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报纸。

0: 死的消息。
1: 戴军长没事，戴淑发，请。

0: 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儿。
1: 大帅怎么了？
0: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那是报纸，吓死我了。都事儿
1: 了，孩子。
0: 海龙没事了。
1: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0: 二位叔叔，满庭告辞了。
2: 华叔，您请留步。

0: 进来。
1: 海龙。
0: 婉婷。你怎么来了？
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0: 我这不好好的吗？来，过来。坐。你都听说了？
1: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0: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1: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
0: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1: 那大帅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0: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1: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0: 放心吧，我命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1: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手可真巧。
1: 不是我手巧，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0: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1: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0: 瞧你说的。
1: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你这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改。
0: 我有吗？
1: 你说呢？
0: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0: 谢谢大家，
1: 二叔，吴叔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0: 瞧您说的，
2: 要是没有您呢，我赵建友哪有今天啊？
3: 客气，
4: 建友，今天你许多喝醉了，
0: 那是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3: 来，坐，
0: 快请坐啊。

0: 平时就不好看了。
1: 多好看。

0: 我会对婉婷好的。
1: 放心。

0: 準備はどう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爆弾はすでに仕掛けました。いつでも爆発できます。
0: 一気に爆発させ。
1: はい。

0: 铁路被炸了。
1: 谁炸了？
0: 鬼知道谁炸。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1: 什么？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走，赶紧给我看看去。
0: 好。
2: 发生了什么事儿？
1: 魏大营有炮声传来，有本事日本人打过来了。
2: 都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0: 报告，报告局座。
2: 讲。
0: 日军虎式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2: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力，守住应该没问题。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
1: 爹，我带部队先去。
2: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
1: 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3: 爹，就让海龙去吧。
2: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0: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人，一个人就足够了。
1: 我们现在只需要一个人，一个人就足够了。
2: 你放心吧。
1: 照顾你了，自己小心点啊！
0: 放心吧，爹。

撤出沈阳，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我接到的命令是撤退的命令，直入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
1: 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可城中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
0: 兄弟上去，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二哥，国忠啊，二哥办事儿。

0: 你不要担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会安全地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老三，
1: 老弟，
0: 通知警卫连集合。

0: 入れ。
1: カカ、先方です。
0: 読め。
1: 北十屯地占領し、今新陽に向かってます。
0: よし。すぐ第二師団に伝令。全力に進め。信用を包囲せよ。
1: はい。
2: 营长，
3: 别前进！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长后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走，兄弟跟我走。
3: 停止前进，诸位警戒。身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本旅长和副旅长呢？
5: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3: 谁下的命令？
5: 自己看吧。

0: 我命令你撤退！王八蛋！你，家父，
1: 到。
0: 这全营就地收复，阻击日军。

日本人想要打进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

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我赵建勇去招。

0: 北门的守军是被全部围上，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1: 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2: 没有。
1: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进街护住防御工事。
2: 二进街。
1: 是。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下一个目标
3: 就是司令部了。
1: 属下明白。

0: 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线路部队很快就到。
1: 虎子，
2: 到。
1: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2: 好嘞。

ライドヨーガンタが伊原軍直ちに反撃させろ覚えとけ信用に入る初戦路だ満州国を攻めする大本になる

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

大牛。

0: 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要把你送医院去。走了，爹。
1: 你们几个要答应我，一定要平安的把海龙带到镇国中。

弹药。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啊，不知道，不知道。哎，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没有。
0: 静雯，有没有看到李芳医生？
1: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1: 前面第二个屋。
0: 啊，谢谢。

0: 这么打下去了，再打下去，我得死这儿了。
1: 死了，这波就我了。

0: カカ、敵全滅した。
1: お代を証拠、法天井に全速進め。
0: はい、
2: はい、

0: 今回任務は尋常しれるようね。丁寧せよ。部隊を集合。残った敵を全滅する。そして諸君に伝播せよ。状況を教えるんだ。
1: はい、
0: 行こう。
2: 文君，快跟我们一起走，我爹和海龙会回来接我的，我要在这里等他。你不能在这儿，日本人已经进城了，到时候想救你都来不及了。可是他们怎么办？留下他们就是一个死。
3: 张医生，你们快走吧，我们都知道伤成这样怎么着都是个死，倒不如在死之前杀个痛快。
4: 对，杀个痛快。
2: 可是你们，
5: 我们有这个。

0: 我们就是死也不做俘虏，
1: 宁死不投降，
2: 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誓死不投降。
0: 张医生，张医生，你们快走吧，张医生，
3: 快走吧，
4: 走
3: 吧，
4: 走吧，
5: 走吧，
3: 快走吧，
0: 快走吧，张医生，
3: 快走。

0: 这儿什么都有。
1: 就恐怕只能暂时保住姑爷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0: 好，我现在去医院把大小姐接回来。

0: 你们现在躲哪儿干了呢？
1: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2: 大姐。

0: 大小姐，
1: 别，满大街都是小日本，上哪找他去？
0: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顾爷上的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花叔交代啊？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就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那就更麻烦了。

0: 姑爷动了，啊！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
1: 姑爷，你可醒了，
0: 饿不？
1: 我躺了多长时间？你都躺了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怎么这是在哪儿？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整点。
2: 爹和婉婷呢？说。住！
3: 我生火去。
2: 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
0: 老爹走了。小姐还没有找到。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我们这个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1: 真的？报告，
2: 进来。
1: 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的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

现在就去行走。

0: 曾经，真是难为你了。嗯，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是，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的。孩子，咱不哭。是，爹，我不哭。孩子，咱不哭。是。
0: 我先回去了。

0: 形势危机，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清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
1: 林永清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2: 奉天，日军宪兵队。
0: 奉天。

0: 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
1: 明白。
0: 你要怎么从张谷中脱身？
1: 放心吧，我有办法。
0: 好，那我先走了。
2: 路上请小心。
3: 你要回奉天？
0: 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3: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0: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3: 你
0: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3: 你都想好了？
0: 是。
3: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0: 不行，人太多反而容易引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4: 杨启、王涛，
5: 军座，
6: 军座，
3: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6: 是。
3: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0: 爹，我自己去就行。
3: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去吧，收拾收拾东西。
0: 是。
3: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6: 是是。

0: 长官，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1: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我自己出去晃悠。
0: 我和王涛和六执勤，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也是方天熟悉的汉地。
0: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1: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0: 交代过。
1: 那就服从命令吧。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静，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

0: 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
1: 没有，没事了，您忙吧。好，那您也早点歇着啊。
2: 哎，慢走啊。
1: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2: 我也没想明白嘞。
1: 吃饭。

左边。你们中间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0: 都起来吧。
1: 您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啊，一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0: 我叫苏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1: 我代表船只的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人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可都有救了。
2: 是啊，大兄弟，谢谢
0: 你。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
1: 那行行行。

0: 谢谢你，将军们，跟我走，我们进山。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震。地 现在的衣服，现在身体状况怎么样？已经恢复了很多。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
1: 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
0: 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好。
2: 谁？王涛，进来了。是。有什么事就说吧。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3: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
0: 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2: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3: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0: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4: 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请坐。好，好。小刚，小林大将は奥くにいます。小林大将は奥の方にいます。こいつは？
5: 아, 이거

0: 不是，下日本人有点多呀、啊。
1: 放心吧，
2: 二姐，我们走。
3: 嗯。

0: 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高树，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2: 对啊，
3: 咱们凭什么走啊？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大组合更实惠。
4: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7: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5: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6: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3: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

0: 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

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八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你怎么没去请州长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高叔，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对啊，
2: 咱们凭什么走啊？
0: 哎，江峰。

0: 你看来恢复得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古村，来自特工科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永清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古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

林永清同志应该在咱们的房间里，他那股行动危险，这个交给我。

诊室医院，不是屠宰场。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
0: 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
0: 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1: 走。

0: 还是没有消息，
1: 爹。我知道海龙潭一定很难受，您在九泉之下。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 那海龙呢？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你。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队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龙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到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周乐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当。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180里吧。

0: 端了小日本的鸡蛋，本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
1: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我们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嘿，
1: 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2: 就是，
0: 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仗面了，是不是？
3: 对。
0: 哎，
4: 大当家子，大当家子，我们有人来拜山门。
0: 报名了吗？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听说过吗？听说过吗？
3: 没听说过。
4: 不见。
0: 是。哎，等等。
4: 大当家子，
0: 为啥不见？
4: 为啥不见？
0: 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4: 是。
3: 是马大哥。
4: 你话咋那么多呢？<笑>
5: 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4: 说什么事儿了吗？
5: 没说。
6: 来来来。

0: 哎，娘，儿子在。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1: 娘，我是想这件事儿，
0: 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
1: 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
2: 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
3: 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姑娘，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 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
4: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发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5: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谁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他？

0: 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南大的。
0: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2: 在。
0: 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
1: 穿过这个大门，旁边两层就是。
0: 三。
3: 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
4: 那，
3: 你咋就写不会了你啊？哦，我知道了。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长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4: 选大哥咋的了？选大哥碍上你事了？总他妈长得好看，你天天没病就硌着嗓子。
3: 哎哎哎，干嘛？
4: 吃羊腿去。
1: 好了好了好了，
3: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4: 管能吗？爱吃生的。有有有。
3: 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
1: 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5: 蓝驴上磨屎尿多、啊，

0: 麻将，吵吵吧，吃吃了死你。
1: 你呀，这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
2: 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0: 到底是谁？
2: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0: 高氏，小郡主，
2: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呢？哎呀，
1: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啊，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客人啊，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好，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 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那按照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呐。从我门那进来。
1: 大当家的，您忘姓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
0: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的。

0: 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
1: 兄弟们，上菜。

0: 说吧，这两天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哭着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老人家，深夜造访，本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3: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
2: 好，
1: 老身备了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3: 谢大娘。
4: 娘，我开始了。
0: 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3: 大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0: 嗨，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干，
5: 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啊。
0: 坐啊，该吃吃该喝喝。
5: 来来来，
3: 海龙谢过大娘。哎
1: 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0: 哎娘，
1: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3: 谢大娘。
1: 喝吧。
3: 哎，大娘慢走。哎，
5: 哎，坐啊，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来兄弟，喝酒。
0: 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3: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0: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6: 对呀，杏树林的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0: 兄弟，

0: 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了，逮到机会咱干票大的。
1: 现在就是机会啊。
0: 什么机会？
1: 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七八十号人了。
2: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六七十个小日本？
3: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4: 你那是趁人不备。
5: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4: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0: 行了，你得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还在那叭叭的。
6: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0: 是。
1: 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0: 别，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

0: 送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1: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2: 逸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3: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咱们逸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5: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4: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5: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4: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5: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逸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5: 简单又方便。
7: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3: 我妈买

0: 那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1: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1: 别！我彭雨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

0: 要他的命！
1: 姑爷，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
2: 去吧。
3: 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1: 嗯。
2: 小凤，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4: 都记住了，我们一定拖住增援那一局。
2: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们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够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妮子说话真寸。
5: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香的，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的拿去。
5: 学着点吧。
7: 조카 조미쇼 그다 다이

0: 乡亲们，快回家吧！好，终于好了。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1: 对对对，
2: 是是是，
3: 保佑你们呐！
4: 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
0: 刑部更名，坐不改姓，
4: 镇三省，彭玉山。
0: 彭玉山，
4: 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5: 神仙
4: 下凡，
0: 大当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4: 这
0: 位好汉，您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
4: 神呢？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小日本鬼子的神。
0: 在下苏海龙。

0: 天下是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由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苏海龙就祭祭本分，替天行道。你们要是真想谢我，犯不上三拜九叩，不如咱们一块儿管管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
1: 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
2: 好，
3: 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呐、啊！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恩人干什么行是为了。对，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呢？
2: 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4: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那都是你的人。
2: 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

好样吧，跟爷在这玩躲猫猫呢啊！

0: 少林。你要是不想要活的，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1: 我要死哪有个屁用啊！
2: 折了天，你还是个爷们吗？你要想替你爹报仇，你就放个帖子，像个爷们似的亮亮堂堂的打一仗，你像王八似的所以缩在后面。
3: 老太太，我是不是爷们你说了不算啊？我今天就是想来给我爹报仇的，你甭管我是来明的还是来暗的，能把你抓着那就是好主意。
2: 你爹当年的死是因果报应，死有因果。
3: 老太太，我只知道欠债还钱伤人偿命啊。
2: 好啊，来吧，一命顶一命。
3: 一命我可不满足。

0: 怕，把嘴给我闭上。
1: 撤了铁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小日本今天要招二擦嘴了。
1: 嗯，
0: 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2: 带来了，这小家伙看着就

0: 小心！
1: 到。
0: 你跟杜三儿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2: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3: 来。
0: 老吴，
3: 哎，
0: 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星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打。
3: 好嘞。
4: 枪好了，
3: 鼓噪。
4: 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睡觉去了。
0: 哥哥，别急呀，拿着。

るなら時間には間に合わない。伝令せよ、足元注意。もうすぐこの森を壊れるんだ。急げ。

したな。新書連休店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来了，小日本的进来了。
1: 这只不过是日本人的先头部队。江峰，带着几个兄弟赶到隘口出口的位置，等我这边动手以后，务必把这十几个日本人给我干掉。
2: 是。
3: 人類せよ、戦争を進め。
4: はい、戦争を進め。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2: 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

0: 重舒缓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

0: 哥哥，留着吧，伤口不错。好，兄弟，谢了，山下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1: 走，
0: 打扫战场。
2: 是。

0: 我已经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1: 拉我远点去！
0: 回来！
1: 哪里的呢？让海龙兄弟帮我守稳！
0: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搭上。

0: 陪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死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2: 老子们抓住了折了签，引荐他扒皮抽筋，

0: 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这了点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后来这小子跟这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白本事，
0: 比他爹还会。
1: 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
0: 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
2: 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任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三天之内，我定让这两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2: 相信我，这两天要的是你。

0: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
1: 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得有多惨吗？
2: 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
1: 当年我爹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
2: 他罪该万死。
1: 好，你说的特别好。

0: 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哼，龙生龙，凤生凤。
1: 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免得你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我还没吃呢，
1: 您要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
0: 来人，
1: 把他带下去。
2: 大人，我儿子来了，
3: 把您杀了吧你！

0: 大哥，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1: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咱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折了条小山寨，救了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0: 大哥，他称亲兄弟，上称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
1: 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0: 我虽然没有太大本事，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对，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2: 行了，兄弟，哥哥心里领了。大哥，你就说吧，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着你。对，
3: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
2: 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走。
4: 火了，出事！
5: 老吴，你着急忙慌的。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一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了我太太。
6: 不会吧？他们是不是去公司送死了？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4: 别找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2: 追不上他们，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7: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这个大当家的。
2: 江峰，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
7: 老五，你放心，哥哥的事。

0: 这道菜是有所准备啊！
1: 咋了，不是？害怕了？
0: 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1: 谁害怕？我是提醒大家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烦人。

0: 许山兄，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儿等你啊！
1: 大哥，来这地儿找个总兵。
0: 哎，我大人问你话呢，出来给活呀！说一声。
1: 事到如今，咱就暂停了，也问你出去。
2: 要么九娘一起走，要么今天就死这儿。

0: 咱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啊，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0: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2: 先走，再不走来不及了。
3: 我上哪儿去？哪儿也不得去。
2: 你不走，现在就是跟你走。
3: 是大哥，赶紧走。
0: 是。
3: 想死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2: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爸爸吵？
1: 给我睁大眼！

0: 枪的手，走！把他们给我绑了！你们谁当儿子？谁当儿子？妈的，我打死他！
1: 你单挑啊！你先回彼得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儿，我就把你们都放了。别费事了，韩爱金不在山寨里了。那个傻妖寡，挺痛快的。黑爷我要是揍一下眉头，就是你养的。
2: 嗯，
3: 孩子们，是娘连累你们了。
2: 娘，别着急，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

0: 了，都是他的拼了，
1: 这天

0: 玉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你这样，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袁老家，
0: 你把我娘和他俩放了，我把命交给你。
1: 彭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
0: 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可以带个头，我帮你们多放，好不好？

0: 我给你磕，
1: 云深，男子汉，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你弄死你！我好怕呀！
1: 文山，我告诉你，我现在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买了吧。
2: 来，把他们带走，押走了。
0: 娘，
2: 先给兄
0: 弟，你走。
3: 娘，哎呀，
1: 大哥，咱下一步怎么办？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4: 哎。我去啊，
1: 我去啊，
4: 还是我去吧。
5: 你们说

0: 这山寨里边忙里忙外的都是我，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每次都少不了老子。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都他妈哑巴了，那他妈都欠抽。
1: 这个兔崽子你想抽谁啊？啊，这
2: 你干嘛？我现在大家的，你不想活了你？
3: 朱老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4: 哎呀，快！
1: 吴燕，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哼，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
5: 说，
1: 干嘛去？
4: 好疼啊！我说，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两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黄金。
0: 黄金？
4: 那我是小日本，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1: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是活？
4: 活着活着，活得好好的。
1: 其他人呢？
4: 老太太她自杀了。
2: 说什么？
1: 什么？
4: 别开枪，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卷三杀的，这跟我没关系啊！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6: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4: 啊，行行，我画。

0: 二当家，哎，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1: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2: 少废话，带路。
1: 哎，走。

0: 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0: 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

0: 希望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

0: 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波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带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

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全国草原保护日，内蒙古7.31亿亩基本草原占全区面积近一半，既是生态屏障，也是发展重器。如今一地一策，草原绿了，牧民富了，产业强了。

0: 6月15号，新巴尔虎左旗、新保利格、苏木、芒莱嘎查草场上撒粪机匀速作业，牛羊粪有机肥均匀播撒在草原上。牛羊粪富含氮、磷、钾与有机质，是天然绿色有机肥。经粉碎处理后，可以补充土壤养分，提升牧草产量，缓解草场土壤板结，优化草原生态微循环，全程无污染。
1: 这个牛羊粪收集起来，撒到草场上，废物循环利用上，让牧民多增加一些收入。
0: 西乌珠穆沁旗草原河湖湿地多，偏远草场车辆巡查难覆盖，当地创新推行马背巡河护草专项行动，联合民兵白马连深入草原腹地拉网排查，持续提升基层生态治理效能。乌拉特中旗严格落实禁牧休牧，草原生态持续向好。新呼热苏木牧民朝鲁门巴雅尔办起牧家乐，今年5月开业，已接待游客60余名，增收2000多元。
2: 生态环境好了，我们也想发展旅游业，靠畜牧、温旅实现两份收入，预计今年能赚个20000元左右。
0: 聚焦草原退化、沙化治理关键环节，内蒙古坚持生态恢复为主，人为干预为辅，每年落实禁牧3.8亿亩，草畜平衡5.9亿亩。最新草原普查结果显示，内蒙古草原中重度退化比例较2010年下降4.7个百分点，2025年草地面积首次实现净增长，草原生态连续3个5年呈现持续好转。内蒙古台报道。今年以来，内蒙古全力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集中资源力量在黄河几字湾等重点治理区实施一批重点工程。前5个月，全区已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亩，日均达7.6万亩，相当于每天给6500个标准足球场披上绿装。
3: 走进阿拉善高新区乌兰布和沙漠腹地，三北六期蒙宁联防联治乌兰布和沙漠锁边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紧铺设草方格。自5月上旬开工以来，近1个多月时间，项目区已铺设草方格47000亩。在内蒙古蒙能瀚海能源有限公司阿拉善高新区100万千瓦光伏项目现场，南北落差达200米的极端地形上，深蓝色的光伏板如鳞甲般覆盖了2.9万亩沙地，错落排布的光伏板顺着沙丘层层延展，连片成浩瀚的蓝色电光海洋。
4: 这个治理效果真的很震撼，到10月底我们就能种梭梭了，后期怎么养护、怎么管护，我们心里都有数。
3: 在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嘎鲁图镇布寨嘎查，牧民宝玉承包的1500亩沙地里，工人们正抢抓雨后伤情，种植宁条、洋柴等沙生植物。乌审旗依托以工代赈、先建后补等政策，激励全旗50多家合作社参与三北工程建设，引导农牧民超4万人次参与，增收1.6亿多元。
5: 这两年的这个治沙政策也好，绿化治沙的这个兴趣也挺高的。这片做完，我感觉就是大面积的沙地就减少了很多。
3: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3年来，全区累计完成生态建设任务1.07亿亩，其中防沙治沙5900万亩，居全国首位，完成量相当于内蒙古三北工程前5期建设总量的2/3。今年内蒙古集中资源力量实施一批三北工程攻坚战重点工程，前5个月全区已完成生态建设1148.41万多亩，日均完成7.6万亩。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在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监测人员用无人机拍到了一段俏皮画面。一只野生狍子把身边的小灌木当成了玩伴，自顾自地撒欢打闹，萌态十足。画面里，这只狍子站在灌木丛旁，时不时用头上的犄角轻轻顶一下树枝，顶一下退两步，再凑上去，反反复复，活脱脱一个小朋友在跟小伙伴闹着玩，玩得特别投入。发现无人机后，他立刻警觉起来，撒开4蹄在湿地上飞奔。跑出一段距离后，他又停步回头张望，见威胁远去，便慢悠悠低下头吃起草来。狍子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内蒙古等地，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它们对栖息环境十分敏感，是生态质量直观的指示物种。近年来，随着大兴安岭地区生态保护

0: 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林草茂盛，水源充沛，狍子、灰鹤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明显回升。内蒙古台报道。6月17号，自治区残联第八届主席团第六次全体会议在呼和浩特市召开。会议调换了部分委员，选举自治区残联第八届主席团主席、主席团副主席，推举执行理事会理事长。会议指出，近年来，在中国残联的有力指导下，在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各级残联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推进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权益维护、文化体育、无障碍环境建设等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残疾人事业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残疾人工作，科学谋划“十五五”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蓝图，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切实保障残疾人平等权利、社会组织和爱心人士，汇聚各方力量，巩固和深化党委领导、政府负责、部门协同、社会参与、残疾人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残疾人工作格局，共同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内蒙古台报道。喜欢周边游、自驾游的朋友们注意了，6月16号一个特别实惠的文旅新福利在乌海正式上线。内蒙古、山西、宁夏三地携手推出了八家景区通用的跨省一票通联票，把三省的特色景点串成精品旅游线路，让大家出门游玩更省心更划算。这次推出的联票涵盖勐晋峡谷探秘、内蒙古黄河精品、蒙宁草原沙漠观光三条线路，串联三省区八家景区，包括老牛湾黄河大峡谷旅游区、准格尔黄河大峡谷景区、偏关老牛湾景区、宁夏沙坡头旅游区、乌海湖生态旅游区、腾格里通湖草原旅游景区、响沙湾景区、伊犁健康谷。联票票价从90元到168元不等。这次跨区域联票不仅整合景区资源，还同步建立了统一文旅服务标准、跨区域票务结算机制和全域联合宣传推广体系，在降低游客出行成本的同时，推动炎黄景区从分散经营向集群发展转型。端午假期将至，根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发布的预测，今年端午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假期增长11.7%。
1: 据深圳边检总站预测，6月19号至21号假期期间，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105万人次，单日客流峰值或将出现在6月19号，预计突破108万人次。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期间跨省机票加酒店套餐预订热度环比增长超90%，搜索集中涌向大型文体赛事举办地，湾区龙舟文化节、非遗夜市嘉年华等代表性民俗活动将持续整个假期。
2: 预计6月18日晚间、6月19日上午将出现入境客流高峰，6月21日下午和晚间将出现出境客流高峰。
0: 端午假期，为了保障市民游客便捷出行，呼和浩特地铁12号线调整发车间隔，加密重点时段列车班次。节前一天，也就是18号，7点到9点、15点到21点发车间隔6分钟，其余时段发车间隔10分钟。假期三天，19至21号，15点至20点发车间隔6分钟，10点至15点发车间隔8分钟，其余时段发车间隔10分钟。首末班车时间维持不变，仍为6点和22点，请广大乘客根据时间变化合理安排行程。
3: 近期赤峰迎来了持续性频繁降水，多地更是遭遇了短时强降雨、极端降雨天气，防汛形势随之严峻起来。当地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迅速进入防汛备战状态，全面开展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值班值守等各项防汛工作，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平安度汛。
0: 位于赤峰市的红山区站前街道站东社区以老旧小区为主，这两天社区工作人员挨户走访，做定期巡查、安全提醒。
4: 下雨社区来老检查了，还来好几回，又发沙袋，就在夜里下来雨、下大雨还来检查了，还来巡逻了。有他们在，我就放心了。
5: 从6月初开始，社区全体工作人员就轮班值守，网格员分片包户，挨家挨户的排查隐患，重点对独居老人、平房区、危房区建立台账，一对一的包联责任，应急物资呢提前到位。
0: 记者从赤峰市气象台了解。

0: 解到，受厄尔尼诺事件影响，叠加全国降雨带北移，赤峰市自6月1号以来降水频发。6月12号至14号，全市出现明显强降水天气。乌牛特旗西部、克什克腾旗东南部及松山区北部降水尤为明显，局地性、极端性突出。6月16号下午，赤峰市迎来强降雨天气，最大降水出现在位于松山区西北部的上窝铺气象监测站，达到 91.8 毫米。
1: 我市南部偏西的山区以及敖汉旗的东南部可能出现这种点位的暴雨天气，也有可能出现极端性的这种短时强降水天气，需要注意防范。
0: 针对持续性强降雨，赤峰市聚焦地质灾害隐患点、河道堤坝、低洼地段、过水路面等重点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同时足额储备防汛物资，建强应急救援队伍，完善转移避险预案，确保关键时刻响应迅速、处置有力。此外，三座电水库、巴林左旗沙纳水库及中心城区河道均已先后完成防汛抢险应急演练，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安全度汛。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受冷涡活动影响，内蒙古大部还将出现降水天气，中西部偏南和东部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端午假期来临，降水也相随而至。预计6月18号至20号，我区大部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南部偏南、巴彦淖尔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和南部、赤峰市大部、通辽市大部、新安盟大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过程最大累计降水量25至65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部强降水主要时段在19号。端午假日期间，降水和强对流天气频现，公众需及时关注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谨慎前往山区、河道、地势低洼等区域活动。内蒙古台报道。夏季的雷暴大风来去急促，气象部门主要依靠天气雷达追踪它的位置与移动路径，我们看懂雷达回波就可以科学避险。如果公众察觉天色骤变，可以登录气象官方平台查看雷达回波图。例如北京6月16号的雷达回波图，图中出现红紫色回波，意味着强对流将至，需要立即进入室内避险。外出途中如果突遇狂风、短时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就近找室内避一避。这类天气持续时间较短，大多一小时左右便会减弱，待天气好转后再外出活动。
2: 6月16号，呼伦贝尔首批286公斤冰鲜牛肉经海关检验发往香港，涵盖板腱、西冷等23个部位，全程冷链恒温0至4摄氏度，预计三天抵港，标志着呼伦贝尔蒙自标冰鲜肉类产品直通香港市场的新通道正式打通。这批冰鲜牛肉来自阿荣旗肉业加工车间，完成低温排酸后精细分割、无菌包装，转入恒温冷库封存，运输采用冷链陆运加航空加末端冷链联运，全程控温。企业表示，如通道顺畅，后续计划每月供港30吨。一汽集团北方创业公司传来捷报，6月13号成功中标国能铁路内蒙古分公司采购项目，签订 C70E 型通用厂车供货合同，总金额达 2.09 亿元。这款厂车是铁路货运主力车型，承载强、性能稳，广泛应用于煤炭、矿石等大宗货物运输。目前企业开足马力抢抓生产，严控质量保交付。一汽集团也正以此为契机，持续深耕国铁与能源市场，推动智能制造升级。
0: 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办理将于6月30号结束。针对一些纳税人在办理个税汇算时咨询较多的问题，税务部门做出了相应的解答。
2: 有纳税人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以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

0: 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要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是银行账户存在问题，则需要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6月16号，中国人民银行所属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约接入后，可以依托该中心运行的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实现7×24小时的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业务，结算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既可以处理条码支付、碰一碰等数字人民币跨境消费场景业务，也可以处理汇款、贸易和投融资结算等业务。首批26家直接参与者业务可以覆盖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老挝、泰国、阿联酋、卡塔尔、巴西等国家和地区。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运输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
0: 调图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174列，较现图增加106列，将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缩短时空距离。
2: 西安东至汉口区间一站直达，往返最快旅行均控制在7小时内。首次开行延安至韶山南动车组，打通两大红色旅游胜地高铁直达通道。
0: 铁路部门将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铁路部门提示，新图车票于6月17号起陆续发售，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咨询，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6月16号，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乌土美人光伏光热园区正式开工建设。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生态环保效益显著。
1: 6月17号晚，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第二比赛日决赛场次在杭州奥体中心游泳馆进行。徐嘉余在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以23秒9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以2分06秒82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夏日的风漫过原野，碧草如茵，野花轻坠，风光入画。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火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

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幺娘，怎么了？问你话呢。

这时候不还好好的吗？娘，娘，别睡了，咱该回家了。娘，娘，春楠，幺娘，我娘怎么睡得这么死啊？你能喝昏睡粉了吧？快把解药给我，把解药给我，我娘不能睡了，得回家，咱还得庆祝呢，是不是？ 快帮帮忙啊！帮帮忙，帮我把娘叫醒啊！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呀？娘，娘，娘，娘，醒醒！

0: 陈文杰，你喝口水吧。
1: 下去会病倒的，哎，劝不住啊，就让他发泄发泄吧。
0: 这么唱下去可不行，起码说句话呀，这不是往死里折腾自己吗？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守着他。
2: 怎么样了啊，大管家？东西都准备好了。哎，
3: 准备好就赶紧送上去吧。哎，
2: 哎呀，这大少奶奶命怎么就这么苦呢？啊，这国君好不容易退了，他娘又不在了，就这么一个妹妹，还跟他势不两立，日子以后怎么过呀？
3: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像大少奶奶这么好的人，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
2: 是啊，哎，赶紧送上去吧。
3: 哎，
2: 大管家。
3: 这事要不要跟冉掌柜说一声？
4: 冉，啊，对，冉掌柜，哎，你赶紧跟他说一下。
3: 哎，背上东西跟我走。
4: 哎，快点。好。你说杨春兰的娘没了，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文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文六顺现在正带人往山上走呢。
4: 哼，真是天助我也！本以为剿匪剿不成了，没想到。 老天爷送我一份大礼，死得好，死得好啊！镇
5: 长，那老太婆的死跟剿匪有什么关系啊？
4: 以后你就知道了。我们先去慰问一下杨特派员，人家辛辛苦苦来剿匪的，我们做做样子，就去表示一下关心，对不对？

0: 杨大哥，杨大哥，杨大哥，怎么了，水上飞？
1: 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了？
1: 杨家大娘没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啊？
1: 别问那么多了。

0: 我一会儿就去。哎，韩连长，你刚才说什么？
1: 杨特派员真的不知道吗？你娘去世了？你说的是真的吗？
2: 韩连长，这么大的事我们哪敢乱说呀？不信您去瞧瞧，文家正帮着处理后事呢。
1: 杨家连续发生那么多事，海某爱莫能助，这是惭愧。仁慈不能复生，杨特派员就节哀顺变吧。要怪，就怪你那个土匪姐姐。如果她早一点接受招安的话，令堂也不至于。镇长，你这。
3: 天助我也啊！等着吧，好戏还在后头呢。那是，夏荷，你冷静点，夏荷，夏荷，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4: 站住！
3: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小钟，抱歉，夏赫只是因为听闻自己母亲去世的噩耗太激动了，这事放在任何人身上谁也受不了。我希望你能够让他进去祭拜一下，拜托了。
1: 祭拜？你开什么玩笑？当初要不是你们，杨家大娘也不会死。现在你们有脸来祭拜啊？我不会让你们进去的。
2: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去？躺在里面那个人是我娘。
1: 哼，真是好笑啊！ 你还知道那是你娘啊？那我问你，现在一口一个娘叫的那么亲，当初呢？你装骂娃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过那是你娘？还有，你空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她是你娘？你想炮轰我们双花寨的时候，你想过吗？那是你娘啊！现在你当孝子来了，想认这个娘。杨特派员，你这个如意算盘打得也太好了吧！
0: 你一个外人凭什么插手我们家的事？我没时间跟你废话，你们给我让开！
1: 夏赫，
0: 杨特派员，恐怕这个外人应该是你吧？一个对自己亲娘都可以下狠手的人，他已经不能称为人了。说你是个畜生，都是夸你。
1: 你说什么？
0: 夏赫，夏赫，各位，大家只是立场不同。再怎么说，夏赫也是杨家大娘的亲生女儿，血浓于水。
1: 还请各位高抬贵手，让他进去吧。
2: 不行，
1: 小马，拜托你了。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请回吧。
0: 让他们进去吧。
1: 任我求你们，
0: 让他们进去吧。
1: 任
2: 掌柜，你对我们双花寨有大恩，你提的要求，我们按说不应该拒绝。
1: 可是这两个人，
0: 就当我求你们了，我进去，凡事都会过去。我想春兰也在等着他，
1: 拜托了。好吧。
0: 今天看在冉掌柜的面子上，我们就破例这么一次。你们进来吧，
1: 让开。

0: 夏荷回来看你了，你老睁开眼睛看看，夏荷回来看你了，
1: 娘，杨春兰，为什么死的不是你？

0: 是我的错，夏荷，当时我的错。娘，是我没把娘照顾好。我真听不下去了，杨夏荷，没错，是当家的把你娘接上山的。但是在你没回来之前，当家的把你娘照顾的好好的，没让你娘受一点委屈。你现在指责当家的，难道你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如果不是你空山，你娘能死吗？
1: 奉命剿匪，我有什么错？没错，我是空了山，那还不都是让你们给逼的？如果不是你为了保存你自己的面子，怎么会把事情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0: 杨夏荷，你睁大你的狗眼看看你娘的脸，你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想在你娘脸上刻上土匪两个字啊？这就是你说的面子吗？啊，
2: 夏荷。
1: 夏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今天是娘的忌日，咱不说别的行吗？娘听了会不高兴的。杨春兰，都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是这么自私，你永远把错误推在别人身上，你是害怕承担害死娘的罪过吗？还是想把这个罪过赖在我身上？你休想！娘是你害死的，爹也是你害死的。 娘家所有人都是你害死的，我不会原谅，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0: 夏荷。
1: 夏荷，
0: 夏荷，夏荷，
1: 放开我！杨春兰，我告诉你，我今天打你这一巴掌，我是要告诉你，我没有你这个姐姐，从今天起。 跟你再无任何瓜葛。

也许我真的错了。

0: 睡着了就好，他这两天熬得太厉害了。
1: 是啊，
0: 冉掌柜，谢谢你啊。
2: 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不太合适，但是我还是想恳请各位帮我照顾好春兰。
0: 嗯，
2: 摊上这样的事儿，他心里比谁都苦，就算是能听他絮叨两句，在下也感激不尽。
1: 冉掌柜，您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对，
2: 谢谢。
1: 冉掌柜，与其谢我们，您为何不自己多照顾照顾他呢？
2: 时候不早了，在下该告辞了。
3: 妖婆子，我第一次赞成你的想法。
1: 谁叫你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呢？
3: 不过我叫你妖婆子比三凤仙好听多了。
1: 男人婆婆也是吗？
4: 娘，你怎么就走了呢？

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呀。

0: 哎，妖婆子，你干嘛？你是不是想躲到一边去偷懒去啊？
1: 哎呀，就这么一点活，用不着那么多人，有你们就够了。
0: 哎，我跟你讲啊，妖精十八怪，你要是敢偷懒，今天晚上我就让你没被子盖。
1: 男人婆，你晚上要是敢抢我的被子，我就带着圆圆睡你的铺。
0: 想得美呀！干活，快点干活！
1: 我就不干，
0: 快点干活！
1: 不干，
2: 快过来看，米和盐都到了。
0: 哎，真的，
1: 都到了。
3: 把那个搬到灶屋之后，你们就歇歇脚，赶紧把饭吃了啊！
4: 谢谢当家的，
3: 辛苦了。
0: 哎，太好了，
1: 好了。当家的，你身体好点没？
3: 我没事了。这些日子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嗨，
3: 放心吧，咱往后的日子还得过下去，我得坚强起来，对吧？
1: 这样我就放心多了。
3: 哦，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通缉令已经解除了，从今天起大家可以自由下山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太好了，
1: 好了，
0: 自由好啊，自由就可以自由的来来往往了，对吧？
1: 没错。
5: 你们笑的怎么那么奇怪啊？
6: 你呀还小，等你长大点你就知道了。哎，当家的，那你今天除了去文家，就没去别的地方转转呀？
3: 哦，我去了七叔公还有九叔公那里坐了一下，还有一些债手我还没腾出空来呢。哎，怎么了？你们想让我去看谁呀？
1: 没有没有，我们想让你看的不算，哎，你自己想看才成，是不是啊？你们说？
0: 对对对对对对。
3: 看谁呀？
0: 看看，哎，那个挺好看的，走，
1: 真的，
0: 看看去，好，快去。
3: 这，走吧。
7: 小吴，掌柜的。
8: 哎，冉大哥。批文搞到了吗？
7: 搞到手了。
8: 太好了，哎，那我们一会儿就可以把货给运出去。
7: 先不着急，我还得去趟双华寨。
8: 哦，这个我懂，咱们这么多货运出去，目标肯定会很大，如果有双华寨给咱们护上，那就不一样了。
7: 哎，你小子变聪明了啊。这样事不宜迟，我先去了，你在这儿看好家，千万别出岔子。
8: 你放心吧，冉大哥。

0: 你说冉天放果然去了双花斋，
1: 当初俩人闹得死去活来的要私奔，弄出多大动静来？现在又见面了，一个未娶，一个守寡，啊，他能不旧情复燃？我看就是借着拜山头，俩人幽会去了。这个冉天放失踪那么多年，大家都以为他死了，没想到一回来。 摇身一变成了大掌柜，时文断字，生意兴隆。难道他摔下悬崖，是掉到了金银窝？这两年外头兵荒马乱的，他不但没落魄，反倒发达了。谁知道他在外面到底干了什么勾当？
2: 您这话的意思是？
0: 对了，你说他要运货，他运了些什么货？
2: 不清楚。 派去盯梢的人说，只看见那些箱子上写着"发往武汉"。

0: 去武汉走水路才对呀，又快又稳。他干嘛不找文家，非要找杨春兰？就算惦记老相好也不应该呀，他是商人，应该知道怎么算账。有道理，有道理。我看这冉天放也不这么简单，你继续派人盯着他，只要他露出马脚，就是我们的机会。明白。
1: 这就派人盯着福台风口。嗯，来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之前跟我商量过什么事儿啊？
1: 哎呦，就是我们反过来拜托你的事儿啊。
2: 这，哎呀，你们问来问去的，麻烦死了。我来问，冉掌柜的，你这趟来是想干什么呀？
1: 对。
0: 哦，我这趟来啊，是想找你们当家的帮我护伤。
2: 啊？护伤啊？
0: 对。
1: 就这事儿啊？
0: 可不就这事儿吗？
1: 哎，白忙活了，真是。
2: 茶太烫了啊！你别烫着，我拿去给你晾。
1: 这梨也算了，这梨不好吃。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你们这乱哄哄的干什么呢？
0: 大当家的，
3: 冉掌柜来了。
0: 啊。
3: 啊，坐吧。
0: 哎。
3: 冉掌柜，这次上山是有事儿吗？
0: 哦，我这次上山是想让你们帮我护伤。
3: 哦，想运什么货呢？
0: 外伤药。
3: 外伤药啊？
0: 嗯。
3: 外伤药可是禁运品，我们……
0: 没关系，我这儿有批文，你可以看一下。
3: 如果有批文的话，我们当然可以互伤了，不过在价钱方面，
0: 一切按照规矩办。
3: 行，程天骄，嗯，你走一趟吧。
2: 我跟他，我不去。
3: 你跟他有仇啊？哦，是不是你身体不舒服啊？你要是不舒服的话，我让妖娘来给你看看。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没不舒服。
3: 那是为什么？
2: 行吧，我去就我去。那我去收拾一下。
3: 他这唱的是哪出啊？
4: 不知道。
3: 你们俩又吵架了？
1: 我没有。
3: 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了。
0: 是。春兰，你最近好吗？
3: 我挺好的。
0: 那就好。
3: 前些日子给你添麻烦了。
0: 你看你这话说的，有什么麻烦的？都是我应该感谢你帮我这么大个忙。
3: 生意上的事儿不说什么感谢不感谢的，倒是这一路上千万要多加小心。
0: 哎，那你也好好保重啊。
4: 冉掌柜，你老往后看什么呀？不相信我们双花寨的人呢？
0: 我总觉得有人在后头盯梢。
4: 疑神疑鬼的，都小心点啊！
5: 站住！站住！什么人？要到哪儿去啊？
6: 哦，我呀，是罗龙镇福泰分号掌柜的。这位呢，是我从双花寨请来的护伤领队。我们这批货呀，打算从您这儿过到武汉去。
5: 送货去武汉？
6: 啊。
7: 外伤药。
6: 啊，没错，就是外伤药。
2: 干什么？
7: 别动！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春兰，你也别太担心了。冉掌柜是个知道分寸的人。
6: 长官，您别急，咱有话好好说啊。误会，我是商人，你们别举枪，有话好好说好不好？
7: 商人，我看你是共产党。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
6: 长官，
2: 我看你们谁敢！慢点。赵排长，怎么回事？
7: 特派员，这个人是共产党。
2: 共产党？如果真是共产党，不但不能放行，人也得给我抓起来。
6: 是。夏荷，这有误会啊，这位长官非说我是共产党，我是正经行商的。你说共产党这事儿，这要命啊，这不能乱说。
7: 他们运送的是外伤药，这可是中央明令封锁的物资。他要不是共产党，怎么会用这些东西？杨特派员，上头有令，对共产党格杀勿论。
6: 长官，我运的是外伤药，可是我们是正当行商啊。你看，我们这儿有批文，这长官也不听我解释，非冤枉我是共产党。
2: 批文没问题，先别激动，把枪放下。
7: 把枪放下。
4: 张花姐，把枪放下。
6: 哎，放下。
2: 冉老板，你不是开商号做生意的吗？怎么运这些东西？
6: 我做生意，生意人肯定是什么赚钱做什么呀。做生意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2: 可是这太危险了，要不是我巡查路过这儿，一被人抓去枪毙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6: 所以我得感谢您呐，得亏遇上您了。
2: 我不是让你感谢我，以后别做这种事了。
6: 啊，

0: 哪儿来的？啊，别提了，我这些药啊，东拼西凑，你也知道，现在这世道不好，我这生意呢也不好做，我这不是趁着你机会发点小财吗？您就搞太贵手，让我过去吧。赵排长，放他们走。杨团员，放他们走，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有问题我担着。
2: 是，兄弟们，把枪放下。
3: 是，
1: 好，准备走。
0: 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辛苦辛苦，慢走啊，走走走
3: 走，
0: 谢谢啊。

0: 小心点啊。
1: 林芳，你们终于来了，我们一直在担心呢，怕你在路上出事啊。
2: 人出事，东西也不能出事。
3: 东西给我吧。
2: 来，把东西都搬过去啊，
1: 来，都帮忙接一下啊。
4: 李队长，货到了，那我们就先撤了。
1: 好，林芳，一路上小心，我们也走了，回吧。
4: 哎，
1: 林芳，
4: 上上飞，
1: 有机会再见面啊。
4: 好，哎，
5: 啊，那人谁啊？
4: 他呀，我不告诉你，反正是好人。
5: 那他干什么的？
4: 你说他们呀，这是个秘密。
5: 秘密。
6: 近有共党转移大批药品，请务必严密监视。
5: 怎么这么多药？哪儿来的？
7: 啊，嗨，别提了，我这些药啊，东拼西凑的。你也知道，这现在世道不好，我这生意也不好做。我这不是趁这个机会发点小财吗？您就高抬贵手，让我过去了。

使浓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

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十天量19.8块，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块，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块。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我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长叫我守着呢。
1: 都在这儿守着干什么？赶紧回去。
0: 是，兄弟们，撤了，撤。
2: 小吴啊，我回来了。
0: 大人过奖。
2: 夏荷，
1: 天放哥，我都在这儿等你半天了。
2: 是吗？
1: 我给你带了一坛包谷烧，想你在外面这么多年，肯定好久没喝了。今天啊，咱们俩就喝个痛快。
2: 好啊。哎，小吴，哎，你盯点啊，我们先进去。
0: 哎，好。
1: 走。
2: 还是我妹子想得周到啊。跟你说实话，我这次回来就忙东忙西的，一直也没捞着喝这酒。
1: 妹子，天放哥，你还当我是你妹子吗？
2: 你还是因为上次那事儿生气呢吧？这么着，我敬你一杯，就算是赔礼道歉啊！我先干了。
1: 生气又怎样？不生气又怎么样？妹子就妹子吧。
2: 哎，你慢点喝，别喝醉了。
1: 没事儿。这些年在外面，我的酒量早就练出来了。
2: 是吗？那我给你倒点。
1: 天放哥，
2: 哎，
1: 我真的想知道你这些年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我不相信你是那种能发国难财的人，你根本就不是那种人。
2: 你这是给我留面子？
1: 我就是不信。你看看你身上穿的衣服，你如果是那种唯利是图的人，你为什么要穿有补丁的衣服？你再看看你家里的东西，有哪一样值钱东西？你又没成亲，你又不需要花钱，你说你的钱都花哪儿去了？
2: 我这不是没钱吗？才想着挣钱呢。
1: 好，你不说实话是吧？那我再问你，你贩药的批文上明明写的是去武汉，走水路是最近的一条路，可你为什么偏偏要走往北的山路呢？那就说明你根本去的就不是武汉，而是去另外一个地方。是有共党的地方，那里正在被围剿，那里的物资很缺乏，所以你去帮他们运药。
2: 不是，夏荷，可不敢说这样的话呀，你这要害我被杀头的。
1: 你放心，我不会讲出去，即使你是共党，我也不会揭发你。但是我要你一句实话，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2: 夏荷，你说说，你手下的人怀疑我也就罢了，现在你也怀疑我，上次药品的事儿是多亏了你帮忙。这样，如果我这批药要是赢了利，我回头给你分红。
1: 你以为我是在问你要钱吗？
2: 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这不是想着说以后还得仰仗着你吗？来，我敬你一杯，好不好，夏荷？啊？
1: 难道你就不能跟我说一句实话吗？天放哥，我要你一句实话就这么难吗？
2: 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呀。

0: 我跟你讲这些是因为我担心你，我关心你。我跟你说，如果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有我在，我一定保你没事。但是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才行啊，我急死了，天放哥，你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担心我，可是我跟你说的都是实话呀。我这做生意也是有一些风险的，根本就谈不上回不回头嘛。
0: 你不承认就不承认吧。其实我今天来还是想告诉你，虽然过了这么多年，但是在我心里我从来都没有把你放下过。就因为我担心你，我紧张你，我在意你，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些。我希望你一直都平平安安的，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夏荷，其实你的心思我都明白，我也跟你说句实话，这些年我在外面心里一直都没忘了春兰。
0: 从小到大你有什么心里话都只会跟他说，我就不明白我到底哪一点比不上杨春兰。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从小到大我从来没有拿你跟春兰比较过，在我心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妹妹，而春兰永远都是我最惦记的人。
0: 可是他现在已经变成土匪了，他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你等着，总有一天我要把他那个双花嫁给围剿了。
1: 哎，夏荷，你夏荷，

0: 你帮我倒酒啊！与其看你这么折磨自己，倒不如痛痛快快的陪你干一杯。之后干干脆脆的倒下，好好睡一觉，什么也不想。说的对，睡着了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听不见，看不见。
1: 真好，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借酒浇愁。不过，只特许你这一次。
0: 教官，你说我哪一点比不上他杨春兰？
2: 他天放哥，天放哥怎么就？

不看又有什么用呢？心里没放下，永远都会痛苦。不过你放心，有一个人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等你重新变回那个简单快乐的夏荷，完完整整的夏荷。

0: 是了，朝天骄，我找你有点事儿，歇会儿吧。好，谢谢。 慢点儿，那，志兰，找我什么事儿啊？我这心里头啊有些不踏实，我就是想了解一下，那天你跟冉掌柜互商，那些接货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1: 他们是什么人，我还真不知道。反正一个个的挺神秘的，
0: 就是他们个个身上都带着枪，感觉挺像当兵的。 但是吧，他们又没穿军装，像当兵的，嗯，尤其那领头的，哎，他那个口气和做派啊，跟冉掌柜简直一模一样，他们肯定是一路人。但是，哎呀，我也说不好。你们这干什么？这次天放哥回来，我总觉得他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这心里头好像有好多秘密的事儿。 这些年我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到底干些什么事儿，跟什么人接触，我真是害怕呀。哼，你是不是害怕他变心呀？我是怕他做危险的事儿惹出大祸来。嗯，哎，那个水鱼儿他哥水上飞老跟冉掌柜在一块儿，我也问过水鱼儿，可他也不知道他哥跟冉掌柜在一块儿干什么。朝天骄。
2: 嗯，我是想去镇上看看，看着冉掌柜到底在镇上做什么，跟什么人接触。
0: 嗯，行，我陪你去。
2: 行，咱们现在就走吧。
0: 走。

0: 兄弟，幸会。幸会啊！之前白铁已经送过去了，你那儿有我要的货吗？这三不管等，万军火的，大有广东，小有哨棒。但你要这么多汉阳造和同型号的弹药，恐怕只有我家是最多的。不过你放心，你要多少，我有多少。
1: 我带来样品，请前沿货。不错，枪械有新。看你不像生包子，想必也是行家。这是定金，我分三次送来，每次当场结清货款。不过交货地点。
0: 那没有问题，兄弟你落轿，我也不会放话。
1: 那我告辞了。

0: 哎，兄弟，
1: 周团长，那是道上介绍来的下家，别说我不知道是哪个，就是我知道，也不好抽敌火，走漏消息。周团长，你别害我坏了道上的规矩，遭其他帮封杀呀！
2: 冉天放上三不管岛，还见了军火贩子。镇长，说句实话，我还真没大看清，因为那是个胡子老头，可我总觉着他就是冉天放。更何况说，咱们去福袋封号盯梢的伙计回来说，
3: 他今天出门了，
2: 把路给跟丢了。
3: 养的就是一群废物，他又不会飞。 自家地盘都敢跟。

0: 丢了。
1: 是，废物，废物。
0: 不过刚才你说的情况很重要。如果那个人是任天放，他为什么要买枪？他想干什么？
2: 站长，这个任天放肯定有问题，肯定。
0: 搞不好问题比我想象的还要严重。如果想随便弄条枪防身，以他跟双花寨的交情，还不是小事一桩？何必非到三不管倒买呢？除非他买的数量很大，哪个普通掌柜会买那么多枪？除非共党和土匪。
3: 共党？
0: 我现在还不敢肯定。不过要敢坐实他买枪，就算他不是共党，我都要试图想办法让他变成共党，如此双花寨的人就死定了。
2: 那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0: 怎么办？叫你手下那帮废物擦亮眼珠子，盯住冉天放，找到他藏枪的地方。
3: 明白，我这就去办。
4: 小吴，今天我出去一趟，最后一批枪支到了。
5: 那你多加小心。
4: 嗯，大家看好。
5: 好。
6: 你添点水啊。
5: 啊，对了，团长让买团酒。
6: 哎，对，街口那家啊。
5: 啊，是。
4: 哎，老板，这多少钱啊？
5: 渴死我了。团长还说买什么来着？
6: 买。
7: 哎，人呢？竟然让他跑了！
5: 快回去汇报，快走！

0: 说话啊！冉大哥，货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很好，你来的时候有人盯着你吗？没有，谁也没有想到我们没有按规定在三不关岛缴货。非常好，不过我来的时候有两个人跟踪我，已经被我甩掉了。
0: 有一点可以确定，宝箱团已经盯上富泰分号了。
2: 那怎么办？那你跟小吴会不会有危险？
1: 暂时应该没什么危险，他们一直这么盯着，说明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0: 不过现在情况有变，这批货物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能再像之前说的分批运送了。我们要一次全部运出去。
2: 可是这么多货，一次全部运出去，咱们人手不够啊，
0: 又不能用不熟的人帮咱们运，这万一在路上出了差错，那怎么办？
3: 所以，我们就要找可信的人来帮咱们。你是想？不错，双花寨。这边，程兰姐，冉大哥来了。
4: 程兰，
3: 冉掌柜，那你们先聊，我等会儿再过来。
4: 来，喝点水吧。这次你上山是谈沪商的事吧？
1: 对，上次多亏了你们，外面的匪帮才没有乱来。这次我这批货更重要，所以恐怕还得麻烦你们一趟。
4: 但是在沪商之前，我想问问你，你究竟是干什么的？
1: 我做生意的要啊！别瞒
4: 我，我知道你不是。你若不愿意说，我也不强迫你。我知道你不会干坏事，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次沪商的事，我只能说无能为力了。你，
1: 这是为什么呀？很简单，
4: 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 就是搭上我的性命，我也愿意。可是要拖上这双花债全债的人，我不能答应。我问你，你是不是去了三不关岛？是不是还买了枪？这批货就是枪，而且还运到不寻常的地方去。
1: 你是怎么知道？别管我怎么知道的，
4: 你也放心，我不会乱讲的。可是天放哥，我就是想知道你这些年到底干什么去了。我相信你这个人不糊涂，不会干的伤天害理的事儿。可是你在干危险的事儿，你知道吗？你要那么多枪干什么呀？
1: 既然你知道了，我也不妨告诉你。
0: 不错，我是买了枪，但是我这些枪是要用到重要的地方。我之前跟你说过，中国正处于战火之中。自从日本鬼子发动侵华战争以来，他们用了5个月的时间从华北打到了南京，又用了10个月从湖北打到了广东。现在政府已经被迫迁到了重庆，如果再这么打下去，我们中国就要灭亡了。
4: 可是你们想干什么呀？
1: 陈兰。
4: 我们小时候都听说书的人讲过，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中国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中国灭亡了，我们所有的人都会沦为亡国奴。现在不是坐以待毙的时候，不管是谁都应该奋起反抗，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3: 这个道理我懂，我们都懂。可是你想想，打仗那有政府有国军，我们这些老百姓能干什么呀？只能添乱。再说了。 我们这是山沟沟，日本鬼子怎么也打不到这儿来，也不会祸害到我们的乡邻的。可是你想想看，我要是帮你私运军火的话，就会连累到双花寨，连累到文家，让他们有杀身之祸，你懂吗？
1: 陈兰，我没想到你会说出这样的话。
3: 我。
1: 帮我，我自己想办法。告辞了。
0: 天放哥，我求你了，别去干那些危险的事儿。
1: 是的，过段时间我再来看你。

0: 这是我们家的事，你们不要管。
1: 我们家的事，你管得了吗？
2: 我们家的事，你管得了吗？
3: 人家跟燕姐那么好，人家哥也不错，他们怎么就不能在一起呢？哎呀，这到底是谁的问题啊？
4: 用搅和根想都知道，冉天放的不对了。
1: 男人婆，我看你要是把人打跑，拿什么陪当家的？
2: 我看这件事当家的是顾及咱们，所以不好意思和他在一起。
1: 哎，赛凤仙，你有什么好主意没？
2: 年背一盟，生擒上床啊！等生米煮成了熟饭，包他往后，赶都赶不走。
1: 你不害臊啊你？我就知道你这狗嘴吐不出象牙来。你以为当家的跟你一样啊，没脸没皮的？
2: 你才不开窍，男女的事，你没发言权啊！
1: 你是妖精十八怪，我告诉你啊，你少来帮倒忙。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俩就别老吵了。先说正事儿吧，这当家的和冉天发老这样下去不行，多让人着急啊！
1: 我看实在不行，咱们得想个办法，然后把他们俩的事儿给彻底解决了。
5: 好，怎么解决？你还没想出来呢。
1: 我看啊，要不咱们俩制造一个机会，让他们俩想不了别的，只能想两个人的事情。
2: 说什么机会？快说呀！
5: 好了，这回我们要做两手准备，不能再让双花寨跑了。我现在把掌握的情。

0: 我们要亲自去抓，亲自去化，指挥国军，要染天放人赃并获。你马上召集宝枪团，随时待命，千万别走漏风声。我们要暗中行动，就算定远和杨夏河再想手软，也让他们没办法放人。
1: 镇长。
0: 这染天放失去了双花寨，可我们连他藏枪的地方都没找到，怎么人赃并获？你可真够蠢的！还找什么枪啊？染天放去双花寨，那多半就是跟运送军火有关。再不拦截，他就溜了。只要他们肯出窝，我们就有机会带人走。快快快快！
2: 一、二、三、二、三、二、一。
0: 白金长亲自前来，和指教，很重大的事。这可是我们的人亲眼看见的，可见冉天放跟双花寨肯定是勾结在一起了。
3: 我知道了，好，那我告辞了。
4: 团长，刚收到的电报，请签复。

0: 你是不是很好奇他来干什么？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见海镇长，总觉得有事情要发生。
1: 都说女人直觉敏锐，看来不得不信。还真的出事了。你看到了？上峰来电说，罗龙镇附近共产党游击队活动频繁，要我们严加防范。
0: 可是这跟海镇长有什么关系？
1: 不仅跟他有关，跟你也有关。
0: 跟我？
1: 坐。
0: 包厢团最近一直在盯着双花寨跟富泰分号，
1: 他们也怀疑冉天放。我都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
0: 不，团长，有什么你直接跟我说。
1: 据海镇长说，冉天放购买了大批军火，打算通过双花寨送往附近的共产党游击队。海镇长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冉天放是共党分子，那么双花寨就是通共。
0: 一箭双雕，
1: 团长，你也相信冉天放是共产党吗？我不知道。不过我想，双花寨刚刚跟我们签订了协议，应该不至于转身就违背协议，私运违禁物品。但是这件事情跟共产党有干系，冉天放的身份也确实值得怀疑，我不得不防。上回他运药是你放的行。
0: 但是因为有批文，我也无话可说。不过这回情况不同，你明白吗？团长，我明白。可是，我……你还是很担心冉天放的安危，
1: 夏荷。
0: 我告诉你这些，是想让你有个心理准备，不需要太勉强自己。这次行动，你还是回避，别参加了。
1: 不，团长，你还是让我参加吧。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谢谢你。其实还有很多事情我都应该谢谢你。跟了你那么久，常听你讲大义大局，也一直看着你是这么做的。我不应该因为私情而影响任务。 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0: 我们一定要保证完成任务。
1: 好，我相信你的决心。不过夏荷，你要记住，开弓没有回头箭。

0: 我们现在大家所面临的情况非常紧迫，我做了个决定，以我们现有的人手，明天一早把货运出去。双黄寨拒绝沪上，这就是说从八卦岭界路也行不通。如果走其他路线，就算路上没有国民党的岗哨，其他匪帮也会盯上。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1: 是很冒险。
2: 可是我们就这么等着也不是办法，前线的情况越来越严峻，我们的同志手中没有枪是没法打鬼子的，而且他们还要手无寸铁的面对那些国民党的围剿，所以现在运送军火刻不容缓，我们必须得试一试。
3: 各位同志，我们这次任务非常危险，可是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哪怕是在座的各位就剩一个人，也一定要把枪送到咱们同志的手中。
4: 好。
3: 沈少飞，
5: 小吴，
3: 你们今天晚上先留下来，陪着大家一起准备。好。我今天要回去处理点事情，所以你们都要小心。
5: 冉大哥，我跟你一块去吧。福袋分号现在也不安全了。
3: 不用，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两人容易暴露，你们等着我就行了。
5: 那你自己小心点。
3: 好。
6: 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好吃。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更营养。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大组合更实惠。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
7: 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8: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9: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请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 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 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 肉质鲜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 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第三，价格亲民。

0: 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你比价格，随便你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1: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

0: 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1: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2: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3: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我今天要回去处理点事情，所以你们都要小心。
3: 冉大哥，我跟你一块儿去吧。福袋分号现在也不安全了。
2: 不用，我一个人行动方便，两个人容易暴露，你们等着我就行了。
3: 那你自己小心点。
4: 曹天骄，秀秀，水鱼儿，春兰，哎，春兰，
5: 幺娘，你看见他们了吗？怎么一个人影都不见了呀？
6: 他们下山了。
5: 下山干什么去了？
6: 先别管他们了，走，上我屋去，跟你说点事儿。
5: 咱干嘛呀？这是。
6: 走吧，到了你就知道了。
5: 觉得你们都神神秘秘的，
6: 快走，有好事告诉你。

0: 真好看。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春兰，你跟我说句心里话，你心里是不是还惦记着冉天放啊？好好的，干嘛问这个呀？你就跟我说是还是不是。我们俩呀，已经是两条路上的人了，既然是路啊，就有可能再会到一起去。我看得出来，冉天放心里还惦记着你。妖娘，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0: 嫁给他吧。
1: 你这瞎胡说什么呀？
0: 我知道你是文家的主母，也在各个叔公面前发了誓，可是抛开这些不说，你还是个女人。作为女人，图的不就是找个贴心的人，和和美美的过一辈子吗？你跟冉天放经历过生死离别，曲曲折折的，现在好不容易又聚到一起了，这是天大的缘分。既然是缘分，就别再错过了。我承认，我这辈子心里头恐怕都放不下天放哥。可是我在文家列祖列宗的面前发过誓，生是文家的人，死是文家的鬼，不更改。也许我跟天放哥下一辈子吧。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在双花寨跟文家的人能过上踏踏实实的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这些年啊，你为文家做了多少事儿，还养大了孝礼的儿子，文家上上下下没有人不念你的好。都说大少奶奶撑起了文家，是文家的天，可是他们哪里知道你有多难呀，背地里流了多少泪。我是看在眼里，又帮不上你什么忙，只盼望着能再有个人来护着你。就是我爹在世，我想他也不会怪你。放心，文家几个长老那里呀，我去说，他们会通融的。
1: 不必了，不想了，不想了。
0: 不行，我都准备好了。
1: 你准备什么呀？
0: 回头你就知道了。哎呀，这大红喜字儿！
2: 快！
3: 我们呀，还准备了合欢碗和蜡烛，就是时间太紧了。要是来得及啊，我肯定给春兰姐弄一个龙凤呈祥的大喜烛。
1: 这择日啊，不如撞日，哪有那么多穷讲究？这把亲结成了，才是正事。比整这些虚头巴脑的，实在多了。
4: 咱们这么做，春兰姐会不会怪我们呀？
5: 怪就怪吧，我宁愿她骂我一顿，我也不愿意天天看着。你看她现在，把苦水往自己肚子里咽。
1: 就是，这女人身边怎么能没个男人呢？沈玉儿，来，姐姐给你讲啊，这女人呢，就好比一朵花，得有人养她、护着她，有阳光雨露滋润她，才能开得更好、更漂亮。
4: 旧菩萨，你不要当着水玉儿的面胡说八道。
1: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我这说的可都是大实话。再说了，这水玉儿啊，迟早也是要嫁人的。早点知道有什么不好啊？
4: 人家嫁人会有人告诉她，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
1: 我这是传授经验，你还说我胡说八道？你看看你自己，这明显就是备受摧残的样子，弄得跟男人婆一样。秀秀，你说是不是啊？
6: 啊，你们吵架怎么把我给扯上了？我可不吵。
4: 秀秀姐，他们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1: 哎呀，是说啊，那男人和

0: 朝天椒，你们！朝天椒，快开门，别吓唬闹啊！
1: 当家的，对不住了啊！今天晚上你就别想出来了。
2: 没错，这良辰美景的，你就别费心思在我们身上了，赶紧洞房花烛吧。
0: 我警告你们，你们要是再不开门的话，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1: 当家的，你就不用收拾我们了，把咱掌柜收拾好就成了。
0: 我们走了啊！
3: 哎，
0: 别走，别走，回来。

0: 前有两个商队的货要走船啊，等这次护商回来，有些船就该修一修，重新上遍桐油了。
1: 行，这个您放心。哎，
0: 这几天我得看看茂娃去了，真想他呀。看他的时候啊，我再给他买点薏仁粑，哎，还买点苞谷糖。
2: 这个孩子可爱吃糖了，
3: 爱吃。
0: 每次啊，买的糖他都藏到鞋子里。
2: 跟上，快跟上。
0: 跟上，跟上！
4: 我觉得是不是变卦了？
0: 你说他万一要是变卦了怎么办呢？
4: 这可坏呀！爽娃这还不知道呢，
0: 得赶紧通知他们呀，要不然他们一点防备都没有。
4: 大管家这样，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们。我去了，
0: 好，小心点啊！
4: 哎，小心！小声点。

0: 这回春兰姐可没办法了啊！哎，赛凤仙呢？
1: 幽婆子，嘘，你给我下来。

0: 我醒了，这是你的房间呀，
1: 天凤哥，你千万别怪他们，他们不懂事儿，闹着玩的。
0: 不是怪不怪，他们把我弄这儿来干嘛呀？
1: 他们不是想让咱俩成亲吗？
0: 这不胡闹吗？春兰，我跟你说，现在不是成亲的时候，我现在有事情，我得赶紧走。
1: 不是我想胡闹，我跟你说了，成亲的事不是我安排的，我没非要留你，你要走随时可以走。
0: 不，春兰，我想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真的有急事儿，我现在真得赶紧走了。我知道，
1: 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到底在干什么？你是什么身份啊？这么火急火燎的事儿。
0: 你之前不是问过我的身份吗？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我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的一举一动都是要通过组织的。
1: 这是什么组织啊？什么组织啊？把你变得像另外一个人一样？
0: 春兰，我真不跟你说了。明天一早我有重要的任务，人家都在山下等我呢。这么着，你先让我下山，明天我再跟你解释啊。
1: 天凤哥，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说呀？ 你说出来，说不定我能帮你啊！
0: 这个事儿我跟你说不明白，而且这是机密，我现在真不能告诉你。
1: 你连我都信不过。
0: 行行行，春兰。

0: 你别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回来再说，好不好？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1: 天放哥，你别着急，
2: 我能不着急吗？你知不知道，你误了我多大事？你们这是什么行为？这就是绑架，这跟真正的土匪有什么区别？
1: 这么说我呢？连你也觉得我是土匪吗？好，我让你走，我让你走。
0: 朝天椒，开门！我回来再跟你解释。
3: 哎，当家的。

0: 你不是说你要告诉我，这怎么办呢？春兰姐，不用说了，秀秀。
1: 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是好意，心意我领了。但在以后别这么做了，行吧？嗯嗯嗯。当家的，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和大伙在镇上看到很多当兵的，还有保线团的人，他们把码头、路口都给封锁了。
0: 不
1: 担心他们对说话站不利，所以我就上来告诉你一声。
0: 没理由啊。
2: 我们这刚约定好互不侵犯的，况且我们双花寨最近没什么行动啊。你看清楚没有啊？
3: 我看清楚了，我亲眼看见的，绝对没错。
0: 坏了，该不是盯上天放鸽了吧？
4: 冉掌柜，冉掌柜被盯上了，
0: 可当兵的跟冉掌柜他们之间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呀，他没关系啊。我就知道他在干危险的事，我得去救他。
3: 哎，处长，当家的。
5: 这怎么办啊？是上尉，哎，你赶紧跟上当家的。
6: 好，
5: 快去快去，快去！仔细搜搜啊！哎哎，
6: 镇长，镇长，共党的宣传单。
5: 继续找，特别是枪、信件、电台，只要有这些东西的话，就不怕冉天放不认账。明白。
7: 队长，
5: 你们脑袋进水了？这种东西一张跟一百张有什么区别？一定有别的东西。
0: 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我请你相信我，我一定会回来娶你的。
5: 我不是为这事拦你的，我也不想多问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你的事已经暴露了，海定远封锁了所有的码头跟路口，就等着你自投罗网了。不可能，你听谁说的？
0: 水上飞和大管家都亲眼看见了。
5: 天放哥，他们想拦着谁，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吧？张兰，我手里有一批很重要的货，我必须得送出去。
0: 所以我不管他是土匪还是什么海定远的封锁线，我必须得闯出去。可是你这么闯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5: 可是现在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0: 有办法，你先跟我回寨子，咱们好好想想别的办法，总比你这一个人去贸然行事的强吧。
5: 程兰，我之前是想找你们双花寨帮忙，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我不能连累你们，而且请你相信我，我做的真的不是坏事。
0: 天放哥，我当然不希望你牵连我们双花寨。 可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如果这批货真像你说的那么重要，那就更应该想一个妥善的办法，而不是这样贸然的去硬闯。田放哥，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事？我也不想多问了。

0: 可是眼见着你，如果为这事送了性命，你觉得我这辈子还能安心的活着吗？你什么都别说了，听话，跟我回寨子。好，上马。
1: 站长，站长，我们是实在找不到你说的那些东西。不可能，这是匪物，一定有别的东西的。
2: 共党那么狡猾，没准都搬走了。
1: 继续找，这个店里面肯定有共党的秘密，只要找到的话，那就是证据。走走走走走，
3: 是，
1: 找去，
2: 花心，暂时别找。
0: 我想好了，我决定给冉掌柜护伤运货。不过恐怕这次得冒点险，得从当兵的眼皮子底下问。
4: 没问题，当家的，只要你决定了，你怎么说咱们怎么做。
1: 对，
4: 不就是郭少甲吗？在双花寨什么没见过，不怕这个。
0: 谢谢各位支持我，不过你们放心，我会尽量的保证你们的安全，不让他们找双花寨的麻烦的。
4: 那就好，那就好，我们家圆圆从小就没了爹，可不能再没了你了。
5: 哎，
1: 妖婆子，就你废话多啊！你要是害怕了，就不要参加了。
5: 哪个怕了呀？当家的既然这么讲，肯定是心里有主意了呗。你又何必在这儿瞎逞能？
0: 你，
4: 哎呀，好了，春兰姐，事不宜迟，你就下令吧。
0: 回来的路上，我是这么想的：这次呢，不需要大规模，也不需要所有人都参与，还像往常一样正常互伤。
4: 既然他海定远，又重兵把守了出镇的路口，我跟冉掌柜兵分两路。我呢带一队引开他们的兵力，冉掌柜就能够顺利的出镇运货了。
1: 这可不行，怎么能让你们当诱饵呢？我想他们既然怀疑了我，就让我去，引开他们注意力，
4: 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把货运出去了。
0: 冉掌柜，既然他们都怀疑你了，那就更危险了。
1: 不会有事的，他们抓不到我把柄，拿我没办法。
0: 你就让我去吧，
4: 不行，春兰，我觉得冉掌柜说的也有道理，不妨就按他说的办吧。
0: 不行的，
1: 是啊，当家的，你要是不放心，让我跟冉掌柜一对，双花寨向来都是我带护伤队的，
0: 你放心，我会保护好他的。
4: 这样好，对，这样好，平日里都是朝天椒护伤的，你带着伤队走，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0: 嗯，
4: 这样好，不过。
6: 还是要多加小心，以免跟他们正面冲突。
0: 好，对，水上飞，
7: 哎，
0: 还得麻烦你跑一趟。
7: 当家的，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吩咐吧。
0: 是这样，我想好了，如果他们……
7: 现在回头还来得及。
0: 我为什么要回头？
7: 这是执行任务。
0: 没有私情可寻，你明白吗？你放心，他们来了。
8: 谢谢你，
0: 嗨，你跟我还客气啥？冉掌柜，说句心里话，以前呢，我对你挺有成见的，可现在来看，你是真心实意为我们当家的着想。 所以呢，以前那些不痛快都没有了。那太好了，有你们在春兰身边，你们对她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我看你们双花寨的兄弟姐妹就像一家人一样。那当然了，我们呀比亲姐妹还亲呢。<笑>朝天椒，马上到了，做好准备，
9: 多精神点儿。
7: 干什么呢？各位长官，辛苦辛苦啊！二位，你看我们福泰分号运点货，至于你们摆出这么大的阵势，又是枪又是炮的，冉老板好像也并不怕我手下这几条枪吧？这么大的阵势，还气定神闲的，佩服。要不是知道你开了间商铺，倒还真叫人以为你是个带兵打仗的。
9: 哎呀，海团长真为开玩笑。我们福泰分号每次运货必为你们拦截呀、啊。

0: 见多了，我自然也就习惯了。
1: 冉老板，你到底运的是什么货？你知不知道走私违禁品是要坐牢的？
2: 您看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掌柜的，哪有那个大量？我们运的就是一些茶叶和桐油。你还
1: 狡辩，都有人看到你去了三不管。
2: 冉老板，要过关就得先验货。
1: 请你把那些货包打开，我们要搜查。
2: 海团长，您看呀，我们运的都是一些小的零碎的东西，要是打开了，散了一地，可不好收拾，您就高抬贵手吧，好不好？
1: 不会是不敢打开吧？
2: 海团长，你不会像海勇老贼一样不讲信用吧？你可别忘了，您答应过我们大当家的，不再为难我们。那我也得先知道，双花寨是不是遵守约定。 到底有没有做违法的事？所以这个货我必须得查。
1: 搜。
0: 是。
3: 行，搜吧。

0: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物品，库里面只有油和茶叶。
1: 都查清楚了吗？
0: 都打开看了，没有发现任何违禁物品。您瞧瞧，我说什么来着？没有吧？您看，还劳烦你们这么辛苦。行了，你们先忙，我先走了。
1: 等等。
0: 傅子欣。

0: 说吧，把枪藏哪儿去了？
1: 哎呦，海团长，您这话问的我是越来越糊涂了。我们一个走商的要枪干嘛？
0: 你不承认也没有用，我们已经发现了。自从你回罗龙镇以后，你的行踪很可疑，所以我们现在必须把你带走，接受调查。
2: 来人，
3: 到，
0: 把他们带走，把货全部扣下。
4: 班长。
0: 你们无凭无据，为什么抓人？
5: 哎，都别动手，都别动手，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啊！他们人多，别给双花镇惹麻烦，等我等。
0: 双花寨的，把枪都放下。
5: 这样，海团长，东西都是我的，你们要扣就把我扣起来，把他放走，好不好？
6: 你这猴戏也该耍够了。
5: 放心。 不会怎样的，只是先请你们回去坐一坐，一旦查清楚事实，就会放你们走。带下去。
2: 是。
6: 走。

0: 我们是不是真的搞错了？海镇长这些老狐狸，天天盯着双花寨和富泰分号，他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倒是那个冉天放，确实很神秘。这回，我倒有几分相信海镇长的话。
1: 可是，如果冉天放真的偷运枪支的话，他连护商队也请了，他为什么不把东西藏在里面？
0: 难道他是想先探个风头？这不是没有可能。我总觉得这件事没那么简单。说不定在那些地方，还埋伏着另外一队人马。等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冉天放这头，不管是抓了他，还是放行，只要哨卡一松懈，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全体听着，继续严守，绝对不能放过一个可疑的人。是。
3: 豆花，新鲜的豆花了啊！哎，烤鱼啊！新鲜的烤江鱼，来看看。
4: 来，豆花。哎，
3: 烤鱼了，烤鱼，烤鱼。
4: 豆花了。
3: 哎，新鲜的烤鱼要来了。
5: 等等，
3: 这什么呀？
4: 这个，这是两趟货，要在两个码头上卸货，害怕搞错了，所以做了个记号。
3: 对，对，要不然就搞错了。 没问题的，
4: 老总，
3: 这个您去买包烟抽。
6: 好，行了，
3: 走吧，走吧，
4: 不容易，
3: 多谢老太一面啊，其他人可没我好说话。
6: 谢谢老总，
3: 哎，谢谢老太，
4: 谢谢老太
3: 一面啊，
6: 其他人可没我好说话。
7: 谢谢老总，
3: 哎，
4: 快点，快点，
7: 哎，好嘞，
3: 来。

0: 怎么还不见其他动静？
1: 报告，
2: 怎么样？报告团长，2024年全联汇报罗龙镇各处码头情况。这是记录，近日各码头共开出6条船，人渡码头先后有3条货船开出，经检查，人货都没有问题。另外，文家码头先开出2条货船，后有临时加开一条。
0: 等等，团长，文家沪商队向来严谨，绝对不会临时加开船只。搞不好问题就出现在这条临时加开的船只上。所以你是认为
3: 他们是想暗度陈仓？
4: 你们几个跟我来。是。
5: 团长，
6: 还是我去吧，码头上我熟。
0: 你们几个跟着杨特派员，有情况随时来报。
7: 是。
8: 慢点，慢点，慢点啊！
9: 你就站这儿，别动，别老在他们眼里底下过。
10: 哎，
11: 抬危险。
12: 来，往上放，往上放。
13: 好。
14: 去那边问问去。
15: 嗯，好。
16: 拿点橘子去那边看看。
17: 你也知道，我这送货的时间要是迟了，被罚的钱那可就不是一点半点儿啊！部长队的工钱。
18: 哎，来啊，各位老总，来来来，抽个橘子，哎，解解渴。哎，来来来，
19: 多亏你。
18: 哎，你们这啊，
9: 谢谢。

0: 是不是有人在这里？
1: 我们要去看看。
2: 行了，赶快开船吧。
0: 张亚当，那你呢？
3: 我留下。
2: 这多危险啊！你赶紧上船走吧。
0: 朝天镜和冉掌柜那边还不知什么情况呢，我必须留下。快走吧。
1: 哥，别说了，快走啊！
3: 快走啊！
1: 走。
2: 不许开船！
3: 那我停下。
0: 张管家，你应付一下。
1: 杨特派员，这发生什么事儿了？我问你，为什么多开一条船？秀秀，这边行动。强客派员，今儿呢，温家码头的生意多，这你又不是不知道啊，对不对？多开一条船，这很正常啊。你就别在这跟我张口胡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文家的船向来都是三天前就安排好的。
4: 除非是遇到什么要紧的事情，否则绝对不会多加船只。
5: 想来想来，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这个老太爷和两个少爷都走了，有些规矩就乱了。时尚、奢华、高端、极致，下新匠心研发。 全新一代 AI
6: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 还有好礼送呢！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7: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5: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

0: 定。
1: 现在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9: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0: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1: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0: 你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11: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3: 你就别在这跟我张口胡说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文件的船向来都是3天前就安排好的，除非是遇到什么要紧的事情，否则绝对不会多加船只。
14: 向来向来，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
15: 现在这个老太爷啊和2个少爷都走了，有些规矩就乱了。现在生意好，人手少，变化变化嘛。就说你啊，你过去你是耍狮子的。现在不是骑大马了吗？啊，你过去穿的是绣花鞋，现在不穿大马靴了吗？你过去。
13: 行了行了，我问你什么，你回答就行了，不准跟我提以前的事儿。
15: 行行行行，你不爱听我就不说不说。
13: 你们几个，把货给我搬上来。
16: 杨特派员，这么多

0: 去的多麻烦呢。
1: 杨特派员啊，你就不要再难为我了。刚才这些老总都检查过了。
2: 我命令你们，赶紧把货搬上来让我检查。
3: 哎，行，
1: 搬吧，搬，
4: 来来，搬，
2: 准备。快点！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
1: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来的烟呢，这……
2: 文大管家，你最好给我听清楚，如果你再故弄玄虚，我就把文家上上下下给你查个遍。
1: 你查你查，亏你也曾是文家的人。
5: 怎么样，春玲姐，
2: 你可回来了？
5: 有什么消息了吗？
6: 回来了
5: 啊？乔天骄有消息了吗？他们过没过少卡？出什么事了？啊？
6: 詹掌柜和朝天椒被他们抓走了，把其他的人给放了回来。
5: 都怪我，这明明有危险。
6: 姐，你别这么说，这事儿本来也不好办。
5: 对，现在最要紧的就是打探消息，看他们关在哪儿，想办法救人。
7: 当家的，现在风声紧，打探消息的事情就交给我吧。我换了这身衣服，再换个装束，保证大家认不出来。
5: 好，我再给你派个人，你们好分头打探消息。
7: 春兰姐，让我去吧。
5: 好，水鱼儿，你记住了，下山之后一定要打听到他们关在哪儿，看守有多少，越详细越好。
7: 嗯，
5: 千万注意安全。
7: 嗯，我们去准备一下。
5: 好，
7: 走。
6: 春兰，你也别太担心了，祖宗会保佑他们的。再者说，不管怎么样，夏荷也不能看着冉掌柜去死啊。更何况枪是你和文家商队运走的，冉掌柜没有把柄落在他们手里。
5: 比起天风哥，我更担心的是朝天椒，毕竟海勇老贼跟他有仇，我怕那海勇老贼趁机报复。
8: 展老板，你跟杨春兰联合起来耍我们是不是？你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一个走山路，一个走水路，明着让我们拦截你，实际上让他偷偷的帮你把枪运出去了。
9: 哎呀，各位长官，我看这里边有天大的误会啊。
10: 杨老板，我劝你还是老实交代吧，不妨实话告诉你，我们现在怀疑你是共党分子。
11: 你不仅是共党，还跟山匪勾结，是双重罪犯。
9: 哎呀，你说我怎么跟你们解释，你们才能相信呢？我们福泰分号那一直做的都是正经的生意，再说你们也查了呀，那里边也没有你们说的违禁品。我找双花寨互商，那也是依照你们本地的老规矩办事。
11: 那就说你是清白的很喽。
9: 可说的是呢，你们一会儿通匪，一会儿又共党的，这高帽给我扣上，那我可扛不住啊。
8: 展老板，你可不能糊涂啊，你知道对抗政府的下场吗？你好好想想，我们为什么抓你，是因为我们掌握了你的行动。你现在只有改过，跟共党撇开关系，好好认罪，我们才能放了你，你就能回川河寨好好过你的日子了，你知道吗？
11: 哎，特派员，他可是要犯，怎么能说说就放了？而且你看看，他死硬不交代。
8: 天放哥，你就承认了吧。
9: 哎呀，你让我承认什么呀？我什么都不知道，你让我承认什么？
8: 够了。行，你不听劝是吧？那你就在这瞎扯吧，看看谁能救得了你。
10: 你说你是普通掌柜，你上三不管岛去做什么？有人已经看见你跟军火贩子

0: 接头了。
1: 海团长，现在这世道有多乱，我想您一定比我清楚。我承认，我是想买把枪防身，我是个商人，我平时东奔西走

0: 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去过傅太坟号，找到了你是共党分子的证据，看你还有什么话好讲。
1: 在这儿呢，镇长。
0: 白团长，你看，这个是共产党的抗日传单，是从他店里搜出来的。这些宣传赤化的传单，一个普通掌柜哪会有？还敢说他不是共产党？
1: 可笑的，亏你也是国民政府委派的一镇之长，就这点见识，您说这个传单它宣传抗日就是宣传赤化？那我想问你，日本鬼子现在打到咱们家乡来了，欺负咱们老百姓，老百姓想抗日，您能说这也是赤化吗？国民政府也要抗日，也宣传抗日，您能说这也是赤化？
0: 你还给我贫嘴！我只是说这些东西是共产党的。
1: 东西也是你的，这证明你是共产党。不然，一个普通商人为什么收藏这些东西？不错，我是个商人。可首先我是个中国人。我不管这些传单是从哪来的，是谁给我的，我看见了，我觉得写的很好，我就留着。这是出于中国人的基本良心。可你们呢？ 现在全中国都快被鬼子占了，您二位一个是国民革命军团长，一个是国民政府官员，你们不去关心抗日，不去关心老百姓的死活，却来为难我一个商人。我真想问问你，你们为了乡亲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就是这么履行你们的职责吗？
0: 海团长，你听听，他的口气，活脱脱就是共党分子。
2: 梁老板，这些话说得很好，我印象深刻。不过你到底是不是共党分子，我一定会查出来的。给我把它看好了，千万别出任何差错。还有，给他还有那个女土匪送点吃的。
3: 是。

0: 贱人，婊子，你也有落到我手里的一天，
1: 啊！汉勇老贼，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只要你打不死我，我见你一次，我就杀你一次。
0: 想死没那么容易，来，给我打，打死为止。打不死呢，就让他活受罪。生不如死，贱人！
1: 王八蛋！
2: 慢坐，韩镇长，都听见了？别打死了，打死就没法用了。把绳子解开。
3: 是。
1: 王八蛋！啊！别过来，还有老贼，你个王八蛋！啊！
2: 你这个泼妇，把这衣服脱了！
1: 王八蛋！
4: 猪狗不如的东西就知道欺负女人。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没有欺负女人，是我们镇长下的命令。
4: 我管你谁的命令，再敢乱来，小心我的子弹不长眼。
2: 是是是，特派员，

0: 我知道我今天在牢里说错话了，不该不经上级同意就提放人，更不该发脾气离开牢房，请团长处罚。
1: 你明知道不对，为什么还要这么做？虽然经过了这么多年，
0: 教官，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又是我爹的徒弟，就凭着这么多年的情分，我
1: 这道坎儿，你是早晚得过，你要明白。
0: 你们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自己了。明白。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又有共党嫌疑。教官，如果他真的是共产党，那我该怎么办呢？
1: 现在没有证据，还不好下结论，更不好处置他。眼下扣了他和朝天骄两个人，我就是为了引蛇出洞，看双花寨会不会出来救人。
0: 以杨春兰的脾气，他肯定会下山救人。那就正中下怀。无论冉天放是不是共党，双花寨跟共党有没有干系，单凭劫牢这一项，就够顶杨春兰的罪。到时候双花寨群龙无首，剿匪也就能够事半功倍。
1: 我希望他们能够全部下山，缴械投降。
0: 那我们就能顺利的完成任务了。
1: 事成之后，我再跟上面请求，看能不能轻判杨春兰。不过，这苦头总是免不了得吃一点。
0: 他活该，谁让他上山当土匪的，还害死了爹娘，我巴不得让他偿命。

0: 教官，你喝茶。教官，今天的事是我不好，我向你认错。
1: 夏荷，你说过你是军人，你也说过你不会徇私情，可是刚才
0: 是

0: 镇长啊，这个龟儿子共党就是狡猾啊，死到临头了还倒打一耙，这个龟儿子。我看啊，海团长没打算把冉天放怎么着，咱们是不是白起劲儿了？
1: 他一个过路神仙，当然逍遥自在了。到时候他完成任务，拍拍屁股走人。我呢，在我管辖的地方，除了有女匪，还有共党。倒是上头要追究起来，我这个官儿就不用当了。
0: 哟，那可怎么办？原来想着抓住共党立功受奖呢。
1: 别说立功了，我更加担心的是往后罗龙镇的实权在我手里边还没捂热呢。如果将来共产党和女匪联起手来，就是我的管辖区里边最控制不了的势力，我这些年的辛苦就全都白费了。所以呢，从一开始我就没想给冉天放留活路，抓住他一个，最好连这里的共党组织一网打尽，要让上面知道我承办共党的决心。至于双花寨嘛，现在国府反共呼声正高，只要咬死冉天放是共党，双花寨同共，到时候就容易收拾他们。
0: 那个女匪应该怎么办？想关着？
1: 我不会让她活过今天。

0: 雪云，
1: 让开！

0: 长官，你怎么了？
1: 日军在攻击襄阳后又斩向南漳，进而直趋当阳，其表面目标看似已在襄樊，但真正的战略意图却在于拿下宜昌。战局恶化到这个地步，不仅李宗仁没有看透，恐怕就连重庆的统帅部也没有料到。只怕宜昌失守，日军由长江进击重庆的水路就要洞开了。
0: 那我们该怎么办？
1: 只希望我打的那些情调报告能够得到批复，尽早调我的部队去抗日前线，而不是继续耗在这里。对了，我听那些士兵报告，说你去了福台分号，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收获？哦，没有，里边已经搜了一遍了，该搜的东西都已经搜了。倒是刚才在路上，我好像看见双花寨的人了，教官。
2: 杨春兰这个人诡计多端，我们单是派人盯着双花寨和文家可能还不够，我们还得在牢房里做点文章，以防不测。
3: 那你有什么打算？
2: 上双保险。
4: 从你们打探回来的消息基本上断定，他们两个人就关到了这两个牢房。
2: 咱们这次劫牢是近距离的跟当兵的过招，所以大家要千万小心。
4: 避免正面冲突。嗯，哎，当家的，要不让大管家派人来接应一下也能好很多，起码文家也能抵挡一阵子。
2: 这回不行了，现在文家被那些当兵的围得死死的，出入都要严加排查。我这次下山，连文家的大门都没进去，还好大管家看见我假装买了我的柴，才把他们知道的情况传出来。所以这回啊，咱们得靠自己了。
4: 当家的，我在山下有个内应。 他会带我们进去，太好了。那现在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来看，牢外看守比较多，反而进到牢里倒没那么多了。有一个值班室，还有两个流动看守。既然咱们有内应，我决定，咱们扮成送菜的农妇，只要混进去了，那两个流动看守就好对付了。秀秀，嗯，你带好开锁的钥匙，还有多带些暗器。
5: 这样动静会小一些。
2: 好，以防万一呢，我已经让文三在八卦岭下做了埋伏。一旦咱们这次行动失败，他会掩护我们撤离。
4: 嗯，
2: 哼，这个男人婆，平常跟个疯婆子一样，关键时候还得等姑奶奶来救他。我怕情况有变，所以我决定今晚行动。大家各自准备去吧。
6: 好，
7: 我们走。

0: 呀，你就放心吧，只要你帮了我们这个忙，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1: 真的吗？
0: 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2: 塞封信。
0: 哎，当家的，
2: 这就是你说的内应啊？
0: 嗯，他是我开花船时的常客，人还算老实，信得过。
2: 啊，行，那赶快准备吧，快。
1: 哎，塞封信，你对我真的是真心的吗？
0: 那还用说吗？只要这事儿办成了，我肯定一辈子都记着你的好。
3: 哎呀，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啊。
1: 那走吧。
4: 夏荷，你来干什么？
5: 天放哥，我来是想看看你，顺便跟你聊聊。
4: 真没想到啊，我们会在这种环境下聊天。
5: 我也没有想到。天放哥，你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4: 关于这个话题，我真的没什么可跟你说的了。
5: 你能告诉杨春兰，就不能告诉我吗？
4: 这跟春兰有什么关系？
5: 跟他没有关系，他会帮你运。

0: 你是共党的，你就是共党的。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共党的共党 干什么呢？哎呦，俊爷，辛苦辛苦啊！咱们干什么呢呀？啊，他们是送菜的，送菜的。对，送菜的。来，我们查查，这些都是菜，都是菜。啊，怎么？谢谢俊爷。哎，走走走，走。
1: 不愧是夏荷，真有你呢。
2: 天放哥。
1: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2: 我知道，不久我就会被枪决。那你还这么镇定？
1: 我加入共产党的时候，我就想到会有今天，所以这都不算什么，我根本不在乎。可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死啊！
2: 天放哥，你听我说，这件事我现在还没有告诉别人，只要你……
1: 只要我低头认罪，我就可以苟且地活着，是吗？
2: 天放哥，
1: 夏荷，别说这么多了。 虽然你是国民党，可你还是我妹妹，所以不管你怎么对我，我都是可以接受的。我对你只有最后一个请求，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跟春兰对立了。不管再怎么样，她也是你的姐姐。
2: 你到现在了还只想着她？
1: 春兰是我深爱过的女人，可你是我最疼爱的妹妹，你们……好。
2: 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也告诉你，我和他身份不同，土匪就是土匪。好，我知道了。你的话说完了吗？我要休息了。
3: 来，都慢着，慢着，慢着，停！哎，几位大哥，喝着呢。来了，来，来，喝一个吧，喝一个，喝一个吧，来，来，来，喝一个，哎，多多关照啊。来，您接着，哎，好好，来，您点上，嗯，嗯，
4: 好了，
3: 您点上，
4: 还能喝吧？
5: 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喝，
0: 咱们进来的太顺了，肯定得出事儿。那怎么办呀？你们带他走，实在不行，硬闯也行。那你呢？
1: 我去找天凤哥。
0: 不行，都是有问题了。
1: 我一个人目标想好行动，你看都被打成什么样子了。快走。
0: 那我跟你留下。
1: 别废话了，快走。来，走，走，
0: 走，
1: 小心啊！小心，快走，快走，注意安全。
2: 真够麻烦的啊！团长不让枪决，还让夜里给他送吃的，
3: 就是，还特意把他从牢里给接出来，还给他安排东边最好的屋子。

0: 杨春兰，你以为我凭什么让你救出朝天椒啊？我那是为了麻痹你，引你上当。你已经败在我手里了，我劝你老实交代出实情，否则你永远别想出这牢房。
1: 我现在只问你，天放哥在哪儿？他有没有事？
0: 你以为我会把他怎么样？我就知道你会来捣乱，所以已经把他转移到更隐蔽的地方。你还真上套了。
1: 那现在我跟天放哥都被你抓住了，你想怎么办吧？
2: 春兰，我们应该有过协议，我保双花债无事，你不对抗政府。但是现在你破坏约定，不守信誉，我对你很失望。
1: 海教官，我没有不守信誉，我双花债正常的互商，这有错吗？倒是你们平白无故的抓人，我们是为了救自己人才迫于无奈的，怎么能叫不守信誉呢？
0: 杨春兰，你真的是正常互商吗？冉天放买了枪，你帮他偷偷运走，私运违禁物品那是犯法，帮共产党运那更是作乱。
1: 什么枪？什么共产党？你们又想在我头上扣什么罪名啊？倒是海教官，我想问问您，你们平白无故的抓人，像朝天椒那样的弱女子，你们竟然用了酷刑，这是你们堂堂国军做的事吗？
0: 你以为我没有证据吗？
2: 嘉禾，朝天椒的事我很抱歉，虽然说是海镇长背着我们发泄私愤，但是人毕竟是在我这儿出的事儿，我承认有责任。不过春兰，冉天放是共党，你跟共党扯上干系，问题的性质就变了，后果也要严重得多。所以我劝你一句，如果你是真的惦记冉天放，不如老实交代，帮他也帮你自己。
1: 海教官，他是不是共产党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我杨春兰做的事无愧于心，对得起天地良心。
3: 一定要注意啊！
4: 是。
3: 海镇长，请留步。这是镇公所的大牢，我凭什么不能进去？团长有令，里面关押着重要嫌犯，任何人都不得靠近。海镇长，您还是请回吧，就别为难兄弟们了。没有团长的手令，就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进去。
5: 真的是海团长下的命令吗？
3: 你应该知道，现在里面关押的这位可不是你们罗龙镇一般的人，抓他是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他的关押和提审都是我们团长亲自过问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6: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

0: 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还称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哎，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都尝尝来。
3: 这个肉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7: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9: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

0: 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1: 好吃啊，就多吃点儿，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2: 来，吃，
3: 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绒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酥绒，这里的酥绒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酥绒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5: 没错，优质的酥绒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4: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3: 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绒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2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了，买亏了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
0: 儿。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酥绒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7: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6: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7: 炒个青菜有营养。
3: 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绒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而且还有野生的酥绒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7: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6: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7: 炒个青菜有营养。
3: 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6: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7: 炒个青菜有营养。
3: 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绒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绒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王卓，告诉你的东洋店，共产党现在掏他的老窝呢。
10: 咱们来世还做夫妻。
11: 安子，这苦菜花它根是苦的，可开出的花却是香的。
12: 文件这么大，

0: 正网速
1: 购物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你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7: 天照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白镇长，您还是请回吧，就别为难兄弟们了。没有团长的手令，就是连我们自己都不能进去。
10: 真的是海团长下的命令吗？
9: 你应该知道，现在里面关押的这位，可不是你们罗龙镇一般的人，抓他是件非同小可的事，稍有不慎，就会引起轩然大波。所以，对他的关押和提审，都是我们团长亲自过问的，任何人都不得靠近。
11: 看来冉天放和聂姐不会轻易招供，先分开关押，以免他们串供。
12: 团长，其实我很担心双花寨、文家还有各寨的人会来闹事，我们是不是应该增派一个连严守大牢？另外镇公所也应该严加警备。
11: 扯上通共嫌疑非同小可，你记住，这事儿先暂时不要往上捅，否则到时候局面不是你我所能控制的。
10: 凌云，好好，海团长、杨特派员，海某已经恭候多时，不知两位能否到我的办公室？我有要事要请教一下。
11: 请吧，
10: 请。请坐。
11: 海镇长有何指教？直说吧。
10: 指教不敢。海团长，怎么讲我也是一镇之长，抓住杨春兰和冉天放我也有功，但审问这样重要的犯人，为什么不让我参与？
12: 海镇长，我们并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这样做也是为你好。你也知道他是共党嫌犯，难免会问出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机密，这些机密我们肯定不会让跟军事无关的人听到，所以请你回避是怕你卷进麻烦。
10: 杨特派员，你这话哄谁呢？如果说回避呢，恐怕第一个回避的就是你。杨春兰是你亲姐姐，冉天放是你爹的得意弟子，这两个人都是你的至亲，你把旁人支开是想徇私包庇？
12: 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谁要以小人之心瞎猜，我也管不着。
10: 你说谁是小人？
11: 杨特派员说的没有错，海镇长，剿匪也好，清共也罢，这是我部队来罗龙镇的公务，我非常感谢地方上的支持，但是军政不可混同，我军中的公务就不劳海镇长费心了。
10: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海某还有公事，两位请便吧。来人，送客。
13: 二位请。

0: 什么叫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啊。
1: 就是啊，
0: 这小子，臭小子，只不过耍了几天枪杆子就跟我来这套，动不动就拿国军的身份来压我。
1: 你毕竟是罗龙镇镇长，这罗龙镇好歹也是我们的地盘，他凭什么把你排除在外，不让动那个杨春兰？
0: 他有他的铁枪杆，我有我的象牙户，要跟我翻脸我不怕他。
1: 那他把我们保枪团也给撵出来了，不让我们看牢房，我咽不下这口气呀。
0: 哎，杨春兰两姐妹虽然有了内讧，但到底也是亲姐妹，连定远跟他们

0: 也有过交情。说白了，杨春兰后路还真不少，搞不好最后又让他偷了。
1: 那可怎么办？这好不容易抓住杨春兰了，正好除掉双华寨，以后到哪儿找这样的机会去啊？
0: 好在我也防着一手，早就想到后一步棋了，我可以行使地方行政职权。未免夜长梦多，要先下手为强，让定远和杨夏河全无回天之力。
2: 那我们该怎么办？
0: 走着瞧。
3: 祝中人剿匪独立团，逮捕同共与匪杨春兰，以逮捕同党要犯闪天王，逮捕同共与匪杨春兰，现谨遵守府命令，这二人处以死刑。
4: 共产党是谁？
5: 助阵剿匪独立团，以逮捕共党要犯冉天放，逮捕通共与匪杨春兰。
6: 哎，你怎么出来了？伤还没好呢。
7: 我没事，姚娘已经给我上过药了。
6: 再好的药也不能短了修养啊，我拦不住他。
7: 怎么样，当家的有消息了吗？水鱼儿还没有回来啊？
6: 回来了，
7: 回来了。水鱼儿怎么样，有当家的消息了吗？你别哭啊，快说怎么样了。
8: 大家快想想办法吧，春兰姐要被处死了。
9: 啊！镇上都贴出告示了，她和冉掌柜明天就要被枪决了。
6: 枪决？你说什么？
9: 要枪决？
6: 怎么会这样？有这么严重吗？
8: 都怪我，都怪我！当家的是为了去救我才受陷害的，我的命是当家的给救回来的。
7: 不行，我得冲下山去，一定把当家的给救回来。
6: 等一等，
7: 我等什么？等不了了。
6: 三宝山说的对，我们先别慌，现在山下的防备肯定比任何时候都要严密，我们这样盲目的冲下去是救不成人的。
10: 没错，既然是要救当家的，就得真的把人救出来，不能救一个搭一个，别当家的没救出来，还把大家伙都搭进去了。
9: 明天春兰姐就要被枪决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
7: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真的来不及了。我先冲下去跟他们打，到时候你们哪个能冲进牢房，一定要把当家的给救出来。
6: 站住，都站住。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春兰好，可是春兰要是知道大家伙为了救她去冒险，她肯定不会同意的。我们双华寨到今天不容易，多少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现在更是得沉住气。
8: 姚娘，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6: 这件事已经闹到了官府，动静是越闹越大，对救人更不利。我看得去通知文家的各房长老，大家一起来商议，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想法。
10: 好，对，我同意，我也同意。
7: 好。那我们现在赶紧去通知各个寨守还有长老们。
10: 好的，
11: 我哥护送军火也回来了，已经回到镇上了，我把他也叫过来。
10: 好，
7: 快去。
10: 好。
12: 请你看清楚了，这是我们层层上报，得到了省政府的指令，严厉要求我们严加看管重要犯人，所以我们保江团来协助你们看这个大牢。
13: 周团长，不好意思，我们当兵的只服从上级的命令，这事儿啊还要我们团长说了算。
12: 你敢抗命不尊，你们海团长叫来，他也得给我让路。让开。你们是他娘吃醋的？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14: 干什么？都给我放下！

0: 海团长，这是上面的指令。
1: 你懂不懂规矩？有文书应该先来交给我，我下令你才能接管。我的人挡你一点都没错，他们是遵守军令。你要是敢硬闯，他们一枪崩了你也是活该。让他们过去。
2: 是。报警。

0: 我们现在只能把这个案子给查清楚，才能把杨春兰置于死地。背着我把事情捅到了上头，现在省府指令一下，更是覆水难收了。
1: 我现在去找他。
2: 哎，去了也没用，他暗地里处心积虑，等的就是这一天。
0: 我非去不可，他们根本就没有证据，凭什么下令处决犯人？
1: 我非得找他问个清楚。
2: 哎，夏荷。
3: 杨特委员，我敬你是国军军官，可你这样拿着枪横冲直闯，恐怕不太对头吧？
4: 你先回答我的话。
3: 杨特委员，你要搞清楚，现在越界的人可不是我，杨春兰和冉天放在我的地头被抓，我应该向上头请示法办。你抓你的人。 我打我的报告，正所谓军政不可混同嘛。你们审犯人，我管不着。我地方政府的职责，也请你别插手。
0: 你这分明是钻空子，你就是想让他们死。
3: 不是我要他们死，是你们，人是你们抓的，也是你们国军执行枪决。
0: 杨特派员，你真是大义灭亲，我海某十分佩服，我一定到场关心你。你混蛋！你等着，这个账我迟早要跟你算。
3: 跟我玩戏呀、啊？你还嫩了点。

0: 看你喊打喊杀的叫的响，真要抓到冉天放跟杨春兰，你肯定也狠不下这个心吧？
1: 我凭什么狠不下心？杨春兰当年对我无情无义，冉天放死不悔改，现在要被枪决，那都是自找的。我早就警告过他们。那为什么还有人躲在这儿偷偷的抹眼泪啊？
0: 我是气那个海镇长，一天到晚兴风作浪，要不是他哪有这么多事，害得我们现在还在看他的脸色受他的气。夏荷，撇开冉天放先不谈，其实你不想看到宁杰死，对不对？我才没有。
1: 杨春兰作恶多端，我凭什么见不得她死啊？
0: 她可是你在这世上唯一的血亲了，小豪，我看得出来，杨春兰她还是把你当做家人看待的。如果她真的死了，你也会为她感到难过的。我才不难过呢，我凭什么难过？
1: 行了，这事我也不问你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0: 哎，团长，团长，你什么意思啊？
1: 我会尽最大努力向上级争取，看能不能撤。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小三给抓回来。
1: 消除决定，给我们点时间把嫌犯审清楚。
0: 真的？
1: 还不赶紧回去打报告，不许开小差。
0: 是。

0: 快点啊！哎，
1: 大管家。
2: 哎，是是是。
1: 哎，大管家。哎，家里还都好吧？
2: 嗯，好。大牢里的饭不能吃，给你做了几个菜，这也是乡亲们的意思啊！快快，嗯。这伙儿都想来看，可是进不来呀。我也是说了好多好话才进来的。
1: 大管家，没出什么事儿吧？
2: 大少奶奶，你还不知道，大祸临头，大祸临头了。
1: 到底怎么了？
2: 那个海镇长从省里弄了一个指令，明天要把你和冉天放一起枪毙。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看来那海勇老贼真的是想置我于死地啊。
2: 我救不了你，我救不了你，我心都快急死了，我都快急疯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1: 大管家，您别自责了，这事儿啊，摊到了谁都不好办。我谢谢您，在我临死前还能送上这好酒好菜，我谢谢你。
2: 不信？哦，对了，说了黄镇的人让我给你带话，叫你千万保重，他们明天拼死也要来救你。
1: 千万不行，大管家，我求你了，一定要给他们把话带到，告诉他们千万不能下山，如果下山的话就中了海勇老贼的奸计了。我求你一定要带到。
2: 好好，大少奶奶，你想想还有什么别的事儿没有，快点说，我全都给你办。
1: 大管家，你能想办法打听到天放阁关在哪儿吗？
2: 我想办法。
1: 你把这好酒好菜帮我给他捎过去吧。
2: 这
1: 告诉他我挂念着他的。只能同死。
2: 行，我想办法。
0: 快走了，快走了。

0: 大管家，吃吧，吃。这也是大少奶奶的心意。大管家，又谢春兰了。冉天放啊，冉天放！我真不明白，当年你能闯三关活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你干嘛非要当这个共产党啊你？啊，
1: 大管家。

0: 这里边的事儿，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您以后就明白了。说不清楚，你害得我们大少奶奶也得跟你一块儿走。
1: 你说什么呢，大管家？
0: 你还不知道啊？为了救你，我们大少奶奶也被抓了，明天和你一块儿走。 这造的是什么孽呀？真的是你们俩的命啊！等到这个时候了，我们大少奶奶来说，她想你，她愿意和你一起走，她愿意和你一起走。
2: 外面有个女人求见，进来吧。是。夏荷，姚娘，夏荷，姚娘，你怎么来了？我给你倒水去。
3: 夏荷，正南河展天放马上就要，你得帮帮我。
2: 不，你得帮帮你姐姐，你不能让她死啊！
3: 姚娘，我敬重您，但是这件事情，我不能听你的。
2: 夏荷，文家跟你的恩怨咱先不说，但这件事情你一定得想想办法呀。
3: 姚娘，你听我说，我就是记着文家当年不杀我的恩情，否则，通共的事情严查起来，文家也脱不了干系。
2: 不对，你要念这个恩，那得念春兰的恩，你一定不知道吧？当年春兰为了不让你被扔进天坑。
3: 还给各个叔伯斩首下跪祈求，还多方奔走，可是都没有奏效。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才求的孝义，给了你一纸休书，那是为了保你一命啊。哼，娇娘，你别为了救他就在这跟我编瞎话。他要是为了救我，当初就不会在众人面前宣布我的罪。哎呀，是他盼我要堕天坑的。 你说你这个孩子平时挺聪慧的，你怎么在这件事情上就转不过弯来呢？这件事情只要你平心静气的想一想，你就应该能想明白。春兰她肩上担负着世家的重任，家法判你死，她能怎么办呢？她要是徇私，就不能服众，那文家在她手上就是一盘散沙呀。她怎么对得起把文家托付给她的阿公啊？所以这件事只能让孝义出面。
2: 你失踪的这几年，春兰为了找你，费了多少心神，每日每夜的都想着你，从来没有忘记过你啊。好，就算我
3: 信你的话，可是杨春兰她害死了我爹娘，就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原谅她。
2: 夏荷，春兰也是你爹娘的亲生骨肉，她怎么可能害自己的父母呢？ 你难过，他比你更难过。他是亲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在面前咽气，你能明白那种感受吗？你能知道无能为力的绝望吗？夏荷，算妖娘求求你了啊！你就看在春兰救你一命的份上，你就放过她吧。她可是你亲姐姐，你能看着她去死吗？
3: 来不及了，就算我想救的，也来不及了。
2: 什么？
3: 明天就是公审大会，杨春兰和冉天放。

0: 这是我能够为你争取到的最后一个机会，梁老板，只要你写下一份声明，并且同意将它刊登在报纸上，明天的枪决就会马上撤销，杨春兰也会无罪开释。
1: 你让我写什么呀？
0: 声明你不是共党，永远也不会加入该组织，并且从今天起，自愿加入中国国民党，以后只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效力。

0: 你想让我加入国民党，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对不起，我不会写的。那你明天就得死。人固有一死，男子汉大丈夫，不屑蝼蚁苟且偷生。
1: 那春兰呢？她也会跟你一起陪葬，你忍心吗？

0: 我恨之恨不从此以后不能上阵杀敌，不能亲自赶走日本侵略者。难得你有这样的壮志，不管你是不是共党，我都非常佩服你的胆识跟报国之心。我也更加不能让你就这么被枪决了。能不能就算帮我一个忙，写下这份声明吧？
1: 你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声明绝不能写。韩团长，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边缘，现在正需要像你这样有能力的军人。我请求你，以后上了战场能够多杀鬼子，让老百姓不再受日本鬼子的欺负。
2: 这就算是我对你最后的请求。我相信你不会拒绝我吧？我以军人的身份向你保证，我会带着你这份心愿奔赴抗日前线，誓死为国。
3: 您先下去吧。
4: 是。
2: 见面一场，我来送送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明天好上路。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送我的。姐，谢你了。
5: 你不用谢我，这也是我的职责。姐已经是将死之人了。 有件事，你能不能答应姐？你说，我死后，你一定要去趟松花寨，取回爹留下的花灯谱。那是咱们杨家的历史，杨家的回忆，也是咱爹娘的，咱爹娘一辈子的心愿。
2: 知道了，杨春兰。其实我来是想跟你说，海团长向上面求了亲，恰好结果很不理想，我想天放哥是不会妥协的，所以这里便是你手铐的钥匙，你还是逃走吧。
5: 真的没法救天放哥了吗？
2: 没办法，我跟你说，一会儿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我去把卫兵支开，穿上这套衣服，你就赶紧逃走，听见没有？那你呢？你别管我了，只要你走，就行了。
5: 为什么要救姐呢？你不恨姐了吗？
2: 杨春兰，你别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我只是不想让还勇那个老贼的奸计得逞，并不代表我原谅了你。咱们俩的仇，以后还要一一算清。
5: 可是我走了，他们会怎么处置你啊？
2: 还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是被处死。
5: 不行，我不走，要用你的死来换我走。夏荷，我宁愿不走。
2: 杨春兰，
5: 你不用说了。夏荷，你能这么对姐，姐已经很欣慰了。你对姐的好。 姐这辈子报不了，等姐下辈子报。其实姐早就想好了，进来就没打算活着出去。只是有一件事儿，我实在是放不下。

0: 你不要再管孟娃还小，以后我把孟娃就托付给你，答应姐，我不答应，那是你自己的娃，你自己管。
1: 菏泽陈吉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
2: 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
5: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9元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
5: 山药荞麦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儿裹着酱香味儿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儿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7: 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8: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鲜香可口。
9: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0: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9元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 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非。

0: 上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6: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1: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7: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6: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0: 抢定榜，6.8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孟娃还小，以后我把孟娃就托付给你，答应姐。
3: 我不答应，那是你自己的娃，你自己管。
2: 我知道你是不会不管的，姐知道你从小就是这犟脾气，要是真想帮姐的话，你就带姐去见见天父。

0: 天风哥，把门打开。
1: 是。
0: 天风哥，把他们的手铐打开。
1: 这不合适吧？
0: 怕什么？外面那么多兵守着，明天再给他们铐上。
1: 是。

0: 你还好吧，
1: 春兰？我连累了你。事到如今，我不止你说这样的话。春兰，你知道吗？我其实心里一直都憋着好多话想跟你说，就是说不出来。现在没事了，我什么都不用顾忌了。我想告诉你，我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在咱们分开之后，我就参加了革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年，我一直在外面打仗，东奔西走。虽然我非常想念你，可是我有任务在身，一直没法回来找你。
0: 你可别怨我，
1: 我不怨你。你果真是共产党，
0: 是。
1: 我不懂什么党不党的，我也不管你是什么身份，我就知道你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你行的是大义之举，做的是忠义之事，我帮你，没错。
0: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还会站在你这边。春兰，这辈子能遇上你，我知足了。就算现在马上去死，我也不后悔。春兰，如果还有下辈子，我一定把这辈子没来得及为你做的事都做了。
1: 我等着你。春兰，有时候我真的特别怀念我们在川河寨的日子。你还记得吗？咱们小时候，你要学那个花灯调，师傅是不让你学。我当然记得了。那时候爹不让我学。
0: 跟夏荷就偷偷学，对，你老是跟在我们后面，还唱得特大声，师傅师母都拿你没招了。

0: 慢点，慢点，镇长。
1: 过了今天，就是罗龙镇全新的开始。除掉杨春兰，掀翻双花寨这块大石头，往后那些什么寨手、文家，就是群龙无首，收拾他们就轻松得很了。以后，我就是罗龙镇的主人。
0: 恭喜镇长。
1: 刑场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0: 你放心，从牢房到刑场这一路上我都加强了戒备，保管万无一失。
1: 哎，小心驶得万年船，都到最后了，千万别出错，特别是押送一路上最关键，最好你亲自督办，我这边你就不用管了。
0: 明白。
1: 走。
2: 给他俩带上，
3: 这不上了吗？
2: 放屁！让你上你就上。韩镇长说了，多加防范，多套保险。他们要出了什么差错，要你脑袋！
3: 快点！
4: 是。这钥匙也用不上了吧？反正死刑犯。要不扔了吧？
2: 扔了吧。
4: 哎，是，
2: 带走，
5: 走，走，快走，走啊！

0: 我也是这样呀，舍得这么好的人呢，会干坏事儿，好见不得，这坏人见机行动，好人没好报，岂不是？你找机会就下手。
1: 海团长，杨特派员，各位长老，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就开始吧。各位乡邻，今天是个重要的日子，我们骁勇神武的国军剿匪独立团抓获了潜伏在罗龙镇的 共党冉天放，还有一贯危害四方、犯有通共罪行的女匪头子杨春兰。你们看，两个作恶多端的死囚，马上就要遭到法办了。这，就是和政府作对的下场。乡邻们，以往你们饱受土匪作乱之苦， 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你们是有苦不能言，有冤不能伸呐。我海某在此，向大家保证，从今以后，你们就会过上太平的日子了。请你们记住，罗龙镇上有青天。
2: 啊！
3: 什么青天啊？
4: 他是世家的坏人。
5: 干好事儿的，冤枉啊！
6: 对啊，冤枉啊！是海内长谢四问，他才是一个死的海内长。
5: 乡亲们，我杨春兰相信苍天有眼，我也知道大家伙心里自有一杆秤，我死的是冤。 可大家不必为我难过，等我到了阴曹地府，我会向阎王爷讨个公道的，会叫那个白日里说瞎话的镇长大人恶有恶报。大家伙儿不必担心往后，只要跟我们双花寨团结一致，就不会受到恶人的欺压，就会在咱这仙人扎根的地方好好的活着。
7: 报了，杨春，
8: 退后。

0: 你们都先下去吧。是。
1: 弄死在你手里，姐高兴了。

看看杨特派员

0: 是我眼拙，这满眼都是刚才海镇长发过誓，让他们过太平日子的百姓。你让我对他们开枪吗？哪个是共党？哪个是土匪？还请海镇长明示。
1: 周立新，
2: 叫保山团拦截，
1: 杨春拦斩天罚，格杀无路。
3: 明白。保山团，跟我走。
4: 是。
5: 来了，
6: 天放哥呢？
7: 他已经被游击队救走了。
6: 春梅姐，怎么样？没事吧？
8: 天放哥真被救走了吗？
6: 放心，确定。哦。
9: 季队长，没事吧？
10: 没事。
9: 春兰怎么样？
11: 他们已经被双花寨的人救走了。
9: 咱们人到齐了吗？
11: 到齐了。
9: 好，咱们现在走。
11: 好，走
9: 走走
11: 走，
5: 走，快，快！
12: 打开了没有？趁乱，赶紧撤！小心，咱们掩护。
9: 好，
6: 大家小心，
12: 赶紧撤吧！小心啊，我们掩护。
6: 小心，走。

0: 长，保线团已经撤了。
1: 田方同志，你不能再待在罗龙镇了，上级指示你马上转入游击队
2: 打鬼子。
1: 对，
2: 太好了，终于可以亲手打鬼子了。
3: 冉大哥，雷队长，你们得带上我呀，我也要打鬼子。
2: 你跟我们去，那水鱼儿怎么办？
3: 他在山上，当家的会照顾好他的。等我杀完了鬼子，我再回来找他。
2: 好，
0: 走吧。
2: 小吴，你留下，看好双花寨，有什么情况随时告诉我。
3: 好，
2: 那我走了。
3: 三个差得远呢。
4: 天凤哥，也没来得及和你道别，罗龙镇你肯定待不下去了，你会去哪里呢？

0: 快，别动，别动，还好吧？
1: 好不好？给你打一枪试试，看你好不好？你不是说准备周全了吗？不是万无一失吗？现在怎么样啊？眼看十拿九稳的事，都把杨春兰那匪婆子送到阎王爷家门口了，又让他给跑了。
2: 镇长，我早说过，找个犄角旮旯把杨春兰啪这么一毙，万事大吉了。你倒好，非要让国军办，还要给人家难堪，哪知道来了这么多人，海团长还有心庇护他，我们这些人够屁用啊！
1: 啊！你现在说谁行屁用啊？你长点本事的话，双花寨那些人跟共党能混得进来吗？
2: 这个杨春兰太混蛋了，你走都走了，跑都跑了，你还回头一枪又打到这条腿上，你看把这海团长给打了，哎呦！
1: 总有一天。不要让双花寨每一个人都死无葬身之地。
2: 说了一万遍了。
1: 你说什么？
2: 没有，外面有人叫我。哎，来了。哎呀！
3: 团长，杨夏荷前来请罪。
4: 你何罪之有？
3: 劫法场的事也有我的份。是我想救他们，所以联手了双花寨，正巧双花寨的人也有此意，所以我们来了个里应外合，包括在宝箱团我也找了个人做内应，法场上也是以我的枪声为令开始行动的。
4: 哦，有这种事儿？
3: 团长，是真的。
4: 堂堂国军军官摇身一变变成了劫法场的绿林好汉，你这不是在跟我说故事吧？
3: 团长，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我因为私心而违抗军令，我不配做一名军人，你怎么处罚我都认，但是团长，我不后悔。不说天放哥，杨春兰她毕竟是我的亲姐姐，虽然有些事情我现在还不能完全原谅她，但是我也不能见死不救，都是我的错，我愿意接受任何军法处置。
4: 夏荷，昨天晚上没睡好，说梦话了是吗？
3: 团长，我
4: 听说过有人愿意往脸上擦胭脂的，没听说有谁愿意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的。
3: 团长，我是害怕连累你。
4: 你这样才是在连累我。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你是嫌我的耳根子太清净了是吗？到此为止，刚才说的那些胡话，我就当你没说过。我呢，耳朵聋，也没听见过。
3: 团长，夏荷谢谢你，夏荷替他们俩谢谢你。
4: 过去的事不提了。

0: 嘉禾，有件事我正想跟你说。
1: 什么呀？
0: 这是我刚接到的命令。日本鬼子推进速度很快，先头部队已经进入我的战区边缘，师部已经批准我的请求，让我即刻整顿开往前线。我终于又能打鬼子了。
1: 太好了，我马上去集合部队。
0: 你不去？这次开往前线。
1: 你不跟着出发，留在罗龙镇。为什么？你说要带我一起走的，你是不是嫌我不够资格？我知道有些事情我做的不好，但是我会努力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教官，我真的特别想打鬼子，你就带我一起去吧。我也很想带你一起走，但这是上峰的命令。夏荷，你应该清楚。 杨春兰的事不算完，虽然有人劫了法场，但他仍然是省府的通缉要犯。我已经申请上峰重新调查，并且由你执行，希望你把握机会争取销案。另外，海镇长跟双花寨一向是势同水火，这次我带部队一走，他们之间还会发生什么，将很难预料。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他们之间发生什么争斗。 都会影响大局，造成地方上混乱不安。罗龙镇位置特殊啊，是运输要道，抗战期间这个地方绝对不能乱。所以这也是我要你留下来的主要原因。想和你记住，罗龙镇绝对不能落到日本人的手里。是， 明白，我服从。
0: 我给你两个连。当然我知道，要应付罗龙镇这么复杂的局面。
1: 这些兵还远远不够，所以我想，如果可能，尽量联手双花寨。杨春兰无论在智谋还是勇气上面都不一般，有她做你的帮手，你将会如虎添翼。联手双花寨，
0: 还是有道坎儿。夏荷，日本鬼子欺世汹汹，来者不善，没准一会儿就会打到家门口。你跟春兰两个人是亲姐妹。 大敌当前，还有什么恩恩怨怨放不下的？要知道，我与我同胞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方有战胜敌人之可能。
1: 是。
0: 什么时候走？
1: 3天以后。
0: 那打完仗之后，你还回来吗？或者回来，或者不回来。

0: 队长，队长，不好了，
1: 你娘死了！
0: 我娘好好的，你怎么老咒我娘死啊？我这要撤了。
1: 嚷嚷什么？我早就知道了。
0: 那你还这么沉得住气？他们一走，双花寨这帮土匪不是更无法无天了？这他娘的这么大的烂摊子交给我们，这个海定远，这他娘的不是东西，这个海定远。
1: 你说什么呢？哼，你说谁不是东西啊？
0: 海定远是我儿子，是海家大少爷。
1: 您把他当儿子，他可从来没把您当老子，我这不是替您鸣不平吗？<笑>
0: 算了算了，你虽然蠢得无可救药，可难得你也是一片忠心，鞍前马后的跟了我这么多年，有时候我就在想，定远能像你这样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对呀。
1: 我可一直把您当亲哥哥看呢。
0: 行了行了，但凡你把耍嘴皮子的功夫匀点给脑子，也不至于那么蠢。镇长训的是。
1: 双花寨给我盯紧了。国军走了，并不代表就没事了。杨春兰的大名还在通缉名单上。
0: 对，
1: 我就不信这个邪，我堂堂一个镇长，还拿不下双花寨。
0: 是。
1: 行了行了，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0: 真的是你，夏荷，夏荷，
1: 这里不是生活，你已经安全了。好，我答应，等打了胜仗，我马上就去重新找你。
0: 真的？
1: 绝不是。
0: 这支钢笔就当做抵押品，先放在我这儿。
1: 打仗了，就用不着它了。有它在，就当我还留在你身边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焦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0: 放在外面陈三年啊，不如窖中藏一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0: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徽风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
0: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

0: 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0: 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当家的，怎么看你这两天看着地图愁眉苦脸的呀？怎么了？我们现在不是挺好的吗？这国君也不找咱们麻烦了，海勇老贼也不敢来捣乱，咱们呀就像以前一样走八卦岭互伤。
1: 说你是个粗人，你还偏要装细心，张嘴就开黄腔。
0: 妖婆子，你少废话啊，我跟当家的说话呢，有你什么事儿啊？
1: 当家的，别看地图了，这地图里也蹦不出你的天放歌。
0: 干什么？平时话多，现在怎么了？没用。当家的，我回来了。
2: 怎么样，山下有什么消息吗？劫法场的事儿没有让夏河受牵连吧？
3: 杨特派员没事，海团长也好好的，不过他们这两天都把东西往外搬，东西很大，不知道又有什么行动。
1: 这当兵的不会又要反水吧？还要打我们双花寨？
0: 当家的，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应该不会。水鱼儿，你继续盯着，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3: 哎，好嘞。

0: 你来干什么？
1: 儿子要走了，做爹的来看一下不行吗？
0: 那你慢慢看吧，说我不奉陪了。
1: 丁远，你可以不认我，但你总应该念着点儿你二娘。回来这么多天，

我们家的房子，你认为那栋房子对于我跟二娘来说，可以称得上家吗？

0: 我觉得你应该跟我一样，也是一个值得跟我对着干、就让你那么有成就感吧。
1: 那就请你先拿出点做爹的样子来。韩县长，我也曾经很希望自己能够有个让人尊敬的父亲，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只会让我觉得羞耻跟鄙视。道不同不相为谋，你的儿子我不想当，也不屑当。
2: 这次来，不想跟你吵架，我拜托你，你别气我好吧？门在那边，不送。好，我走。但这个东西，我想让你留下。这是你二娘在世时最喜欢的首饰，战场上枪炮无情。
0: 天边也帮不上你，但愿你二娘在天有灵，可以保佑你。等一等，我也不知道我这次去还能不能再回来。最后给你一句劝。 善待百姓，好好做人吧。

0: 教官，海镇长来干什么？
1: 没什么。
0: 没事他过来瞎转悠，不会又没安好心吧？
1: 他就是来给我送样东西，我二娘的遗物。
0: 二娘？就是你说过的那个对你最好的女人吗？
1: 嗯。
0: 我很遗憾没有见过她。
1: 她要是见到你，她一定会喜欢你。
0: 切，那可不一定，没准她认为我是个疯丫头还讨厌我呢。
1: 绝对不会，二娘最懂我了，我喜欢的她也一定会喜欢，因为她是我唯一的，我真正的家人。
0: 那你也愿意让我代替她成为你的家人吗？
1: 什么意思？
0: 送给你。
1: 这是对那个钢笔的回赠吧？
0: 不全是。
1: 哦，嗯，那还有什么？
0: 定远，你应该知道罗龙镇的风俗，女孩送男孩荷包是什么意思？
1: 夏荷。
0: 定远，你愿意接纳我吗？
1: 可是那天放，
0: 他永远都是我的天放哥，但只是哥哥，是家人。我以前一直以为我对天放哥的感情是爱，可是当我看到他跟杨春兰那种生死与共的感情，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其实我对他的那根本就不叫爱，那就是我的一种自私，一种执拗，一种固执，甚至是一种病态。他让我看不清自己和周围的一切，但是现在我输了，我认输了，输了就输了，输了又能怎么样？我现在的感觉就是走出了一个我以前好像永远都走不出的牢，我一下觉得自己很轻松，我整个人都释然了。所以教官，定远，我真的想嫁给你。

0: 想成为你的家人。
1: 你现在突然跟我说这些，是因为知道我就要上战场了吗？
0: 定远，我知道我的决定有点突然，但是，请你明白我的真心，我对你的真心都绣在荷包上了。
1: 听你这么说，我真的很感动。可是夏洛，你知道我明天要上哪里？上了战场，生死难料。我希望你能够明白，作为一个男人，我真的不愿意脱离我自己喜欢的女人。不，这不是拖累，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就像你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是一样的。谢谢。
0: 但是你即兴划走，我已经知足了。我答应你，打完仗，抗战胜利之后，我一定会来娶你。
1: 定远，来，你跟我来。
0: 这就是我们俩的婚礼，虽然仓促了一些，但是一场直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婚礼。我没有请任何人，是不想别人打扰我们，因为你就要走了，我只想好好的跟你在一起。
1: 嘉禾，你听我说，
0: 定远，你听我说。 从再次重逢到现在，因为我做的事情已经够多了，我不是木头人，我不是没感觉，我只是刚刚醒来不久，你那天跟我说你就要走了，我的心一下子就慌了，我自己都不知道，其实我早就已经对你动了心。 要是这么就让你走了，我肯定会后悔的，后悔我能够拥有你的时候，我没有把握机会。所以，今天晚上就让我做你的新娘，好吗？

0: 什么人？
1: 说是你学生。
0: 学生？我知道了。部队继续往前。
1: 是。
0: 我去看看。
1: 叫。
0: 叫。

0: 杨春兰，大当家的，你胆子不小啊，从法场逃出，竟然还敢出现在我的大军面前。
1: 海家官对我有授业之恩，那日又救了我一命，您要走我岂能不送啊。
0: 还记得当日我初回罗龙镇，你在这儿给我送了见面礼吗？挖坑设陷阱，把我的队伍搞得是狼狈不堪。春兰，其实我一直想劝你，劝你能够放下内部斗争，眼光放长远些，做一些更大的事。
1: 做更大的事，您指的是什么？
0: 其实很早以前我就看出来了，你有勇有谋，是个帅才。国难当头，像你这样的人，如果能不拘一隅，发挥长处，定能对抗战做出贡献。
1: 我明白您的意思，可是要走出去抗日，这是离我太远的事儿，反倒是罗龙镇的事儿就在眼前。海教官，你也是知道的，自打我嫁到文家以后，又建立这双花寨，其实我就一个目的，能够守住这片土地，让我们的族人过上平安的日子。罗龙镇虽小，但它是我的家，我怕我这辈子都走不出去了。
0: 好，那我们就来说说罗龙镇。你知道罗龙镇是什么地方？三省交界，运输要道，日本人有野心想侵占整个中国，你认为他们会放过罗龙镇吗？
1: 这您放心，罗龙镇的人不论男女都不是孬种，只要他日本鬼子敢打进来，我们就是拼了命也绝对不会放过的。
0: 我记得孝礼曾经说过，你们的先祖骁勇善战，曾经出兵抵御外敌，为国家打过仗。既然如此，你何不效仿女将军秦夫人，带上你们的族人出兵打鬼子？
1: 我知道了，希望您这次去旗开得胜，等您凯旋的时候，我一定在罗龙镇沿街流水席犒军三日。
0: 好，就此别过，
1: 保重。
0: 哦，对了，另外有件事我办得匆忙，没有来得及向你通报一声，在这里跟你道个歉，等到我下次回来一定专程上山向你请罪。保重。驾。
1: 哎，
0: 驾。
2: 当家的，当家的，不好了，不好了，日本人，日本人要来了。
1: 你别着急，你慢慢说，到底怎么了？
2: 我跟小周在祖坟山那边守路，远远就看到一群像是军人的队伍出现在山外，他们走走停停，好像不认识路。我觉得奇怪，就悄悄地跑到离他们近的地方，一看，他们穿着衣服跟国军的完全不同，而且乌拉乌拉讲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枪杆上面还挂着钢药旗。你说这个不是日本是哪个呀？
1: 有多少人？现在在哪儿？
2: 大概有30来个人吧，现在应该还在山外。我看到他们走的方向是朝着祖坟山，我就抄近道赶回来报信了。
1: 祖坟山是进罗龙镇的必经之路，只要穿过了山下的小树林，翻过祖坟山就能看到罗龙镇了。他们来我们这里干什么呀？
3: 这30几个人并不算多，但是不知道后面还会不会有人跟着来，
1: 这是探子。海教官讲的对，日本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我想大部队就在后面，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罗龙镇。
4: 春兰姐，那咱们怎么办啊？
1: 咱们必须拦截，这鬼子一旦闯入，

0: 祸害！天放哥说过，日本鬼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鬼。当家的，咱们一定要把他们杀干净。
1: 那当然了。
0: 小心，赶紧通知寨子里的青壮年，让他们带上家伙事儿，埋伏在祖坟山。咱们绝对不能让鬼子进寨。
2: 好。
0: 三宝仙，通知寨子的老少，听到枪声马上躲到山洞里去。
3: 快去。
1: 好。
0: 快去快去！水儿，你得跑一趟，去文家告诉大管家这里所有的情况，让他见机行事。
3: 好，
0: 你呢，也就留在这儿，万一那边有什么事儿，你好搭把手。
3: 哎，好嘞。
0: 哎，等等，顺便给夏荷带个信儿。
3: 好，知道了。
0: 秀秀，咱们也赶快行动吧，走
3: 走走。

0: 小树林了，怎么办？
1: 大家听好了，咱们一会儿就埋伏在那个山坡上，绝不能让鬼子进罗龙镇。走。

0: 镇长，镇长，那是不好了，日本人打进来了！啊，日本人来了！
1: 对，在祖坟山，国军都已经，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国军都已经拉上去了，咱们宝箱团要不要也拉上去？
1: 你脑袋进水了？那是日本人，日本人呐！就凭你们，还想跟他们打仗？你活得不耐烦了是吧？
2: 那愣着干什么？
0: 赶紧收拾东西，让宝箱团带上枪，赶紧送我们走。
2: 去哪儿？
0: 蠢货，逃难呢，还能去哪儿？在这儿等死吗？
2: 逃难？
0: 走了。哎呀，我要拿我的宝贝。

0: 鬼子已经走了，行动结束，原地休息。
1: 夏荷，夏荷，你知道山下那些鬼子是怎么回事吗？
2: 你看他们的家。
0: 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就看见他们一边往山上指，一边在看地图，好像在说什么，应该也不太清楚我们这边的情况。然后就走了，我估计啊，他们是在探路。第一次进山，看见这高山密林的，有点懵了。我倒是怕，下一回就没这么简单了。
1: 什么鬼子呀？我看呀，全都是木头脑壳，他们再往前走几步就上了山顶，一下子整个楼龙镇不就全都能看见了吗？
0: 他们上不了山顶，走到半路上，孤奶奶我就把他们全撂倒。
3: 哎，你们团长去打鬼子去了，你怎么没跟着去呀？
0: 这是军令。
3: 哎呀，这妖婆子又犯病。
0: 杨春兰，你队伍里带着这样的人，能干成事吗？
4: 你别看他现在这样。
0: 打起仗来是把好手，是不是把好手我看不出来，但是这样的人留在队伍里，就是害群之马。
1: 杨特派员，这么说话可就不行了。你了解他吗？不了解他，你就不能这么说。还害群之马，就算他是害群之马，也与我们当家的来管教，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话别说的太满，有没有关系也用不着你说。
0: 杨春兰，你知道吗？宜昌已经失守了，日军离我们越来越近，就连罗龙镇都出现了鬼子。虽然他们现在还没有靠近我们，但从今天看，情况是越来越糟糕了。我也感觉到了，这些日子商队越来越少，恐怕外面是越来越乱了。这前些日子我还觉得日本鬼子离我们还远着呢，没想到这今天就差点跟他们干一架。
5: 所以，你如果真的为大家着想，就应该带着双花寨加入我们的队伍，跟我们一起打鬼子。而且，如果你加入国民革命军，还有那个老贼，也就不敢再给你扣上通共的罪名。
1: 杨特派员，你这还是在想招安啊？
0: 这跟招安不一样，抗日人人有责。
5: 哎呀，我说你那个前线我又没去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他们当地人怎么不打鬼子呀？
0: 非得让我们去给他们卖血卖命，那凭什么呀？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你不是中国人吗？你没有义务和责任打鬼子吗？夏荷，你说的这些啊，我都明白。其实，我是不想离开罗龙镇。你看看这山上，都埋着咱们的先人，埋着咱们的列祖列宗们。 还有那田地、村寨，你说我带着人都走了，这田谁来耕？来年谁给祖坟上香啊？又有谁来传宗接代？要真是那样的话，百年之后我恐怕没脸见先人。
1: 但是你知不知道，如果鬼子真的打进来，你还谈什么传宗接代啊？
0: 我知道，他鬼子敢打进来，我们就弄死他。 说的容易，好不容易能跟你说上话，有件事儿一直想问你呢。上次这海家官走得仓促，他当时跟我说，有什么事儿没办？到底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我和丁远成亲了。真的？那太好了。
0: 可是，这怎么刚刚成亲，就去前线了呢？
1: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是我的事儿，我心里有数。我嫁给他不是为了报恩，我是为了我自己。
0: 定远，
1: 他对我很重要，我爱他。
0: 好，好，那就好。等海教官回来。

0: 我好好的给你补办一次婚礼，婚礼就不必了。请你好好考虑考虑我刚才的提议。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结合。真是，我还以为他改了性子，弄了半天还耷拉个脸，跟我们欠他似的。恐怕他心里还在想当初我害死我爹娘的事儿吧。
1: 姐，这事儿不怪你啊。
0: 没事儿，能跟他说上话，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2: 赵连长，
3: 清点人数，回营。
0: 走吧。
2: 再见之灵保佑吧，得找曹操吧。
4: 大家好。

0: 罗龙仙人大显神通，英灵庇佑，后代昌隆，武陵十九寨乡民幸受祖上福泽，免遭外敌进犯，诚于此设案叩谢仙魂。齐虎赞，罗龙列祖列宗，高德齐天。哎，那是什么东西啊？
1: 什么东西？
0: 那是会飞的大天鸟啊！
2: 什么东西啊？是飞机吗？这是日本鬼子的飞机。
3: 对，是飞机。以前海教官坏过这东西，
2: 这机飞到天上去就变成这样了。
4: 这飞机是干什么的呀？
5: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薄馅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6: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7: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4: 不是真材实料，
8: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8: 通通给您退。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8: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4: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

0: 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1: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0: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十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4: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5: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咱们一仙福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开时摘下，山药要选陈吉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仙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6: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

0: 拿出两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2: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3: 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以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0: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5: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1000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什么东西啊？是飞机吗？日本鬼子的飞机。
9: 对，是飞机。
8: 以前海盗官坏过这东西，
9: 这机飞到天上去就变成这样了。
10: 这飞机是干什么的呀？

0: 什么？我们只能走山路了，这个没有办法。山路是慢，没有船可怎么办呢？
1: 哎，别说了，车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太太上车了吗？马上就下来了。
1: 装车！快装车！ 赵子瑜怎么样了？他们遭没遭殃？春兰姐，要不咱会寨子看一下吧？寨子离我倒不担心，妖娘会带他们躲到山洞里去的。咱这林子多人少，伤亡不会太大。我就怕着这镇上的老百姓没处躲没处藏的，肯定有不少伤亡。
3: 那要不咱去镇上看看去？
1: 对，快去吧。
3: 好，
1: 大家小心，我们去救人。
3: 走走好。
4: 还有人吗？有人吗？还有活着的人吗？你
3: 回来了，里面人都死了。小安，小安，小安啊！
1: 情况怎么样？
5: 房舍倒还完整，可炸死了好多人。
1: 报告，
6: 说，
5: 海镇长跑了。到底怎么回事？说清楚。
6: 有人看见他带着一堆箱子坐车跑了。
1: 那你们检查仓库了没有？
5: 我们砸开都检查了，棺舱是空的，里面只剩下一堆破烂。
1: 果真是中饱私囊了。现在怎么办？乡亲们受了灾，吃住都成了问题。
6: 也不知道别的寨子怎么样啊。这样吧，我们双花寨的人到别的寨子去看看，这个时候只能大家相互帮衬着共度难关了。
1: 我也马上向上级汇报，请求赈灾。
6: 好，
1: 走。
6: 双花寨的都过来。一会儿咱们得到各寨去看看那的伤亡情况。夏庄，你去黑风寨；小溪，你去黑牛寨。
5: 哎，
6: 然后你们几个两个人一组，去各寨看看情况。

0: 请进。特派员，伤亡人数统计出来了，亡19，伤28，其中重伤员13人。还没开始打仗就损失这么多兵力，兵员到哪儿去补充了？
1: 报告，师部来电。
0: 念。
1: 据报，日军一部正在向龙龙镇一带快速移动中。若该股日军欲进占龙龙，则必与其以坚决有力之回击。
0: 给我。
2: 这么快，说来就来了。
0: 你看看。

0: 上面让我们坚守罗龙，固守待援。赵连长，你怎么看？
1: 日军一步，这一步是多少人呢？语焉不详啊，特派员，我们是不是再问问师部？
0: 师部要是知道日军有多少人，早就该告诉我们了。
1: 这个仗不好打呀。
0: 不好打也得打，日本鬼子都找上门来了，我们还能不打吗？赵连长，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报效国家是我们的职责。
1: 我赵某愿追随特派员抗敌到底，以死报国。
0: 你先派你的侦察兵去外面侦察一下。
1: 是。
0: 你去双花寨请一下杨春兰，就说我有事情要和他商量。
2: 是。

0: 当家的，当家的，无论十九寨我都跑遍了，每个寨子虽说不富裕，但是他们都表示愿意尽全力的筹粮筹款，帮助罗龙镇渡过难关。好，当家的。
1: 当家的，我是在琢磨，恐怕还有大灾难在后面。这日本人还能来炸？不光是炸，还有兵。这次轰炸，只不过是他们进兵做的准备。
0: 那这次罗龙镇真的要被日本鬼子给霸占了？我们不能答应啊！
1: 硬碰硬是顶不住的。
0: 当家的，你不是胆小怕事的人啊！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哎，
1: 秀秀，你是不知道，这次日本鬼子从东北打到了华北，从上海打到了武汉，你想想看，几百万的国军都顶不住，就靠我们区区个双花寨就能顶住了？
0: 顶不住也要顶，我们打不过人家，也要死命拼。反正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的进罗龙镇，
1: 打是肯定要打的。
2: 得乔打，乔打，怎么个乔打法？
3: 当家的，杨特派员派了一个传令兵来找你，
2: 没说什么事儿。他说杨特派员找你有要事商量。
4: 停！
2: 怎么了这是？
4: 前面的路被鬼子封了。
2: 鬼子？
3: 对。
2: 镇长。 镇长，前面封路了，
3: 封路，封什么路？跟他们说，罗龙镇还有要通过。
2: 这什么呀？这样吧，你就过去打点一下吧。啊，打点一下？这不是打点不打点的事儿啊！
3: 那是什么说？
2: 下游逃难的百姓把路给堵上了，他们说是日本人来了。
3: 日本人？什么？
2: 啊！上面不是说，日本人绝对不会打到罗龙镇吗？说拼了死命也要把日本人挡在罗龙镇这片大山之外吗？
3: 这日本人要是打下罗龙，这西南边可就危险了。
2: 镇长，这上面的话你也能听？他们说日本人来不了，日本人来了。
3: 算了算了算了，往前不让走。
2: 咱们往回走，回罗龙镇掉头。镇长，好马还不吃回头草呢，咱们往回走，日本人进了镇，还有咱们的好啊。那你说，
3: 咱们该去哪里？
2: 到处都是兵荒马乱的，去哪儿不都一样？别想了，回去吧。
3: 镇长，
2: 兵
3: 来将挡，水来土掩，走一步看一步吧。
2: 真不后悔啊！
3: 我为什么要后悔啊？
2: 镇上还有那么多人，天塌下来打架一起死，
3: 我和先淹死矬子，我是罗龙镇里面的矬子吗？
2: 当然不是，你是咱们堂堂的镇长。
3: 就是啊，强龙斗不过地头蛇，什么大场面我没见过。不信，在日本人那儿，我就没有回旋的余地。
2: 镇长，你不会想当汉奸吗？
3: 呸！你才当汉奸。

0: 小姐，什么事儿？日本鬼子叫进来了，我估计到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什么怎么办？
0: 打还是不打？当然要打了。你下定决心了？这鬼子都欺负到咱们家门口来了，我当然下决心了。
1: 那好，既然下决心了，你就得听我的指挥。
0: 你不愿意？
1: 姐不是不愿意，你想怎么指挥？
0: 双花寨跟我们滨河一处。
1: 都拉到祖坟山上去，构筑工事，严防死守。
0: 祖坟山，夏荷，祖坟山不行，祖坟山地势不够险峻，易攻难守。你要是死守的话，是守不住的。
1: 守不住也得守，一句话，绝不能让鬼子进卢龙镇。
0: 夏荷，姐虽然没跟日本鬼子交过手，也摸不清楚他的底细，但姐知道。
1: 他们的装备太强了，死守死打都是行不通的。跟他们打呀，咱们得想别的办法才行啊。我有我的打算，用不着你教训我。
0: 我不是想教训你，夏荷，你就说说前两天的轰炸你也看到了，鬼子的飞机一来，咱们镇上人死了多少啊？如果连人都拼没了，咱就连翻本的机会都没了。夏荷，
1: 你怕了？
0: 我不是怕，这是两码事儿，夏荷。 你要是指挥官的话，你就得为战斗结果负责任，为兄弟们的性命负责任吧。咱可不能让自家兄弟白白的牺牲自己的身体，去赌那不长眼的枪眼子吧。姐知道你着急，可你好好想想，以前海家官是怎么教我们的。如果碰到……
1: 行了行了行了，杨春兰，委员长也说过，只要战端一开，地不分南北，年不分老幼。
0: 无论何人，皆有抗战守土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你听清楚了吗？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你说，是海教官的话重要，还是委员长的话重要？
1: 夏荷，时间紧迫，给句痛快话，到底听不听我指挥？
0: 我当然愿意听你指挥了。你想怎么指挥？
1: 那就都跟我上祖坟山。
0: 可是祖坟山的地势…… 不能明守，只能暗访。我们要去的话，只能白白送死啊！
1: 行了行了，你回吧。
0: 行，我去。

0: 军令状，什么意思啊？以前子绝对服从我的指挥，我这是在给你机会。
1: 我欠，但是咱得说好了，祖坟山的地势。 确实不能明守，得暗访。上了祖坟山，咱们能不能各打各的？夏荷，我不稀罕。
2: 快点，快点啊！
3: 来，
4: 警长，
2: 来，叫个站！
5: 哎，
2: 你们，轻点，轻点啊！别把东西摔坏了啊！
6: 轻点，镇长说的轻点没听见啊？都给我仔细点啊！
7: 好了，都装上，
8: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0: 特派员，有人看见了，还用这个老家伙。回来了，我去把他抓回来吧。抓他干什么？
1: 开仓放粮啊！
0: 哼，那点粮食早就让他倒光了。
1: 那也该拿他问罪吧。
0: 证据呢？就算我们手里有证据，他现在也不归我们管。
1: 抗战守土，人人有责。
0: 可以让他保湘团的团丁来补充我们兵力的不足。哼，就他保湘团那几个人，他一走早就鸟兽散了，就剩下几个残兵，还就知道欺负百姓，有什么用啊？
1: 那这就便宜他了。
0: 韩勇这个人，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队伍动员的。

0: 怎么样？
1: 准备好了。
0: 进入阵地，准备作战。
1: 是。
2: 你谁呀、啊，赵海镇长？
3: 麻烦通报一声，就说雷少贤登门求见。
2: 雷少贤，
4: 哎，少贤呐、啊，你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哎，你来干嘛来了？
3: 舅舅，我来的不是时候。
4: 少贤，一路上没看见日本人吧？
3: 还好吧。
4: 啊，哎，先出去。
2: 嗯，我碍事儿，我走。
4: 少贤，日本鬼子来了，罗龙镇已经不是以前的罗龙镇了，现在啊，兵荒马乱的，人心惶惶。
3: 哼，舅舅，不是这乱劲儿，我还不来呢。
4: 啊，你什么意思啊？
3: 姑舅亲，辈辈亲，砸断骨头连着筋。舅舅，这话可是您教给我的。
4: 少贤说的是，这段时间闹兵火，你舅舅给搞得鸡犬不宁。这个最近啊，三折腾两折腾的，把舅舅啊折腾的手头紧呢、啊。
3: 嗨，舅舅，你也太小看你外甥我了。此次登门不是向舅舅借钱的，我是来救你来了。
4: 来救我的？
3: 啊，不瞒您说，来这一路上我真看见日本人了。
4: 啊，在哪儿？
3: 离咱罗龙镇可是不远，这说实话呢，恐怕差不多就到了。
4: 啊，
3: 舅舅，这日本人您知道吗？
4: 听是听说过，没见过。
3: 那国都南京那档子事儿您总记得吗？
4: 国都出什么事儿了？
3: 嗨，就是民国1926年出那档子事儿吧。
4: 哦，南京大屠杀。
3: 知道死了多少人吗？
4: 好像死了不少人。
3: 至少这个数30万。
4: 那么多？
3: 恐怕4-5个罗龙镇不止吧。
4: 不止，这太吓人了吧。
3: 知道日本人为什么杀这么多中国人吗？
4: 嗨，恨咱们中国人呗。
3: 恨？人家恨的是抵抗的中国人，抵抗就杀，人家就不恨归顺的中国人，不光不恨，还保你荣华富贵呢。怎么着，舅舅您不信呢？汪先生就是归顺了日本人，结果怎么样呢？还不照样天天吃香的喝辣的，还当上国民政府主席了。
4: 汪精卫是大汉奸。
3: 汉奸？舅舅，那这事儿得分你怎么看。
4: 少侠呢，你说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3: 您怎么还不明白啊？舅舅，我这么跟您说吧，等日本人进镇了，舅舅您是想继续当您的镇长呢，还是脑袋搬家当冤死鬼啊？
4: 哎呀，这还用说吗？好死不如赖活着。
3: 对吗？这话说到点儿上了，归顺了日本人，您的镇长照当不误，没准还能受到什么重用提拔呢。依舅舅您的本事，当个县长都绰绰有余啊。
4: 少贤呐，话是这么说，但要有门路啊。
3: 所以呀、啊，我来救您了吗？这门路您没有。
0: 安全啊！
5: 春兰姐，
0: 怎么样？
5: 我刚从祖坟山过来，夏河带着国军已经在修工事了，镇上的兵营也搬空了。这镇上的乡亲们，还有我五岭19寨的乡亲们都在夸，说夏河是女中豪杰，是巾帼英雄，说他们敢跟日本人打。姐，咱双花寨这次就要被国军给比下去了。
0: 秀秀，这会儿不是比较的时候。我跟夏河说过，祖坟山明守是守不住的，只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5: 那咱怎么办啊，姐？
0: 我想好了，只有一个办法，我们在祖坟山左翼埋伏起来，支援他。
5: 好，
6: 当家的，当家的，
0: 怎么样？
6: 咱们先来了。
0: 对，怎么样了？
5: 我看见鬼子了。
0: 在哪儿？有多少人？
5: 没多远，过了祖坟山还有一个多时辰的路，不老少人呢。
6: 不老少是多少啊？

0: 这么多人，
1: 这么多人，
2: 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人，这

0: 你进来，
1: 太监。情况你就明白，
2: 明白明白，全弄明白了。太监，在这个罗龙镇上，只有重庆军的两个连，指挥官是个女的，叫杨响，是个少尉。
1: 两个连，女上尉，以亲眼所见，
2: 是这个镇的镇长告诉我的。你舅舅的干活？
1: 是是是，我舅舅，太监。 罗龙镇现在兵力空虚，可以一鼓而下。
0: 阿炳，如何布防？
1: 祖坟山，他们在那儿只构筑了一道防线，是我亲眼所见的。
0: 哦，
1: 哟西！
0: 哎，站住！你们干什么？
3: 我们是花寨的，来找杨特派员。
0: 把枪都给我放下。
3: 哎，赵连长，
0: 您过去了。
3: 好嘞，走。

0: 说话站的人来了，夏河，春兰说让我们过来跟你帮帮忙，
1: 用不着，你们回去吧。哎，三分仙刚在侦查过了，他已经看见鬼子了。妖婆子，赶紧说说情况。柯佩云，打仗往里走，不过二三十里地，我看见日本鬼子了。他们露营的地方叫瓦子沟，距离祖坟山约二十五公里，人数200，是鬼子的一个中队。
0: 更详细的还用我在告诉你们吗？您不愧是特派员啊，料事如神呐。我们的侦察兵不是吃素的，你们快回去吧。
2: 夏荷，春兰说怕你人手不够，让我们过来能帮就帮点儿啊。
0: 用不着，缺了你们这颗臭鸡蛋，我们一样打鬼子。
2: 杨夏荷，你这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0: 我们是来帮你打鬼子的，不是来给你怄气的。
3: 六个指头挠痒痒，我不缺你们这一道。
0: 赵连长，送客。特
4: 派员，
0: 执行吧。
4: 诸位，你们看，
0: 臭德行，我们走，走。 杨特派员说不需要我们，把我们赶回来。他嫌我们碍手碍脚，还说我们是臭鸡蛋。
2: 行，本来就是嘛，他就是这么讲的，还说我们是多肉纸呢。
0: 少说两句，没人拿你当哑巴。
2: 快，
0: 这边。
2: 既然这样，行了，都弄好了哈。
5: 快！全体准备，预备，放！

0: 站长，站长，站长，你
1: 怎么了？
0: 你不是查进来了？
1: 我耳朵不聋，听见了。
0: 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去把宝箱团给我集合起来，越多越好。
0: 明白，明白，正好，正好。

0: 今日用兵一时，海军长平常好吃好喝好拿的待咱们，指望咱们什么？就是关键时候让咱们露一手。现在鬼子打过来了，你们露脸的时候到，别一个个净当缩头乌龟草就爬。打仗怕什么？打死了脸朝天，不死就当官，听见了没有？
1: 听见了。
0: 你们他娘是娘们啊？吓尿了！ 声音太小，我听不见。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
0: 这才像话吗？哎，海镇长，保箱团集合完毕，请你训话。
3: 解散，解镇长，
0: 这，散了。
3: 哎，走吧，回去吧。

0: 镇长，好不容易把人集合得这么整齐，怎么解散了？
1: 不解散干什么呀？
0: 打仗啊！
1: 跟谁打？
0: 跟日本人。
1: 打得过吗？
0: 镇长，这打不过也得打呀！你不招呼人家，人家就招呼咱呢。
1: 哎呀，就这点老本都打光了，我还跟谁要啊？
0: 您的意思是不打？
1: 不打。
0: 不打也行，跑。
1: 跑？跑哪儿？双华寨，人家要你吗？
0: 这又不让打又不让跑，守在这儿等死啊？
1: 谁让你们等死？
0: 日本人啊，日本人打仗，日本人整死咱，日本人打不进来，国军整死咱。你糊涂了呀，我的镇长啊！
1: 国军能打得过日本人的话，我请你上座，当咱们罗龙镇镇长。
0: 镇长，那你为啥让我集合队伍？我以为你让我去支援国军呢。
1: 哎呀！啊，照这个样子，给我做个百八十年。
0: 这是什么呀？
1: 你没见过？哼，没见识。日本旗。
0: 日本旗。
2: 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3: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2: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

0: 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得说为什么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2: 儒雅
0: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2: 儒雅
0: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
2: 啊，
1: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2: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 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 50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

0: 选两套四件带回去，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2: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2: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3: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2: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您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3: 是
2: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2: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3: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2: 还有气场，
3: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2: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以前你想开一家公司，得租场地、招员工、买设备，启动资金呢没个几十万根本下不来。但是现在啊，一个人一台电脑再加几个 AI 智能体就能撑起一家公司。 OPC 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一人公司，说的就是这样的公司。那前不久呢，内蒙古首家 OPC 社区在和林格尔新区云谷正式投入运营。这个社区到底什么样，一个人的公司是怎么运营的呢？今天跟随记者的镜头，我们一探究竟。
1: 上午9点，我们走进云谷 OPC 社区，穿过一间共享办公室，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来到和林格尔新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康云鹏的办公室。
2: 你稍等一下，我只安顿一下，不是。
1: 短暂的招呼，康云鹏又开始接待从北京来的企业。
3: 我们在哪儿？那个注册的那个。
1: 一波接着一波，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在这间不到8平米的办公室里，康云鹏迎来送往，接待了5、6波前来咨询的创业者。
2: 因为现在早晨接的企业太多了，你这个每一企业，这个需求也不一样，讲的内容也不一样，这个反正一直没停的说话，稍微休息一下，喝口水，来继续，你就注册就行了。免租金。
1: 康云鹏说，生活社区里最忙的就是居委会主任，而在这个 OPC 社区里，他的角色就是居委会主任。社区里事无巨细，对内对外都需要他来协调。
4: 您中午咋吃呀？
2: 我中午就不吃了，1点半跟子杰还得约个会。
1: 这种连轴转的节奏在康云鹏这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自从6月4号社区正式成立运营，他每天都能接到20多个咨询电话。仅仅10多天的时间，他的微信朋友圈人数急速增长了50多个。每次和创业者聊完之后，他都会总结大家关心什么、需要什么，他就会想方设法的提供什么、满足什么。我很好奇大家为什么都要来这个社区。康云鹏说，这都基于和林格尔强大的算力基础。
2: 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算力优势，我们现在是8大节点、10大集群，基础算力最大的地方，而且智能算力是也是比例最高。我们现在12.2万匹的智能算力的规模，这在全国也是最高的，这是算力的这个红利。另外就是我们加上我们自贸区的政策，自贸区这个刚刚批复嘛，然后也是在我们这个片区里面，也在自贸区的范围里面。这个是在其他的这个 OPC 社区里面也没有的。
1: One Person Company 简称 OPC， 也就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由单一自然人全额持股的法人经营主体。伴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兴起，轻量化单人创业需求持续上涨，一人公司也成为当下创业领域备受关注的新模式。
2: 我们其实面对的主要就是这种初创和这种个人的这种1到10个人的小团队，那就是初创型的企业，然后依托我们的这些人工智能体啊，还有一些算力啊，一些数字员工啊，来完成他的这个创业。当然了，我们也是这个结合他们这种的创业型这种特点吧，我们尽量呢去给他降低了这个创业的门槛。比如说我们首先这种的办公环境，我们都这种创业者都是免费开放的啊，大家来是可以一个是共享，然后所有的这些办公资源配套的设施也都是给这些企业都提供的免费的这些服务。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些这种配套的一些算力服务的这种支撑。
1: 其实将这里定位成社区，就是要给创业者更周到的服务，除了工作，就连衣食住行都要考虑到位。园区里有智慧小院，有数字游民部落，保障性租赁住房配了万兆光网入户，在家也能办公，食堂、通勤车一应俱全。康云鹏说，他们的目标就是让创业者带着电脑和想法来，剩下的交给社区。
2: 我们一人制就是短平快，

0: 我们的这个注册要让它快，然后让它创业的起步要快，要让它的这个社会，让它的经济效益见效也要快。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这种通过这种的服务和这种政策的支撑呢，能让这些企业能快速的落地，能让它生存下来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初衷。
1: 走进 OPC 创业社区的共享办公区，这里与传统公司繁忙奔波的景象并不一样，一个一个独立工位，氛围安静又松弛。E3工位的创业者马圆圆毕业于温州大学计算机专业，去年选择回到呼和浩特创业，眼下他正一头扎进自己的项目里，研发一款名为 AI 先例大模型的产品。
2: 我们现在研发的产品是那个叫 AI 先例大模型，是把各个那个大模型下面的各个那个智能体 agent 通过工作流的形式把它串在一起的，就是用户只需要提供他的想法，中间的过程不用管，最后会给他结果，他只需要有想法，然后我们会给到他结果，这是我们这个大模型的主要实现的一个功能。
1: 马圆圆说，很多小企业有想法有产品，但不知道怎么让客户知道，而他研发的 AI 先例大模型产品就可以用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帮企业自动生成视频，自动分发，抓取意向客户。
2: 我们这个呢，它是通过那个矩阵式的，AI 智能体智能分发，把它的视频自动生成，然后通过矩阵定时投放到它海量的它个人账户上头，各个平台上的，比如抖音啊、快手、小红书、视频号之类的，最后把那个意向的客户抓取出来。之后形成一个报表，
1: 把想法输在平台里，点一键生成视频，电脑里的员工就会生成很多素材，再分发到各个社交媒体上面。马圆圆说，这些工作在和林格尔这个 OPC 社区做最合适，因为这里有算力补贴和客户资源。
2: 我们这个大模型是比较耗算力的，刚好咱这边有那个算力的补贴，二是咱这边是 OPC 社区，都有很多这个艺人公司，刚好我们的客户就是这些艺人公司，所以说这两方面是特别吸引我们的。
1: 在这间700平米的共享办公间里，聚集着不少像马圆圆一样怀揣梦想的青年创业者。郑卓伟也是其中一位，前些年他在杭州做无人机市场，随着短剧的火爆，这次回到内蒙古，他把目光锁定到了 AI 短剧的出海赛道。
3: 制作完成。我们现在整个做 AI 短剧的创作内容呢，就是围绕三个主题。第一个的话就是讲好中国故事，第二的话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第三个就是科幻科技类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就是想通过内容出海，然后带动咱们算力出海。
1: 郑卓伟告诉我们，他们团队做 AI 短剧5个多月，已经完成了80部，这个速度放在以前根本不敢想。
3: 我们过去的话是从事无人机行业的，因为本身无人机行业的话，它跟 AI 是有一些深度融合，跨度来说比较大，但总归的话它都属于一个科技类的，我们可以去发送实时的指令去交给它，然后剩下的就不用管了。我现在直接通过这个手机端的一个程序，然后就可以远程让我的电脑开始帮我工作。
1: 郑卓伟给我们演示了整个过程，手机上发一条指令，电脑那边的智能体就开始自动拆解任务，写剧本、画分镜、生成画面、配音乐、加字幕，一气呵成，3分钟就能生成一部5分钟的完整短剧。在他的艺人公司的创业模式中，自己负责顶层战略规划， AI 则是全程落地执行的合作伙伴。
3: 像这个 OPC 的话，它提供的不仅仅是一个办公场地，你比如说像我们现在在和林新区，它是我们绿色算力加自贸的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加 OPC 的业态，这样就能让我们去保证，首先我们使用算力的时候成本大大去降低了，再一个的话，比如说我们做跨境出海，包括这个跨境结算的时候，能结合自贸区一些先行先试的政策，在这块儿前期给我们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呀，包括提供这个后续的一些软性的服务，包括免排队的一些通道，包括我们消耗 token 的一些折扣，这些是我们在家里面自己居家办公就是所享受不了的。
1: 在郑卓伟看来 ，OPC 社区带来的免租办公场地、token 折扣只是配套优势，真正打动他的是自贸区的发展前景。等到呼和浩特自贸区跨境通道全面打通，企业将持续输出讲述中国故事、传承传统文化、探索科幻创新的 AI 短剧，借数字内容扬帆出海。在 OPC 社区，我发现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创业者，但每个人好像又不是在单打独斗。马圆圆的团队做智能体平台，隔壁制作 AI 短剧的郑卓伟就是他的潜在客户。闲暇之余，大家会不谋而合地走到一起，聊一聊你是做什么的，我的创作瓶颈是什么，谁有更好的点子。
4: 设置的我那当时敲那个代码，就是让 AI 写代码，就是开发者模式。
3: 那你现在客户的话是 B 端？
1: 在这里我还遇到了一位59岁的大姐王丽青，起初我以为她是陪孩子来看社区的，可看见她和大家聊天才知道她也是这里的创业者。王丽青大姐退休前在一家医药企业做销售，她说连她自己也没有想到年近60了还能以 AI 在创业。
4: 起初的时候还是觉得是有点难，但是我觉得那个也是正常的，因为毕竟你是一个要跨行业嘛，你跨行业，你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因为毕竟咱们不是敲代码的，咱们也不是网络工程师，咱们也不是什么，对吧？所以你这个跨行，你刚开始这也很正常。
1: 谈到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王丽青深有感触。在她眼中 ，AI 技术更新迭代，日新月异。如果停下学习的脚步，很快就会与时代脱节。她认为，终身学习是贯穿一生的必修课，无论身处什么年纪，都不能放弃接纳新事物。怀揣着大胆尝试、主动突破的想法，她创办了属于自己的艺人公司。
4: 我就是一个人，所以目前因为咱们初创型的嘛，暂时还没有团队。但是呢，目前就是我说是一个人，但是还有8个这个 AI 智能体团队。
1: 没有场地租赁、员工雇佣等大额开支，只有电脑里需要消耗算力的工作搭子。这种轻量化创业模式让王丽青可以轻松地一边摸索新技术、学习数字化运营，一边落地自己的创业想法，在实践中稳步成长。
4: 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这些普通人总是就是有很多的困惑，或者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其实大部分都源于我们自身就是放弃学习，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坐在属于自己的工位上，向8位 AI 工作搭子逐一下达创作、制作相关指令，全程高效又省心。他坦言，这样的数字化创业日常让他的内心格外充实安稳，不用独自埋头苦干，有智能工具配合自己完成各项工作。这份独特的创业体验也让他每天都充满动力。
4: 这个小青制策总控实际上就是我的，就是以我为代表的一个总控，也就是说他就是我。
2: 对，
4: 然后他下属的下边呢有这么多一个员工，那么其中呢是有这个墨子书，他是写文案的，然后有策划的，然后还有这个需要结构创建，对吧？内容还要最后进行审核，然后这个金矿点点呢，就是我称他为他就是去搜索热点的，然后他搜回来热点，然后再由这个。再有这个策划来策划今天的话题，看看他搜的东西有没有价值，需不需要修改。有就会问我说，你看看，你先看一下这个内容，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1: 王丽青说，其实这些工作在家也能干，但他更愿意来到社区，因为这里有氛围，和年轻的邻居们一起工作交流，视野和想法也会拓展提升。更何况这里还有政府实实在在的补贴。
4: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是说是艺人公司，也不能是完全的就是一个人，有些工作还是需要一些就是大家互相来就借力，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我觉得虽然暂时呢我们是起步阶段，看上去好像规模还就是不是怎么具备规模，但是我对未来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有希望的。
1: 采访了一天，我发现这个社区的确不一样，强大的算力和政策配套可以让你的奇思妙想变现，而一个个小而精的公司就坐在你的隔壁，可能是你的上游，也可能成为你的下游，每个人是独立体，但一旦形成聚合，合作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0: 我们现在就是给大家培育一个，提供一个 叫土壤，一个载体啊，我们尽量把创业的门槛给放到最低，先让他进来，然后再去慢慢的不断的去培养他，然后让他去转化成，让他提升，让他成这个行业里面最后稳得住脚，取得最后的成功。
5: 当艺人公司从概念变成日

常，当 AI 工具变成并肩作战的伙伴，我们或许正在见证一种全新的创业生态的诞生。在赫林格尔云谷，创业不再是孤军奋战，而是一场有依靠、有同行、有未来的集体奔赴。一个人的公司可以有一群人的力量，这或许正是数字经济时代最动人的样子。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养以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1: 南宁大库哪家强？
2: 南二三亿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三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

0: 播的旗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1: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享人间烟火之趣，得朝夕相伴之欢。您身边的助手奔腾肉莓客户端已全新升级，奔腾圈、奔腾帮两大核心功能重磅上线。你想找寻志趣相投、同频生活的圈群朋友吗？奔腾圈一系列兴趣社群全新开放，在这里我们可以谈养生、论足球、爱萌宠、做音乐发烧友，喊上好友一起加入吧。发帖互动，分享日常，共享热爱，这里是你生活社交的主场。你有急事、难事、愁事、烦心事吗？奔腾帮民生爆料通道全新开启，给你专业答疑，帮你轻轻沟通，让你高效化解诉求，有人听，难事有人管，件件有回音。来奔腾帮吧，你的急难愁盼奔腾全力帮办。去玩交友就上奔腾圈，排忧解难就找奔腾帮，请下载奔腾肉莓客户端，奔腾肉莓懂生活，更懂你。
3: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4: 妈妈妈妈，粽子好了吗？妈妈妈妈，
5: 来了来了，看看这小馋猫馋成什么样了。江米红枣粽，闻到香味没？
4: 闻到了。
5: 小心烫，妈妈帮你剥。
4: 那肯定很甜。
5: 那一会儿大口吃。
4: 嗯，甜甜。
6: 我和你爸包了一些你爱吃的粽子寄过去了。
4: 妈妈妈妈，
7: 江米红枣粽。

总有舞台为你绽放，总有掌声为你响起，总有梦想可以追逐，总有年华可以闪亮。粽叶飘香，少年烛光，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端午特别节目暨少儿才艺展演活动，听烛光少年诵读经典，让文脉飘香，诗韵流长。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西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举行集体学习，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延坤、石光辉出席。
0: 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1000亿元。
1: 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到46.48%，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内蒙古展团携1000余种精品佳作亮相。
1: 端午节临近，内蒙古各地粽香四溢，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1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情况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各方面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用力抓贯彻落实，坚定坚决、不折不扣地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完善举措，狠抓任务落实，强化跟踪问效。要聚焦改变产业结构四多四少状况，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善于用改革创新的思维和办法破解发展难题。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不论是平时还是节假日，都要紧盯河湖、交通、矿山、危化、高层建筑、密闭空间等场景，以及游客、学生、外包人员等人群，做好各项防范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引导各级干部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推动贯彻落实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区各级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组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14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推进落实自

0: 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以真抓实干的有力行动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8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
2: 中心组成员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如何认识安全生产、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常学常新、常务常进，不断打牢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思想政治根基。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安全生产是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的民生大事，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维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化对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把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树得牢而又牢。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换取发展，绝不要带血的 GDP。 要坚决摒弃重险计、轻前计、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错误思维，不空喊口号、不搞形式主义，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位置。要把抓发展和促安全统一起来，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王伟忠强调，要全链条抓实安全生产各环节工作，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扎扎实实地学懂吃透本行业本领域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督促企业严格遵守和落实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常态化开展面向大众的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要一丝不苟的防，完善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安防措施体系，全方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治理，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初、成灾之前。要严而又严的管，重拳打非治违，加强新领域、新业态安全监管。要及时有力的救，提升快速响应能力，提高科学施救水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依法从重的罚，对违法违规、漠视群众生命的生产运营主体顶格处罚，对搞官商勾结，从而在安全生产上失职渎职的公职人员严肃惩处。王伟忠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理常态化、长效化，完善安全生产准入制度，健全重大项目决策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强化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持眼睛向下、向下再向下，推动各有关部门主动担重担难，相互搭台补台，形成工作合力，增强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的针对性、专业性、实操性，帮助监管人员和生产人员提升风险识别、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加快调整改革驻矿安监员制度，确保人员力量与执法任务相适应。内蒙古台报道。
3: 6月18号，全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作推进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宣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精神，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0: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重要意义，把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赢得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通起来，增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政治自主。

决。会议强调，要深耕内容建设，紧密结合内蒙古现代化建设实践，把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讲深讲透，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

0: 要精准对接受众需求，把满足群众需求作为理论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主动讲好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的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区直宣传文化系统单位、各盟市党委宣传部、自治区高校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外贸延续向好态势，稳中有进，平稳发力，民营主体活力持续释放，进出口总值突破千亿元大关。
2: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1077.2亿元，同比增长27.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8%，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六位。其中，农产品、铝材、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速较快，分别增长17.2%、131.4%、190.5%，边民护士快速增长。前五个月，内蒙古边民护士进出口3.9亿元，增长120.6%。其中，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分别实现2.3亿元、1.6亿元，同比增长82.1%、223.8%。今年以来，在海关等部门筑起惠企政策支持下，内蒙古外贸主体经营活力增强。前五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企业3349家，增长25.7%。其中有外贸经营实际的民营企业3201家，增长26.2%，合计进出口936.4亿元，增长41.1%，占内蒙古进出口总值的86.9%。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增长。前五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的外商投资企业106家，增长30.9%，合计进出口26.7亿元，增长8.8%。
3: 前五个月，我区企业经口岸进出口占我区进出口总值的56.5%，比去年同期提升12.7%。下一步，结合内蒙古产业特色、口岸优势，优化进口煤炭、铜金矿、油气等能源资源监管模式，促进支柱产业内外贸一体化发展，支持拓展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中间品贸易，助力我区外贸高质量发展。
2: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是全国草原保护日。近年来，内蒙古通过生态修复、精准管护、改革破局、产业转型的多元路径，实现草原生态状况持续向好、生产生活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全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步提升到46.48%，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0: 这段时间，通辽市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各嘎查牧民开启一年一度的夏季游牧转场。今年夏季转场期间，全苏木共计60000头匹牲畜将分批次奔赴100公里之外的下营地。扎鲁特旗统筹整合法律、医疗、社工等各方力量，组建专项转场保障服务队，搭建全方位、全覆盖、全天候的综合保障体系，同步落实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各项管控举措，统筹兼顾牧民增收致富与全域草原生态管护，让草场有序休养生息。
5: 牧民转场到下营地之后，我们东营地的将近100多亩草牧场进行修牧，保护这个状态，保护生态这个效果，达到了一定程度。
0: 针对草原过牧这一历史性难题，内蒙古坚持保护优先、精准施策。2025年将102个地区单位纳入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范围，覆盖全区99%的草原，以设饲圈养、集中脱养、提前出栏等市场化手段，分流牲畜486万羊单位。2025年全区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全部降到10%以下，实现总体不过牧。如今为草原增绿也已经成为牧民的行动自觉。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新保利格苏木芒莱嘎查的草场上，撒粪机匀速作业，经过处理的牛羊粪有机肥均匀播撒在草原上。以前这些天然绿色有机肥随意堆放，不仅污染人居环境，还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如今经过先进的机械处理，

0: 理废弃的养殖废料变成滋养草原的黄金肥。这台机器就是牧民萨奇荣贵自己购置的。
1: 把这个牛羊粪收集起来，撒到草场上，废物循环利用上，让牧民，多增加一些收入。
0: 聚焦草原退化沙化治理关键环节，内蒙古坚持生态恢复为主、人为干预为辅的思路，每年落实禁牧3.8亿亩，推行草畜平衡5.9亿亩。依托三北工程六期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针对中重度退化沙化草原，采取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措施。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资金上100亿元，完成种草改良任务1.1亿亩，退化草原治理成效显著。最新草原普查结果显示，内蒙古草原中重度退化比例较2010年减少了4.7个百分点，2025年草地面积首次实现净增长。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汇聚全球82个国家1700多家参展商，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统筹指导、内蒙古出版集团协调组织的内蒙古展团精彩亮相，10家出版、新闻、发行单位携1000余种精品佳作登场，全方位展现内蒙古深厚文化底蕴与独特地域魅力。
3: 内蒙古展团精选1200多种精品图书、300多件音像制品与特色文创，各类展陈作品总量超5000册件。展区以“阅见内蒙古，书韵湛华章”为核心主线，打造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化展示空间。整体划分为重点图书展示区、各出版社专属展区、内蒙古馆藏珍本古籍复刻展区、中蒙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展区，同步配套商务洽谈对接区、线上直播专区、文创音像体验区多元功能板块。为讲好内蒙古故事，深化出版对外交流合作，内蒙古展团还精心策划6场主题特色活动，包含中国蒙医药知识库平台推介会、阅见内蒙古口袋书、诗画准格尔、程序中华文明的根脉、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塔塔侦探真相只有一个、多本新书分享暨版权推介专场，覆盖新书发布、版权洽谈、跨境合作、文化互动多重维度。6月18号上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与莫斯科创意产业署文化合作交流发布会举办，聚焦中俄文化交流与出版产业合作，推动内蒙古优质出版物、特色文化资源走向国际市场。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内蒙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巡展巴彦淖尔站在河套文化博物院开展。展览依托黄河几字湾、河套独特地域文脉，甄选100余件珍贵文物古籍，生动实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0: 展览社万众归心大一统、久远绵亘大交融、携手共建大团结三大核心单元，集中展出民族文化宫馆藏古籍与巴彦淖尔本土文物古籍100多件。新石器时代三足绳纹灰陶盒、汉代枭形陶仓等文物珍品，与水晶柱、钦定回疆则例、多民族译本四大名著、多文种玉制翻译四书等国家级、自治区级珍稀古籍，直观展现各民族在文化传承、生产生活、精神理念上的深度交融。展览实现展览加 N 模式，配套开设古籍修复体验、中华经典抄写、民族政策知识答题、同心创意涂鸦等多元互动板块，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
5: 我们把散落在内蒙古大地上的历史文化资源串联贯通，让沉睡库房的文物古籍走到群众身边，充分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打造看得见、沉浸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新阵地。
0: 本次展览向公众免费开放，将持续到10月。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16号到17号，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自治区文联、乌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在乌海湖畔举行。活动分为歌自草原来经典传扬专场展演和歌自黄河来炎黄九省区民歌展演两大主题专场演出。
0: 歌自草原

0: 来经典传扬专场展演，既有传统的短调民歌、长调民歌，也有创编民歌，通过独唱、对唱、歌舞等多种形式，为观众演绎了《昙花》《莫尼山》《雕花的马鞍》等经典曲目。讲一段黄河故事，唱一地传统民歌，歌自黄河来，炎黄九省区民歌展演用青海、四川、内蒙古等炎黄九省区的经典民歌《礼赞母亲河》。
1: 我是民歌大会的老观众了，民歌大会的阵容非常棒，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面。
2: 今天也是带着我的民歌《奔腾的海流马》回到家乡演出，非常的高兴。咱们内蒙古是一个民歌的海洋，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有责任去更好的保护、更好的传承、更好的去发展。我特别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0: 内蒙古民歌大会已连续五年在乌海市举办，规模与影响力持续扩大。本次民歌大会汇聚了100多位优秀歌唱表演者，
3: 通过这个舞台把我们内蒙古的好听的民歌传到更大的舞台上，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听到。歌手们、演员们互相的交流，碰撞出更好的火花，出一些好的作品。
0: 内蒙古台报道。
4: 端午节临近，内蒙古各地粽香四溢，老街粽香绵延，传承端午民俗底蕴，草原风味初新，解锁端午风味新篇。
5: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的宽巷子，今天明明是工作日，但是这条巷子里排队买粽子的人呀非常多。你看我身后这片区域，我刚才数了一下，从我站在这儿到现在10分钟的时间，过去起码有30多个人。宽巷子呢，可以说是呼和浩特最有名的一条粽子街，好几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店都聚集在这儿。
6: 打小就吃他家的，软糯香甜，
7: 好吃。在这儿呢，凉糕鸭粽子呢都是那个手工做的。
8: 我每年只要来呼市就买他家的粽子，尤其像过这个节的时候，就感觉是就咱们的一个传统一个习惯。
4: 王记百年老店传承人告诉记者，从1925年太爷爷创办王记四季小吃店算起，传到今天整整101年，老味道没什么秘诀，粽香、米糯、枣甜，守住这6个字就行。
9: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对节气的刻在骨子里头的吧。当时太爷起这个店叫的是王记四季小吃店嘛，啊，跟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来啊，我们有什么节日就做什么样的吃食。
4: 内蒙古的粽子市场怎么能缺了奶食品？与传统的甜枣粽、咸肉粽不同，锡林郭勒盟的一家食品有限公司今年端午市场第一次推出特色奶粽子，选用的奶豆腐和奶皮子均来自锡林郭勒奶酪。
10: 咱们这款奶皮子的粽子就是不用放糖啊，它也有一定的奶香味出来，有一定的甜度出来。
4: 奶粽子市场反响超出预期，许多外地顾客通过线上渠道订购，截至目前销售额已达40多万元。
11: 以前端午节都是吃红枣粽还有蜜枣粽，今年想换个口味，特地来买这种奶特色奶皮子粽子尝尝鲜。
4: 内蒙古台报道。
1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4: 6月16号，呼伦贝尔市首批冰鲜牛肉顺利通过海关检验检疫，发往香港。这是呼伦贝尔市冰鲜牛肉产品首次进军香港市场。本次首发供港冰鲜牛肉共计286公斤，采用冷链陆路运输加航空运输加末端冷链配送的联运模式，打通了呼伦贝尔蒙自标冰鲜肉类产品直通香港市场的新通道。6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射击项目比赛在呼和浩特市体育运动学校射击馆鸣枪开赛，204名射击小将齐聚赛场，均为2008到2013年出生的青少年射击运动员。本次比赛为期5天，共设置40个竞赛小项。截至6月17号，赛程结束，已完成20个小项的比拼，决出20枚金牌。近日，乌海湖、中卫沙坡头、阿拉善通湖草原三大景区联合推出跨区域旅游联票，游客一票可赏乌海湖沙水共生、通湖草原草沙相依、沙坡头黄河大漠相融的景色，感受一河穿三境、沙水共一色的别样魅力。
1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4: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端午假期期间，内蒙古的大部分地区有降水，东北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好的，具体来看，假期第一天，中西部、大部、东南部地区将刮起四五级、局地八级的风，多地有雨水光顾。西部偏东、中部偏西、偏北以及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其中呼和浩特市的北部局部地区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假期第二天，降雨进一步向东扩展，且雨势加大。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兴安盟大部，还有呼伦贝尔市的大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全区大部大风持续在线。端午假期出行，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户外活动注意防雷避雨，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另外，受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明天全区大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者良。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18到24摄氏度。花念浩特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乌海小雨转多云，19到30度。临河雷阵雨20到29度。包头中雨转小雨20到27度。康巴什雷阵雨16到27度。吉宁小雨15到26度。二寮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8到28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0到28度。科尔沁多云20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7到29度。海拉尔多云13到24度。满洲里多云11到22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兴，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
1: 韩正会见加拿大、丹麦客人。
0: 国家加快下达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项目资金，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1: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今年连续第四次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3: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0: 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渐行渐效。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4: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5: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6: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7: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8: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4: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触感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1: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2: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

0: 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2: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2: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刘伟表示，十五五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

0: 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1: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2: 6月，福州进入主汛期，已年近80的林丹还和工作人员一起巡查低洼地带和年久的老房子。
3: 一到气象那边广播出来有台风下雨，必须要赶到这边来，一定要注意啊！
2: 20多年前的一场台风，社区居民张大妈记忆犹新。
4: 哎呀，水都涨到那子来了。
3: 百姓是最重要的，什么都要以百姓、以人民为中心，这是总书记告诉我们。
2: 因常年劳累用嗓过度，林丹声带严重受损，接受了2次手术。从1972年到社区居委会工作至今，78岁的林丹为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3: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2: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5: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2: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6: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2: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7: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2: 2021年，林丹荣获了7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3: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8: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

0: 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6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2: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1: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涎、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一千。

0: 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王校长，王校长，出事了！王校长，你出来一下好吗？王校长，大事不好！
1: 别生气，
2: 小点声。慌慌张张的，
0: 啥事儿啊？王校长，龚少尼这家伙让民兵给抓起来了。
2: 为什么抓他呀？
0: 说他是偷袭娟子。
2: 这个畜生！我就知道他要回到女人身上。那民兵可饶不了他呀。
0: 那谁知道呀，现在还在学校里边关着呢。王校长，你看这
2: 都怨我呀，心肠太软了，他这是往我头上扣屎盆子啊。没事儿啊，你先回去吧啊，我有啥新情况我通知你回去吧。
0: 可是龚少尼他……
2: 哎呀，有政府嘛，我们要相信政府。
0: 啊，行，
2: 回去吧。
0: 我先回去了啊。哎。

0: 幸亏捐了这孩子身体壮，要不早就没命了。是啊，你说谁能会相信这龚老师他是个汉奸？对，是啊。
1: 什么？龚老师真是汉奸？就是，他就是个汉奸。
2: 这个龚老师怎么能这样呢？我平常拿他当好人干呢，是我把他找到学校的，他怎么能当汉奸呢？就是，他在哪里？那边。江局长，江局长，我正要去找你呢。
3: 怎么了？
2: 龚少尼被关在了学校，正等着你去提审。走，咱们这就去。好，走。
3: 你个披着人皮的狼！你这么我的狗汉奸呐！我真想扒了你的皮！别冲动！二哥，你救救我！你救救我！我还不是为了你！
4: 为了什么？
3: 为了当汉奸！你对这个同志下毒手！我打！
4: 王校长，跟您说了，领导还没审问呢。我告诉你啊，你的事儿不小。我告诉你，你就慢慢。
2: 完了，出事了！枪声是从学校那个方向传来的。
3: 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江局长
0: 你真是失手打死他的吗？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你也是汉奸。你是怕他把你供出来，才故意杀人灭口的吧？
1: 是，我是杀了人，我有罪。可是你不能说我也是汉奸呐！别话，听他的冤枉啊！况且我刚才。
2: 是听到乡亲们说这个狗汉奸要糟蹋你，要对你下毒手，我才失去了控制。
3: 是啊，娟子，你怎么能说王校长是个汉奸呢？他可是个好人啊。
2: 就是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啊，前几天还给家送了一袋地瓜面呢。
4: 就是，对呀，
5: 就是好人。
6: 乡亲们，乡亲们，静一静，静一静。都听我说两句好吧？啊，我们也没说王校长就是汉奸呐，我们也相信王校长是个好人，但是，他现在确实是杀人了，是不是？
7: 对。
6: 我们现在也不确定死的这位他到底是群众还是汉奸呀？
8: 大家伙儿。
6: 是不是把这件事儿给调查清楚啊？只有调查清楚了，我们才能还王校长一个清白，是不是这个理儿？
9: 是。
6: 那你看这样行不行？我们呢，就把王校长请回去，做个调查。大家不要误会，我们不是要关押王校长，我们呢，就是请王校长回答我们几个问题，请乡亲们相信我们抗日民主政府。 我们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但是我们也绝对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0: 王校长，你说我说的对吗？
1: 对，对。
0: 那您愿意配合我们调查吗？
1: 愿意，我愿意。只要能洗清我的名声，
0: 政府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
1: 好，
0: 那就请您跟我们一起回趟乡政府，好吧？
1: 好。

0: 来，我们让开，乡亲们，让一下，走回家吧。爸，没事了，
1: 别围着了啊。
0: 爸，这是咋回事啊？娟子姐，你们为啥要抓我爸呀？
2: 让开。
0: 哎，爸，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兄弟。
2: 我去配合政府调查点事儿，放心吧。
3: 废话，快走。
0: 娟子姐，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爸，
4: 妈，妈，妈，出事了，我爸被抓了。
5: 什么？你爸怎么会被抓呢？
0: 都是龚少尼作恶，他连累了我爸。
5: 龚少尼他做什么恶呢？你爸怎么会知道？
0: 龚少尼是个汉奸，他想杀娟子姐，就被娟子姐给抓了，把他关在学校里。我爸听说这个事儿，就冲过去，一枪把他给打死了。
5: 什么？你爸打死了龚少尼？
0: 那个龚少尼就该死，我平时就看他不正经，没想到真的是个汉奸。哎呀，可是我爸被他连累了，我爸被娟子姐给带走了。妈，你还愣着干嘛呀？咱赶紧想想办法去救我爸呀。

0: 哎，你都知道了吗？
1: 出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哎呀，先生被抓了，我就是来告诉你的。
0: 长所叔，我跟我妈准备去找冯大娘，让冯大娘向君子姐求情。
2: 哎，
0: 这倒是个门路，你们赶快去吧。
1: 妈，咱们赶紧走吧。走。哦。哎，哎，你自己小心啊。
3: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快去吧。江同志，我不相信王柬之是一时冲动，我认为他就是杀人灭口，他和那个龚尚尼就是一伙的。
2: 我问过在场的群众，都说王柬之是一时激动，不像是故意要杀龚尚尼。
3: 德松哥，你糊涂呀！你想一想，如果王柬之他不是特务，他为什么会用枪？ 而且还打得那么准，一枪就打在龚尚尼最致命的那个地方，这不是摆明了想要他的命吗？如果他只是因为气愤，想要打两枪出口气，完全可以冲他的大腿上打两枪，没有必要把他杀死。
4: 真的，我觉得王柬之会用枪不难解释。你看花子，从来没有碰过枪，就在旁边看着我开枪，一下学会了。
5: 那天打鬼子没少帮忙。
3: 我觉得老秦叔叔说的有道理，而且王柬之在烟台的时候参加过抗日团体，还被鬼子抓到过，所以他应该见过枪，说不定打过枪。就是龚尚尼太混蛋，要我一枪，你们，江同志，我觉得王柬之这个人平时一向冷静，心计很深。你认为他会是那种冲动到要开枪杀人的人吗？
1: 我觉得你说的对。 你的直觉很准，你们不觉着卷子说的对吗？他说的这点很可疑啊。如果说王柬之他会开枪，行，可以。但是我们大家想一想，就王柬之平时的为人处事，我们是有目共睹的吧？你们不觉着这个人他过于冷静，对我们过于恭敬了吗？这个人的城府极深。你们看我平时对他那么热情，其实。
3: 无奈都是附和他的，就他这种极其冷静的性格，能做出冲动杀人的举动，你们不觉得可疑吗？
4: 也对啊，可是龚尚尼是他表弟，自己的表弟竟然是个汉奸，换成谁起的发疯也情有可原。所以一时冲动，也是情有可原的。
3: 换成别人，就情有可原，可放在他王柬之身上，就十分可疑。
4: 永泉。
1: 不管怎么说，王柬之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很得人心。如果咱们证据不足就把他当汉奸论处，我觉得恐怕群众不答应。
3: 嗯，刚刚还有群众联名请求要求放了王柬之呢。
1: 啊，是啊，这件事情如果处理不好，我们会在群众中失去威信。上次的县委开会。 陈书记都对这个人提出了表扬。这样，这件事情我们就请示陈书记吧。
6: 对。
1: 老齐，
7: 哎，
1: 快去告诉小孙，让他现在就去县委一趟，把这里发生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陈书记。
4: 好，我现在就去。
3: 那王柬之呢？怎么办？
1: 关着他呀，就关在这儿，等陈书记来了再说。
6: 还有，除了不让他离开，千万不要为难他，但是绝对不能让他跟任何人接触。嗯，明白。王校长，你吃饭。哎，
8: 我的事情，政府咋说的？
6: 还没有，听说你的事要请示陈书记，等陈书记的处理意见。
9: 来，哎，谢谢，谢谢。大娘，您心肠好，我知道您跟江区长能说上话，我爸肯定是冤枉的，您替我爸求求情吧。
10: 姓李啊，姓李他娘，你们啊也别着急，这事我也听说了，这王校长呢是气昏了头才杀了龚尚尼。
9: 嗯，
10: 我还听说呀，这江区长也不是关押王校长，只是。

0: 留下他协助调查，等把事情搞清楚了就让他回去的。
1: 那这事情到什么时候才能搞清楚啊？
2: 是
1: 啊，这人总不能这样一直关着吧？
2: 就是啊。
0: 心里他娘，你别着急，这事儿呢也不是我能就说了算的，这他们干部的工作，我也不好干扰。不过呢，你们就放心，如果王校长是清白的，我想政府也不会冤枉他，我也会尽量的帮着王校长说说话。
1: 好，大嫂，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
2: 谢谢你啊，大娘。
0: 谢啥呀，这都是一个村的，又不是外人，你们啊就别担心了。
1: 好，那我们就不打扰了，先回去了。谢谢，谢谢啊。
2: 谢谢大娘。走吧，
1: 走吧。
3: 参加今天会议的都是排挤异常的干部，咋把俺也叫来了？
4: 我也不清楚，团长叫我带上你。别说开会了。
3: 团长，
5: 团长，人都到齐了啊，那我们开会。同志们，
6: 最近
5: 我们部队经过数次的战斗，伤亡很大，我们要永远记住，牺牲的同志是为抗击日寇而做出的贡献，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狠狠地打击敌人，早日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去。
7: 同志们，现在我们加入了新的革命力量，这各营各连的干部也要重新安排，下面就请于团长宣布人名。
5: 好，三营营长徐英同志在战斗中牺牲了，经过团委研究，上级批准，任命三营副营长曹德浩同志担任营长。
8: 请于团长放心，我一定带领全营的同志服从命令，英勇杀敌，为杨玉同志报仇。
5: 好。二营的郭营长呢，现在已经调入军区兵工厂担任厂长，副营长呢也在战斗中牺牲了，现在任命独立连王东海担任二营营长。
9: 独立连边守二营。
10: 是。
5: 东海啊，不要说几句吧。
11: 团长，你知道俺嘴笨也说不出啥来，总之一句话，服从命令，多杀鬼子。
5: 好，王东祥到。经过团委研究决定，提升你为排长，编入二营，还是跟着王东海。
10: 谢谢团长，也谢谢领导对俺的信任，俺也一定不会辜负党和组织对俺的培养，俺一定努力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5: 说得好，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可能都有一些想法啊，觉得冯德强同志参加革命时间不长，提升的排长呢又太快。我说过，我们是革命的部队，不搞官僚主义那一套。
6: 我就说过，
5: 有功就奖，有过就罚，哪怕是个战士。冯德强同志呢，历次执行任务当中，英勇果断，有勇有谋，这很难得。这样的同志，我们就是要提拔。冯强同志啊，我知道你脑子聪明，但是纪律性稍微差一点，我希望你今后啊戒骄戒躁，顾全大局。
10: 明白。
12: 陈书记，
13: 陈书记啊，您来了，您是不是为王校长的事情来的？
14: 对，我们正是为了王校长的事儿来的。
13: 陈书记啊，王校长可是个好人，他杀了龚少年是为民除害了，您啊可不能抓他。
15: 对，
14: 乡亲们，请大家放心，我们政府啊一定会秉公处理，不会冤枉了王校长的，只要调查清楚了，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的，好不好？
16: 好，
17: 好，
16: 好，
18: 乡亲们，请相信我们啊，放心吧。
13: 那好，陈书记啊，您进村吧。
14: 好好好好，
18: 都回去吧。

0: 王校长确实是个好人呢。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陈书记，我认为王简之有杀人灭口的嫌疑，他和龚少年是一伙的，都是鬼子派来的奸细。
2: 真的，除了王简之杀了龚少尼，还有什么别的证据证明他是奸细的？
1: 暂时还没有。
3: 陈书记，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王简之通敌的证据，但是这个人呢，平时对我们村干部过于恭维，很多事情啊过于积极。仔细一琢磨，确实是很反常的。其实我一直就认为，这个人没那么简单。
2: 他过于积极是有些反常，但也许他是真正拥护我们抗日民主政府，是一位开明的绅士。如果因为这个咱们去怀疑他的话，这有可能会冷了别人的心，这老百姓的威信也就没有了。
1: 陈书记，那是他王简之善于伪装，会收买人心。反正我认为他就是奸细。
2: 我们娟子同志嫉恶如仇，这个值得表扬，但是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证据，不能感情用事。这样，既然我来了，就多住两天，听取一下群众的意见，然后再做决定，怎么样？
3: 那感情好啊！我现在就给你们安排住的地方去吧。
2: 先不着急，我还有一些别的事情。娟子，我想到你家去看一下你那位革命的老母亲，怎么样？
1: 好啊，我领您去。俺娘啊，看到您和侯大姐一定会很高兴的。
2: 好。
4: 大娘，
5: 娘，你快看看谁来了！娘，咱们的陈书记来看您来了。
6: 哟，
4: 大娘，
6: 陈书记来了。
4: 大娘，我来看看您，您身体还好吗？
6: 好，好着呢。哎呀，陈书记，你们这么忙，不用来看大娘。
4: 大娘，您可是革命的母亲啊！您生了一双好儿女，这德强跟着于团长在部队打鬼子，这娟子又在政府干革命，像您这样的母亲，我来看您是应该的。还有，我还有件事儿想拜托您呢。
6: 有啥事就说呀，来坐下说，
7: 快坐快坐。哎，
6: 来，娟子，快请坐。
7: 好，谢谢。来，
6: 慢慢说。
7: 谢谢大娘。
6: 哎，快倒水。哎。
4: 大娘，哎，这是我爱人侯敏，哦，他也是咱们县上的干部。侯敏，这就是我常给你提起的冯大娘。
8: 大娘你好，您的光荣事迹啊早就听说了，可惜啊一直没有能来看您，别见怪啊。
6: 哎呦，我身体好得很，你们那么忙不用来看我。哟，这身子有几个月了？
8: 八个多月了。啊，小家伙呀，这两天闹腾，想早些出来呢。
2: 我这次来呢，一来是为了王简之的事儿，二来也是为了侯敏。由于鬼子大扫荡，县政府马上就要转移，你看他现在怀着孩子，不方便跟我们到处跑，所以我就想拜托给您，让他在您家住一阵子，您看行不行？哎
6: 呦，那感情好啊。只要不嫌我们家简陋啊，想住多长时间都行。
8: 大娘，我怎么会嫌呢？我也是穷苦孩子出身，什么苦都吃过了，住在您家呀，算是享福了。还有啊，以后别叫侯同志了，就叫我侯敏吧。
6: 行行行，侯敏。哎，陈书记，刚才你说你是为了王校长的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处置他呀？嗯，
2: 大娘，关于王校长这件事儿，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6: 那你可别以为我是替王校长求情啊，我是实事求是的来说，王校长这个人呢，跟他哥哥王唯一啊不一样，他是个好人，我们村很多人啊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不瞒您说啊，我们家呀也受过他的恩惠，当然了，这都是以前的事情了，至于他现在有没有变，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2: 大娘，您说的不偏不向，很中肯。那关于王校长枪杀龚少尼这件事儿，您是怎么看的？
6: 龚少尼这个人吧，平时是油嘴滑舌的，不怎么招大家待见。不过说他是汉奸，也让大家挺意外的。这王校长呢，是龚少尼的表哥，他听说自己的表弟是个汉奸，一气之下枪杀了龚少尼，这也可以理解。不过说实话啊，你说王校长平时啊是个挺冷静的一个人，突然之间发了那么大的火，

0: 确实是让人不敢相信。不过说啊，他和宫少尼是一伙的，也是汉奸，我还真的不敢相信。别说我不相信啊，我想咱们村很多人啊可能都不敢相信。
1: 行，大娘，谢谢您的意见，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哎，
2: 王校长，陈书记来看你来了。
3: 陈书记，你来了。
1: 王校长，我过来看看你。
3: 陈书记，我犯错误了。
1: 王校长，坐。王校长，你平时这么冷静的一个人，没想到火气那么大呀。
3: 太冲动，太冲动了。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原因，我太恨汉奸了。以前我在烟台工作的时候，我和一些进步的师生成立了一个抗日联盟会，结果就是被汉奸出卖，我们的联盟会被鬼子抓的抓，杀的杀，我也被关进了监狱好几个月，受尽了百般折磨。
1: 王校长，你受苦了。
3: 让我受苦的不是身体，而是精神。精神你知道吗，陈书记？我就始终想不明白，在民族存亡之际，多少人都像你们一样在拼着性命抗日救国，可是有些人在干什么？他们认贼作父，投敌叛国，帮着鬼子杀害同胞。为什么？更让我愤怒的是宫少尼，他是我亲表弟呀，他怎么像我哥哥王维一样也成了汉奸了？这是家族的耻辱，民族的败类。于国于家，我岂能容忍？我没想打死他呀，我只是冲他打了一枪，他就
1: 怪不得王校长，你这么痛恨汉奸，原来在你身上还发生过这种事情，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3: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犯了罪了，我请求抗日民主政府处罚我。
1: 王校长，我们不但不会处罚你，我们还会表扬你，是你大义灭亲，坚持了民族气节。
3: 陈书记，你别这么说，你越这么说我就是越愧疚。我如果不把宫少尼打死，你们就可以从他身上打开缺口，顺藤摸瓜，然后把他的汉奸团伙一网打尽。可是现在因为我，线断了，你们再也抓不到他的同伙了。
1: 也许宫少尼只是个人作案，并没有同伙。就算他有同伙，我们也会通过别的办法把他给救出来。王校长，你可以回去了。

0: 陈书记啊，
1: 啊，
0: 你这次来能在这儿待几天呢？
1: 啊，我要就住两天，安排一下工作，明天晚上就走。
0: 啊，我一直想让你到家里头去坐坐。
1: 以后吧。这样，王校长，我就送你到这儿了，好吧？

0: 陈书记，就这样让他走了。看来咱们娟子同志还是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任凭他说的天花乱坠，我就是不相信他。
1: 文泉，你怎么看？
2: 我倾向于娟子的意见，也没有打消对王柬之的怀疑。
1: 娟子，文泉。 王柬之的群众基础很好，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就怀疑他的话，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民心。如果你们真的怀疑王柬之是内奸的话，那就想办法找到证据。明白吗？
3: 明白吗？明白。哎呀妈，你说我爸咋还不回家呀？
2: 爸，我得去找他，帮我爸求情。
3: 哎，姓厉，
2: 你可不能去。陈书记那么大的官儿，哦，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3: 妈，人家陈书记是抗日民主政府的县委书记，是干部，不是官僚。抗日民主政府都是讲道理的，是为民做主的。
2: 哎，你爸回来了。
3: 姓厉，
2: 爸，
3: 好孩子，让你担心了。
2: 爸，没事吧你？
3: 没事儿。人民政府是开明的，快把煤把握怎么样？
2: 啊，你爸坐下。
3: 没事儿。
2: 爸，
3: 你没事就好。妈，你看见了吗？抗日民主政府是讲道理的，是不会冤枉好人的。我爸杀了龚少宁，杀得好，杀得对。
2: 孩子，不去杀人的事儿，想想都后怕。
3: 别说了。
2: 啊，对了，我这会儿头晕，姓

0: 看来你这次还是真的受了惊吓了。你别害怕，我不会有事的啊。你没事就好。哦，你不是头晕吗？要不要躺下歇会儿啊？
1: 多了，哎呀，刚想起来，哎呀，还有一大堆学生的作业没修改，哎呀，我得去呀。对了，待会儿场所要是来了，让他过来见我。

0: 你回来了，政府没把你怎么样吧？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政府也知道我是清白的。长嘴啊，我这头啊还是晕呐，我想让你再去给我抓几副药。这是药方，你把它装好了啊。
0: 我明白，先生。
1: 记住，还是上次那个药铺。
0: 哎，您放心吧，先生，您呐好好休息，我这就去开路条，开完路条啊我马上就走。
1: 还是那句话，路上要小心，千万不能让人知道。
0: 哎，知道了，
1: 去吧。
0: 哎，
2: 来。
3: 哎，
2: 就这屋啊。你跟娟子
3: 住一个屋？
2: 行，大娘，
3: 你现在快要生了，跟娟子住一个屋啊，有什么事情啊她可以照应着一点。
2: 行，大娘。这个炕这么大，别说睡我跟娟子两个人，住四五个人都行啊。
3: 上会儿啊战士们住在我们家的时候啊，娟子就搬到我屋去住了，这个屋子住了十来个人呢、啊、这炕上睡了五个，地上六个。
2: 炕上就睡五个？大娘，您就不怕把您的炕给压塌了呀？
3: 哎，压塌了再垒呗。上次啊鬼子来扫荡，把这屋子啊都给烧了，炕也塌了，是八路军战士啊给垒的。咱们八路军战士可真的是人民的子弟兵，这屋子啊全都被烧毁了，战士们又帮着重新建起来了。
2: 大娘，别说您是军人家属，就是普通群众，那在八路军啊也会帮您垒房子的。哎呀，大娘，这德强仔部队你想他吧。
3: 哎，儿子都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哪有不想他的呀。可是啊，就是再想，这鬼子没有打跑也不能让他回家。咱们八路军战士哪个他们父母不在家盼着自己的儿子回去呢？
2: 是啊，这鬼子一来啊，害得多少家庭妻离子散，破坏了多少家庭啊。所以这鬼子打不走，咱们休想过上一天好日子。我就盼着等我孩子出生长大的时候，鬼子已经被打跑了，只要他们能过上平安幸福的日子，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就算是流血牺牲也是值得。
3: 是啊，
4: 根据我们得到的情报，现在日伪军正在集结兵力，一头摧毁我在穆海县的民主抗日政府。我们县政府现在所在地呢正在
5: 小坝桥的正上村，我们要派部队去增援，联合地方武装力量在小坝桥
4: 展开一场军战，摧毁他们的扫荡。
6: 哎呀，可是现在这日伪军在洛阴谷的外面布置了大批的兵力，这我军该如何突围啊？
4: 我找到了一条安全的通道，你看啊，
5: 在洛阴谷的西南角有条小径，我们借道到海洋，然后再翻回渤海，利用日军在渤海海洋分头部署的兵力，
4: 利用他们联络的时差的误差，我们迅速的突击，
5: 集中兵力突破敌人的包围。
6: 此法可行。老于，那我们什么时候突围？
4: 现在日军要集聚兵力啊，估计三天之内不会有大的行动。
5: 老于啊，这样，
4: 你带领主力从这到这儿，
5: 然后呢，突破敌人的包围，
4: 在
5: 小坝桥的
4: 西南等待。
5: 我呢带领一个班，从小岛先挤到了小坝桥，见了老陈以后呢，研究一下作战部署。一旦作战部署确定以后，我们马上投入战斗。
6: 好的。

0: 干啥呀？吓一跳！
1: 德强，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嘛呢？是不是上了排长，心里在这偷着乐呢？
2: 哪有啊！
1: 哇，好漂亮的围巾啊！是个姑娘送的吧？
2: 当然，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
1: 很漂亮的姑娘。
2: 是你心爱的姑娘？没有了，是俺同村的一个姑娘。那她喜欢你？俺也不知道，
1: 她可能把俺当做大哥哥一样看待吧。那你喜欢她？俺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你真是个傻瓜！你要是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人家。
3: 天天抱着人家送你的围巾干什么？哎呀，说白云，你哪这么多问题啊？行了，你照点啥事儿？
4: 当然有事儿了，团长找你，让你过去一趟。
3: 团长找俺？你咋不早说呀？说啥围巾呢？喂，
4: 你慢点。老于啊，你就带几个同志，
3: 会不会太危险？你们可是要穿过日伪军的火线的。
4: 日军的注意力啊，都在我们大部队身上，想部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上一次我不是带了一个营来来回回，不是很轻松吗？这次啊，就更容易了。<笑>
3: 老于啊，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德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6: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7: 德强哥，我打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8: 我看你们谁干！
9: 俺要去替俺爹报仇。
7: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你准备带谁去？
1: 我准备让王东海带一个班，他的营呢由副营长孙德正同志临时担任指挥，同时啊把德强这小子带上。这小子啊脑子里鬼点子多，再加上他对那一带地形熟，关键时候也许能派上用场。
2: 报告，报告团长，
3: 王德强交代报告，请指示。
1: 王德强，你马上去王东海那儿报道，今天跟我有任务。
2: 团长，有任务，太好了！
1: 马上去收拾一下，半个小时以后跟我出发。
2: 是。
4: 过来。哎，
5: 团长，
1: 这次任务不带围巾。
2: 哦，不带不带。

0: 大佐阁下，据情报所说，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现在在王官庄，今晚就会下巴桥。这个情报准确吗？情报是王官庄的内线提供的，应该可靠。大佐阁下，陈浩东不仅是八路军的团政委，而且还是共产党的地下县委书记。如果我们能够除掉陈浩东，就是对八路军造成的重挫，也等于砍掉了犹太海的一条胳膊。也为了。 对我们以后扫荡小八桥提前清除障碍，马上派兵抓捕此人。大佐阁下，我认为不宜派重兵前往。
1: 反对，
0: 因为现在王官庄还在共产党的势力范围之内，是他们所谓的根据点。共产党的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我们派大军前去抓捕，一定会造成。

0: 共产党的顽固抵抗。即使我们能胜利，恐怕陈浩东也会望风而逃。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大佐阁下，我把王队长请来，就是想让王队长带上一小部分的黄线军，埋伏在王官庄的必经之路的乔八桥、富国崖附近陈浩东。
2: 向满先生，只带一小队人马孤军深入，恐怕有去无回。啊，属下没有贪生怕死的意思，我对皇军忠心耿耿，就怕让这陈浩东跑了，有负皇军的重托。
0: 王队长，
2: 嘿，
0: 据情报所说，陈浩东只带了三五个随从，你带上一小队人马足够了。不过，你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为防止意外，你带上何三，让何三带上一部分的人协助你，这样你一共有几十个人，足够了吧？
2: 谢谢向马先生，我这就去办。
0: 记住，要活捉陈浩东，抓不到活的，死的也不要放过。
2: 嘿，
0: 去吧。太子殿，ここは敵の反応を待つのがよろしいかと。
1: その子、
0: はい。
1: 君は王冠庄太平洋のスパイは、すごいじゃん。もしも今度陈浩東捕まえたら、この人アホビあげた方がいいよ。
0: 太子殿、よいにございます。
3: 喝吧喝吧，哎呀，喝吧，哎。哎
4: 别说啊。这次我在牢里边真是受了大罪了，差点啊连命都没了。
5: 哥，要说这顿打你挨的也真够冤的。就你这事儿啊，我过后想了想，你说这是谁给共产党通风报信的呢？
6: 那我哪知道，肯定不是我呀。
5: 这我没说是你。哎，哥，你怀疑过余秋可没有？那天咱们在酒馆，我说去哪儿扫荡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可是在旁边也听见了。
4: 余秋？哎，不能不能，这多少年的朋友了，别瞎怀疑了。
5: 哎，哥，这可难说，人心隔肚皮啊。还有一点，我也挺怀疑他的。你说咱们这些干保安队的兄弟，那不是喜欢嫖，那就是喜欢赌。可是你看他，他既不喜欢那个，也不喜欢赌
4: 啊。
5: 就连捞油水的时候也不积极，这跟咱明显不是一路人呀。
4: 哎呀，玉秋就是那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多少年了。行了，别瞎猜了啊。
5: 就当我没说来着。
7: 不好意思，龙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5: 说曹操，曹操就到。
7: 来晚了，来晚了。
4: 什么呀这是？
7: 特意给您带的烧鸡。
4: 哎呦，这味儿正啊！来来，一人
8: 把这个收拾了。
5: 来晚了，多罚你喝几杯啊，龙哥。
7: 没问题，没问题。哎，
4: 都给你准备好了啊！
7: 好嘞，好嘞。
4: 来来来，哎，
5: 这酒。
9: 队长，兄弟们都召集齐了，随时可以出发。可是没找着侯队长，
5: 他没在办公室。
9: 没有，他家我也去过，也没有。
5: 那就是去孔江子家了，你去看看。
9: 队长，你说，咱们去抓那个陈浩东，自己兄弟去就行了，为什么非要带着侯三给他们分功劳啊？
5: 你懂个屁呀！咱们这次是深入共党的内部，谁知道会碰到多少共党分子？抓到陈浩东，咱们能平安活着回来，才能领赏。人死了，功劳再大有个屁用！多几个人，多几条枪，真打起来咱们也不害怕。再说了，真到了危险的时候，咱就让他侯三儿去趟雷。万一任务失败了，咱就让他背黑锅呀。
9: 队长，还是你想的周全，老奸巨猾呀！
8: 老谋士身份，
5: 不会说话你就别说话，快去找侯三儿。
7: 是。
4: 来来来，喝着啊！
10: 侯队长在吗？
5: 谁啊？
10: 刘子。哟。
5: 哦，口队长，莫队长，人来了。
10: 刘子兄弟
5: 啊，你怎么找这儿来了？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皇军有令，希望您带着兄弟啊，协助我们王队长前去抓共党。
1: 哼，天天抓共党，你们自己抓就行了，是这点小事儿也值得叫我去啊？
0: 郝队长，这回可是条大鱼，抓到了大大的赏赐。
2: 哎呀，能有多大？不会是八路军的于德海吧？哦，
3: 哎，郝队长，
0: 差不多了。他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
4: 八路军的政委
0: 陈浩东。怎么样，还行吧？
2: 真的假的？这么大的来头？
1: 哼，王刘子，你诓我玩呢吧？人家县委书记能是咱说抓就抓的？再说了，这他住哪儿咱也不知道啊，
2: 就是
1: 吧？
0: 陶队长，日本长官得到情报啊，他们今晚就会从王官庄赶到小坝桥，我们就在虎头崖埋伏。啊哈，话说多了，我这张嘴。陶队长，去不去？给个话。
1: 这地点都摸清楚了，看来不会有假。我去。两位哥哥啊，你们先喝着，我先去了。哎，
0: 何事？何事？啊，
1: 你们慢慢喝啊。哎，小嫂子，我先走了。
5: 改天再来喝啊。
2: 哎呀，这回要真是能抓着陈浩东，那可是大功一件呢。侯四儿又该升官发财了。哼，得了，咱也不眼红了，咱自己喝酒啊。来，来一身。哎，
6: 坏了坏了，
2: 怎么了，
6: 老孔哥？我突然间想起来，我老娘啊，昨天晚上咳嗽了一夜，这药啊在药房里煮着呢，我得赶紧回去给老娘把药取了。等我取完药，我回来接着跟您喝。
2: 哎，
6: 先走了，我得走了。啊，孔哥，我先走了，
2: 快去快回。
6: 好好好，哎，
2: 快去快回啊。
7: 好嘞。
2: 嗯。哎呀，你看这一桌子菜，就剩咱俩了。得嘞，咱俩喝。啊！
8: 来，干了！
2: 干了，好啊！
9: 先生，拿回来了。
10: 路上没出什么事儿吧？
9: 一路平安。
10: 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9: 哎，没什么事儿，我就下去了。
10: 去吧。

0: 小敏，你在这儿好好养身子，我在那边安顿好了以后就过来接你。不用
1: 牵挂我，好好工作。好，
0: 丹娘。
2: 哎，
0: 那我就拜托你了。啊，
2: 陈书记，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的。哎，
0: 陈书记，这天啊，眼看就黑了，要不再留下住一宿，住一宿，明天再走。哎呀，
2: 不行啊。
3: 鬼子马上就要对小八桥乡进行大扫荡，为了减少损失，我得抓紧赶过去安排工作。这圣水乡的工作，我就交代给你和娟子了。
0: 陈书记，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把工作给做好。
1: 好，我走了。哎，
0: 我走了。丹娘，我走了。
3: 哎，
0: 走了。走，路上小心啊！哎。

0: 陈政委的。
1: 陈政委不在，他去王官庄了。哎，
2: 陈政委去俺村干什么？
1: 哦，他说呀，这个村干部抓了一个内奸，这还没来得及审问呢，就被一个校长给打死了。他去处理这件事了。
0: 他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1: 什么时候回来？哦，他走的时候说了，说是处理完这件事啊，连夜就赶回来。我估计天亮之前应该能到。哎，团长，您找陈政委是为了大鬼子的事吗？
3: 是啊，咱们的大部队都已经突围了，就在小乳山待命。于团长跟陈政委要准备一个作战计划，准备跟日本鬼子打一场。
1: 太好了！
4: 陈书记，陈书记回来没有？
1: 陈书记没回来呀？怎么了？
4: 这。哎呀，于团长，你在就好了。要出事儿！
0: 别着急，什么事儿？
4: 哎呀，是这样，这鬼子也不清楚怎么知道了陈书记的行踪，摸清楚今天晚上他从王官庄回小坝桥，他们在回回家设下了埋伏，准备伏击陈书记啊。
0: 情报准确吗？
4: 非常可靠，咱们在城里的同志亲耳听到的，赶紧想想办法吧。
0: 好，我们先领二百人过去。
4: 不行，来不及了，这虎口崖离这也太远了呀。
2: 团长，俺知道有一条路可以尽快的赶到虎口崖。小时候俺跟俺爹打猎的时候经常走，只是走路还是太慢了。于帅，这里有马吗？
1: 马？哎呦，你的大黄就在外面。
2: 团长，俺骑大黄尽快的赶过去，希望能够及时的拦住陈政委。你随后赶到，俺相信我们一定来得及。
0: 好，马上行动。
5: 是。
0: 老张，你收拾路途，马上带我们过去。
4: 好，那走了，
0: 马上行动。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队，只要能救得了陈政委，俺赏你一代大黄豆。叫。
1: 前面就是吴库崖了，那里的地势险要，万一有敌人埋伏，我们就会被包饺子。要不我先去侦查一下。
2: 小周，你是不是太紧张了？
3: 敌人又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从这儿经过，怎么可能在前面埋伏我？时间紧迫，咱们赶路要紧，快走啊！

0: 你盯上他们，我去报告王队长。是。队长来了，工长来了，还多远？一里多路，一共多少人？
1: 一共六个。
0: 啊，对了，我要不要跟对面郝队长说一声？不急。要是工党人多的话，不但要告诉侯三，而且要让他先打炮阵。现在就六个人，咱们居高临下，胜算很大。
2: 干嘛要分一半功劳给他呢？弟兄们，升官发财就在今晚，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好。
2: 胡队长，一会儿八路军来了，咱们兄弟们可得长点眼线啊！王卓这小子可不是东西，如果八路军来的多，他肯定会让咱们兄弟带人先上，给他当炮灰；如果八路军来的少了，这小子肯定会想攻。
4: 他也不傻，共产党人多了，咱就按兵不动，让他的人先上。共产党要是人少了，咱们就先打过去，把张浩东捉了，把功劳给抢过来。
5: 胡队长这招真高，
6: 离你远点。
5: 好嘞。
6: 别开枪，我这是龙南城，自己人。
5: 行不行？陈政委。
0: 德强，你怎么来了？
7: 陈政委，不能再往下走了，敌人已经在前面设下了埋伏。
5: 真的？你怎么知道的？哎呀，
7: 来不及和你解释了，再晚就被敌人发现了，路上还在和你细说。对了，那边有条岔路，待你们走。
5: 好，走。
0: 你他妈的到底看清楚没有？来没来？一里地，半个多时辰还不到。
5: 我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叫他陈政委看。

0: 怎么还没来啊？队长，队长，不好了，八路军跑了！
1: 怎么回事？
2: 我也不知道。眼看着就要进入包围圈了，突然出来一个人，把他们带入了另一条路，我跟着跟丢了。
1: 他们跟丢了！
2: 我肯定是没用。
1: 还愣着干什么？
2: 追呀！这路。
1: 团长，你过来了。王海，
3: 通知大家原地休息。是。所有人原地休息。
1: 休息。团长，幸亏你派德强来得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2: 是啊，这次有惊无险呐。
1: 不过这次敌人偷袭啊，是完全清楚你的计划。
3: 刚才听德强那么一说，我也奇怪，敌人是怎么知道我会走这条路的？
2: 看来我们内部有奸细，你这次的行动要多少人知道？知道的人不少，圣水乡的同志基本上都知道，县委的同志也有很多人知道。我没想到会有危险，所以就没有瞒着大家。
1: 看来还是我的警惕性太差，差点连累了同志们。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
2: 现在要尽快的查出内部的内奸是谁，否则后患无穷。
1: 团长。 我认为要查内奸，得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严查我们内部，二是从敌人内部查找这个内奸。可是现在马上就要打小战了，如果严查我们内部，有可能导致军心不稳，还有可能打草惊蛇。这么做，咱们得慎重。
2: 好，那就从敌人那里查起。这次行动啊，潜伏在县里的同志们功不可没，还是请他们协助，从敌人那里查清奸细到底谁。
1: 好，老张同志，
2: 刚才团长的话你也都听到了。你现在马上返回县城，把这个任务转告给我们的同志，让他们从敌人的内部查查内奸。
4: 好，那我先走了。
2: 德强，陈政委，您辛苦了。
1: 陈政委，您客气了，只要您平安，比什么都重要。
2: 德强，你去睡一会儿，我跟陈政委啊商量点事儿。
1: 走的时候我叫醒你。是，去吧。团长，刚才我听雨水说，小坝桥的县政府已经转移的差不多了，我也就不用去了。我想再返回王公岗，重新安排一下圣水乡的工作。如果鬼子打过来，让圣水乡的同志想办法拖慢敌人的速度，为我们争取时间。
5: 我怀疑王光庄的内部。 有敌人的内奸，我跟永泉还有娟子谈过话，他们俩一致怀疑是王柬之。
2: 王柬之有证据吗？
5: 根据上次鬼子扫荡和这次发生的事情，对王柬之也只是怀疑，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想想之前发生的事情，王柬之这个人确实存在很多疑点。
1: 你这次去，告诉永泉有疑点，就要去调查。但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打草惊蛇，一定要秘密进行。
2: 这样吧，我把雨水、德强派给你，遇到什么问题，他可以联络各部队。
1: 好，团长，你先去小乳山，我把圣水乡的工作安排完了以后，到小乳山跟你会合。
6: 老张，这是个呆子，到此了飞路。你都能让他飞了，你真是个废物！请夏曼先生再给我一次机会，这次我一定抓到陈浩东。这次让陈浩东逃了，他就是胡入山岭，石沉大海，你还上哪里去找？夏曼先生，据我的手下说，这次陈浩东眼看就要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了，可突然来了一个人，说了些什么，他却改变路线了。这说明。
5: 陈浩东事先并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才差一点进入到我们的包围圈。只有一种可能性，我们的消息泄露了。上次对沈水巷进行大扫荡，就是因为消息泄露，被陈浩东跑了。看来我们中间真的出了内奸。王队长，
6: 嘿，
5: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黄血军的中队长就不要干了。
6: 嘿，谢谢夏马先生的信任，属下这次一定不会让你。

0: 侯队长，这次让陈浩东跑了，皇军十分的震怒。如果抓不到这个内奸，你这个中队长就别干了。哎，
1: 王队长，这消息可是你们中队给的，至于这消息如何走路，我们根本不清楚。现在出事了，我倒认为你最好先查查你自己的手下。
2: 姓侯的，我告诉你，
0: 你可千万别把我逼急了。 你干的那点破事儿，我可是一清二楚。日本人撤了我的职，你也别想好过。
2: 王主，你把话说清楚了。我干什么事儿了？
0: 我对皇军我是忠心耿耿的，我干什么事儿了我？啊？
2: 你干什么事儿，你自己一清二楚。我给你三天时间，如果找不出那个内奸，咱们都别想好过。
3: 凭什么在老子面前指手画脚的？啊，你是中队长，老子也是中队长，凭什么骑在老子头上？
0: 说王族呢吗？那还有谁？行了，现在王族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啊，人家以飞黄腾达当了大队长，就成了咱们的顶头上司。就凭他。 咱保安队这么多中队长呢，他算老几？轮着到他了。你想想啊，这么多中队长里边，谁比他心狠手辣？日本人现在对他非常的器重，非常的看好。哎，哥，你要说这日本人，这也挺有意思的啊。自从咱们江大队长那被八路给打死之后，咱们这大队长的位置就一直空着。
3: 你说咱们这每个中队长那不都盯着这位置呢？你说这日本人他就是空着。哎，
0: 哥，你说这为什么呀？这说明日本人嘴鸡贼啊，就拿这个位子空着，拿这位子吊着我们。要这位子给了人了，其他中队长谁会为他们卖命啊？不过啊，
3: 望族希望最大，
0: 让着他点儿。哎。 可是哥，你说我上哪儿抓奸细去啊？这奸细又不会在脸上写着“我是奸细”。哎，行了哥，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抓奸细去了，走了。

0: 你一个人在家呢，嫂子呢？
1: 谁知道他死哪儿去了？打牌去了吧？哎，在孔江子家住的咋样？
0: 还行吧，他对我还算不错。
1: 不是我说你啊，你说你一个大姑娘家，跟谁不行啊？啊，你跟他瞎混啥？他有老婆孩子，年纪又大，长得又丑，你不怕别人说闲话？
0: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他呀？在你家住着，嫂子容不下我，你又管不了他，那我总得有个地方住吧。
1: 玉珍，咱爹走了以后，我这当哥的确实没照顾好你。这样，等我忙完这阵儿，我给你找个好人家嫁了，别跟他瞎混了，啊？
0: 知道了，哥。哎，你怎么了？愁眉苦脸的。
1: 还不是皇军那边的事儿啊，烦。
0: 什么事儿啊？你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还能帮你出出主意呢。
1: 你能出啥主意啊？抓奸细的事儿你懂吗？
0: 啊？什么奸细？
1: 日本人怀疑我们现在内部出现了内奸，让我和侯三去查，查不出来就撤了我。让我去哪儿找奸细呀？
0: 哥，说到奸细，我倒想到一个人来了。
1: 谁？
0: 莫玉秋。
2: 小马先生，那个莫玉秋真的很有可疑，请您下命令把他抓起来。
3: 根据你说的这个情况，莫玉秋真的十分可疑。

0: 可是我们又没有直接的证据，还有什么证据啊？抓起来打一顿，什么都招了。
1: 王队长，
2: 哎，
1: 你的脑子进水了？你也抓过不少共产党，你看看哪个共产党是一打就招的，哪个共产党不是一鼓作气？
0: 向马先生说的对，
2: 可以不能就这么放过他吧。
1: 谁说放过他了？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

0: 都和什么人接触？从他的身上找出他的同伙。万队长，
1: 嗨！一旦你要查实，莫雨就真的是共产党的奸细，你的功劳大大的。
0: 还望下马先生多多提携。
1: 去吧。
0: 嗨！
1: 目前作战计划就这么制定了，如果有什么变动的话，我会再通知大家。 永泉，你通知你们区里各乡各村的干部，一定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0: 好，
1: 区里的工作就交给我吧。陈书记，你下一步要去哪儿啊？
0: 我跟于团长已经约好了，下一步我会到小乳山跟他会合。
1: 好，
0: 你什么时候走？我派人护送你。
1: 哎呀，从这里到小乳山，要经过鬼子的桃子镇据点，那里是日战区。
2: 如果人太多的话，反而会引起怀疑。一旦交火引发战斗，那就会打乱我们的计划。为了不惊扰敌人，我决定就带两三个人。啊，陈书记，就带两三个人，那也太危险了。
0: 是呀。
1: 为了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冒点险也是值得的。再说了，鬼子怎么就知道我什么时候经过桃子镇？啊？
0: 陈书记，昨天晚上你们在虎口崖就差点被伏击了，这说明敌人已经掌握了你们的行踪啊，不能再冒这个险了。嗯，
1: 上一次的行动我没有刻意的保密，所以说这消息走漏的来源我们也无法确定。这一次只有在座的你们几位，我相信你们之中不会有内奸，那这消息也就不可能泄露。
2: 可是，
0: 好了，娟子，不要再说了。
3: 按计划行事。是，陈书记，那你准备带谁去啊？我就带德强和于水吧。德强对路线熟，于水已经跟我工作很长时间了，带着他们两个，我放心。德强，一定要保护好陈书记的安全，
4: 保证完成任务。
3: 陈书记，咱们什么时候出发？现在就走吧。
1: 晚上赶路。
2: 一旦遇到敌人，那很难解释。咱们还是天亮走。再说了，这两天大家都很辛苦，今天晚上好好的睡一觉，明天一早咱们出发。这儿。
5: 好，那我现在就给你安排住的地方去了啊。
2: 哎，江同志，你真是啥都不懂。陈书记就算是住，也是住在俺家。
3: 为啥住你家？
2: 你们都不知道，陈书记啊，才刚走一天。
3: 侯大姐就想的不得了，我给忘了，侯副县长也在这儿呢，那你就跟侯县长住他家去。好，啊，哎，那你住哪儿啊？
6: 我早就跟兰子说好了，今晚上我跟他住。行啊，我算看出来了。
7: 你们一肚子坏心眼啊，竟拿我这个领导开玩笑呢，是不是？不过我们老夫老妻了，不怕你们开玩笑。
8: 这不早说的。共产党建设法は今小八桥あたりのところに隠れている。俺は共産党海洋線に逃走するのため海洋線に駆けつけてきた。
9: 協力してくれて、連合軍事行動に行われる予定だ。共産党一旦海洋線に逃走すると、小林翔さんにきっと協力してくれて、共産党に止めて攻撃された。
10: ただその、さすがにございます。勝利は必然。この作戦で変わらず、共産党一致も打診にしてくれましょう。
11: なお、共産党の総指揮 もし攻撃されると共産党必ず助けに来る。そしたら一致も打診してしまう。さらに毛沛編の残りの共産党を一掃する。もし小八丁の共産党に消滅できれば私再び深水乡に攻撃する。万貫長逃走すでやろう。報告いたします。はい。
9: 密報が入りました。よし、大佐殿、密報です。今度は必ず共産党。

0: 牽引初期チェンハオ殿を討ち取ります。
1: よし、もしチェンハオ殿さえつけておけば、俺たち今回の逃走はほぼ成功だ。
0: タズオ殿、お声を張らないようお願います。以前のように外へ漏れてはかないません。この件は私の任せを。共産党牽引初期チェンハオ殿の排除に加え、我が軍に潜むスパイも見つけ出してみせましょう。必ずこの手で解決いたします。
1: よし、
0: ホードゥジャン、二代イドゥイレン、連夜赶往桃子镇，让桃子镇的郭队长协助你抓捕共产头目陈浩东。如果不能活捉，可以就地击毙。记住，千万不要走漏消息。如果这次行动失败，就按军法处置。
2: 在下明白。
3: 小马先生，在下的任务是……
0: 王队长，你的任务是引蛇出洞，抓捕莫有秋。同时顺藤摸瓜，就是他的同党。
2: 嗨，
4: 放心吧，我走了，天还早，你再睡会儿。
5: 路上小心点。
4: 放心，不会有事的。啊？嗯，把咱的孩子养好了。
5: 会的，你就放心我们吧。对了，老陈，
4: 嗯，
5: 这次你走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孩子马上要出生了，给孩子起个名字吧。嗯，
4: 现在正好是黎明时刻，就像咱们的抗战，黑夜总会过去，黎明必将到来。小敏，不管咱们的孩子是男是女，就叫黎明。
5: 黎明，这个名字好，就叫黎明。注意安全。

0: 陈政委，准备好了？都准备好了，出发！哎，走，玉水。
1: 老孔啊，黄军有令，你赶紧收拾一下，跟我外出执行任务。是，有什么任务啊？
0: 我们刚刚得到情报，程浩东今天要从王官庄到小乳山，经过桃子镇，我们带人在桃子镇埋伏好，把他干掉。
1: 这王队长，这么大的功劳，算上我一份吧。
0: 穆队长，不好意思啊。 皇军说了，为了防止消息泄露，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抱歉了。你快准备一下吧。
1: 是。哎，这可是大功劳，不能错过呀、啊。

0: 哟，莫队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1: 老纪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您有事找他。
2: 人呢？
1: 进杂货铺了。
2: 这个时候他进杂货铺干什么呀？难道杂货铺是共党的联络站？
1: 尽快找到他，就跟他说我在青蒙茶楼等他，要快。
0: 哎，好嘞。
1: 罗姐，
2: 跟上。
3: 过了前面这个商贸，咱们应该就能看见鬼子的据点了。
4: 过了前面的桃子镇据点，咱们就可以放开马跑了。啊，对了，陈政委，侯大姐快要生了，你打算给孩子取啥名啊？
5: 哎，这得看是生男娃还是生女娃啊。
3: 小水，你这心眼还挺多，这生男娃生女娃那不都一个样吗？那你俩觉得这孩子应该起个什么名啊？
4: 哎，陈政委，俺就不喜欢什么花呀莲呀的，要不就叫抗战吧。说明他是在抗战时期生的，对不对？
5: 抗战不好，我觉得呀应该叫胜利，因为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4: 是，哎，陈主任，这如果生个女娃的话，这叫胜利也太难听了吧。
5: 哎，那就抗战是个女娃好听啊。
4: 那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吧，这没有抗战哪来的胜利啊。你这个人也太没有文化了
5: 啊。对对对对对，你有文化，听说呀前两天都会自己写自己的名字喽。
4: 你啥意思呀？啊，你啥意思呀？哎，陈主任，看看，
3: 行行行了，好了好了，走了，
4: 走。
6: 请坐。
1: 过来壶，碧螺春。
6: 哎，好嘞。
1: 哎，这小子认识我，你俩进去。
7: 一旦发现有人跟他接头，马上动手。

0: 后门堵住，别让他跑了。
1: 是是。
2: 埋伏起来。
3: 老总，您的茶。哎，两位，你们喝点茶。

进了老季的杂货铺，很可能已经引起了敌人的怀疑。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中国古渔之乡科佐中旗花兔姑拉镇浩日燕埃勒嘎查，哈朗埃勒嘎查，又称王府屯，位于通辽市主城区北35公里处，北临通辽市4A级孝庄，
1: 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浩日燕埃勒嘎查为纪念孝。

0: 庄文皇后，2007年投资2.1亿元，建设了总占地8900亩的孝庄园旅游区。2012年8月19日，达尔汗亲王府对外开放。
1: 孝庄园是一座以清代蒙古王府为主题的旅游景区，作为内蒙古通辽市的重要文化遗产之一，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旅游，为浩日燕艾勒嘎查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
2: 我是从浙江乌镇来的游客，然后一下飞机就直接过来了。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地方。
1: 孝庄园与浩日燕艾勒嘎查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近年来通辽市政府不断打造名人文化，发展旅游业，孝庄文皇后故居也被重构，被再一次创造。
0: 科左中旗地处黄金玉米带，玉米常年播种面积在400万亩以上。
1: 浩日燕艾勒嘎查的秋季，天空湛蓝，阳光明媚，一片片金黄的稻田和成熟的玉米地，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丰富的农业资源为当地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0: 2023年实施了玉米单产提升工程20万亩，平均每亩增产可以增加100公斤，而且每亩可以节约2到3公斤的肥料，还可以节约150立方米的水。

0: 辛格勒，号日眼艾勒嘎查的一位农民。近几年，随着孝庄园的开放，游客逐渐增多。在镇政府和村委的号召下，辛格勒开了一家农家乐饭店。因为他家院子里有一棵600多年历史的古榆树，便取名为古榆树农家院。生意好得不得了，来来往往的客人络绎不绝。号日宴爱乐嘎查的人们似乎也在一夜之间找到了致富的途径。2020年，号日宴爱乐嘎查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1: 号日宴爱乐嘎查境内保存着全国最好的一片古榆林，平均树龄达到了300年。
0: 独特的沙地树林培育着这片平均树龄为300年的古榆树林，夕阳下显得美丽又神秘。如果你正在寻找一个放松身心的好去处，那么一定不要错过这个被誉为中国古榆之乡的号日宴爱乐嘎查。
2: 那四时精粹入药，寻天地至理疗疾，回眸拓心境，探索淬真知。中华蒙医药文化系列纪录片《千年传承》。
3: 野生资源采集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推动药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是蒙医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何让传统药物契合现代社会对快捷、美观、大众化的追求？如何让千古验方在保留品质的同时成为适配大众口味、便携易用的新药？内蒙古蒙医药工作者以行动作答，在传统医药现代化之路上

0: 持续探索。在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旗，董李种植了4000亩黄芪，每天观察苗情长势是他最重要的工作。
1: 去年长的就是这粗，今年就这样了。
2: 得了白本病以后这样的，健康的苗子是这样的，叶子是绿青，白本病上面有个粉，一层粉一样。
1: 那我这得等到5月中旬呢。
0: 种植黄芪，田间管理很重要。如果幼苗染上了病害，明年春天就没有种苗可移栽了。
1: 发白芽的这是头跟头这么捋齐了，两手剪下来以后，剪到一定把手以后，完给它捆起来，对吧？就把头给捋完以后，然后把蹲一下以后，然后到一定把手以后给它扎上把，要方便人到那边去移栽去。
0: 董李种植黄芪已经有8年了。这批黄芪种苗将要发往甘肃省榆中县。通辽黄芪富含黄芪甲苷等药用成分，有东北黄芪之王的美誉。
3: 哪儿？你从哪儿看见？
1: 现在所有都是订单种植。刚开始的时候吧，忙于种植这块，然后我们还忙于什么销售，去打开市场。
0: 在药田里，雇工们正忙着起挖黄芪苗。来自甘肃的客户现场收购装运，在3-4天时间里往返4000公里，完成优质种苗，趁先直达，及时移栽。
4: 大车一个车的话，一个司机跑的话，最少得70多个小时。这个也是我们现在要想办法面临解决的一个问题。这70多个小时，它就很容易会出现发热的问题，是它直接从地里出来，我们直接拉。为什么有时候70多个小时的那个发热了，就是有很多时候啊，他是把这个药挖出来之后库房里放一段时间，他这个放的时间越长，他这个风险系数就越高。
0: 甘肃是全国4大中药材主产区之一，由于品种、气候等原因，许多药材种苗选自内蒙古。
4: 甘肃有很多品种都是从内蒙过去的，比如说你看像这边还能弄的，就像板蓝根啊、防风这些都是可以的。是在内蒙这个地方卖苗也没有像董总这样卖的，我们在现场等着了，车等着装货，是这样的，一般他都要挖出来等的。
0: 内蒙古创新推行以林养药、以药养林生态模式，此举初衷为生态治理，却实现了多重效益，既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宜居空间，又产出优质到底药材，带动百姓增收，为药材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奠定坚实基础，实现了生态经济双循环。
1: 近几年吧，我不断地向外地学习，人家种植这个年头长、经验足的这些客户，不断学习，改变了现在这个种植这些比如说是品种啊选择上，还是说是这个用种量啊，或者土地的选择啊，这些是才摸索过来。
0: 从黄芪种植到卖种苗，从出售原材料到药材分选和初加工，董李不断提升黄芪种植效益和附加值，带动当地药材种植户共同致富。
1: 以前嘛，我们都是以这个鲜货啊或者干货直接就卖了，但现在由于初加工了，这样的话呢，增加我们的附加值在25%到30%左右。然后我们这个每年就是说这个也增收了。
0: 董李所在的通辽市是中国蒙医药之都，是以黄芪、甘草、苦参等多种优质名贵药材生长，种植面积达50万亩以上。在果树行间种植药材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1: 果树地吧，每年那个老百姓们都没有用，都是这个在这闲置着。今年也利用他的土地，他老百姓出

0: 地，我来投资。
1: 内蒙古是全国唯一横跨东北、华北、西北三大道地药材产区的省区，中蒙药材种植面积达310万亩，肉苁蓉、桔梗、北沙参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甘草产量全国第二，黄芪、苍竹产量全国第三。阿拉善的肉苁蓉、鄂尔多斯的甘草、通辽的黄芪、赤峰的桔梗、文官树等优质的道地药材，构成了内蒙古蒙医传统方剂的物质基础，通过七情配伍成为传世锦方。这里是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文官树基地，巴格纳教授带领着学生一起采集文官果。
2: 妈，今天那个感觉，树苗好像点点多起来，妈，那些人们忙了烂嘛。
3: 我吃的人好多不多个，那到晚上我吃这个直接是，我弄点吃的人把树苗打上去。
2: 다트럭은우리는다같이불러아더샤라트러스터로아다라질아마라버시는치우지
4: 는하겠지이민비로가는
2: 거시다나이민우르발가지않나모두우리는서로치더니우줄어나사드러이너르
1: 文官木，蒙古语叫僧灯，是传统蒙药药材，富含总黄酮，具有清热消肿止痛的功效。文官果、文官叶都有保健作用。内蒙古民族大学建设文官树基地，通过产学研结合，探索文官树的种植、科研与产业化路径，推动蒙药材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2: 这个以后是怎么了呢？那个活儿呢？活儿会怎么就是在那个塔水屋，把什么生的嘛那样塔烧了，把这些秧歌了木了，得想秧歌了木了干。
1: 鲜嫩的文官叶经过清洗、水煮，然后慢火炒至杀青，渐渐烘出水分，随后在锅内旋转抖动，炒至条索紧细，发出茶香，文官茶就成型了。坐在田间地头，品一口文官茶，回味甘甜，沁人心脾。拉喜纳姆吉拉博士与巴根纳教授共同致力于文官树的研究。在蒙药方剂中，文官木有着广泛的应用。
5: 真正因蒙古人的作为主席跟天地是那苏勒巴克，还有做男人的工作人。등등을얼마를받았던그들과또엄칠것들을흙을가져올바로아랍가리벤
1: 文官树被誉为东方神树，是6500万年前的孑遗物种。巴格纳和拉喜纳木吉拉带领科研团队，在传统蒙药方剂中研究文官木独特的药理作用。他们还记得小时候，父母不辞辛苦地把文官树的果仁、果油、叶子摆到餐桌上的情景。如今，他们将这份记忆转化为科研动力，系统解析文官树活性成分，筛选出具有显著抗炎、降脂、神经保护作用的黄酮类与三萜类化合物，完成3项发明专利申报，并同时推进文官果油作为功能性食用油的标准制定与产业化开发。文官果油是目前已知唯一含有神经酸的食用植物油，而神经酸则是大脑神经组织的成分。经研究，文官果油具有清扫高血脂、补充大脑营养、助力婴幼儿大脑发育、预防老年痴呆症等功效，具有很高的保健和医疗价值，被列入国家药食同源试点目录。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通过种植、研发、推广兼具疗病和治沙双重功效的文官树，实现教学、科研与生态治理双丰收。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是全国最早成立的蒙医学院，将蒙医药教学

0: 科研和人才培养融为一体，这里有着深厚的蒙药创新研发底蕴，许多传统蒙药方剂经过深入研发，从这里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奥乌利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发新药，它基于蒙药验方主持研制的冠心疏通胶囊，是全国第一个进入国家药典的现代专利蒙药。
1: 这个就是那个。
0: 谈起往事，奥乌利吉依旧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1992年，年仅59岁的父亲突发心肌梗塞，在老家去世。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促使奥乌利吉下决心研发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蒙药新药。
1: 当时我也是心情非常悲痛，出来以后我就想啊，能不能我做一个新药的研发，专门用于冠心病心绞痛。
0: 他经古籍梳理，民间走访与医院调研，选定心脏病方剂，明确可行性研发方案，获自治区教育厅及内蒙古蒙医学院资金支持，完成药学实验阶段工作。
1: 那时候像样的那个粉碎机都没有啊，我们几个捣药的时候把那个这么高的这么厚的导药缸的那个底儿漏了。
0: 虽然条件简陋，奥乌利吉一直坚持研发。他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的帮助下调整配方，相继完成药理毒理试验及临床试验，获批新药生产上市手续。从1992年到2002年，历时10年，终获成功。
1: 在实验室里面把门板一放地上，上面睡觉，你困了就睡，起来了就看那个提取罐。
0: 冠心疏通胶囊为患者带来福音，奥乌利吉在父亲离世时许下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2: 蛋白质确定了，蛋白质的功能确定了吗？分子确定了。功能确定了，伴随期多长时间，是吧？
0: 布仁巴图齐黄学者，国家重点学科蒙西医结合临床学科带头人，长期致力于临床血液病疑难杂症研究，为中蒙医内科学领域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2: 现代蒙医存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蒙药传统剂型一定要改革，现在我们剂型是落后，但这个剂型的形成是吧，沿用这么多年，临床上也解决了很多很多疑难杂症。
0: 布仁巴图推动蒙药剂型改革，重点在于解决传统蒙药剂型工艺落后、服用不便和生物利用度低等瓶颈，通过现代科学技术实现蒙药的标准化，扩大临床适用范围，并提升疗效稳定性。
2: 有一句话说得好，疑难杂症请蒙医，久病不愈吃蒙药。所以临床上很多患者，慢病患者尤其是慢病，都喜欢吃蒙药。为什么呢？蒙药是复方之剂，它是多微点起作用，多靶点起作用，所以临床上呢，它不容易形成耐药性。
0: 传统蒙药配伍复杂，强调多位点的协同作用，而非单一靶点施治。怎么能既改革剂型又保证疗效？需要深度探索蒙药的奥秘。
2: 主方的时候啊，为什么15克、20克或者3克、5克？这个那时候古代时候怎么算出来的？这是个奥秘，在实验室我们要解答这个问题。
0: 为了解开这个奥秘，布仁巴图在传承蒙药方剂的基础上，用现代科学方法去创新。分子复方试剂是一个突破口。
2: 我们第一步，工艺改革，变成容易消化、容易接受、 口感上。

0: 进行调整，对，这是我们第一步，我们做到了。
1: 布仁巴图选择了传统蒙药方剂奇顺宝利尔进行剂型改革，这个方剂对治疗紫癜、红斑狼疮等自身免疫性疾病有确切疗效。从工艺改革入手，布仁巴图研制开发了奇顺宝利尔胶囊、散剂、丸剂等剂型。
2: 奇顺宝利尔也是几代人的努力，过去也是老一代我们蒙医这个大夫老师们在临床也使用过，因为古籍上有记载。
1: 布仁巴图完成了 microRNA 在蒙药奇顺宝利尔治疗 ITP 中的调控和分子机制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实现了从经典验方到临床新药的转化。
0: 实际上我们基因靶点研究多靶点就是血宝丸上发现的，血宝丸蒙药复方制剂呢有多种药物组成，在体内呢由于多个靶点协同作用达到功效。
1: 通过对血宝丸也就是奇顺宝利尔胶囊的研究，团队完成了蒙医药标准化研究项目复方蒙药制剂疗效评价研究。
0: 越来越往分子复方制剂走了，一定要研发出蒙药的分子复方制剂。过去的思维模式来去传承可以，但是过去的思维模式来一定要发扬光大做不到，一定要通过创新来发扬光大，为人类健康做贡献就行了，像蜡烛一样把自己的牺牲了照亮别人，这种精神。但是呢我们要一定要把这个宝贵的遗产里面真正精髓一定要我们传承好。
1: 在内蒙古民族大学，特格喜白因利用现代科技从另一个角度研发蒙药。2017年，在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蒙药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特格喜白因首次公开利用荧光碳点技术制备黑冰片纳米颗粒的研究方法，提升了蒙药黑冰片在业内的关注度。
3: 纳米颗粒本身就带个荧光嘛，也是我们结合这个它这个荧光特性、生物特性之后跟，肿瘤表面上的一个抗体结合以后，形成一个偶联体，用这个偶联体做早期肝癌的一个诊断和治疗的一体的一个这么个小颗粒，之后我们现在正在研究它的一个试剂盒。
1: 曾在日本攻读肿瘤病理学9年的特格喜白因是布仁巴图团队的核心骨干，他归国后研发出纳米颗粒的生物相容性检测方法，制备出蒙药黑冰片、珍珠纳米颗粒，目前正加紧疗效验证，
3: 正在老鼠身上制备一个肝癌的模型，之后用这个碳纳米颗粒去治疗，它的中华观众不得清楚不行不得清楚，它的胃经脉膜腹腔注射纳米颗粒注射一个分裂性会是怎么能进癌症细胞，买了点抗体跟中华给饿着的去了，那你呢检测一下还癌症没那身上弄得上饿着的去了，它的一个抑制率是可以达到90%以上，所以说我们
1: 黑冰片在动物肿瘤模型上的成效为团队注入了信心。深入研究中，团队发现黑冰片纳米颗粒具有显著抗菌作用，且粒径越小抗菌活性越强，这一特性为其在慢性创面修复、妇科感染等领域的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3: 未来，蒙药碳药的一个新的研究的时候，也是很好的一个思路和方法。
1: 此外，基于其荧光特性，黑冰片纳米颗粒也被相关领域专家探索用于生物成像与药物载体研究，未来应。

0: 用前景广阔。
1: 用斑马鱼的模型制备了一个脑损伤的一个模型之后，我们在斑马鱼身上用了一个珍珠纳米颗粒。
0: 在后续研究中，特格西白银发现珍珠纳米颗粒凭借荧光跟踪性能可精准进入病灶并分布有效物质。他认为该纳米颗粒在缺氧性损伤、脑卒中治疗等领域具有极大应用潜力。特格西白银研发纳米针灸，融合蒙医传统针灸与纳米技术，借助纳米神经调节效能，尝试让自然银与纳米银协同，通过穴位植入损伤部位，提升治疗效果。特格西白银坦言，基于纳米技术的部分项目目前尚处于实验阶段，仍需要更多的实证与技术支撑来验证完善。
1: 其实这个蒙医蒙药的发展吧，其实现在不缺技术，综合型的人才是非常短缺的。
0: 这里是海南自由贸易港。2022年，傅明海博士入职海南医科大学，朋友们说他是北药南渡共潮生。
2: 我的本科呢是就读于内蒙古民族大学药物制剂蒙授班。
0: 傅明海在国内先后攻读蒙医本科、中医药硕士学位，又赴海外深造营养学博士，专注于味觉科学、农牧业科技与医药技术提升等领域的研究。
2: 现代的科学研究发现呢，苦味受体在我们的口腔当中呢有26个苦味受体的表达。那么我们自然界呢有成千上万种不同的苦味物质，因此呢我们结合这个26个苦味受体的不同的这种组合方式，可以感知成千上万的不同的苦味分子。
0: 他凭借味觉科学与多技术协同优势，积极探索传统医药现代化研发的崭新路径，通过解析苦味受体的内在机理，系统阐释其与代谢调控、免疫应答及神经信号传导的关联机制。
2: 我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和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那么主要围绕苦味受体来控制胃肠动力的功能调节，以及呢对重要的荷尔蒙的分泌的影响，那么这方面呢做了一系列的工作。
0: 2017年回到母校后，傅明海带领团队构建苦味受体靶点互作网络模型，筛选出了12种具有激活与敏化双重功效的蒙药活性组分，其中3种已进入临床前药效验证阶段。
2: 我们蒙医理论当中呢，认为呢苦味是具有解渴的作用，是对应的叫 ondasukjin， 也就是适渴病。现代的医学当中呢，是跟糖尿病是相关的。
0: 傅明海团队从由4味功能各异的苦味药材组成的地格达4味汤中，选取类柱花这1味药材，开展降糖功效研究。对比药材单体与原方整体的效果差异，研究证实类柱花提取物可提高胰岛素和 GLP-1 水平，降低血糖血脂，改善糖耐量，为糖尿病防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2: 我发现这个复方呢，其实相比于单药来说，它的这个功能是非常显著的。
0: 在对地格达4味汤组方的消脂功效研究中发现，其主要有效成分龙胆苦苷、栀子苷和胡黄连苷2可激活能量代谢通路，促进能量消耗与脂肪分解，减少肝脏脂肪堆积，改善脂肪细胞健康。这一拆方研究还发现，君药类柱花其主要疗效，其他3味药其辅助效果，为脂肪肝防治提供了重要依据。多学科交叉融合，为突破传统药理研发成本高、效率低等瓶颈，以及推动剂型创新升级、攻克疾病难题提供了无限可能。
2: 因为现在我们大部分的传统中药要颗粒剂啊、片剂啊，甚至是一些纳米制剂。

0: 已经都做出来，这个技术上是没有太多的研究点。
1: 傅明海认为，中药行业较早通过剂型优化破解了传统药物提效提质与标准化的难点，借助新技术新剂型，在形状、口感、依从性及携带服用便利性等方面的优化，以变得轻而易举。
0: 随着我们现在的这个科学技术的这个发展呢，我们药物主要就是发现我们这个传统的药物当中的最有作用的这个药效分子，这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任务。
1: 傅明海入职海南后，当地数千种独特的热带药用植物为其传统药现代化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与平台。他致力于从各民族医药理论的共性与特色规律中挖掘精粹，筑牢创新根基，并协同培养蒙药学研究生，推动南北医药融合创新。傅明海团队的研究人员用类器官技术已成功培育出胃肠类器官，用于相关药物的效能测试。
0: 但是类器官它是三维的，它是在一个三维空间当中的一个组织器官，是从我们的体内的一些干细胞，然后让它慢慢生长成我们一个小肠的结构，有可能会代替到我们现代传统的这种动物实验动物的模式。
1: AI 与类器官技术的融合，可实时可视化跟踪药物在人体各器官中的代谢、分布、作用机制、协同机制、药效毒理机制及排泄等全过程，加速新药研发进程。
0: 现在可能更多的研究的点在于一些靶向药物。
1: 傅明海认为，药物靠先进的载体才能发挥威力，研发机构需打造高质量的新型靶向药物、药物核弹，生产企业要做好精准的药物运载火箭，推动药物及其传递系统协同发展，实现药物精准递送，这是现代蒙药崭新的起点。
0: 现在很多科学家、材料科学家是做这方面的，要做一些更好的靶向的载体，然后把我们的蒙药给载进去。
1: 内蒙古的蒙医药事业依托政策护航与科技赋能，构建起了从种子到成药、从经验定位到智能导向的新型研发生产模式，逐步实现了种植标准化、研发科学化、生产智能化的现代化转型。锦芳新艳，让千年瑰宝焕发新生，为健康中国注入蒙医药创新活力。

0: 刘强，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1: 这到底是谁干的？走！
2: 刘强，我打白大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
3: 我干你们谁干？
4: 俺要去替俺爹报仇！
3: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思思，怎么了？昭昭如此着急，快救他，快把我床上来。 怎么样？脉象微弱，我已帮他止血，马上再去煎一些补气血的药给他喝。他醒了，你还好吗？爹娘，他们在哪儿？你爹娘。 你听话，好好吃药，就能见到你爹娘了。
1: 姐姐骗人，是不是月儿不乖才这样的？
0: 怎么会呢？我们月儿最乖了。嗯，你没有错，你一点错都没有。思思，这里就交给你了，我还得去现场看看。
2: 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0: 怎么样，有凶手的痕迹了吗？
1: 那小女孩呢？还有救吗？
0: 思思说她会尽力的，放心吧。

0: 七寸八左右，身形大概在5尺4寸左右。你这范围还是太广了些。这种纹路只有靴的底部才有，也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穿的。穿靴者一般为儒士生员，或是校尉吏士。之前杀死萧玉洁的凶手齐明，不就是贡院生员吗？难道是他？
1: 光凭一串脚印，你这推论未免也太武断了些。
0: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儿等官差过来。
1: 好，你若有事，可去农庙圆角楼找我，明日我们再商议。

0: 别怪我，这是爹娘造的孽。
1: 住手！我妹妹是六扇门的捕头，她马上会回来。
0: 小石榴，你怎么会知道我以前的名字？
1: 我是阿良，你以前经常叫我梁哥哥。你是梁哥哥。
2: 那些人不是人，是畜生。这个孩子看到了我的脸，不能留。
1: 思思，那孩子，对不起，是我医术不精。

0: 就是这里了。无家可归的孩子都会埋在这里，也会有好心人来给他们烧纸。
1: 赵昭，他这是要干什么？

谁在那里？谁？走吧，我还要回去调查案子，尽早帮他们一家讨回公道。

0: 子？谁的孩子？
1: 师兄，你怎么了？
0: 昭昭，你什么时候来的？
1: 我刚才给你打招呼，你都没反应。啊，
0: 我可能是有些虚弱，休息一下就好了。你呢？案子办得怎么样了？
1: 你也知道的，萧大人不想让我插手这案子，我只有背地里自己偷偷查，还好有朋友帮忙。
0: 朋友？你这朋友也是衙门的人吗？
1: 不是，是不能告诉师兄楚不凡的身份。嗯，之前跟你说过的人美心善的温姐姐。
0: 昭昭，我想劳烦你件事。你看我这腿啊，吃不上力不说，一到阴雨天就疼得要命，能不能请你那朋友帮我看看？
1: 好啊，没问题。
0: 昭昭，
1: 嗯，
0: 你这样未提前知会便让我过来，是不是不太好啊？
1: 师兄，你不用紧张。思思是惠民局的医女，但也在家中为人看着，经常都有人来家里取药。她遇到没有钱的穷苦人家，还会收药给他们呢。
0: 照你这么说，你这朋友的确是心善之人。
1: 是啊，思思心最软了。我小时候比较调皮，想做什么坏事都拉着他一起，他就算不愿意，但还是会陪着我一起去。我爹常说，要是我有思思一半温柔就好了。
0: 你们从小就认识吗？

0: 我今天要去了。哎，想必这位便是你常提起的周师兄了。
1: 对，他就是我跟你说的在衙门里很照顾我的师兄周秉然。
2: 温郎中，
0: 我只是名小小的医女，担不起郎中二字。
1: 哎呀，思思，你就不要谦虚了，你的医术我知道比那太医院的御医都不差。这次来我就是想让你帮师兄看看，他的腿有腿疾，阴雨天气总是疼痛难忍。
0: 好，请周公子先准我探探脉。
2: 有劳温姑娘。

0: 怎么样？公子的伤乃是旧疾，小女医术有限，无法让公子恢复如初。不过倒是有一方，可解公子的病痛之症。
1: 那真是多谢温姑娘了。

0: 将此药方磨成粉敷于患处，三日之内便可去除痛症。
1: 多谢文姑娘。这是周某从张记买来的点心花生酥，不知是否合姑娘心意。
0: 多谢公子美意，只是小女不识花生，不如借花献佛送给昭昭解馋吧。
2: 师兄，你买的时候应该问一下我，思思吃了花生会起疹，看来就只有我吃了。
1: 是周某考虑不周，耽误姑娘多事，周某请先告辞了，待来日再来登门道谢。

0: 师兄，我还有点事，我就先回去了。
1: 哎，昭昭，你这朋友什么来路？医术竟然如此高明。
0: 温思行是我爹之前外出救回来的孤儿，拜已故的温太医为师。虽是女子，但继承了温太医的衣钵，青出于蓝。你放心，他说能治就肯定能治。师兄，你没事吧？
1: 不是，你不是还有事吗？不用管我，我就是有些体虚，休息一下就好了。
0: 要不我送师兄吧？
1: 不必了，你去忙吧，师兄没事。
0: 好吧，那我先走了。

0: 这是什么？
1: 我们之前不是怀疑最近的案子跟善堂那些孩子有关系吗？我去六扇门翻阅卷宗，找到了当年有丢失孩子或收养孩子的记录。如果真的如老管家所言，赵灵儿善堂的那些孩子不仅有丢失的，还有通过各种渠道而来，那肯定会有人报失踪案。而如若有孩子逃过了那场大火，极有可能被人收养救下，所以我们就从这些人入手。
0: 言之有理。
1: 我已经按照我了解到的排除了一些，你对这些权贵的了解说不定比我多。

0: 这金将军一家还真是惨，与夫人诞下一子，在出征时丢失。金将军战死沙场，后来妻子也死了，那孩子到现在都没找到，但愿还在人世。
1: 一定在。

0: 上次你杀萧雨琦，说他作恶多端，罪有应得。那这个孩子呢？他做错了什么？
1: 怪只怪他是那个女人的孩子。你忘了那个女人是怎么对我们的吗？她把我们当畜生，她把她只剩下的饭菜撒在地上，让我们像狗一样的去捡。她让小石榴去挑水，那个水温比小石榴人还高。小石榴把水洒了，就不许她吃饭。你把你的饭菜给她吃，被她发现了，可结果呢？他污蔑你偷盗，他把你挂在树上一天一夜，不让你吃饭，不让你喝水。要不是你命大，你早就死了。就算是这样，他们还不让我们活，我凭什么让他们活？但我跟你说过，不许动无辜之人。
2: 我看你是对丁昭昭动了情，不想报仇了是吧？怎么，你还不如入赘丁府，这样还能享受你的荣华富贵。
0: 我只是怕丁昭昭坏了咱们的事，所以才跟着他。这跟儿女私情无关，而且我们谈的事也跟丁昭昭无关。
2: 他的坏事啊，怎么我现在去杀了他？
0: 你不要破坏我的规矩。
2: 你把我杀了，反正我的命也是你救的。
0: 马上离开，事情没有解决之前不准回来，以后不准滥杀无辜，更不准动丁昭昭。我的计划谁都不能破坏，你也不行。还有，你记住，以后不准去见小石榴。

0: 你是说周炳然经常去看那个医女温思行？
1: 是，这个温思行是丁贺大人救下的一个孤女，周炳然每次见完她之后神情都会有点恍惚。
0: 我想起来了，十年前丁贺确实带回来一个孤女，说是在顺天府城门处捡的小乞丐，要给丁昭昭作伴，后来还送去了太医院。看来周炳然这个小崽子是养不熟了，不听话的畜生就不用活着了。温思行，你到底是谁？

0: 你既知道我的名字，为何还要问我是谁？身为官兵，却深夜私闯民宅，这又是何意？
1: 带走。
0: 你报复我，我能理解；但你为何要动我玩？萧大人，我再说最后一遍，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1: 今日，我便让你死得明白些。

0: 我还给你的腿开过药，怎么？这药我还开错了不成？也许你对我的另一个名字更清楚一些。曾经的我叫阿忠，你召唤我阿忠哥哥。
1: 周大人应当是认错了，我不是什么小石榴，也不认识什么阿忠哥。
2: 阿忠，他似乎不想与你相认啊。
3: 大人，
2: 我与小石榴曾在年少时一起被善堂收养。小石榴的右脚脚底有三个红痣。

0: 周大人应该是记错了，我不是什么小石榴。
1: 阿忠，他似乎不想与你相认啊。
2: 大人，
1: 我与小石榴曾在年少时一起被善堂收养，小石榴的右脚脚底有三颗红痣。小莫。

0: 怎么回事？他也许不是小事。
1: 萧大人，虽然我只是一名无名的小小医女，但是你无凭无据，也不是可以随意处置的。

0: 夏大人，听说温思行被咱们六扇门的人给抓了。
1: 温思行是最近一系列案件的嫌犯，本官将他抓回来，你有什么意见吗？
0: 萧大人，这之间一定有什么误会。思思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医女，她还经常免费为病人治病，心肠最为善良，怎么可能做出杀人之事啊？
1: 哼，你这么了解她，那你可知道她被你父亲带回来之前在什么地方？
0: 难道是善堂？不可能，我爹是在顺天府附近救下他的，阴天府离这里千里之远，他一个孩子怎么可能到得了这儿？
1: 你千万不要低估一个孩子的力量，在仇恨面前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叫萧丹棠的孩子，也不一定是。
1: 昭昭，你是一名捕头，切忌感情用事。
2: 萧大人，
1: 你还是回府休息吧，之后的事情我来处理。 最后见他一面就离开，小十六，好一个齐明，你可真让老夫煞费苦心呢。
3: 秦明，我不会让你死得太轻松，否则怎么对得起我儿雨洁呢？啊，萧大人，你不会还以为我和雨洁一样，任你玩弄吧？
1: 怎么，装都不装一下？ 直接承认你的身份了？哎，让我猜猜，你是哪个孩子呢？阿良，对不对？<笑>那个温思行。
3: 是你的同党，你和他一起杀了我的儿子。
4: 萧元道，
3: 我说过了，这件事都是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这一切都是你的报应，你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死在你面前，那滋味如何呀？你有什么可愤怒的？当年那场大火。 你不也是眼睁睁看着他烧得越来越旺，却什么也没做吗？怎么，烧到你自己儿子身上，你知道痛了？啊！
1: 废话，画押吧。
3: 萧大人，我说过了，这件事都是我一人所为，与他人无关。我不做那种胡乱攀咬之事。哼，
1: 死到临头，还在逞英雄？你以为你不承认那温思行就有活着的机会吗？你若与他无关，为何去找他？
3: 自己调查你就会发现，那些命案发生之时，我根本就没有见过他。我是在跟踪丁昭昭的时候才知道，他是我小时候就认识的人。只可惜，他不认识我。我今年来就是要杀他灭口，以绝后患的。你以为我信吗？
1: 那你把他杀了呀？啊！不过，你与其盯着他，你还不如去干一些更重要的事情，免得你最后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死的。想说什么？直说。
3: 萧大人不记得了吗？ 赵灵安那里可还一直藏着当年那本账册呢？萧大人难道不好奇，在他死后，你一直派人寻找都没有找到的账册，最后究竟去了哪里？<笑>
1: 交出账册，或许。 我能给你个痛快，
3: 萧大人放心。

我既然被你抓住，就没有再想着活着出去。萧大人，你不用着急，我很快就会去地下，去找你儿子去了。你到时候我会替你好好的。

0: 思思，你没事吧？肖大人已经抓住真凶了，我爹也已经跟肖大人说过了，你被救的时候，当年的事都不记得。最近的凶杀案跟你没关系，我是来救你出去的。你真的相信我吗？我相信你，就算受过苦难，但也不会随意杀人。
1: 我想去看看他，行吗？
0: 可以，但是你们不能单独相处，需要我陪你一起去。

0: 你认识我？你和我一样，都是山塘里头出来的。只不过你不记得了。你凭什么忘记？你凭什么可以幸福的活着？你应该跟我一样痛苦。如果你们小时候就认识。 你不应该希望他幸福。
1: 山塘里出来的人，他不配幸福。
2: 臭臭，我想喝口水。

0: 去拿些水来。
1: 是。
0: 就算你之前在善堂受过很多苦，但厨娘家的孩子是无辜的，你为什么连他也不放过？

0: 大小姐能知道什么？你知道善堂是什么样的地方吗？那里的孩子被分成三六九等，样子好一点的就被调教伺候人的本事，样子差的就被发配到善堂当苦力。 他们想要逃出去，被他们抓回来之后，就打断他们的双腿，滑滑脸，丢到街上去当乞丐。我们每天吃的都是馊菜剩饭，动不动就不明缘由的挨鞭子，连生个活的都比我们有尊严。就算是这样，他们还是不让我们活。善堂被人盯上。
1: 干为了保命，他想要一把火把我们全部烧死。我至今都还记得，当年那些孩子的哀嚎。我之所以活到现在，我就是想要报仇。我要让他们尝尝什么叫做生不如死的滋味。还有萧远道那个变态的狗官。 你们知道他罪行吗？

0: 抓那种长相清秀的小男孩，你说他该不该死啊？你说他该不该死啊？
1: 别怕。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内蒙古9.7亿亩草原带薪休假，各类野生动物纷纷回归。通辽机关食堂对外开放，成居民上班族干饭宝地。端午临近，呼和浩特市场部门开展粽子专项检查。杨文涛、宋丽杰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两份热血传递生命希望。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君博。今天是草原保护日，我国草原面积约40亿亩，占国土面积27%以上。说到草原，内蒙古可是当仁不让，草地面积排全国第二。这么多的草原要怎么保护呢？今年全区9.7亿亩草原陆续进入休牧期，这个面积相当于37个呼和浩特。
1: 通辽市扎鲁特草原上，一年一度的奥特尔转场大片准时上演。在隔日朝鲁苏木，500多户牧民组队出发，赶着6万多头牛羊牲畜奔赴水草丰美的夏季牧场。每年的6月15号到10月15号是隔日朝鲁苏木下营地的放牧时间。牧民来这里放牧，原本的冬营地进入休养期，一夏一冬，一牧一休。
2: 牧民转场到下营地之后，我们冬营地的将近100多亩草牧场休牧保护这个状态，起到了我下营地和冬营地的交换。
1: 休养生息后的草原到底有多美？答案就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宝格德乌拉文旅驿站。每年这里都有不少于45天的禁牧休牧，让草场彻底回血。游客漫步返青的草场，到处都出片儿。
3: 这边的草原特别辽阔，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然后天特别蓝，然后风景特别好，我感觉空气也特别好。
1: 从2011年开始，内蒙古已经连续落地3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今年，内蒙古9.7亿亩草原开启不少于45天的休养模式。锡林郭勒盟2.2亿多亩草场休牧，按照每亩1.25块的标准，为当地牧民发放2.5亿元的生态补贴。
0: 草原带薪休假，还有一个惊喜，那就是各类野生动物纷纷回归。
1: 在锡林郭勒草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大宝自在起舞。这些年，这里形成了稳定的大宝留鸟种群，连续8年种群数量维持在50多只。大宝可是出了名的挑剔住户，全程依赖草原环境生存，对环境要求极高，而且胆子特别小，极易被人类活动惊扰。近年来，保护区持续修复草原生态，为大宝打造专属的家园。除了珍稀大宝，草原上还有网红萌兽常驻。国家三有保护动物狍子常年活跃在这片草原上，成为生态向好的活招牌。比起小鹿，狍子身形更加小巧灵动，专爱啃食灌木嫩芽和青草，妥妥的干饭达人。位于通辽的双赫尔湿地自然保护区是湿地与沙地疏林草原共生的复合生态区域，这里鸬鹚、白皮鹭、苍鹭等鸟类扎堆筑巢，一只只毛茸茸的白皮鹭幼鸟蜷缩巢中，憨态可掬。目前保护区已监测到鸬鹚种群80多只，白皮鹭70多只。
0: 每年5、6月份是呼伦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最繁忙的季节，受伤的野生动物全部都会移交到这里进行收容救治。这不，最近这里又诞生了12条新生命。
4: 割开，然后最后腿一蹬，蛋就开了，它就出来了。
5: 在孵化箱里可以清晰地看到即将孵化出壳的大天鹅卵在微微晃动，蛋壳缝隙里先是探出湿漉漉的喙，幼鸟一次次奋力啄击，细碎的蛋壳碎屑缓缓脱落，幼鸟在蛋壳里自主挣扎，间歇蓄力，依靠自身头颈和肢体的反复运动，让肌肉充分的充血。在整个破壳过程中，工作人员不能进行任何人为干预。正是因为破壳过程中的努力挣扎，小幼鸟的肌肉才能不断的充血，这有助于它破壳后正常成长和发育。大天鹅幼鸟在卵壳里继续奋力地啄壳，突然凭借全身协同发力猛然蹬开蛋壳，顺利破壳出世。 浑身裹着灰褐色绒羽的大天鹅幼鸟挣扎着站出壳外，微微抖动身体，努力适应崭新的世界。一旁的工作人员目不转睛地守护在卵化箱边，精细调控温度与湿度。截至目前，12只大天鹅卵已经全部破壳成功。
0: 不在体制内上班的人可能对机关单位食堂有点好奇，啥时候能进去吃一顿呢？机会来了，现在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机关食堂面向社会开放，让这里成了周边居民上班族的干饭宝地。
6: 临近中午饭点，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机关食堂饭菜香味儿已经飘出来了。餐台上日常荤素热菜、主食与汤品搭配齐全。来这儿吃饭的既有单位职工，还有周边居民。工作人员说，这里采用的是自选称重模式，肉菜是每两1.88元，素菜是每两0.98元。每天有100多人就餐，家住附近的刘淑燕就是常客，平日里独居，自己下厨费时费力，这里的定价相对便宜，还有小碗菜，几块钱就能吃饱，也不浪费。
7: 菜是家常的口味，荤素随便选，想吃多少拿多少，一点也不浪费。家门口有这个食堂，省了我们不少事儿。
6: 为进一步延伸公共服务，惠及周边群众，今年5月这里正式开放，辐射辖区居民、临街商户等群体，推出平价小碗菜单点、荤素称重自助取餐模式，大家按需自选，更加灵活，避免了浪费。线上小程序也能点单，和点外卖一样方便。
8: 我们将持续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不断优化。

0: 菜品和口味，真正把机关便民食堂打造成为服务群众、温暖民心的惠民服务窗口。
1: 机关食堂对外开放这件事儿，这波操作值得全国推广。想省事儿就选3到10元的平价小碗菜，几元钱就能吃得满足。想多尝几样就走自助称重，荤菜1两1块8毛8，素菜1两才9毛8，智能结算不用排长队，上班族赶时间也不怕。长久以来，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机关食堂都是内部专属的福利。而这次通辽开发区把食堂大门打开，看似只是一件管吃饭的小事儿，实则是把公共资源从独享变成了共享，是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扎扎实实落到了一餐一饭的烟火气里。更难得的是，人家不是一开了之做表面文章，菜品跟着本地饮食习惯配，跟着季节变化换，还随时收集群众的意见，调整口味，更新菜式。放开食堂大门的一小步，恰恰是公共服务理念转变的一大步。我们也期待这样接地气、暖民心的惠民尝试能越来越多，让更多公共资源真正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让城市的烟火气里满是触手可及的温暖。明天就是端午节了，呼和浩特市场监管部门也对市面上的散装鲜食粽子进行了专项检查。
2: 这个开除了，你刚才要一下这批这个粽子检验检测报告。
3: 17号上午10点，记者来到呼和浩特市美通农贸批发市场，跟随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检查。记者了解到，市场内不少面点类的商户都在销售散装粽子，他们的粽子全部由固定生产商配送来。
4: 是有没有过说是不新鲜啊之类这样的？
5: 哎呀，好像没有，这两天前个3、4天过来买的。
4: 像这些粽子一般是能保存几天？
6: 应该是我们正常是值3天左右，3天到4天左右。
4: 那像这个粽子一般3、4天都能卖出去吗？这个
6: 我们只卖2天，第三天他们就收走了，不卖了。
3: 现场呼和浩特市检验检测中心工作人员也同步对这些粽子做了取样快检。
7: 我们现在呢就来到了市场边上的这个快检车，那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对刚刚提取的粽子样本呢进行检验。要检验些什么呢？我们去看一看。
4: 你好，
8: 你好。
4: 咱们现在是在做一个什么样的检查？
8: 我们现在检测的是那个粉条和粽子当中的一种硼酸，它就是在食品当中起一种就是保鲜保色，长期使用的话会造成这种肝肾的一种损伤。
4: 目前这个检测情况怎么样？
8: 目前的话没有发现有这个异常情况。
1: 再来关注天气情况，未来3天，内蒙古将有大范围降水过程，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频发。
3: 今天上午，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24小时内，阿拉善盟东部以及东部大部地区有雷暴天气。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内蒙古由西至东出现阴雨天气。
0: 明后2天呢，全区大部地区仍然有小雨或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端午假期3天，受冷空气与持续降水共同影响，全区大部气温将出现明显下降，各主要城市体感转为凉爽。假期后2天，中西部偏北及东部地区有4到5级风，局部地区因为雷暴大风天气存在强劲风力。提醒大家，假期出游要避开山洪灾害多发的地方。
0: 那此次过程呢，正值端午假期，提醒公众出行一定要避开这个雷雨大风时段，避免去山区或者是低洼河谷等山洪地质灾害多发的这些区域。
1: 端午假期的铁路运输工作今天正式开启，预计到6月22号，沪铁局发送旅客87.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5%。
3: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预计消夏避暑、旅游探亲、休闲度假出行需求旺盛。铁路部门深入挖掘包营高铁、吉大园高铁和京包客专运能潜力，在启用假日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开行呼和浩特与北京间夜间高铁和动车组列车4对，加开呼和浩特东与朔州东、巴彦淖尔等5地间动车组列车11对，增开包头与西安间直通普速临时旅客列车1对。

0: 对于很多血液病患者来说，造血干细胞移植通常是他们延续生命的唯一希望。6月15号，来自鄂尔多斯的两名志愿者杨文涛、宋丽杰在内蒙古国际蒙医医院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至此，内蒙古已经有260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1: 杨文涛是全区第259例非亲缘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他热心公益，已经无偿献血五次。2024年9月，杨文涛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今年2月，他接到初配成功的通知，果断同意捐献。经过体检、动员剂注射等流程，这次他捐献了227毫升的造血干细胞混悬液。
2: 感觉自己能救一个人吧，感觉还是内心还是觉得挺满足的。
1: 对于杨文涛的决定，家人都很支持，特别是他的妻子，在丈夫的影响下，他也决定加入中华骨髓库。
3: 挺为他骄傲的，因为他毕竟是挽救一个生命嘛。在他的影响之下，已经预约了这个做这个采样。之后的话，如果能拯救一个生命，那肯定是更好的一件事情。
1: 茫茫人海中，两个陌生人之间的造血干细胞配型成功率仅有10万分之1，甚至10万分之1。另一位捐献者宋丽杰是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的护士，工作中他见过很多被白血病等血液疾病折磨的病人。身为医务工作者，他也希望以自己的经历普及造血干细胞捐献的相关知识，消除大众认知误区，带动更多人加入中华骨髓库。
4: 我觉得挺有缘分的，能救他一命挺好的，我也挺高兴。
0: 喝完的矿泉水瓶扔了是垃圾，攒起来也能造一艘载人小船。6月18号上午，记者在内蒙古工业大学附属小学参加了一场废品战舰船王争霸赛，参赛船只都是同学们用废弃塑料瓶手搓的。
5: 出来采访，垃圾往哪丢呢？
6: 不要丢，给我。
7: 发令声落，小船平稳驶出。坐在船上的学生手握简易船桨，一下下拨动水面，调整船身方向。1分10秒后，顺利抵达对岸。这艘小船的设计师是5年级学生李宣婷。说起自己亲手打造的小船，他头头是道。船身要加装塑料瓶，起到缓冲反弹作用。船长的位置根据同学们的坐姿、重心位置和平衡进行调整，所有连接处都用胶带双重加固，防止伞架漏水。
5: 你那会儿把我那个瓶子放在了那块，那主要是起啥作用？
8: 卡住脚，然后不要让那个驾驶人乱动，因为乱动的话就会左右摇晃，摇晃它就会掉到水里头。我现在是80来斤，我刚才坐上去的话发现非常的摇，随时感觉有可能跌下去。然后呢，刚才跟我合作的那些小女孩她们坐上去，因为体重轻，操控船就更灵活一些。看来这个沉重也就是在50到60吧。
7: 李宣婷说，他们用将近一个月设计制作这艘船，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材料，同学们试了个遍，泡沫太软站不住，小木排废材料还易沉底，铁皮更是造价太高，最后大家盯上了随处可见的废弃塑料瓶。全班齐动手，2、3天就收集了上100个大小瓶子。他们反复下水测试，调整瓶子的排列方式和数量。比赛一结束，李宣婷就拉着老师讨论起了2.0版本的改进方案。他打算在船底增加导流管，让船滑行起来更平稳。
9: 我从我们家里拿了10来个瓶子，然后我们就一直拼，而且这个漂浮物还不能太重，面积可以扩大一点，然后它就可以就表面张力会大一些，它就是在水面上漂的能更稳。
7: 这次比赛，5年级的同学各自组队设计小船，这些手搓战舰都是大家从日常收集到的瓶子和泡沫板等废旧材料做的。比完赛，这些小船也不会被丢掉，而会成为科学课的教具，展示给更多同学。
9: 对，其实扔掉的话，它就是要是不小心就是被一些风沙啊刮到一些地方的话，就可能会形成一些污染，因为塑料材质不可自然降解。
8: 水瓶你看到处都是，喝完了就扔了。我们想到用这种塑料，而且还是环保的嘛，全船就是用一个这种废物利用的小

0: 瓶子大瓶子，
1: 我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让孩子们认识各种各样不同的材料了。这些材料它具有哪些特点，哎，哪些材料是可以回收的，然后也能够培养孩子们进行回收再利用的这样一个，孩子们在真实的实践过程当中自身去感受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废品，减少垃圾对于周围环境的污染。
2: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3: 四岁女童走失，十一岁女孩一路照看，将女童送到派出所帮忙寻回家人。
4: 我小朋友，我看到你们说就把她带到了派出所，交给了警察叔叔。
5: 那哪里捡的呀？
4: 就很小时候，我一直在
6: 那里。你带她走，她也愿意跟你走呀。哇。
3: 网约车司机脑梗发作，拼尽最后意识将车开到某部队营门前，哨兵果断施救。
7: 他把他的希望全部交到我手上，就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8: 爬都爬在这儿，因为我知道，如果我停在这儿的话，他们就会来救我。
3: 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23秒92夺冠，打破由日本选手保持17年亚洲纪录。呼和浩特一高校连续5天为学生免费发粽子，4种口味任选。
9: 粽子的当天会发放将近8000个左右的粽子，还有4种口味。
3: 一博主无意拍到现实版驴打滚。
10: 哎呦，这家伙，哎呦，这家伙，这家伙真惨。
11: 呼和浩特18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16到27度，乌海19到30度，临河20到29度，包头20到27度，康巴什16到27度，吉宁15到26度，二连浩特18到28度，锡林浩特18到28度，松山20到28度，科尔沁20到29度，乌兰浩特17到29度，哈拉尔13到24度，满洲里11到22度，额济纳旗22到30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9到30度，鄂托克前旗17到29度，固阳县17到23度，武川县14到2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6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15到28度，临西县16到29度，巴黎右旗17到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5到29度。
2: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赤峰，向未来。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2: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6: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赵二，赵二，你们俩，还有赖豪，给我听着。哎，
1: 这做人就是身正不怕影子斜，一步走错就会步步错。如果以后你们谁走上邪门歪道，可别怪我艳阳春，认理不认人。
2: 是老大，再说了，有你在，我怎么可能走上邪门歪道？
1: 姑姑，豪叔是好人。好了，阳春，这事儿就这样吧。 孩子们在呢，行了，别跪着了，起来吧。
3: 老大，你原谅我了。
1: 我是担心你的腿。坐，一会儿到我房间拿点药去，千万别落下病根儿。这饭庄的活还等着你干呢。
3: 哎，谢谢老大。
4: 看来樊月跟咱们还是豆油滴到水碗里，喝不起来呀。那有什么办法？是咱们有错在先，怪不了别人。我担心的就是这个。今天是事出有因，明天很可能就是飞来横祸了，咱们不得不防啊。
5: 二哥说的对啊，这个樊月现在把咱们往死里整，咱们不能这么由着他。
6: 老大，自从来了石家庄。
1: 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一点都不威风了。威风当饭吃啊！啊，我要是耍威风，像你做事今天这样的事儿，我早把腿打折了。
6: 别，这样挺好，挺好的。
1: 咱们现在是过日子，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小月她心地不坏，就是争强好胜了点儿。再说，之前一直是咱们对不起人家，还不信人家使脾气耍性子了。
6: 行，只要他樊月乐意，咱就陪他把这戏唱下去。这戏怎么往下唱下去？以后正定八大碗是彻底做不了了。
4: 是啊。
1: 那就老老实实的做野味儿。
4: 哎，这怎么到最后还是跟张占林扯上关系了？ 老大说啥就是啥吧，啊！这墙头草倒得倒快呀，这是。清香，我知道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对，但我也是为了我们饭庄啊，还有，要不。

0: 他早就死在街头上了。现在可倒好，吃上饭了，喝上酒了，翻脸不认人了。我跟你讲，我赖猴就看不上这种人。
1: 这事儿跟我姐姐没什么关系，都是刘福金逼他这么干的。再说了，好东西大伙儿肯定都爱争着要，李大叔这叫良禽择木而栖。
0: 哦，是这样啊。那我问一下，争你的人多不多呀？
1: 讨厌，说什么呢？哎，
0: 我就想问问星星姑娘，有没有相中我这个小树枝伸伸脚？哎呦！
1: 没事吧？怎么这么严重啊？哎呀，没事吧？
0: 没事。哎呦，
1: 你说你是不是傻？居然忍心扎自己？
0: 怎么着？看你这样，是心疼我了是吧？
1: 不正经。哎，这也伤着了，我看看。
0: 他们是他们，咱俩是咱俩，好不好？
1: 希望他们能和好，这样事情就简单了。
0: 会的。
2: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看看，到了这个饭点，咱们的饭店里连只苍蝇都看不见。可在外边呢，排着这么长的队等着喝粥。小春，我不是不同意时钟，可是最近咱们饭店的生意这么不景气，再这样下去，我们真是支撑不了多久了。
3: 朵然哥，我总觉得这人不怕吃亏，就是不能食言。咱们这个饭庄是靠着赖猴偷拿粮店的钱才做起来的。我当时就说了，一旦咱日子好过起来，必须要用之于民。现在咱们的身世惨淡了一点，但也不至于吃不上饭吧。所以我想，咱能帮多少人就帮多少人了。

0: 幸好你还在，千金难千金，没想死了你还能帮上这么大忙。哎。 什么时候了？笑得出来，二哥，我告诉你，我想到了咱们饭馆翻身的办法了。
1: 什么办法？说来听听。
0: 这回咱们就当一次破手套破袜。
1: 为什么都是破的呢？
0: 二哥，你看，露尖儿啊！你想想。 什么八大碗，家家都能做的东西，有啥稀罕的？这回咱就做一个石家庄没有的，独一份儿的。咱也让他们外人看看，咱不靠别人的手艺，咱们在石家庄河北人家照样是拔尖儿的。
1: 话虽然是这个道理，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呐。就这些家常菜，我都没做会，我怎么可能做得出别的新菜呢？

0: 现成的。在天津的时候，牛千金就拿这个东西给我们做药膳吃。我告诉你，那味道一个字儿香，吃完了以后浑身都是劲儿。
1: 药膳？
0: 对啊，他每次做药膳的时候吧，都是拿这两本书研究的。老三死了以后，穷的也没留下啥，就留下这两本书。我呢，就一直在他身边留个念想。可我大字不识几个呀，你不知道上面写的是啥？你好好看看，上面有没有记录什么药膳的方子？
1: 还真有啊！
0: 真的
1: 啊！你看，这上面记录的全是药膳的方子，各种各样口味的，根据药材搭配的不同比例，再配以不同的食材，可以包制出不同功效的药膳。
0: 太好了，二哥，咱还等啥呀？走，买点药材回来，咱试试啊！
1: 试试。
0: 走。

0: 没啥味儿啊。好像是没什么味儿啊。打开我再闻闻。也没味儿。怎么回事？
1: 那不对呀、啊。
0: 不对呀、啊。刚才我们放了四味中药还是五味中药？
1: 四味。
0: 哦，还差一味。石龙瑞三千。哎，抓两份三千。
2: 儿子，赖猴。赖猴。
3: 哎，来了，
0: 啥事儿婶子？
2: 你俩这两天神神秘秘干嘛呢？一股药味。
0: 我俩在干啥？不是跟您说好了吗？在屋等着。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回屋回屋。
2: 行，我走。别把厨房给我烧了啊！
0: 那哪儿敢呢？赶紧回屋回屋啊！快快快！
2: 哎，干娘，怎么这么大药味啊？端仁哥他们在厨房忙活什么呢？神神秘秘的，谁知道他们在鼓捣什么？啊，该吃饭了，叫他们吃饭吧。甭理他们，我们先去吃。走。

0: 怎样？这个放过了？
1: 放过了
0: 啊？
1: 什么时候放的？
0: 我出去之前放的。
1: 你再来喊我闻闻。怎么还是没什么味儿啊？你闻一下。
0: 嗯，没啥味儿。要不再放点儿？
1: 不会多吧？
0: 不会，药味足点好。放。
1: 再点点火，爆一下。
0: 好嘞。来喽！你们谁第一个尝尝啊？
2: 好，
0: 别着急，别着急啊！
2: 我先，
0: 一个一个来，来，你们俩只能尝一点点啊。味道怎么样？
2: 好喝，
3: 好喝，
4: 好喝。
5: 闻着真香，阳春，咱俩也尝尝。
6: 好。
0: 哎，这个你俩不能尝。
6: 为什么？为什么我和干娘不能尝？
1: 这个你们就有所不知了，这叫药膳。
5: 药膳？
0: 对，
1: 这是我和赖猴根据药书上的方子，以药入膳研究出的新菜品，既能利用药材将食材本身的香味发挥出来，又能通过食材隐去药材自身苦涩的味道。
0: 没错，
1: 同时保留了药材最大的功效。
5: 这么神奇、
1: 啊、娘，这个你有所不知啊，咱们饮食自古以来都是食药不分家。你看这一碗汤，它主要功效就是养肾壮阳，你们女人是阴盛阳衰，喝了容易阴阳不和。过一会儿我跟赖猴再去做几种滋阴补血润肺止咳祛湿爽身的，反正花样多了去了。
5: 能做这么多花样，那不是抢了郎中的生意吗？
1: 而且新菜品的推广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主推养肾壮阳、滋阴补血、滋补美颜这几大类的，而且还会根据不同的季节推出不同的时令药膳，比如去火除燥、养胃暖心，
0: 反正一年四季不重样，那客人肯定源源不断的。
6: 端然哥做得好，说干就干，明天咱们就推出新菜品。
1: 好，
0: 太好了，我这就叫馋狗等骨头，已经急不可待了。
6: 那行啊，你们俩都忙好几天了，快好好补补。
0: 来，
1: 那咱俩喝。

0: 哎，二哥，要出去啊？啊，还说呢，晚上这汤你药劲太足了，喝得我浑身发热，燥得慌。我出去溜达溜达。
1: 你这腿都还没好利索，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老往外跑啊？是不是外边有什么事儿啊？
0: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最近不是受伤了吗？闲得慌，就燥得慌。我溜达溜达就好了，我没事，二哥啊。
1: 哎，不要走远啊，早点回来。
0: 哎哎，知道了。
1: 这猴子，拉屎不擦屁股，东西都不收。

0: 留着防身。
1: 能不能忙忙你的婚姻大事？
2: 什么？
1: 你没听见这客人们都喊老大什么？
2: 没听见，喊什么了？
1: 老板娘啊！
3: 在外人看来，咱这饭庄就是一个老板，一个老板娘。你就是老板。

0: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在这溜达什么呢？屋里有点闷，我出来透透气。没什么事儿，你早点休息吧，我也回屋睡了。你是不是有话跟我说？没有。
1: 没有啊，那我回去了。其实我是有点话想跟您说。
0: 有啥话你就说吧。
1: 我想找你学功夫。
0: 学功夫？啊，你哪根筋不对了？怎么突然想起学功夫了？
1: 对呀。你看学点功夫多好啊，不但能强身健体，而且以后还能保护你和孩子不受欺负，这多好啊，一举两得是不是？
0: 好啊，你想学的话回头我教你。
1: 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啊，你记得以后有空教我，我回去睡了。

0: 我娶你，我和你一辈子在一起。你本娘，娶我用不着这么着急吧？娶我，可是要明媒正娶，花轿迎接，该有的礼数，一个都不能少。
1: 好，没问题。先生，我对天发誓，我一定明媒正娶你，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这一辈子，只对星星一个人好。
0: 若是誓言，我就到天打雷劈，绝不好死。
1: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我信你。
0: 其实我不在乎什么礼数，只要和你在一起，你好好的对我，我就心满意足了。先生，你真好。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把你的大名，还有八字，告诉我。改天。
1: 我找个算命先生，给咱俩算算日子，然后让老大上门去相亲提亲。不用了，我不信这个。为啥不信呢？这个得信。我自小就父母双亡，也不知道自己的八字和名字，这算出来能准吗？好，谢谢。
0: 咱不信这个，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你，不会让任何人再欺负你。星星这个名字挺好的，你看，今天晚上的天空多美啊！你就是我心中最美的那颗星。

0: 哥，这跟你那么些年都没见过您这么开心，
1: 咋了这是？哎，大四，有一句诗怎么说来着？什么？天上的月亮，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哎呀，不是这个，这故乡就在老子脚底下呢。
0: 俺也看月亮，你也看月亮，咱们大家一起看月亮。哎，算了，你回头啊，找人查查，把这个词儿给俺写下来，挂在俺屋里。哎，哥，感情你是犯了相思病了，是不是？又想那燕姑娘了？
1: 老四啊，要么说你是俺肚子里的蛔虫呢，这都能看得出来。是啊，俺是想燕姑娘。哎，你有没有想过什么人呢？人倒没有，就是惦记那一两口小酒。哎呀，这吓人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啊！哎，就像有人把俺给绑起来。 又拿着狗尾巴草啊，挠咱家脚底板，哎呀，那是又痒痒又挠不着。哎，你说咱们过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啥苦没吃过呀？可偏偏这个坎儿，他就过不去。哥，咱受不了就不受了啊！我现在就下山去，把那燕姑娘请回来陪你喝酒。哎，对，你咋请？
0: 叶阳春这脾气，他不把你打个屁股尿流才怪。不过，就他这脾气，俺喜欢。哥，燕姑娘的脾气再大、再仗义，她始终是个女人。女人就喜欢这花啊、腌制水粉、布料啥的，你不能老拉她喝酒，喝着喝着，就真变成兄弟了。
2: 你说的对，说的很对。表示表示。哎呀，
3: 各位乡亲，抱歉抱歉，实在是对不住啊。这店里实在是没有多的位子了。这样，谁要是愿意买了带走的，我一律给80优惠。
2: 哟，得嘞，谢谢老板了，给我来碗养胃的。
3: 好好好。
2: 哎，老板娘，给我来份运费吧。
3: 好好好。
2: 哎，再给我来份养颜的。
3: 别着急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
2: 老板啊，你这店可太小了，我们这么多人在外面等着呢啊。就上问加一层，我们都过来帮忙。
3: 行，谢谢您，借您吉言啊！您说的话我一定放在心上。
4: 请问慢走啊，两位一块儿来的是哪两位啊？来来来，
3: 请。
4: 您是要带走是吗？来来来，给我，好。运费的啊。
3: 好好好，
4: 不要养费的。
3: 好，稍等啊，稍等。
5: 味道还说得过去，嗯，你那开饭店的老婆怎么就没这本事？白花花的大洋全都送到别人口袋里去了。哎呀，娘，咱们吃的高兴就行，想多了容易岔了气儿。哎，娘，你多喝这个，听说这个可以滋补养颜。
3: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傻儿子？你娘都这把年纪了，养什么颜？

0: 都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怎么就不知道弄个壮阳的药膳来补补？
1: 娘疼。哦，不是，你刚才你不说了吗？那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到人家家去了，以后咱不吃这个了。
0: 那不行，这不管花多少大洋，那都得吃。咱们留下的香火重要，只要是能让我抱上孙子，哪怕他是我的死对头，我都得跪下求着他卖。小妍，
2: 老夫人，
0: 你给我交代下去，让阿宝天天买这个壮阳的药膳，送到少爷屋里头，看着他喝下去。有一天没喝，我扒了你的皮，听到没有？
2: 听到了。
1: 哎呀，不是娘，你还真相信这药膳了？你说我吃了那么多的药，都没用，喝药膳就能行？要是这样的话，你天天拜什么观音啊？直接上他们家磕仨头就得了呗。
0: 胡说八道。观音娘娘莫怪，我明天去庙里啊，多给您捐些功德，求您保佑我们老刘家早天男丁，传宗接代。哎呦，保佑保佑。我告诉你，这个壮阳的药膳你必须得喝，我抱不上大胖孙子，死不瞑目。
1: 行行行，我喝，我喝行吗？
3: 端然哥。
4: 啊。
3: 端然哥，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啊。
3: 从明天开始，你能不能多做点药膳粥？我想给外边的百姓也尝尝。
4: 哦，好，听你的，你定。
3: 行，那就这么定了啊。
5: 哎，魏先生，你人真好，啥都听我们掌柜的。
3: 秦大哥，从明天起啊，咱们施粥的时候，你多带一桶药膳粥，咱口味一天一个样。
5: 燕掌柜，你太仗义了，这十里八乡的我秦外伯除了大把头，我就服你了。
3: 秦大哥，你这说的哪儿的话呀？不就一桶粥吗？没什么大不了的。行了，你们忙吧。
5: 好嘞。

0: 掌柜的。
1: 奶奶给你扣上。
0: 阿宝，想点点什么？
2: 我家老夫人吩咐来买药膳，想先订一个月的量，我天天来拿。
0: 好嘞。
1: 不行，我们不做你们刘家的生意，你出去。
0: 哎，娘。
1: 想吃自己做，你出去。
0: 娘，娘，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别跟着添乱。
1: 我添乱？他们家没一个好东西，到咱们这儿指不定又出什么坏主意呢。你走。
3: 干娘，来的都是客，哪有赶走客人的道理，是不是？再说阿宝兄弟也是受主家的吩咐嘛。
0: 对，娘，杨春说的对，您就听他的吧。
3: 阿宝兄弟，您稍等啊，药膳马上就好，回去告诉你们家主子，以后药膳的第一锅一定留给你们刘家。
2: 哎，那谢谢杨老板了，我一会儿过来拿。
3: 好。干娘
1: 啊，那什么，一直忙活着，你们也歇歇，我去厨房看看。来来来，跟奶奶到厨房去。走，看看，去找好吃的。走。
3: 杜然哥，你先说。
0: 我没事，你有事啊？
3: 啊，没事。
0: 哦，那我就去看看药膳了，别人还等着呢。
3: 啊，我也去楼上忙了。
0: 我走这边。嗯。
1: 东然，你怎么？阳春呢？
0: 啊，我进来看看锅，怕锅干了。
1: 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开窍？锅重要还是媳妇儿重要啊？
0: 娘，瞧您说什么呢？
1: 你别揣着明白装糊涂啊！娘之前把话都说到那份上了，你怎么还是慢性子啊？
0: 娘，这心急也吃不了热豆腐啊。
1: 你给阳春做的新衣服呢？
0: 您不说我差点忘了，还放在柜子里呢。
1: 你傻呀，快送去呀，留着自己穿呐。
0: 哎，不是，这不最近饭庄老出事儿，没机会吗？
1: 你就别找借口了，这找媳妇儿就像那爆炒牛肚一样，得旺火快翻，手慢了就嚼不动，老了。东然，你得把握时机。
0: 我这货还不够棒啊。杨春，快坐。
3: 怎么突然想起来给我做饭了？
0: 自从我学会做菜以来，我还从来没有亲手给你做两样菜让你尝一尝。
3: 闻着真香。

0: 高然哥，你看着我干什么？
1: 杨春，先喝汤，看看味道怎么样。
0: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别客气，快吃快吃。来，先喝完热汤。
0: 好。
2: 老太婆。
0: 哎，大宝头。
2: 哎，
0: 你运货回来了，路上还顺吧？
2: 顺。哎，这是我给那两个臭小子带回来的玩意儿。
0: 这啥玩意儿啊？
2: 这叫万花筒，现在的孩子呀就喜欢这个。
0: 这还是稀罕物，我都没见过。
2: 你一个老太婆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哎，我干闺女在吗？我要找她喝酒。
0: 哎，今天不方便，改天喝。
2: 今天有什么不方便的？我这个酒瘾上来了，我要是不喝点酒的话，我这浑身难受啊。
0: 哎呦，你这个大把头，你怎么这么没有眼力见儿呢？你看看孩子们在干嘛。
2: 怎么我没回来他就喝上了呀？这是他。
0: 哎呦，大把头，你小声点儿！你这么大岁数，看不出来吗？
2: 哦，你这个老太婆呀，怪不得你不让我进，闹了半天，你还真能张罗点事儿。哎，那我咋办呀？没人陪我喝了呀？
0: 我陪你喝。
2: 你陪我喝
0: 啊？
2: 你会喝酒？
0: 陪你没问题。
2: 你别给我吹牛了，论喝酒，论喝酒，这满城的人都没敢跟我叫板
0: 呢。今儿我就跟你叫板了。
2: 好，走，
0: 走。
1: 杨春，来，
0: 来，
1: 我敬你一杯。
0: 好。
1: 多吃菜。
0: 哎，好。
1: 哎，尝尝这个，看看味道怎么样。多吃点这个，
0: 我自己来，自己来。
1: 多吃点啊。
0: 嗯。

0: 我魏东然虽然是一介书生，但我也是个一言九鼎的爷们儿，说出去的话我一定会负责到底的。
1: 东然哥，我
0: 杨春，你先不要打岔，听我说完。这些年，不，从我们认识算起，快20年了。这些年在我心里面，我真的无时不刻的都想对你说，我
2: 都搬进来，搬进来，搬稳当点儿。来，把花都放这边，还有这边。
1: 大当家的，您这是
2: 啊？俺在山上闲着没事瞎逛，看见这些花长得挺俊的，就给你弄过来点。这山上没有的呢，俺又四处划拉了点。怎么样，喜欢不？
1: 哎呦，这多不好意思啊！
2: 哎，没啥不好意思，你喜欢就成。俺寻思着给你这院子里边添点生气儿。
0: 还添生气儿？我看你是想让我们生气吧？
2: 你咋说话呢？俺这是好心好意的。你
0: 东柳西榆，南枣北榈。
2: 来，去！
0: 北梨，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这些都是有讲究的。你拿一大堆这些来，是想让我们出去摆摊卖啊？还有，梅花梅花，谐音就是没钱花。我们这些做生意的最忌讳的就是这个，破财气，伤风水。你这到底安的什么心？我看你是诚心来给杨春添堵的吧？
2: 俺看你是读书读傻吧？啊，满嘴的邪门歪理。俺就是觉得这些花好看，你想咋的？
1: 哎，好了好了，行了，端然哥。大当家的也是一片好心嘛，这样这些花我就收下了，一年四季花常开，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哎，还是杨春妹子说的对，不过这些梅花要是犯忌的话，哎，把这梅花给俺弄走。哎，
1: 大当家不用麻烦，不用麻烦。哎，
2: 不麻烦不麻烦，搬走。杨春妹子，你要是喜欢的话，过两天俺再给你弄点别的过来。
1: 就不劳烦您了，有这些花就够了。您这一路上也辛苦了，肚子都饿了吧？
2: 你这么一说，俺还真有点饿了。
1: 啊，那就留下来吃完东西再走吧。
2: 哎，吃点就吃点。
0: 真不拿自己当外人啊！现在家里没什么吃的了啊。
1: 东然哥，别这样。
2: 哎，这不是现成的吗？哎，杨春妹子，有酒吗？咱俩喝点。
1: 好，里边请。
2: 哎，加俩酒菜。
1: 去吧。

0: 你说这个魏老太太啊，她真能撒谎，说好了陪我喝酒，两杯酒下肚没了。
1: 知道了。
0: 哎呀，哎，虎子，这烟丝你去给我拿一下，在房间的抽屉里。
1: 好，行。

0: 姐，今天怎么起这么晚？是身体不舒服吗？要不咱别去店里了，在家休一天吧。
1: 那怎么行啊？对面摆开了架势给我们打擂台，我哪待得下去啊？
0: 那你这身子也吃不消啊。都怪那个刘福晋，一点也不知道心疼你。
1: 要怪啊，得怪那个艳阳春，要不是他弄那个破药膳，我哪遭这份罪啊。
0: 姐姐，这对面也不是存心的。
1: 星星，你马上派人去把咱们附近药铺里的药材全部都买回来存到自己的药铺里。我就不信了，他没了药

0: 怎么做药膳。
1: 姐，这可是一大笔开销啊。
0: 哎呦，顾不了那么多了，总比陪刘福清折腾死强吧。
1: 好好好，您别生气啊，我这就去。
0: 哎，先备车，我去趟王大夫那儿。

0: 四少奶奶，您脉象平稳，没什么大碍。怎么会没什么大碍呢？这不是好事吗？
1: 王大夫，趁今天屋里没人，我想问您一个不该问的问题。您要是知道，您就告诉我一声；您要是不知道，就当我没提过。您问吧。
0: 您在石家庄也有不少年头了，关于我的传闻，肯定也没少听。我一个青楼女子，能嫁到刘家大户，按道理说，这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该知足。可是这日子过得好不好，只有自己知道。我男人根本就没把我当人看，我婆婆。 更是巴不得我现在就滚出家门，成亲那天，我婆婆就发话了，我要是一年之内生不下儿子，就要把我给休了。我也不怕您笑话，我男人他夜夜发疯，补药也没少吃，可是都大半年了，我这肚子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今天就问您一句话，这问题是不是出在我男人身上？
1: 王大夫，四少奶奶，您就告诉我吧，我求求您了。您请起，您请起，快请起。
0: 王大夫，我求求您了，您就给我个准话吧，我也好做打算啊。哎，四少奶奶，
1: 这话我也只能跟您说，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尤其是刘老太太，要不然这天塌了，我担不起呀。
0: 您放心吧，王大夫，我一定把话烂到肚子里。
1: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刘少爷的身子，我真看过，问题确实出在他身上。刘少爷本就先天不足，再加上常年窘色，身子早就被掏空了，不仅失去了生育能力，再这样下去，恐怕寿命也长不了啊！
0: 果然是这样。
1: 所以说，不管换多少位少奶奶，刘家的香火还是不能延续。这事儿您自个儿知道就行，千万别外传呐。

0: 终于下雨了，这大半年的旱灾终于过去了。
1: 是啊，灾荒年月，咱老百姓也不容易啊。
0: 那可不是，天灾人祸都赶上。我跟你说，可华，别看我这茬茬小，我这南来北往的客商，什么人都有。有的头一天还在这喝过茶，第二天失手就让人抬回来了，人财两失啊。
1: 是啊，我听说这附近还闹土匪，闹得还挺凶的。是不是有一伙人叫八大王？
0: 对，就是这群家伙。这伙人最坏，他们为了钱什么坏事都干，连大肚子女人都不放过。
1: 是吗？那他们那么凶，政府不制止他们抓他们呀？
0: 抓？他们来无影去无踪，上哪儿抓去啊？
1: 我怎么听说这八大王的老窝在什么小寨山？是不是？
0: 听说啊，是在小寨山，可是都没去过，谁也不知道。我这儿啊，光发通缉令都不下十次，都是雷声大雨点小。哎，你这兄弟说啥呀？
1: 哦，他说怎么看样子你一点都不怕呀。
0: 我一个破开茶馆怕什么？他们土匪来就是喝口茶拍拍屁股就走。
1: 他们还来你这儿啊？
0: 来，经常的来都混熟了，他们也不怕我告官，反正告也抓不着。再说回头来把我给杀了，划不来呀。哎，兄弟，这石家庄离这也不远，你们贩猪早贩这儿来了吗？
1: 啊，我就是顺道带点货，赶上哪儿是哪儿。
0: 哦，你喝着。

0: 你也远来远去。
1: 刘福金啊，刘福金，你们刘家罪孽深重，所以老天叫人让你们刘家断子绝孙。

0: 四川奶奶，你没事吧？你是谁？
1: 四川奶奶，我是阿宝，少爷去朋友家耍钱，说过两天回来。
2: 阿宝，走，再陪我去喝两杯，
1: 再陪我喝点。
2: 四川奶奶，
1: 您别再喝了，您喝。

0: 他们手上拿什么东西没有？
1: 好像没有。阿宝不知道从哪转了一圈，又从正门进的门，现在正在干活呢。
0: 一窝皮子不嫌臊，窑子里出来的没一个好东西。
1: 兴许是小严看错了呢。
0: 不会错，一个二十郎当岁的精壮伙计，大清早的不走正门，从后门出去能有啥好事？
1: 您是说星星姐
0: 叫得还挺近的。你是我的贴身丫鬟，地位比她高多了。
1: 是
0: 小严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交代，是不是背着我也和下人不三不四的？
1: 老夫人冤枉了，小严从小由您抚养长大，除了大少爷再没有跟别的男人说过话了。
0: 起来吧。
1: 是。要不要我把阿宝叫过来问一下？
0: 不用叫，做贼心虚，问也问不出来。

0: 少爷呢？
1: 他去朋友家玩牌了。
0: 这也一天不着家了，去把少爷给我找回来。
2: 嗯。老大，我这一上午把前后两条街的药铺全部跑了个遍，邪了门了，家家没有药。
1: 这一家两家没有，兴许是赶巧了，这么多家都没有，那恐怕就是有人存心的了。
2: 甭问了，这事儿肯定又是樊月干的，他那个饭庄又不做药膳，存那么多药有什么用啊？非要弄个两败俱伤有意思吗？
1: 他怎么想的咱甭管，管了也没用。这样，这事儿我知道就行了，别跟别人说啊，免得惹麻烦。
2: 知道了，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你再去别的药铺看看吧，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去外地进货。
2: 好。
3: 夫人等着您说话呢。
4: 哎呀，别催了，我这点牌运全让你给催没了，你快回去吧，我洗把脸就过去。
3: 您快点。嗯，
5: 少爷，
4: 你这干嘛去啊？
5: 小的准备出去办点事儿。
4: 你办事儿就办事儿嘛，怎么跟做贼似的？哎，你这腿抖啥呢？病了？
5: 没病。
4: 瞧你这德行，看着就让人讨厌。
5: 不是那个，少爷，你上次去对面饭庄吃饭的事，怪小的没搂住，跟四少奶奶说漏了嘴，您责罚我吧。
4: 就这事儿。说得好，来，拿着啊，拿好了，这是我赏你的，啊，
5: 少爷，这不合适吧？小的不敢要。
4: 有啥不合适啊？拿着，这事儿我不怪你，这个事儿呢，倒因祸得福。打今儿起，我再不用藏着掖着了，想吃什么什么时候吃，都不用再躲着他了。是吧？嗯。哎，对了，一会儿啊，跟下人们说啊，以后对四少奶奶要多恭敬着点儿，啊。
5: 是少爷。
4: 啊，我走了。哎。
5: 两头都赏钱，这是祖坟上冒青烟了。
6: 看一看了，
2: 老大，
6: 姑娘，
2: 二哥，哎，你不在饭馆里忙活着，你跑出来干什么？
7: 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没有药材，我怎么做药膳？没药膳怎么做生意啊？怎么，你这也没买到？
2: 也？你也去药铺了？
7: 刚才我在大街上到处找你的时候，顺便也跑了几家药铺，说都被人买光了。
2: 他做的也太绝了。
8: 慢走啊。
7: 猴子，你是不是知道什么呀？
2: 我不知道。
7: 说。
2: 他不让我说。
7: 那我去问他。
2: 不是，二哥，别二哥，你这回去问老大，那不就把我给卖了吗？
7: 又是樊月。
2: 我可没说。
7: 我早就猜到是他，那现在看来，就只有一个地方能买到药材了。
2: 哪里啊？刘家药铺。
7: 算了，回去吧，别找他麻烦，回去再想想办法。
2: 哎，别，还想什么办法啊？没有药材，拿什么做药膳呢？咱这饭馆还开不开？这么着，我去。
7: 哎，可是
2: 别可是了，二哥，都什么时候了？再说了，开门做生意，我拿钱，他卖药材，又没什么毛病。还有，樊月也不在药铺，大不了我躲着点。我去了，
7: 猴子，
9: 哟，客官里边请。
1: 事情都办妥了。
3: 嗯，十八街的药铺都买光了，都囤在咱们自家药铺。
1: 办得好。

0: 姐，真的要这么斗下去吗？
1: 我现在啊，是内忧外患，骑虎难下，没有什么退路了。
0: 放心吧，阿宝不会乱说的，对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
1: 还不够，他呀，还得陪我唱一出大戏。
0: 什么意思啊？姐姐，这可万万使不得呀！
1: 星星，我想明白了，要想斗倒艳阳春，就必须来点狠的。
0: 可是再大的仇，也不能以命相搏呀！这要是被发现了，这命就没了。
1: 富贵险中求，我要想在刘家站稳脚跟，就必须得怀个孩子。
0: 可阿宝毕竟是个伙计，
1: 这才保险啊！星星，姐姐的心你都知道，你就说一句，帮不帮我？
0: 保密我能做到，可是
1: 这就够了。
0: 好吧，我在外边帮你找个宅子。
2: 少爷，您这刚刚不还赏过我吗？怎么这一转脸就要辞退我了呢？
3: 刚才是刚才，我现在看你不顺眼了，让你走不成啊？
2: 少爷，我求求您，您倒是让我明白了呀。
3: 你明白，我还没明白呢。你走不走？不走，找人打你走啊？
1: 哎，这怎么了？
2: 四少奶奶，少爷辞退我，还不让我留在石家庄，我求您给说句话吧。
1: 这阿宝干得好好的，你为什么要辞退他？
3: 哎，你甭问了。
1: 先下去吧。老爷，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3: 哎呀，这不我娘说的吗？看见这些男人，她心烦。
1: 你说啊。这现在外边这世道也不太平，要是把这些壮丁都辞退了，那来土匪了咋办呀？是吧？这样吧，老太太的话呢，咱也不能不听，辞退一大半，多少留俩，啊？
3: 那成，把那些护院还有老的留下，其他都辞了，行吗？哎
1: 呀，那不行，阿宝不能辞。
3: 为什么？
1: 他。他跟星星好上了
3: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这是？
1: 哎呦，我也闹不清楚，反正人家俩人现在是两情相悦，你说我们做东家的总不能无缘无故的就把人拆散了吧？嗯，
3: 哎，有了。
1: 有啥了？
3: 你看这么着行不行？我把老唐跟阿宝留下，然后呢我出钱让阿宝跟星星在外面找个宅子，俩人成亲。
1: 成亲？
3: 不成也得成，就这一个法子了。我做主，成亲还不行啊？
0: 姐姐，就是这里了。姐姐，这是按照您的要求找的，这是条老街，人少，外面那条巷子平时也没有什么人经过。
1: 这宅子不大，倒是挺清静的。什么来路啊？
0: 我用你给我的钱从一个外地客商手里买的，他生意亏了本，往后估计不会再来石家庄了，除了我没人知道。
1: 挺好的，你满意就行。
0: 我满意顶什么用啊？
1: 这宅子送你了。
0: 送我？送我干嘛呀？
1: 还有这个，你也收着。
0: 姐姐，你这是干什么？
1: 星星，姐姐有个事儿想跟你说，你可千万别怪我。
0: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还不是那个死老太太吗？也不知道抽了什么风，非得让刘福金把家里所有的男伙计全都给辞退了，连石家庄都不让待。
0: 为什么呀？
1: 还不是怕那几个姨太太偷腥吗？哎，我这回家的时候正好给赶上了，好说歹说才把阿宝留下的，结果没想到刘福金

0: 什么我都答应你，可我不能因为刘福金母子俩的一句话就搭上我一辈子呀。
1: 妹妹，姐姐知道这事儿我做的挺自私的，姐姐对不起你，但是你相信我，这都是暂时的，只要我怀了孩子再留下这门脚跟，那我就说了算了，到时候我找不茬就把阿宝打发了。
0: 姐姐，我就不明白你这怀孩子为什么非要跟阿宝啊？
1: 你以为我愿意跟阿宝呀？那现在这事儿不就已经这样了吗？我也是没办法。星星，姐姐求你了，你就帮帮我吧，我给你跪下了。哎，
0: 姐姐，你这是干什么呀？我不是不想帮你，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1: 你有心上人了？谁啊？
0: 就是河北人家的赖猴。
1: 赖猴？什么时候的事儿？
0: 很久了，就是怕您生气，所以一直没敢跟您说。姐姐，求求你救救我，我不能嫁给阿宝。
1: 星星，亏我还把你当姐妹，还把你从乙翠阁赎出来，你对得起我吗？你明明知道我跟艳阳春的关系，你怎么能跟他的人好上呢？
0: 我就是知道这样才不敢告诉你的。但是赖猴真的是个好人，我是真的喜欢他。
1: 星星，你知道的，我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当年受的苦受的罪，我一定要出这口气。你跟任何人好，我都会拼了命去帮你，就是赖猴不行。
0: 姐姐，姐姐，

0: 你赶紧出去！赶紧走啊！
1: 兄弟，你别到处做生意。
2: 我这不是就是来给你们做生意的吗？我又不差钱儿。
1: 我们东家说了，河北人家的生意啊不做。
0: 哪有放着生意不做的道理？怎么着？我们河北人家的钱不是钱呐？再说了，你们囤这么多货也卖不完吗？
1: 你首先吃萝卜淡操心。
3: 我们就是放烂了，他也不卖给你。哎，
0: 先走。
3: 哎哎哎，
0: 小子，油盐不进是不是？你给我等着。
3: 醒醒！哎，醒醒，这是怎么了？谁欺负你了？醒醒，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请你以后别再跟我说话了，
3: 我们也别再见面了。
0: 为什么呀？不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见到你。我想见到你啊，星星。前两天咱俩说的好好的，我们要永远在一起。你今天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3: 没有什么永远了，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你放手。
0: 星星，是不是老大和樊玉又让你受委屈了？你再给我两天时间，我一定跟老大说。实在不行。
3: 我让老大登门找樊玉，向你提亲。
0: 你老大跟我没关系，我自己的事情不用别人插手。来侯，
3: 我告诉你，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你，我一直都是耍着你玩的。和听月姐，打听你们那边的消息。
0: 不可能，你撒谎，星星。 你看着我，你再说一遍。
3: 说几遍都行，我一直都是耍着你玩呢。你不知道我是个摇钱猫，逗男人玩我最擅长了，玩腻了我就再换一个。我劝你，还是找个好人家的女儿成家。

0: 猴子也老大不小的了，能真心喜欢一个人不容易。再说，是因为我们跟樊月有过节，这个事情不是他和星星的错。
1: 行，我豁出去了，当面跟樊月提亲去。
2: 您真的同意了？
1: 谁让你是我兄弟呢？
0: 杨春，你可一定要想好怎么去说啊，千万别像上次我那样自讨没趣。
1: 我相信人心都是肉长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吧。走，猴子。
2: 哎，
3: 四少奶奶，要不你和少爷再商量商量，大不了我离开石家庄就是了。
4: 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这话是你说的吧？
3: 是我说的，可是星星姐。
5: 四少奶奶，对面的艳阳春来了，非要见你。
4: 他来干什么？
5: 不知道，拎着好些东西在门外候着呢。
4: 让他滚，没空见他。
1: 樊月妹子，伸手不打笑脸人，我们说两句话都不行吗？猴子，

0: 要是来替猴子求亲的，那就免开尊口了，我是不会同意的。
1: 你先别急着回绝，我有几句话想说。说完以后，你如果还是不同意的话，那我们转身就走，以后绝对不来打扰你们。
0: 好，有什么话赶紧说。
1: 星星姑娘的双亲已经不在了，按理说你就是她的长辈，我相信在这个世上没有哪个人希望自己的亲人过得不幸福吧。
0: 既然你都说了我是星星的长辈，那我就替她做这个主。星星就是不能嫁给赖猴。
1: 小月，我们都是命苦之人，可能你的遭遇比我要苦十倍百倍，你自己已经这么苦了，难道你就忍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姐妹跟你一样的不幸吗？难道你就忍心亲手把她这一辈子的幸福就给葬送了吗？
0: 照你这么说，星星不嫁给赖猴就不幸福了？要是不听你的话，她这一辈子就葬送了？
1: 要是幸福的话，星星姑娘怎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0: 我们想哭就哭，想笑就笑，轮不到你管。
1: 别人的事儿我还真管不着，我也懒得管。谁叫这是咱们自己姐妹和兄弟的事儿呢？
0: 你这么爱管闲事儿，你出去管啊！我这儿轮不着你指手画脚，
1: 你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明明两情相悦，却又不能在一起，这种滋味，别人不懂，难道你也不懂吗？
0: 叶阳春，你故意刺激我的是吧？
1: 我是应该刺激你一下，你恨的人是我，你该报复的人也是我，有什么你冲我来，我接着，别让这些无辜的人跟着受牵连。
0: 我就是恨你，总有一天，我要让你心服口服，不得不离开石家庄。
1: 用不着那么麻烦，我现在就答应你，我走。
2: 老大，你说什么呢？
0: 我没听错吧？你们日子过得这么红火，你舍得走？
1: 我舍得，为了我兄弟，我有什么不舍得的？反正跟你这么斗下去也没什么意思，只要你答应他们的婚事，我马上就带着孩子离开石家庄。
2: 老大，星星，这是咱俩的事儿，用不着别人管。我就问你一句，你是不是真心对我的？是不是愿意嫁给我，和我永远在一起？星星，你说句话呀！只要你点头，我立马带你走，我们永远离开这里。
3: 够了，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过了，你不明白吗？那我再跟你说一次，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我也没有答应要嫁给你，而且我马上就要嫁人了。燕老板，请你管好自己的手下，不要让他再来骚扰我。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星星。
1: 猴子，人家都说了，人家不喜欢你，你能不能有点志气？
0: 都听到星星怎么说了吧？往后别来烦我们。
1: 好，我们走。走啊，走啊，快走，快走，快走，走啊！

姐姐，谢谢你的成全之恩。姐姐，我应该向你报恩，要不是你帮我赎身，还把我当姐妹一样对待，我现在还在以翠阁当姚姐呢。姐姐，对不起。不，姐姐是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繁星这个名字。 也是姐姐给我起的，我这辈子就为姐姐活着。

0: 猴子，师姐无能，帮不了你。
1: 老大，你千万别这么说，你帮我的已经够多的了，不怪你，是我自己没本事。行了，猴子，别难过了，天涯何处无芳草，还会有好的。
0: 是啊，往好处想吧。星星那么说，是伤了你的心，可我琢磨着，他八成是不忍心让咱走，咱得领这份情。
2: 是啊，你想开一点吧。
1: 你们的意思我都明白，大家放心吧。啊，这么多年的大风大浪咱都过来了，我没事，我没事。老大，大把头的车队这两天到西山赶货，我想跟他出去走走，散散心。
2: 也好，你去收拾一下，我一会儿就去跟干爹说。嗯。
1: 哎，这个猴子喜欢星星，怎么也没早说呢？
0: 这就叫有缘无分。东然，你上屋里去看看孩子。

0: 干娘，你有话要跟我说。
1: 阳春，干娘没别的意思，就是想问问你当时跟小月说的都是真心话。
0: 傻话，
1: 万一小月要是真答应，你真舍得走啊？
0: 哎，干娘，我当时真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也就是话赶话，随口就说出来了，也没想过后果。不过我是打心眼里真的不想跟小月较劲，太累。
1: 是啊，小月她这么对付咱们，是以前伤透了心，咱不跟她较劲。
0: 您放心，我不会的。干娘，您别怕，就算走吧，我也不会把您扔下的，大不了我带您一起走。
1: 有这话就行。阳春
0: 啊，
1: 干娘老了，这心里搂不住事儿，你和东然。
0: 干娘您别担心，我跟东然哥的事情我既然答应了，就绝对不会反悔的，您放心吧。只不过现在猴子这种状况，我想再等一段时间，让他缓缓再说，行吗？
1: 行，再等等，八成东然也是这个意思，等猴子再缓缓。
0: 好，谢谢干娘，咱进屋吧。

0: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赖猴也暂时离开了，所以接下来咱们大家都该好好琢磨琢磨我们的饭店的经营了。
1: 东然哥，你有什么新想法就说。
0: 昨晚我琢磨了一整晚，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练好内功。
1: 内功
2: 啥呀？
1: 你要学功夫啊？
0: 既然是开门做生意，就会面临竞争，只有打好自己的基础，才能在竞争中屹立不倒。这练好内功呢，包括两点。第一点，菜好，好吃实惠，顾客才会上门。但光有这个还是不够的，咱们还要推出更多的自家招牌菜。咱们饭店虽然自创了各种药膳，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还要在菜品上多搞创新，多推出让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招牌菜。
1: 嗯，我同意，东然哥。

0: 我们还要在菜品上多搞创新，多推出让人印象更加深刻的招牌菜。
1: 嗯，我同意，多然哥。
0: 第二点，顾客上门都希望受到热情的招待。哎，在这点上，豆干、麻子还有秦白博，你们仨做的都是不错的。不过呢，光有热情还是不够的，你们还得懂菜。顾客上门需要你们推荐菜品的时候，你们不但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还要把菜说得特别好听，说得让顾客流口水，这样呢，顾客才愿意掏腰包。至于进货嘛，咱们既然已经跟王大瓜、老白条谈好了，就要信守承诺。哎，不过咱们可以专养专供嘛，就比如说，让他们多种什么样的菜，多下哪种鱼苗，反正他们的东西主要卖给我们，大家都不亏嘛。哦，还有这个药材，这次大把头临时托朋友帮忙，帮咱们进了一批药材应急。不过以后就需要咱们自己找药农，直接从药农手里进货。
2: 好，这个交给我来吧，交给我来吧。
0: 那以后你要多下功夫了啊。
2: 好，没问题。
0: 杨川，
1: 哎，
0: 来，你看看。这些就是这个月进货花的钱，
1: 嗯，
0: 这叫成本，
1: 嗯，
0: 这些呢，还有这些，你看，就是我们最后赚的钱，这叫利润。我算了，进账不少，就是咱们的酒没怎么赚钱，

0: 因为我们的酒都是从满城乡进的，进价就高，所以我琢磨着呀，咱们应该跟他们好好谈一谈，采取整年进货的方式，让他们降价。
1: 酒的问题你不用担心，等干爹回来了，我去跟他说。
2: 有魏先生这个会做生意的脑袋瓜子，我们饭店肯定会越来越旺。
3: 你们好好干，我就哄这两个孙子。
1: 哎，对了，多然哥，你也别光顾着做生意啊，这两个孩子读书识字也很重要的，你要是有空的话，也多教他们读书啊。
3: 是，
0: 知道就好。首先第一条，别让孩子总围着土匪转。
1: 是不是快晌午了？
4: 哎，真的，客人快来了，客人快来了，
1: 饭时间快到了，那咱们收拾收拾，准备做生意吧。
4: 哎，对对对，
1: 小心啊，
0: 记住我说的话啊。

0: 星星姐，四少奶奶跟你的那些姐妹都已经走了，咱俩……
1: 我警告你，别打歪主意，咱俩只是装装样子。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听你和四少奶奶的，我去别屋睡。
1: 慢着。
0: 哎，星星姐，
1: 你就在这屋待着。
0: 哎哎，好嘞。

0: 姐姐。
1: 妹妹，委屈你了。
0: 为了姐姐，我什么都愿意。

0: 你怎么来这儿了？
1: 我听别人讲你成亲了，所以特意带了贺礼来看看你。
0: 你这也太破费了。
1: 你是我的恩人吗？我这么做也是应该的。对了，这大晚上的你锁上门要去哪儿啊？
0: 我没有，我姐姐有个东西落我这儿了，我去给她送一下。哦，这我男人晚上喝多了，我怕家里招贼，就把门锁上。三虎啊，我姐姐那儿也着急，我就不留你了。
1: 对，那我就不打扰你了。祝你百年好合，早生贵子。恭喜恭喜！
0: 谢谢。

0: 我一定明媒正娶，给你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我保证，我这一辈子只对星星你一个人好。若有食言，我就天打雷劈，绝不好死。
1: 不准那么说，我相信你。

0: 赶着你玩呢。我劝你还是找个好人家的女儿成家吧，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
1: 只要你点头，我立马带你走，永远离开这里。

0: 饶命！有话好说。
1: 你小子行啊，背着你们东家，敢这勾当！
0: 我什么都没干，你认错人了吧？
1: 刘阿宝，我没认错吧？今天我就帮你东家宰了你！
0: 别！好，饶命！好，饶命啊！
1: 你，那我问你，你和你们家四少奶奶是怎么回事？
0: 什么事都没有，我们是清白的。
1: 人家着急，他大半夜的跑来了。
2: 早上天不亮就偷偷摸摸的算，这还叫什么事都没有？你不说是吧？不说我可就动手了！
3: 别打我，别打我！我说还不行吗？
2: 来人啊！怎么也没个人招待啊？这什么店啊？
3: 阿宝兄弟，你来了！
2: 什么兄弟不兄弟？甭来这套！我告诉你，我们四少奶奶说了，以后甭跟你们客气。
3: 阿宝兄弟。 这一大早的，谁招你惹你了？
2: 少废话，赶紧给我装上。
3: 您稍等啊。

0: 快点的，磨磨蹭蹭的，让我们上去等急了，饶不了你们。
1: 来了啊，宝兄弟，你拿着。
2: 哎呦喂，烫死我了！你想干嘛呀？
1: 对不起啊，都是我的错，没烫坏吧？我给您赔礼道歉。
0: 道歉管什么用？这药膳都摔了，规矩我怎么交代？
1: 您甭管，算我的。我现在就去厨房再给你端一锅。
3: 豆干过来，把这收拾一下。
1: 您稍等，稍等啊。
0: 哎，你。
1: 来，阿宝兄弟，拿着，这回可别摔了啊。

0: 阳春，都怪我，樊月才跟你成了死对头。
1: 唉，算了，小月也不容易。你有没有想过，她嫁到刘家以后，日子一定不好过？
0: 这条路是她自己选的，谁也帮不了她。只是没想到，她现在竟然借助刘家的势力，这么来报复我们，真是防不胜防。
1: 法院闹就让她闹吧，折腾来折腾去，折腾自己一身伤。咱们这日子还得往下过。其实我现在心里挺踏实的，你看我身边有你，有干娘，还有干爹，还有猴子，我现在真的什么都不怕，就想着呀，把两个孩子教育好，把燕家的香火传下去。
0: 哎，我琢磨着猴子差不多也该回来了吧，
1: 这两天应该快回来了。
0: 哎，就是不知道他缓过劲儿来没有。
2: 那会儿这边
3: 想办法激怒他，让他们动手，你不能还手，伤的是越重越好。你放心，不会亏待你，明白吗？
2: 明白明白。

0: 坦了，打死打不坦了，杀了杀了，
1: 住手！
0: 住手！
1: 我告诉你，敢抢我的女人，以后我见你一次，我打你一次，听见没？听见没？
0: 听见了。
2: 让一让啊，让一让。
3: 猴子，你回来了，猴子。
4: 看那样，还没缓过劲来呢。
3: 还得给他点时间。你说什么？这是让赖猴打的？
0: 是啊，他二话没说上来就打，还骂我是狗杂碎，是我抢他的女人。
3: 好你个艳阳春，不敢来明的跟我玩阴的是吧？姐姐，算了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算什么算？去，给我多叫点人来。这次我不把河北人家饭庄给掀了，我就不姓樊。

0: 怎么了？赖猴打的。
1: 什么？叶阳春，你别在这给我装糊涂！在场的老少爷们们，你们评评理，他叶阳春开饭庄斗不过我们，就三番四次的给我们下绊子、使阴招，先前逼婚我妹妹不成，又叫赖猴把我们伙计打成了重伤，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2: 哎，不是。
1: 大家先静一静，静一静，先容我问清楚，樊老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赖猴为什么要打阿宝？你问谁呢？哎，你问谁呢？叶阳春，我樊玉到底怎么得罪你了？你下这么重的手，太欺负人了吧？这肯定是误会，我怎么可能让赖猴干这种事呢？
0: 就是他打的，他还骂我狗杂碎，说要给我个教训，还说以后不让我出现在你们饭庄。少奶奶，你给我做主啊！
1: 大家伙都听到了吧？他们河北人家做生意做不过我们，就行凶伤人，简直就是一窝地痞流氓！
3: 说什么呢你？
4: 小月
3: 你怎么说话呢？
1: 怎么了？
4: 小月，大家都不是外人，有什么话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吗？为什么总要当着外人的面闹成这样？再说赖猴他也不是那样的人，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
0: 这不是误会，
3: 猴哥，
5: 就是我干的。
1: 什么？猴子，真是你干的？你为什么打阿宝兄弟？
5: 他故意找你麻烦，你能忍我忍不了。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有什么事冲我来！
1: 大家伙都听到了吧？他自己都承认了。
5: 我就打他了，能怎么着？
0: 大家看看，他说叫我一次打我一次。哎呦，我这肋巴骨都给打折了。
5: 看来我打你是打轻了，我今天我整死你！
4: 哎，猴子，
1: 猴子，
4: 猴子，
5: 干什么？猴子，
3: 别冲动，猴子。行了，猴子。
1: 樊老板，阿宝兄弟，在场的老少爷们接着街坊的。我手下的伙计把人打成重伤，确实是不应该。我这个做掌柜的管教不严，都是我的责任。我代表赖猴，代表河北人家，向阿宝兄弟道歉赔罪了。杨春，你少给我来这套！这人都被你打成这样了，你道个歉就完事儿了。我叶阳春把话撂这儿，今后阿宝兄弟治伤的一切费用，我都负责到底。万一阿宝兄弟今后落下个病根，我养他一辈子。
5: 老大。
1: 赖猴，快给阿宝兄弟认错道歉。
5: 我没有错，我不认。
4: 猴子，
1: 你认不认？
5: 不认。
3: 猴哥，
4: 杨春，有什么话可以好好说吗？怎么动手打人呢？
1: 他打断人家肋骨，我让他也尝尝滋味。赶紧认错，不然我打死你。
4: 杨春，
1: 这苦肉计谁不会啊？有本事你就真打死他。
4: 猴子，赶紧认个错。
1: 我问你，你认不认错？
3: 认个错。
5: 认。
3: 猴哥，
4: 杨春，
3: 猴哥，
4: 别再打了，再打人就废了。
1: 我最后问你一次，你认不认错？
4: 猴子，
5: 醒醒，你是我的，他不配娶你。
6: 月姐，别闹了，咱们走吧。
1: 不能走，大家伙都看到了吧？他不但不认错，还毁我妹妹名誉。叶阳春，你今天要不给我个交代，我跟你们没完。
5: 让我没完，我整死你！
3: 哎，猴子
4: 哥，
3: 杨春，
4: 白月，这下你满意了吧？

0: 星星姑娘，这些都是燕家送来的赔偿。本来呢，燕阳春要亲自上门的，被四少奶奶给拦了。我算了算，钱不少，够你们过很长的时间了。
1: 有劳唐掌柜了，
0: 告辞。
1: 你慢走。我问你，赖猴说你故意去找燕阳春的茬儿，你为什么这么做？
2: 我没有，他瞎说的。
1: 他瞎说？你长得五大三粗的，能让一个赖猴打成这样了？
2: 我那个，星星姐，四少奶奶都说他是个地痞流氓出身，我哪打得过他呀？
1: 刘阿宝，你给我听好了，要是让我知道你背地里不干好事，我拿剪子囊死你！
2: 我哪敢呢？
1: 来，躺下。你别怪我下手重啊，不打你解不了人家的气啊。
2: 老大，你别说了，我活该，我认倒霉还不行吗？
1: 猴子，你都老大不小了，怎么做事还这么莽撞呢？我知道你放不下星星，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可是你别忘了，人家已经嫁人了，你放不下也得放。

0: 去二三里，
1: 一去二三里，
0: 烟村四五家，
1: 烟村四五家，
0: 亭台六七座，
1: 亭台六七座，
0: 八九十枝花，
1: 八九十枝花，
0: 此地一为别，
1: 此地一为别。
2: 小崽子们，来来来，
3: 张叔叔，
2: 看张叔叔给你们带什么来了。哎，
0: 我说你别总来捣乱行吗？我这正教孩子念诗呢。
2: 哎，这燕家子弟习武才是正事儿。再说了，这男孩子不能总是斜斜背背的，得出来活动活动，对不对啊？啊，来拿着，走，跟张叔叔练武去。
3: 好，
2: 好，哎，对，来，站好啊，哎，好，来，叔叔教你啊，
0: 走，跟我念诗去。
2: 哎，
0: 坐，
2: 这儿，来啊，
0: 孩子不喜欢，
2: 多管闲事，咱不管他，来，好，来。
0: 跟着我念，一去二三里，烟村
4: 大当家的来了，
0: 家
3: 烟村，
2: 哎，杨春妹子，
3: 家
2: 好孩子，
0: 亭台六七座，
2: 叔叔告诉你，男子汉大丈夫就得像你娘似的，练就一身的好本事，长大了呀，行走江湖才不让人欺负，能行侠仗义，明白不？
3: 明白了。
2: 嘿，好。
0: 邓儿，听好了，舞刀弄棒，胸无点墨，那只是一介马。

0: 夫。男儿只有饱读诗书，通晓事理，方能成大器，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0: 来，拿来，炸，炸，炸，来，
2: 炸！
0: 再念一遍啊。一去二三里，
1: 二三里，
0: 烟村四五家，
1: 烟村四五家，
0: 亭台六七座。
3: 这儿，赵儿，你们看，那七颗星星组合在一起像个勺子，那个就是北斗七星。
1: 北斗七星一直在北边吗？
3: 当然了，它要给夜里走路的人指明方向。
1: 在哪里啊？在哪里啊？
3: 在那儿，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北斗七星是不是七颗星星在一起？
3: 当然啦，传说中啊，每一颗星星都代表一种心情，分别是贪、嗔、痴、爱、恨、欲、恶。它们有好有坏，有善有恶。它们组合在一起，互相扶持，互相照看，才能使夜空更加美丽，更加宁静。看，是不是很美啊？你们看，那条白色的带子，那个是银河。银河两边有两颗很亮的星星，一个是牛郎，一个是织女。
1: 我听过这个故事，魏叔叔给我们讲过，他们可怜了。我喜欢魏叔叔，魏叔叔好，魏叔叔可有学问了。
4: 赵叔叔好，赵叔叔有功夫。
5: 魏叔叔好，赵叔叔好，魏叔叔好，
6: 赵叔叔好，
7: 魏叔叔好，
8: 赵叔叔好。
9: 哥，这两天心情不好啊。
10: 不废话吗？大哥每次从姓燕他们家回来不都这样吗？大哥，燕老板又给你气臭了吧？
11: 嗨，甭提了，每次看见这个姓魏的酸秀才按着气啊就不大意出来，老缠着燕迎春。
10: 就那老蔫吧，那就欠揍了，找兄弟们好好收拾收拾他。
11: 这不好吧？
10: 咋不好？你小子是不知道，就是这帮小白脸子就欠揍，揍一次顶一辈子。
11: 净出这歪点子，要是争女人，老子也得正大光明的争。
10: 行了，陪大哥喝一杯。
11: 倒上。
10: 来，
11: 大哥。
12: 剃头嘞，剃头了。
13: 这小挂件
14: 哟，这位先生，你是买书还是买画啊？
13: 这是您亲手做的，
12: 我就随便看看。
13: 挑一个吧，姑娘。
14: 看就看呗。
13: 你看这个。
12: 老板，你这收不收画？
14: 不收不收。我这是真迹，范仲立的画，您给看一眼。
15: 哎呀，你这个宝贝应该送到古董店，俺就是做小买卖的，咋买得起嘛？
14: 行行吧。哎，这位先生。您一看就是懂行的，要不您把我这画收了吧，给个钱我就卖。
12: 这是什么呀？
14: 范仲立的画，真迹。
12: 哦，我看看行吗？
14: 行啊，当然可以了。这大街上人多眼杂，咱换个地方看。
12: 好，
14: 走。
12: 我说兄弟，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你快把画给我看看呗。
14: 行，我给你看看。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儿修理修理你，你小子欠揍。
0: 哥几个给我打。
2: 我跟你们无冤无仇的，你们为什么要打我？
1: 为什么打你？你自己想，你要想不明白啊，想给我接着修理你。

0: 大当家的，休息一下吧，喝点茶。
1: 哎呀，没事，俺正好活动活动。
0: 这么多柴够用一阵子了，来休息一下。
1: 去忙你的吧。
0: 董然哥，你怎么受伤了？怎么伤这么重啊？要不要找郎中看看？
2: 没事，娘，没什么大事。
0: 我去取药箱啊。来来来来，快坐快坐。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刚才在街上遇到一帮流氓无赖，把我打了。
0: 他们为什么打你？
2: 不知道啊，他们一冲上来就不分青红皂白，对我拳打脚踢，还说要让我以后放聪明点。
1: 哎呀，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什么人了？
0: 董然哥，会不会是樊月因为赖侯的事儿故意报复？
2: 不应该吧？
1: 哎，也别管什么人了，他们敢打你，那就是打俺的兄弟。你放心，这仇俺帮你报了。哎，你还记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俺现在就带人把他们给灭了。
3: 小姨，我接着兄弟。
2: 哎，等会儿。

0: 怎么觉得打我那些地痞无赖的架势跟你这么像呢？
1: 魏东然，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2: 大当家的，你别误会，东然哥没别的意思，

0: 这是我练出来的，少主动别跟奶奶进屋去了。来来来，快进屋去啊！走，走了。朵然哥，要我说，你就是平常身子骨太弱了，你应该多跟我们练练拳，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你也能抵一阵子，不是？阿春，
1: 我右眼角太疼了，你给我看看，是不是充血了？右眼角。
0: 有吗？充血了吗？怎么样？眼睛没事儿。哎呀，我这不后背这边特别疼，你给我看看我这骨头有没有事儿。
1: 哪儿啊？
0: 这儿啊。不是，再往下一点。哎，对，左边，左边，再往左一点。
1: 这儿。
0: 哎哎哎，就这儿就这儿。
1: 哦，
0: 哎，你给我揉两下。
1: 好。
0: 哎呀，哎，舒服多了。
1: 段然哥，我看过了，骨头没事儿。啊，没事儿，骨头没事儿就好。来来来，俺来给他治治。哎，起来起来起来！哎，
0: 你干什么？大当家的，轻一点。怎么样？好了吧？段然
1: 哥，起来起来。
0: 这么着的，我忍你很久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1: 那无赖地痞，就是你派来的！
0: 你胡说！你敢诬陷老子？
2: 哎，
1: 大当家的，你先别急，你先别急，先别急。段仁哥，你没凭没据的瞎说什么？
2: 我没瞎说，带头打我那小无赖，在左脸上有道疤，你不相信，就得把他手底下所有兄弟全部召集齐了，我当面指认他。
1: 大当家的，真有这样的事儿吗？
2: 哎呀，杨春妹子。
1: 你是最了解俺的，俺怎么可能让俺的手下人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大当家的，你的为人我信得过，但如果你的手下对我还有对东然哥有什么意见的话，那就让他们当面锣对面鼓的明着来。如果真让我发现他们在背地里下绊子、使阴招，那咱们的交情也就算到头了。好。
2: 俺现在立马把这件事查清楚。如果真是俺手下人干的，俺严惩不贷。

0: 段然哥，没事吧？没事。来了，过来坐。
1: 混账东西！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竟敢这种下三滥的事，把俺张展林的脸都丢光了。
2: 大哥，兄弟们也是为了您好，
1: 还敢顶嘴？

0: 不是你抽我干嘛？大哥问你呢，谁让你干的？
1: 没谁，我自己干的。
2: 往后再不学好，打折你的狗腿，捉出寨子。
1: 是。
0: 行了行了，你下去吧，全都回去吧，
3: 带去。
0: 大哥，你消消气儿。兄弟们也是好意，就想给你出口恶气，就这做法不太好。回头我好好教育教育他。哎，
2: 你说这燕家，俺以后还咋去？
4: 厚着脸皮去呗。
5: 四少奶奶，前阵子老管家请辞了，您叫我监管全家的账，我这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6: 您这不是管得挺好的吗？
5: 好什么呀，连着几个月来饭庄的生意很不好，好在这饭菜价格低，要不客都不上门了，这每天呀都在赔钱。还有这绸缎庄、药材铺、粮店、其他的店铺，这生意本来就不好做，现在被这饭庄连累的都快关张打急了。我想咱这饭庄要么就别开了吧。
6: 那可不行，这开饭庄是少爷的主意，就算是赔钱咱也得撑着呀。
5: 要这样，这对面也不进咱们肉铺的肉，咱也没有经营肉铺的经验，要不把肉铺转手卖了吧，反正也是赔本买吆喝，卖些钱也能贴补着绸缎庄。
6: 这事儿你看着办吧。
5: 哎，四少奶奶，现在府里大大小小的事儿太多了，我一个人忙不过来，这家里的生意您可得多上手啊。还有我老家出了点事儿，过些日子我把这账整理整理。
6: 哎，唐掌柜，您这什么意思啊？想到挑子啊？
5: 我这身子也不大好，这头啊晕得厉害，恐怕这生意上出错呀。
6: 唐掌柜，您看这样行不行？您这些天啊就好好休息休息，不用什么事儿都亲力亲为，有些事儿交给底下的伙计不就行了吗？我跟星星都是妇道人家，这家里的几房姨太太和老太太什么样您都知道，这个家要是没了您啊可真不行。
7: 对啊，唐掌柜，留下来帮帮我们吧。
5: 那好吧，我再坚持一段时间，不过这生意上的事儿您可得尽早接手，这个家早晚要您撑着。
6: 成，我知道了。
5: 那我先走了。
6: 星星，送送唐掌柜。

0: 来，阿宝兄弟，怎么样，伤都好利索了吧？
1: 都差不多了。
0: 你有什么不方便的尽管跟我说，我打发人过去帮你。
1: 谢谢了林老板，过去就过去了吧。
0: 好好兄弟，
1: 再见啊。
0: 你慢走啊。
2: 阿宝，
1: 好汉，你怎么来了？
2: 干什么去？
1: 我这不是伤好了吗？还给少爷送药膳去呢。
2: 先跟我走一趟吧。
1: 啊，好，那您等我一下，我送进去就出来。
2: 废话。
1: 好汉，虽然你让我去找阴阳春的茬，可没成想被赖猴打了一顿，这也算完成任务了。不过我到现在也没明白，你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呀？
2: 不该你打听的你就别打听。这个就是刘福晋每天喝的药膳吗？
1: 哦，对，补肾壮阳的，不过根本没用。
2: 没用？那刘福晋和刘老太太他们俩不知道？
1: 看四少奶奶的意思，她和少爷是知道的，一直在喝，也是为了糊弄老太太。
2: 那樊月这段时间她怀上了吗？
1: 这个小子不清楚。反正我养伤的这段时间啊，四少奶奶是没来。好汉，你那么着急把我叫回来，有事吗？
2: 我今天晚上要出趟城，这个是答应给你的头一封，你先收好了。
1: 好汉，你真假信用？那我先送药膳去了。
2: 哎呀，王，这么多钱，你不把它先放家里边藏好了呀？东西我先帮你拿着。
1: 也好，也好，
2: 快去快回。

0: 什么？老大和二哥是因为我才不提结婚的事儿的？
1: 阳春和你东然哥怕你心里不好受，想过段时间再说他们成亲的事儿。现在倒好，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搅得他俩成天闹，这事儿就一拖再拖。
0: 不是，怎么还杀出个程咬金了呀？这谁啊？
1: 还能有谁？山上那位呗。
0: 程占林？那不行啊，那老大和二哥这事儿是板上钉钉的了，他横插这一杠子，这算怎么回事啊？不行，我找他们俩去。

0: 盯着老王，老家好像你盯着我吧。
1: 来，你闻一闻，这可是刚到的龙井，怎么样？
2: 多好。
1: 来，走一走，看一看了啊。这是新到的龙井，上好的茶叶，一品茶叶。先生，您是来取茶叶礼盒的吧？
3: 对，货到了吗？
1: 到货了。要不您先到那家等一下，我让我们掌柜的给您拿。您里边请。来了，瞧瞧，看一看啊。
4: 怎么样？
5: 有下落了。
4: 太好了，张副主席在哪儿？
5: 青年巷，但是具体的位置我还不太清楚。目前那个地方由曾城负责安全保护，守卫的级别非常的高。

0: 我们现在就要去找这个人。
1: 这个入口已经被增城的人控制了，这个入口也有增城的人，所以说，如果想要混进青年巷的话，必须得想出一个办法来。
2: 从这张地图上看，青年巷附近没有什么可以住宿的地方。

0: 还有一个是这儿，万国饭店。另外，这条巷子里面还有一个小旅馆，但是这个小旅馆很小，也非常的简陋，基本上可以排除。不过，这个旅馆的位置非常的好，你看，在这个地方，它可以兼顾到万国饭店
1: 和前日军代表处。
2: 好，那我这就带人进入到这家小旅馆，挑一个便于观察的房间。我相信过不了多久，一定会知道张副主席的具体位置。一旦锁定，我就在门口挂上新查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过来，咱们商量一下具体的营救方案，你看如何？
0: 大川同志，这不是打游击，说风就是雨。如果想住进这家旅馆，还得想一个办法，怎么混进青年巷。

0: 没想到你年纪轻轻的，骨头这么硬气，抚养的，基本上丧不了什么。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跟他们战斗到底。嗯，有决心是好的，但是有时候也要注意一些方法呀。什么方法？麻痹他们，让他们觉着呀。 咱们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其实呢，咱们还在为生做着准备。
1: 为生做准备？
0: 嗯，
1: 老方，什么意思？

0: 我一直在云南做地下交通员，云南你怎么喝的新南区的首领？除了叛徒，这些人骨头不会有好下场。他们都是些没有信仰、几根筋条就满足了。哎，我听说这些叛徒都要逃到台湾去啊！他们跑不掉的，会有人去解决他们。
1: 你一直在西南工作吗？对，从小我就参加了革命，跟着川哥是你的战友吧？哎，我也一样啊。那个叛徒肯定出卖了我们很多同志，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那些战友。
2: 现在怎么样？哎，你是怎么被抓起来的？
1: 行动失败，川哥肯定以为我已经死了。没关系，现在啊，咱们有了那个洞，早晚啊，你会见到你的川哥的。现在外面形势一片大好，我估计啊。
2: 用不了多久，西南就要解放了。
1: 对，我早就盼着这一天早点到来。哎，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线头部队收集西南的情报吧？
2: 对，西南中署是我们的重点对象。
1: 西南中署我知道，那里啊都是一些没有人性的狗头，和他们打交道。 小心加小心啊！

0: 虽然这次行动失败了，我被抓了进来，但是我们还是完成了任务。
1: 里外合，才能万无一失。
0: 不愧是老同志，就是有经验。
1: 别说西南总署，就是国民党的国防部，也有咱们的人，他们呢，都是一些无名英雄啊。

0: 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1: 证件。
0: 何？
1: 证件的。
0: 哦，よしよし。
1: 要去哪儿啊？
0: 哪里？
1: 哪里的干活？
0: 哦，
1: 去吧。
0: 啊，三哥了。

0: 边是前日本驻军待遇处，右边是万国饭店，这个位置果然是最理想的。
1: 杨队长有要求尽管吩咐。滚！
2: 不要客气，有点意思。
0: 梁海棠，你这是要唱空城计呀、啊？
3: 一旦锁定，我就在门口挂上新查的牌子，你看到了就抓紧时间。管理监视了一天，万国饭店戒备森严，
4: 四周全是特务。
5: 周方怀老谋深算，这个地方这么显眼，会不会其中有诈呀？嗯，
4: 万国饭店是个诱饵，
3: 我觉得张副主席应该就在前日军代表处。
5: 为什么这么肯定？
3: 我从望远镜里都看见了，梁海棠匆匆地走进了前日军代表处，
4: 而代表处门口没有任何的警卫，所以我判断这应该是梁海棠唱的一出空城计。梁海棠认为，如果有人要救张副主席，那肯定会去万国饭店，因为那里戒备森严，必有重要人物在其中。可这样恰恰就是中了梁海棠的奸计，那里一定是布下了天罗地网。退一万步讲，
3: 如果有人识破了梁海棠的奸计，去前日军代表处救人，那万国饭店和前日军代表处近在咫尺，互相照应，
4: 也可保代表处万无一失。
5: 有道理，也就是说代表处表面上看上去形同虚设，

0: 其实是暗藏杀机。对，我现在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救助张副主席。说说看。我也是偶然间知道的。就在我进入这家旅馆以后，我跟他们掌柜的混得很熟。他们掌柜的告诉我，别看青年巷这一带戒备森严，其实这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熟悉这一带的人绝对不会知道。
1: 什么弱点？
0: 这一带的地下管道全是通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下到地下，沿着管道走，你可以随便的出入万国饭店。
1: 和前日军代表处，
0: 这个掌柜的话可信吗？完全可信。我今天特意去检查了一下，下到的地下，正如那个掌柜的所说，管道全是通的。
2: 我打算这两天就动手，尽快的救出张副主席，
0: 以防夜长梦多。
1: 大川，咱们还是小心为妙，再好好筹划筹划。
0: 我说你怎么老是这样，犹犹豫豫的？这机会都要溜走了。行了，你别瞻前顾后了，我这两天就动手。

0: 处长，这些文件需要处长签个字，可是处长今天他没来。
1: 处长不来，我有什么办法？你放着吧。
0: 可是这些文件特别着急，上面催了好多次了都。
2: 你什么意思啊？哦，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不过这些文件是特别重要。
0: 处长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啊？啊？啊，对了，今天处里面怎么那么安静啊？人都到哪去了？
2: 不知道啊，刚才梁队长来了一下，今天处长不在也就走了，好像是去处长家了吧？曾科长今天也没有来。
0: 妈的，都不在这儿待着，老子也不待了。你把文件搁这儿，我到处长家找他签字去。
2: 哎，好，哎好，那我就先走了。嗯。

少杰心里隐隐觉得青年巷那边可能会有问题，具体是什么陈少杰也说不清楚，只能说是一种直觉。为了让大川行动可以顺利进行，陈少杰决定冒险去试探周芳怀一下，也许会引起怀疑，但是为了大川他们的安全，也只能如此。

0: 程掌柜，好久不见。咱吴府里生意怎么样？
1: 托您的福，还好，还好。
2: 到处长这来干嘛？
1: 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2: 没说实话。佟掌柜，你给处长做鱼脯都做了十几年了，那尺寸早就烂熟于心了，那还用量吗？你肯定没跟我说实话。
1: 这个人老了不中用了，很多尺寸啊都记不大清楚了。
2: 那给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衣服啊？
1: 是啊是啊，星式的，洋人穿的那种。啊，
2: 哎，这种衣服我最合适了。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个，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呗。
1: 陈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现在我赶时间，先走了啊。啊。

0: 改日来定。给周方怀做了十几年衣服的裁缝，竟然还要到家里给周方怀量体裁衣，这实在有些蹊跷。刚才陈少杰故意东拉西扯，董掌柜显然在慌张地应对，这其中必定有问题。 董掌柜为什么要一直摸下巴？这个不经意的动作，让陈少杰意识到，这个衣服很有可能是为张副主席而做，因为在印象中，张副主席的下巴刚好蓄着小胡须。
1: 呀，少杰来了呀！
2: 哥，哥，哥，
1: 哎呀，少杰，我可是有一阵子没看见。
2: 我一会儿就走。哎，少杰，请您婶儿了，你先去忙着，我跟他说说。
1: 就是，跟我别客气啊！快坐吧。
3: 谢谢婶子。
1: 哎，
2: 这是给您的。
3: 这是干嘛？
2: 这不是您几天没到处理去吗？都是等着您签字的文件。
3: 文件，靠这些文件能打胜仗？哎，少杰啊。 这两天自己情况怎么样？挺好的，就是没见着梁海棠和曾城。不过他们不在，倒也挺清静的。有任务在身，挺好的。哎，现在不是讲究什么效率吗？省得天天在处里面开完大会、开小会，瞎耽误功夫。
2: 嗯，对。
3: 前两天倒是见着曾城了，不过呢，他也是风风火火的，没了两句，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像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2: 他是这么说的。
3: 啊？这个曾城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2: 在青年巷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
3: 少爷，有时间呢，你多去青年巷看看，照应照应。我不去，有什么好照应的？你看看看，你就是太懒，必须去。哎，你说，我这几天没上班，就这么多档案。
2: 你说我要是一个月不去处理呀，那文件还不堆满了我的办公室到门口，那连人都进不去啊！
3: 是啊，叔，这个处里面怎么能缺得了您呢？啊，对了，我刚才进门的时候啊，碰见那个裁缝部的董掌柜，怎么呢？又要做新衣服了？是您婶啊，想做几件新衣服，我让她过来啊，给她量量尺寸。
0: 这个董掌柜做衣服确实挺不错的，我还想让他帮我做几身呢。那就别客气
3: 了，一块儿吧。
0: 陈少杰意识到，这其中一定有问题。董掌柜说要给周方怀做衣服，而周方怀又说要给周太太做，两个人显然都是在撒谎。他们想用谎言掩盖什么呢？很有可能跟张副主席有关。
2: 行嘞。

在周方怀严密的部署下，陈少杰知道想从内部打探消息已不可能，于是将目光投向了裁缝师傅，欲盯紧后者寻出张副主席确切的藏身之处。

0: 张副主席很有可能被藏在了这个小旅馆里，青年巷那边恐怕是周芳怀和梁海棠设计的陷阱，让人误以为张副主席
1: 不是在万国饭店，就是在前日军代表处。
0: 果然狡猾，晚上大川他们就要行动了，必须尽快地阻止他们。

0: 他怎么来了？会不会情况有变化？出什么事情了？
1: 处长啊，说咱们曾大科长在这儿夜以继日的工作，特意让我来给您打下手。
2: 你就哄我玩吧，你啊！
1: 怎么样？哎，曾哥，那个是以前的日军代表处吧？
2: 小鬼子的地盘，你看看那建筑啊，当时也嚣张的不得了，现在投降没戏了。
1: 其实我觉得呀，就应该把张副主席安排在那儿。
2: 行啊，小姐，够敏感。个地方，张副主席就在那儿。
3: 真的？
2: 是老家伙和梁队长安排的，用万国饭店掩人耳目。其实一开始张副主席就在那儿。
1: 还真是用心良苦啊。哎，曾哥，你觉不觉得那个小旅馆有点意思？你看，他那个位置啊，可以把这个日军代表处，还有万国饭店，全部尽收眼底。看见没有？
4: 看呗，
2: 我们这么多人，还怕他？
1: 行啊，这手底下有人，说话就是不一样。硬气得很啊！哎，要不这样，怎么样？你给我俩人，我替你带他们上去，好好查查这个旅馆。
2: 主动要求工作，
1: 这不是沾你老哥的光，让我感受一下手底下有人是什么感觉吗？行吗？
2: 理解，小狗。陈科长，到那个旅店去，好好搜查一下。
1: 俩人就行，
2: 人多有气势，是吧？

0: 我们这里有一个旅客，旅客自驾，把你的住宿登记表给我看看。
1: 你这旅客的流动性很大呀，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0: 长官，
1: 我是开店的，实在是看不出来可疑不可疑的，不是我客人嘛。
0: 少扯淡，老实点。
1: 行了，老板，你跟我们上去看看。

0: 谁啊？
1: 例行检查。证件。
0: 好。
1: 把门关好，我们在附近执行任务。没什么事儿的话，别到处走动。
0: 哎，好。

0: 好像没什么吧。
1: 他既然在纸条上写了这个地址，就说明张副书记很有可能在这里。咱们进去探探虚实就知道了。
2: 好。
3: 住店
1: 怎么了？
0: 这儿店满了，还是换别的家吧。
1: 满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每次来济南都租店儿，没见生意那么好啊。
0: 别给脸不要脸，识相点，再废话就把你抓起来。
1: 干嘛去了？你这还有没有王法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这儿的老祖宗，不带你们这样的啊。
0: 滚蛋。
4: 站。
0: 这两个人要住店。
4: 你们是哪儿来的？
1: 我们是天津的。
5: 没房间了，去别处看看吧。

0: 店满了，还是换别的家吧。
1: 满了？这怎么可能呢？我们每次来济南都租店，没见生意那么好啊。
0: 别给脸不要脸，识相点，再废话就把你抓起来。
1: 干嘛去了？你店还有没有王法了？我跟你说啊，我可是这儿的老祖宗，不带你们这样的啊！
0: 滚蛋！这两个人要出店。
2: 你们是哪来的？
1: 我们是天津的。
2: 这没房间了，去别处看看吧。
3: 大哥，
1: 啊，
3: 这是嘛情况呀？咱走吧，去别处凑凑。

0: 去了一趟红衣凉酒店，那里面全是他。张副主席肯定在里面。哦，对了，梁海棠也在。
1: 他看见你了？
2: 看见了。
0: 你放心，我化了妆，有带了墨镜，
1: 他没认出我。
0: 大成，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1: 他见过你两次，梁海棠那么谨慎的人，怎么可能认不出你来呢？
0: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3: 他没认出我，他要认出我来，为什么不抓我？他不抓你，并不代表他没认出你来。
4: 梁海棠一贯的伎俩就是放长线钓大鱼，你不明白吗？
3: 说来说去，你不就是怕今晚的行动危险吗？行，你不用去，我一个人够了。
5: 大川，
3: 大川同志，请你不要这么鲁莽。咱们为了营救张副主席。 费尽了周折，你知道是为什么吗？不就是为了能够一次成功、平安地救出张副主席吗？
1: 那你说怎么办？眼看着张副主席就要被他们送到台湾去了，错过了今晚，咱们就没有机会了。

0: 你们一共有多少守卫？
1: 不少，
2: 总共两层，大概二三十个。
1: 看来今天晚上要大开杀戒了。
2: 如果梁海棠也在，
1: 一起干掉。

0: 局长，这两个人要出见。你是哪来的？我们是天津的。站住！你做饭的？哎，对对对。
1: 喂，什么？正副主席被劫走了。

0: 哎呀，老刘，
1: 大帅，哎呀，好久不见了。
0: 是啊，是啊。哎，这位是，哎，这位就是张副主席啊。
1: 你不是说你们之前在延安见过面吗？哎，
0: 老刘，你这是干什么？大帅，你们上当了。
1: 然后我见过，
0: 不是他这个样子，这个人绝对不是张副主席。说，到底是谁？
1: 你敢肯定吗？
0: 我肯定，他是冒牌的。

0: 么这么久啊？
1: 咱被骗了。
0: 什么？
1: 九通镇的老刘见过张副主席，不是这个人，他是假的，他是周方怀安排的替身。这个冒泡货全都找了，咱们中了周方怀的奸计了。为了你的安全，这个人现在必须控制。
2: 张副主席是假的，这消息令陈少杰震惊不已。他意识到，从一开始周方怀就在设局，目的不仅是要转移张副主席，更想借此引诱自己现身，而他几乎已经陷入了对方的圈套之中。
3: 我来给处长量量尺寸。
4: 那给处长做了什么样式的衣服？
3: 是啊是啊，新式的，洋芋穿的那种。
4: 有空给我做一套。哎，你要么现在就给我看看处长做的什么样式的。
3: 哎，陈科长，改日吧，改日来店里，我再给你看。
5: 前两天倒是见着张成了，也是没聊两句，风风火火的就跑了，
6: 说是要到那个什么青年巷去保护那个什么什么张副主席。
7: 他是这么说的啊？这个曾成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好在青年巷啊戒备森严，共产党也奈何不了什么。

0: 别问那么多，我来救你了。
1: 你有没有危险？

0: 什么？只有一个人，一个人干掉了我们这么多兄弟，连对方长什么样子都没看清楚。
1: 这完全是我的责任。昨晚我一直待在办公室，离鸿运长那么近，我居然没听见任何响动。这个行政队长，你还是冷静观我吧，我实在有愧于您的信任。哎呀，没想到咱们的梁大队长有泄气的时候。哎呀，这个共产党真是天兵天将啊！
2: 啊！一个人，处长，咱们在青年巷布下了天罗地网，不仅轻易被共党识破了，还被他们找到了洪运昌，只身一人接走了张副主席，这真是太耻辱了。

0: 挫败感很难受。嗯，啊对了，你抓的那共党审的怎么样？
1: 快进成效了。
0: 好，那我等你好消息了。
1: 是，张副主席的事我们怎么交代？
0: 张副主席你就不用管了，他呢还在我们手里，安全得很呢。
1: 您说什么？
0: 海棠啊，我干咱们这行干了大半辈子，这点手段还是，我要想保护个人都保护不住，那我这头发岂不是白白了？
1: 那昨晚上被劫走的那个张副主席，
0: 假的，是个替身，共党要是喜欢呢，那就让他拿走好了。昨天晚上张副主席让共匪给抓走了，成了解放区了。
2: 张副主席的事情让陈少杰领教了周方怀的手段，老奸巨猾这四个字形容周方怀再准确不过。从周方怀将张副主席的照片拿出来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是否还在西南？这些悬而未决的疑问让陈少杰有些无从下手。

你的老上级大川就会来和你作伴了。

0: 哎呀，队长，你太客气了，都是我应该做的。
1: 来，坐吧。
0: 哎哎。
1: 好，说说你那边的情况。
2: 他的上级叫大川，掩护身份是一家茶叶店的老板。
1: 这家茶叶店在什么地方？
2: 在闵行路43号。
1: 很好，你这个消息非常重要。那他有没有提到在我们内部的潜伏人员？
2: 有，他说呀，在西南总署有他们的内线，但是这个内线具体是谁，叫什么，他不太清楚。他只是说，这个内线一直跟大川单线联系，大川是他唯一的联系人。
1: 这么说，这个内线是肯定存在。
2: 肯定存在。
1: 关于这个内线，你还知道其他什么情况？
2: 其他的情况吗？哦，对了，他还说呀，这个内线很有经验，是个老地下。我觉着呀，这个内线在总署内绝不是个小人物，应该是在高层，或者和高层有着密切联系的人。
1: 你放心吧，处长那边我会替你美言几句的。
0: 谢谢队长，谢谢。
1: 现在关键就是要抓住这个大川，一切就不水落石出了。
2: 嗯，
1: 你现在去召集所有的人，我们马上去闵行路43号茶叶店。
3: 是。

0: 川哥，咱们下步怎么办呀？周峰怀这只狼，咱们多少人都算了。现在张副主席在不在西南都不一定了。哎呀，真是低估了他。
1: 那上面交代的任务怎么办呀？
0: 只能再等等了。也不知道他那边情况怎么样。但愿他不会因为张副主席的事情遇到危险。

陈少杰收到了一张匿名字条，被告知茶叶店有危险，他认出这字迹与当初透露孙俊涵下落的系出一人。陈少杰不敢怠慢，当即赶往茶叶铺报信。

0: 陈少杰还是迟了一步，他眼睁睁地看着梁海棠端掉了茶叶铺，活捉了大川。无奈之下，他只好先行撤退。这一夜对于陈少杰来讲注定是无法入睡的，在他的脑中盘旋着各种疑问：梁海棠是如何知道茶叶店的？大川现在怎样？受伤了没有？他会不会叛变？张副主席现在在哪儿？营救的任务该如何完成？太多的疑问让陈少杰无从作答。还有那张字条，到底是谁在提醒自己？是不是那个暗中将蚂蚁计划放进茶叶桶的人？如果是，那这个人是谁？为什么要帮助自己？陈少杰感觉到自己仿佛迷失在巨大的漩涡之中，不能自拔。
1: 处长，这次老方立了大功，处理应该奖励他才对。
2: 处长，这件事啊，主要得力于队长暗中指点，属下不敢贪功。
3: 不错，啊，是个人才啊。我说海棠，你把你手底下调教的不错嘛，你们俩是应该受到奖励。这样，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你们直接到他那儿领钱就是了。
1: 为什么去他那儿领？
3: 少杰现在是总务科科长，不找他找谁啊？
1: 那我不要了。
3: 老方，你先去领钱，我马上给少杰打电话。
2: 是，处长，属下一定再接再厉。
3: 好好好，海棠留下。来，过来坐。

0: 这儿，膝盖。敲什么敲？忙着呢。
1: 陈科长，处长让我过来。
0: 频率快点行吗？你频率不快点，这能舒服得了吗？
2: 科长，我没劲儿了。
0: 废物。行，哎，正好，你替他。
1: 好，来，我来。
0: 轻点
1: 好，怎么样，陈科长啊，处长让我过来找您的，领钱。
0: 你就帮我按摩一下，

0: 敢问我要钱？
1: 嗨，不是不是，是处长啊，让我过来领钱。
0: 领什么钱
1: 啊？哦，我立了个小功，处长给他奖励。
0: 是吗？立了个小功啊？
1: 哎，
0: 立的什么功啊？
1: 前段时间呢，咱们队长不是抓了个小共党吗？

0: 血了。
1: 当面红路43号茶叶店找一个叫大川的人。
0: 哦，
1: 你告诉他，小五没有死，小五到死都不会出卖组织的。
0: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西南总署的那个内线说呀？我可以帮你转达呀。啊，
1: 没有，我没有见过他，他的安全是最重要的。
0: 你对他的情况一点都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我要见梁队长。
3: 别停别停，接着说。
4: 小唐，要不这样，我让少杰呢把钱亲自给你送过去，怎么样？哎呀，海棠啊，我就是闹不明白啊。你说你们俩这论相貌论性格，我觉得挺般配的，就成了冤家了啊。好，不想谈这个话题咱就不谈，咱谈谈大川吧。
5: 大川是共党的重要联络人，并且他一直和咱们处理的那个内鬼单线联系。
4: 这个内鬼你确定吗？
5: 确定。
4: 消停了，
5: 大川就是咱们的突破口，从他身上我一定能把这个内鬼救出来。
4: 海棠，别想得那么简单呢，既然大川那么重要，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5: 处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开口的。
0: 这么大，我一直认为啊，这共产党个个都金玉绝顶，没想到也有小五这样的笨蛋。
3: 那你的意思就是你聪明绝顶了？
0: 嗨，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呀只是比共产党小五聪明一点儿。陈科长，你看是不是让我歇会儿啊？啊，
3: 对，你都是有功之人了，我怎么能让你一直给我按摩呢？处长说了，这次立了个小功，奖励你50000块钱。
0: 是，
3: 这50000块钱准备怎么花呀？
0: 嗨，这年头还不都换金条了？
3: 按市面上的行情，50000块钱可以换2根金条，
0: 差不多。
3: 我有个朋友可以换3根。
0: 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处长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处理的，处长夫人也对他这种交易很认可，那能假得了吗？
0: 哎呀，陈科长，那你可要帮忙啊。啊，
3: 放心吧，冲你刚才替我按摩的份上，这个忙我一定帮。

0: 谈这个话题，咱就不谈。咱谈大川吧。大川是共党的重要联络人，并且他一直和咱们处理的那个内鬼单线联系。这个内鬼你确定吗？确定。
1: 大川就是咱们的突破口，从他身上，我一定能把这个内鬼救出来。海棠，别想的那么简单呐。既然大川那么重要，他是不会轻易开口的。
2: 处长，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让他开口的。
3: 这么大，我一直认为啊，这共产党个个都精明绝顶。
1: 没想到，也有小五这样的笨蛋。那你的意思就是，你聪明绝顶了？嗨，不敢当，不敢当啊！我呀，只是比共产党小五聪明一点儿。陈科长。
3: 你看，是不是让我先活着啊？啊！对，你都是有功之人了，我怎么能让你一直给我按摩呢？处长说了，这次立了个小功，奖励你5万块钱。
1: 是是是是是。这5万块钱准备怎么花呀？嗨，这年头还不都换金条了？
3: 按市面上的行情，5万块钱可以换2根金条，差不多。
1: 我有个朋友可以换3根。真的？
3: 当然是真的。处长这些事儿都是我来处理的，处长夫人也对他这种交易很认可，那能假得了吗？
1: 哎呀，陈科长，那你可要帮忙啊！啊？
3: 放心吧，冲你刚才替我按摩的份上。 这个碗我一定帮。

0: 这根金条是定金，记住了，这5万块钱不许跟别人换啊！哎呀，
1: 陈科长啊，都说你为人仗义啊，今天在下算是领教了，领教了，领教了。哎呀呀呀！
0: 南城的河边知道吗？
1: 知道啊，黑市的人都在那边交易啊。
0: 今天晚上10点，在那等着，我会让我那位朋友去找你，记住了。
1: 好，好，好。哎呀，好好，谢谢，陈科长，谢谢啊，谢谢。

0: 市长，我们去了。
1: 去迂腐。哎呀，老弟啊，最近怎么这么忙啊？啊，请你吃个饭的时间都没有空闲。哎呀，我现在一睁眼呢，就想到共党打到哪儿了，打到哪儿了，离这西南还有多远？你说当初啊。 上海说能守6个月，守个屁！江阴要塞是一炮为放，他们就投降了。你说当初要是早点答应共产党，那条件总比现在强吧？老弟啊，看开一点。人呐。

0: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该轮到人家坐庄了。咱们不管怎么说，也得给人家留点地儿啊。好歹近几年我们还有些积蓄。哎，后面的事情走到哪儿，咱们都不怕。老弟啊。
1: 最近我有条船准备去台湾，如果老弟你有什么需要我与某人帮助的话，你尽管开口。
2: 船什么时候开？
1: 就这几天。啊！哎呀，老弟啊，有件事呢，我想跟你商量商量。
3: 说吧，跟我别客气。
1: 我想请老弟帮个忙。你也知道这艘船货物价值不菲，现在呢也不够安全，如果被劫匪劫持了，那可就是鸡飞蛋打了。
3: 那是那是，
1: 如果老弟方便的话，能给我凑些人手替我压压船，那就是再好不过了。你看，
3: 这个你不用跟我客气。于老哥的事情呢，就是我周某人的事情。啊，
1: 是，
3: 可是我有一两件东西啊，也请你把我捎到台湾去。
1: 那不是分内的事吗？这是我于某人应该做的，老弟。
3: 那就好。

0: 你说我都这个年龄了，穿成这么花哨，会不会太过了？哎，
1: 过什么呀？你爱人的徐太太，岔都开到腰这儿了。
2: 哎呦，
1: 徐太太开叉开到这儿，你看到了呀？
2: 我没看见。
1: 你没看到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不知道，我的眼睛只有你，我的太太。
1: 好看呀，咱们家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走的？有呀，怎么了？哎，我是说，那种大的啊，不能随身带走的。
2: 要撤退了？
1: 你看看，你就一惊一乍。是这么回事，于老板呢有艘船，他要到台湾去，可以帮我们带部分东西，就这两点。哎。
2: 你别说，咱们家还真有点东西，咱们那套黄花梨的家具，我觉得当了怪可惜的，没准啊将来会更值钱。嗯，你再想想还有别的吗？有啊，我想想啊，花梨的家具还有什么呢？哦，对了，还有那个红木家具，还有那个象牙。

0: 上路？
1: 上什么路？
0: 你打算和小五送你上路？

0: 哎呦，老弟啊，哎呀，于老哥，我是破裤缠了腿了，处理的事儿太忙，我知道了，抱歉抱歉呐。哪里哪里哪里，里边请里边请。好，好，好。哎呀，
1: 老弟啊，哎，你那矿画你的家具啊，我已经全都转上船了，你放心吧，稳妥的很啊。哎呦，
0: 于老哥。你办事我放心呐，
1: 哟，老弟啊，你那套家具可不一般呐，条纹上还有老人头啊，纹理清晰，算作一个宝物了。
0: 哎呦，什么宝物啊？那是那人呐娘家的陪嫁，哎，用的年载多了，这有感情舍不得当啊。所以呢，我夫人让我拜托您把他送到台湾去。啊，对，大哥，我还有件事情想麻烦你。
1: 咱们俩哥之间，你看，你看，这谈什么？随便说，什么东西？啊，
0: 对，就是有件玩意儿，让你把它带到台湾去，在车后面，把它带下来。

那人只要报我中了，老爹这么说的，那没说的，上床吧。

0: 周师长，都安排的差不多了，人和货已经上船，马上就可以开船了。
1: 好，李老哥，那我就祝你们一帆风顺了。

0: 张副主席也给他们劫走了。你们，你们给我查！一定要把他们抓住，把张副主席给抢回来。
1: 张副主席不是已经被共党给劫走了？
0: 你走个屁呀！
2: 处
3: 长，这些人长什么样子？一共有多少人？
2: 都是穿着黑衣服、蒙着面。
4: 二三十人吧，哎，这种党人是土匪啊！这道上的人是最讲究拜码头的，这帮人也太不讲规矩了吧！
0: 穿着像土匪，未必是土匪。
4: 我管他是什么人呢，敢在老子的地盘上这么嚣张，他们就该死！
2: 给我抓，抓住他们就地杀掉！
5: 站长。

0: 马上给我联系警备司令部，顾城鹏江，所有的过往船只给我仔细检查。
1: 我这一传，
0: 老金，
2: 是啊，
0: 一会儿你到渔府，你看看于老板，他刚才一着急啊，心脏病都犯了。
3: 整整的一场祸就这么验证证没了。哎，你替我去看看他。
0: 是。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3: 不是张主席吗？不是已经被共党给选走了吗？怎么回事啊？急了啊！
0: 他说什么是什么呗。
3: 你管他呢！不是，我刚才看他又蹦又跳的，我差点没憋住。哎，你说是哪位绿林好汉替我出这口气呀？哎，怎么着？哎，你觉得这事儿会是什么人干的？处长在西南这么多年，能没几个仇家？再说那个于老板。 一手遮天，整天耀武扬威的，那仇家更多。我估计呀，船上十有八九有咱们处长的东西，要不丢个张副主席，他不会那样。让他也尝尝受憋的味道吧。老季啊，我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
0: 行了，别在这幸灾乐祸了，赶紧找船去吧。
3: 哎呀，吵个屁呀！人家既然敢明目张胆打劫，那早想好退路了。
0: 哎呀，我今天的心情简直是无法言表。哎，三哥，我怎么觉得这事儿像是你干的呢？

0: 今天将张副主席接走的人会不会和于老板有关系？
1: 不可能。
0: 那您再想想，您利用于老板的船将张副主席运走的这个计划还有谁知道？如果不是于老板动手脚，会是谁呢？
1: 于老板他根本不知道我要利用他的船转移张副主席。我今天到了码头刚跟他说了两句。再说了，于老板要张副主席有什么用？他满脑子都是那艘丢失的船呐。
0: 这就怪了，会是谁呢？
1: 乱世啊，这人都不怕死了。啊，对了，你抓那共党叫什么名字？
0: 大川。
1: 啊，大川，他招了没有？
0: 暂时还没有开口。
1: 我怀疑这件事情跟共党有关系，所以那个大川很重要，明白吗？
0: 明白，属下一定会让他开口的。

0: 陈小姐，赶紧把你车给我挪走，我要出去。
1: 梁大队长，你能不能客气点啊？什么叫给你挪开？陈科长，请你把车挪走，谢谢。哎，这还差不多。自己挪去吧，别忘了，一会儿让门卫把钥匙给我送过来。
2: 你那个奖励的钱还要吗？不要的话，早点说话。我不要了，留着你花吧。陈少杰回想着这几天发生的事情，事态的发展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大川的暴露会对自己构成直接的威胁，他会叛变吗？在码头劫走张副主席的黑衣人到底是什么人？ 此时的陈少杰，面临着潜伏以来最大的危机。

0: 科长，请喝茶。
1: 谢谢。
2: 哦，陈科长，
3: 有劳陈科长了。
1: 唐经理，哎，听说于老板受了些惊吓，处长让我过来看看于老板现在身体怎么样。
3: 我们刚从医院回来，医生说于老板是因为受到惊吓而导致心脏病突发，幸亏抢救及时啊。老板回来以后吃了点药就躺下休息了，不能过来和陈科长见面，还请陈科长多多包涵呀。
1: 不客气，既然生病了就得多休息。哎，今天的事儿我也听说了，现如今的土匪嚣张成这样，真是没想到啊。啊，不过处长也说了，请于老板放心，今天的事情总署一定会好好调查，一定会给于老板一个满意的结果。
3: 多谢周处长，在那种情况下想必周处长也受到了惊吓，还请转告周处长多多保重才是啊。
1: 好，时间不早了，那我先告辞了。
3: 多谢陈科长，还请代我们于老板多谢周处长，这件事请你们多费心了。
2: 啊，慢走。
3: 对，我送走。
4: 这个地方怎么还在修缮
5: 啊？是啊，陈秘书，这是我们老爷长久以来的习惯，每年都要加固修缮一次，年年如此啊。

0: 好了好了，夫人，女人是水做的，来，补补水。
1: 补什么补啊？补什么补啊？我的黄花梨家具都没有了，你还补？你不是处长吗？你给我找回来呀！哎
2: 呀，夫人啊，咱算不错的了。哎，不就是一套黄花梨家具？那于老板呢？他这次可亏大了。哎，一整船的货呀！你想想，那得值多少钱呢？
1: 你还有脸说了你？你能跟人家于老板比吗？人家于老板是什么家底啊？你有什么家底啊？你还跟人家比呢？你
2: 不是没完了是吧？啊，你这心里头就有钱？
0: 好了好了，别哭了。哎呀，你不知道啊，当时那些人呢，是拿着枪抵在我和于老板的脑门子上啊。
1: 真的
0: 啊？可不是嘛，你说为套家具把命搭进去，他值吗？不值啊。
1: 他们伤着你没有啊？
0: 这倒没有，我这身子骨啊比那于老板

0: 事儿。
1: 哎呀，要我说这世道也太乱了。要不这个处长你别干了，咱们到国外去算了。
0: 哎呀，夫人呐，我这套军装也不是那么好脱的。你别看外面那么乱，上面呢对我们可听得紧呐。这时候要临阵脱逃，上面是绝对不会手软的。那甭管你是有多大的背景，还立过什么功，这时候全扯淡。
1: 你这么忠心耿耿的，上面应该会对你有安排吧？
0: 问了，倒是问我一次，说你是去广州还是台湾？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当然选了台湾了。
1: 嗯，
0: 现在势头这么乱，共产党的劲头，广州不保险。
1: 嗯，
0: 索性咱们依次搬到台湾去。
1: 对，还是台湾好。
0: 所以啊，夫人呐，别伤心啊。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
1: 想想我就心疼。
0: 不心疼，不心疼。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到哪儿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
2: 嗯。喂，我是爱党。
3: 队长，队长，大川要招了。
2: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3: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3: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长的管事都叫来，还有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2: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喂，给我接周处长家。
4: 喂，
2: 周市长吗？我是梁海棠。
4: 是我。
2: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4: 什么？你能肯定吗？
3: 能。
4: 其他的人我来通知，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
5: 马上来接我。
2: 好，我马上去接你。
1: 出什么事了？
0: 那个共党要招了。
4: 喂，少杰啊，是我。处理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
6: 突如其来的紧急行动，让陈少杰感到意外。这些天，陈少杰正在反复思考营救大川和小五的可能性，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紧急任务。难道大川出事了？难道他叛变了？陈少杰无法知道答案，但是陈少杰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就算前方是荆棘密布，自己也必须铤而走险。

0: 从床上下来了。
1: 把车开进去吧。
2: 洗澡水刚放好，本来想好好泡一下，一个电话就招来了。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让我们三更半夜跑过来？
0: 先整个神秘兮兮啊！哎呀，少杰，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呢啊！你说他一个电话，咱俩就得屁颠屁颠赶过来啊！这都几点了？让咱们就在这寒风当中等着他。哎呀，咱们的一片忠心啊，天地可见。那周芳怀能看到啊？

0: 现在这时候啊，只要保住命，啊，那套破家具不要就不要了啊。
1: 就想想我就心疼。
0: 哦，不心疼不心疼。夫人，只要有我在，就咱这家底儿，到哪儿都会舒舒服服过好下半辈子。啊，
2: 嗯。喂，我是艾达。
3: 队长，队长，大川要招了。
2: 什么？他要指认那个卧底了？
3: 还没有，但是他提了一个要求。
2: 什么要求？
3: 他说要把处长和各个科长的管事都叫来，还要当着所有的人面把卧底的名字说出来。他说这样对自己来说是最安全的。
2: 这个要求倒是不过分。好，我马上过去。喂，给我接周处长家。
4: 喂，
2: 周市长吗？我是梁海棠。
4: 是我。
2: 那个大川马上就要招了，不过他要我们处理管事的人都去。
4: 什么？你能肯定吗？
3: 能。
4: 其他的人我来通知，你们所有人给我盯紧他，千万别出差错。
5: 马上来接我。
2: 好，我马上去接你的。
6: 出什么事了？
0: 那个共党要招了。
4: 喂，少杰啊，是我。处理马上有个行动，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你马上过来，咱们11点钟在郊区监狱门口见面。
7: 突如其来的紧急行动，让陈少杰感到意外。这些天，陈少杰正在反复思考营救大川和小五的可能性，而就在这个时候，却来了一个紧急任务。难道大川出事了？难道他叛变了？陈少杰无法知道答案，但是陈少杰明白自己没有退路，就算前方是荆棘密布，自己也必须铤而走险。

把你也送床上下来了，把车开进去吧。洗澡水刚放好，本来想好好泡一下，一个电话就招来了，出什么大不了的事儿，非得让我们三更半夜跑过来？今天整个神秘兮兮的，啊！哎呀，少杰，还是关键时刻见人心呢，啊！你说他一个电话。 咱俩就得屁颠屿屁颠赶过来，啊，这都几点了？让咱们就在这寒风当中等着他。哎呀，咱们的一片忠心啊，天地可见。那周芳怀能看到啊？啊？哎呀，哎，你小子花样点的多。

0: 是来了吧？
1: 哎，我就知道是他们俩一块来，没准啊，刚才就睡一被窝里。

0: 大街正常，你们找到了吧？啊，没，刚到。啊，外面怪冷的，进去再说吧。是。
1: 一会儿这件事情要办利索，我重重的奖赏。谢处长。
2: 大姐，
3: 再见。
2: 啊，处长。
3: 一会儿咱们一起审一个重大，你做笔录。他说的每个字儿，你都给他记下来，打起精神。
1: 陈
2: 秘书，你好像有心事啊。
1: 快。

0: 就是，楚方回来吧。
1: 大司，我们处长的名字是你叫的吗？啊？听说你叫我们大家来，要当着我们面指认我们里面的共党。你的上线，说吧，我们都在这儿。
0: 是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可以让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现在我明白了，一个人如果要是连命都没了，那一切就都晚了。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 想知道的一切，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保证我的安全。放心，我保证你的安全。好，周处长，在你们处里面就有我们的人，他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蚂蚁计划。 就是我跟他联手瓦解的。现在，这个人就站在你们中间。
2: 说，这个人是谁？
1: 好，走吧。你只要说了，我送你去台湾。

0: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梁队长是你的上司？梁海棠早在抗战的时候就秘密加入了我们的组织，他是我们组织上一直培养的对象。他在你们西南总署工作期间，一直给我们提供情报。最近的一次就是蚂蚁计划，当时。
1: 亲手把转移计划交给了我，而且在后来的行动中一直暗中协助我们。周处长，你可以回忆一下，梁海棠负责转移的人员是不是都失败了？
2: 处长，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现在就是一条疯狗。
0: 既然梁队长是你的上相，为什么把你抓到这儿来？ 梁海棠，他背离了组织，他背着组织，在这里结识了一位陌生的男子，而这位男子就是你们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蚂蚁计划，要不是在我的再三催促之下，他未必会把情报给我。
1: 正是因为这件事情，他把我视为眼中钉，他想尽快的把我这个知道他底细的人除掉，所以，他真是良苦用心啊。
3: 梁队长，你就没什么话要说吗？
1: 再敢胡说，我就一枪崩了你！
3: 什么杀人灭口啊！所有人都在，你开枪啊！
0: 梁队长，把枪放下。
3: 处长，今天我就要在各位同仁的面前证明我自己的清白。

0: 我看看，这他晚上可这么一出，他这是殉职啊，还是殉情？
1: 从何长，老鬼、福子、小五到这个大川，我要是碰到，我会把他们抓起来吗？
0: 处长，自从我来到枫树，我几乎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我对党国是绝无二心的。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也不能证明你就不是共党。
2: 少杰说的有道理。行了，还没老糊涂。少杰，
3: 是啊，
2: 送梁队长回家。
0: 啊？
3: 送海棠回家。
0: 是。走吧，梁大队长。

0: 大昌刚才说的话你信吗？
1: 信？怎么不信？
0: 每句都信？
1: 当然。
0: 赵姐，你诚心的是吧？
1: 康队，以你平时的做派，你跟共党也没什么区别，所以说你是共党，我一点都不意外。还有，你说你一个女人

陈少杰心里很清楚，大川对于周芳怀而言已经没有了意义，他一定会下令干掉大川的。今晚是最后的机会，陈少杰决定立刻返回郊区监狱营救大川。

0: 你送粮的呀？够了，已经回去了，困劲儿也过去了，我也不困了，哼，索性过来陪陪你。
1: 仗义，哎，
0: 这最后怎么处理啊？
1: 毙了，你有价值。 大川同志，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和梁海棠好的那个男人是谁呀？我告诉你，你真想知道。
2: 告诉你。

0: 口也得关上。
1: 听见没有？关上。
0: 看来啊，撤退的时间到了。啊，对了，夫人，家里的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哦，收拾的差不多了。前两天又发现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弄呢。
0: 还能怎么弄？赶紧的。哎呀，
1: 你是不了解当下的形势是不是？现在的当铺呀，不比从前了，大家都把有钱的东西拿过去，他们的生意啊好得很。以前能换两根黄鱼的，现在只能换一根了。现在拿过去给他们呀，只能是便宜了人家了。

0: 那怎么办？啊，我们提着这大包小包跑台湾去。
1: 我倒是有一个办法。你站在那干什么？下去下去。我是说呀，咱们能不能让于老板的船再给咱们运运呀？
0: 哟哟哟哟，你是典型的好了疮疤忘了疼。上次一整船的货和张副主席啊不翼而飞，
2: 到现在都没结果呢。现在什么世道？说那些办事都是应付了事儿啊。
0: 你还敢把东西交给于老板？
1: 我是说，他于老板人脉广嘛，可以自己去查嘛。
0: 查个屁！连我都查不到。他要是真能查到，他还整天窝在家里面养身体啊。估计呀，这次他是真的上了元气了。
1: 那怎么办？

0: 老爷，老爷，不好了，又出大事了！今天一大早，矿上又发生了爆炸，哎呀，死了不少人呢，工人的情绪非常激动，和咱们呢发生了严重冲突，现在局面僵持不下，哎呦，整个矿区已经陷入停产了，老爷！
1: 废物，我们的人呢？我们的人呢？他们都干什么吃的？
0: 控制不了局面呢，老爷。
1: 废物，老爷，这简直是废物！
0: 咱们给刘处长打个电话，
1: 打，又打电话。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周处长，周大处长，啊，于老板，你身体还好吧？不要讲这些了，现在这矿上它又出事了。什么？哎呀，真是祸不单行啊！好，好，我们见个面，于老哥。
1: 我有些话也想跟你见面谈。好，你赶紧过来，你赶紧过来呀！怎么回事？哎，
0: 矿上又出事了。
1: 怎么这么倒霉呀？哎，要不哪天我们到庙上去烧香拜拜吧。
0: 好，管家，给我备车。

0: 你得多保重啊！啊！你说这码头被劫持也好，我这身体每况愈下。老弟啊，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帮我一个忙啊！
1: 你放心啊，我立马派人把这些犯人抓回来，那带头闹事的一律枪决。
2: 多谢老弟，老弟啊，你说我现在这怎么走背字儿了？
1: 哎，说实话吧，码头呢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

0: 米老哥，我也跟你说实话，现在是人心惶惶啊。这手底下办差事的呢，也都是应付不了事儿，所以到现在没有个定。哎呀，
1: 我也派人查过了，
0: 算了吧，只是委屈你老弟，你的那些货和我在一起，同样受到了损失。 我那点玩意儿不值一提啊，老哥，现在啊，我是什么都不在乎。共军打到西南呢，也是个时间的问题啊。现在最紧要的是保命，保住这些年积攒的家底。什么生意啊、官衔的，我都暂且放到一边了。要我说。
1: 矿区不要也罢，让他们闹去。哎呀，有道理，有道理。这样，我回去整理整理。只是我在这西南区待了十几年了，说走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哎呦！
0: 没看出来啊，于老哥，你还是个性情中人呢。啊，说实在的，咱们俩合作到哪都一样。哎，等到了台湾，咱们再弄个贸易公司。嗯，
1: 哎呀，好，好，老弟啊，搞生意这件事儿。 不管是台湾和大陆，我相信咱们俩只要在一起，肯定是。

0: 你好，
1: 乔叶，
2: 又见面了。
1: 你怎么赶回来的？全城都在通缉你。
2: 我是主动要求回西南区的。
1: 为什么？这太危险了。
2: 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陆上将，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
1: 陆上将为你的事情找过周法怀，所以你共产党的身份他已经很清楚了。策反这件事情即使你不合适，
2: 不，最了解陆上将的人就是我。况且他如果知道周方怀把我安插在他身边真正的意图，他会对国民政府彻底的绝望。
1: 那需要我做什么？
2: 策反的事情总署那边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一定要盯紧梁海涛。
1: 我知道。
2: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瓦解蚂蚁计划的行动中，有人给我和大川提供了情报，而这个情报是只有周方怀和梁海棠才能触及到的。大川遇险的时候，也有人给我发出信号，让我通知大川赶紧撤离。
2: 这是怎么回事？
1: 另外，蚂蚁计划中那个张副主席，在周方怀和于老板的掩蔽地下被一群人劫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2: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有线索吗？
1: 以我的判断，应该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线索。乔燕，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安排了其他人在

0: 暗中配合，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组织上提起过这件事儿。
1: 这就奇怪了。

0: 但是有些话。
1: 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啊！你是那边的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作为你的长辈，我不会难为你。你马上离开。
0: 舅舅，我不说真相就不存在吗？是，我是共产党，自然与您走的是两条路。可是您的那些同僚们呢？你们走的就是一条路吗？舅舅，您最清楚了，他们跟您真的是同心同德吗？
1: 好了，这件事用不着你操心。

0: 这一次的任务是策反陆尚江，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陆尚江为你的事情找过周芳怀，所以你共产党的身份他已经很清楚了。策反这件事情，其实你不合适。不，最了解陆尚江的人就是我。况且，他如果知道周芳怀把我安插在他身边真正的意图。
1: 他会对国民政府彻底的绝望。那需要我做什么？
0: 策反的事情，总署那边一定会有相应的行动，所以一定要盯紧梁海棠。
1: 我知道。
0: 你这边什么情况？
1: 这段时间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在瓦解蚂蚁计划的行动中。
0: 有人给我和大川提供了情报，而这个情报是只有周芳怀和梁海棠才能触及到的。大川遇险的时候，也有人给我发出信号，让我通知大川赶紧撤离。这是怎么回事？
1: 另外，蚂蚁计划中那个张副主席，在周芳怀和于老板的掩蔽地下被一群人劫走了，至今下落不明。
0: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儿？有线索吗？
1: 依我的判断，应该都是同一人所为。但是这个人到底是谁，动机是什么，我一直没有线索。乔燕，
0: 我一直在想，会不会是组织上安排了其他人在暗中配合我？不可能。如果有这样的安排，我一定会知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听组织上提起过这件事儿。
1: 这就奇怪了。

0: 舅舅，乔燕，你知道吗？整个西南区都在通缉你。我知道。知道你还敢回来？但是有些话……行了行了，你不要再说了啊！你是那边的人，我们走的是两条路。作为你的长辈。
1: 我不会难为你，你马上离开。
2: 舅舅，我不说真相就不存在吗？
1: 是，我是共产党，自然与您走的是两条路。可是您的那些同僚们呢？你们走的就是一条路吗？舅舅，您最清楚了，他们跟您真的是同心同德吗？
2: 好了，这事儿用不着你操心。
1: 不是，当然不是。 当初周芳怀把我安插在您身边做卧底，这说明什么？说明您的党国从来就没有信任过您。您知道吗？我在接受这项任务之前，周芳怀是早交代我的。他亲口对我说，如果发现您有谋反之举，我可以先斩后奏。我怕什么？啊，我这个人行得正，坐得直，我不怕任何人给我使坏。
3: 可是您也说过，党内清雅，腐朽不堪。您的洁身自好，对于那些蝗虫而言就是最大的冒犯。虽然我从来没有向周芳怀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但是我敢肯定，您的身边、您的军内一定还有他的人。舅舅，这些官僚们天天想的就是怎么抹黑您，怎么陷害您，只怕到了最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2: 我不管他们怎么说。 我知道，我对。

0: 蒋国是尽忠的，这样值得吗？舅舅，舅舅，您对我有提携之恩，虽然我们走的是不同的道路，但是我们毕竟血浓于水，我真的不愿意看到您和您的部下，还有西南冀所有的百姓，一块为了这个无药可救的政府，一块的殉葬。 这不是忠诚，这是愚昧。
1: 够了，不要再说了，马上离开。

舅舅，我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兵权在您的手里，除了您自己，没有人能左右您的选择。 但是，在这个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我还是请您三思啊。

0: 站住！张福宽，你马上过来一下。乔小姐，这边请。
1: 乔姐，地方是简陋点，委屈你了。没事儿，这已经很好了。舅舅现在还愿意帮我，我已经很感激了。
0: 乔姐，自从你上次逃跑以后，当你离开以后，满城贴的都是你的通缉令。后来司令在街上看到了，大发雷霆，让我们把所有通缉令都给撕下来。
1: 舅舅还是那个脾气啊。是啊。
0: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司令的心情都不是很好，再加上那个捉方法借题发挥，司令是窝了一肚子的火。要不是因为这事儿，司令找跟那个姓周的一点颜色看看。
2: 别说了，都怪我不好，舅舅为了我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有愧于舅舅。
0: 乔姐，都怪我多嘴，你别往心里去。你就放心在这儿住下吧，
1: 这儿除了我跟司令，绝对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2: 好，谢谢。
0: 还有，司令吩咐，没什么事儿就不要出去走了。最近军内形势也十分微妙。我明白。那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好，你休息。
3: 哟，老张，怎么跑到地下室去了？
0: 司令让我过来看看。哎。
4: 你怎么在这儿？
3: 到军部开会，可能又是备战的事情。
0: 那你赶紧去吧。
3: 哎，老张，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司令要用这间地下室啊？
0: 徐副官，军营这么大地方，怎么会用这间地下室呢？还不是司令觉得这间地下室很久没人用了，怕有隐患，
3: 所以让我过来看看。哦，这么回事儿。行了，我就是随便问问，有时间到我办公室来。我那有好东西。
0: 好。

0: 司令，小小姐那边都安排好了吗？
1: 有人看见吗？没有，只是我刚才从地下室出来的时候碰巧碰上了徐副官，他问了我几句，但都被我搪塞回去了。这件事情就绝对保密，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明白。
1: 送饭的人选好了吗？
0: 选好了，是我一个老乡，我把他从老家调到咱们军部食堂，他特别感激我，所以人绝对可靠。对这个老乡。
1: 要特殊关照，告诉他不能多嘴。
0: 放心吧，司令，就算有人问起，他也会说是单独为司令做的小招。
1: 去吧。
0: 是。

0: 吃饭去。哎，
1: 给陆司令做的。啊、
0: 哦，看来今天混得不错呀、啊。哎，司令好像不在军营吧？
1: 啊，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0: 说吧，什么事情非要见面？
1: 我今天在军营内发现了一个重大的情况，我觉得军部内的电话不安全，所以冒昧约您来到了这里。
0: 说，什么情况？
1: 我在军营内看到了乔燕。
0: 乔燕？你确定是他？
1: 绝对不会错。
0: 他敢这么明目张胆地出入军营？
1: 那倒没有，陆少将给他安排了地下室，我一开始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我就去查看，正好给我看见乔燕从地下室走了出来。
0: 好大的胆子，他竟然敢回来！当时我差一步就抓住了他，这次我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给跑了。这件事还有谁知道？
1: 除了陆少将，还有一个姓张的副官，
0: 窝藏共党，这就是要造反的信号。这样，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以免动摇军心。你回去之后给我盯死这个乔燕，随时向我汇报。处长那边我会尽快去请示，知道吗？
1: 是。

0: 是啊，那个乔衍明知道我们到处在通缉他，还敢回来，这分明是蔑视咱们宗主。
1: 打成刚死，乔衍就回来了。他们其中啊，一定有着某种的关系。但是现在的形势不同了，这些工党啊，敢如此猖獗，也就不足为奇了。海棠，你有什么打算呢？
0: 立刻抓捕乔燕。怎么抓？信禄的竟然敢窝藏乔燕，那他就一定做了准备。如果我们强闯，那矛盾激化了怎么收场？别忘了，信禄的手上可是有着十几万的国军将士。处长。
2: 陆上将竟然敢明目张胆地收留乔燕，这足以说明他已经有投共之心。如果此时我们采取行动抓捕乔燕，不仅可以重创地下党，还可以让陆上将的投共之心彻底死掉。反过来，如果我们听之任之的话，则很有可能会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0: 海棠啊，在这时候千万不能冲动。如果我们强闯， 他不放人，怎么办？别忘了，他手底下的人可比我们手里的子弹都多呀，咱们斗得过他吗？再说了，这姓陆的还是这个乔燕的舅舅。处长，
2: 倒有一个。 既能抓住乔燕，还不至于激化矛盾。我是西南总署的梁海棠，最近西南地区有疫情发生，奉上峰之命来给你们军营做卫生防疫。这是文件。
3: 这种防御的事情，还要您亲自带队啊？
2: 是这样的，处长特意交代过，疫情非同小事，所以要我亲自过来一趟，把防疫工作落实好。

0: 你要是忙的话，就不用陪我们了。
1: 没事，梁队长，就算再忙，我们也要尽点地主之谊。
2: 到这里看看吧，这里房子长期没人，应该挺脏的。
3: 好。

0: 啊，这是一个地下室，平时都放些没用的东西，这儿就不用撒药了吧？
1: 老张，越是堆放东西的地方，越容易滋生细菌嘛。我看还是继续撒些药吧。
2: 那好，你们几个进去看一下。
3: 是。
0: 哎，不用不用，这里面都是没人用的东西，撒药也是浪费。我们还是去其他地方看看吧。
2: 张副官，难道这里面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吗？
0: 啊，方便方便，当然方便。
2: 那好，既然没什么不方便，那就不要遗漏任何一个角落。你们几个进去。
4: 是。
5: 哎，等等。
6: 报告。
0: 下去。梁队长，不好意思，我还有点事儿，就请老徐陪你在四处看看吧。

0: 停的。
1: 连海棠人走了吗？
2: 还没有，老徐陪着呢。司令，这次这个姓梁的是专程来找乔小姐的吧？他们打着防疫的幌子四处搜查，还特地去了那间地下室，要不是司令英明，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1: 乔燕说的对啊，咱们这里有他们西南总府的特务，你想想，乔燕刚来了几天，他们马上就派人过来了，这一次一定要想办法把这池里扒外的东西给我揪出来。
2: 是，司令，属下有一事不解，既然他们知道乔小姐在这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的来抓人呢？
1: 因为他们没有证据，防疫防的也差不多了，让他们滚蛋。
3: 是，
1: 多带点人。
3: 明白。

0: 你不说乔燕就在那下面吗？的确是啊。可能他们知道今天你要来，所以给乔燕换了地儿。不过您放心，乔燕一定还在这个军营里面。你们有什么发现吗？你到其他地方去看看，今天一定要把那个乔燕给我找出来。
1: 梁队长，辛苦辛苦！卫生防疫差不多了吧？一会儿我们司令要给所有营级以上官兵训话，所以就不留您在这吃饭了。有什么招呼不周的地方，还请您谅解。
2: 张副官太客气了。是这样的，我们也是秉公办事，可是现在营区内有一部分我们还没有扫完，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走。放心吧，我们的人是不会打扰陆上将训话的。
0: 梁队长。 在哪儿守哪儿的规矩，一会儿我们司令训话是不允许外人在场，所以请你配合。啊，
1: 那我们西南总署也算是外人吗？大家都是为党国效忠，何必分彼此呢？
3: 来人，请梁队长离开。
4: 哎，老常，你这是干什么？梁队长怎么说也是我们的朋友，让兄弟们都散了吧。
0: 徐副官，胳膊肘往哪管呢？我这么做。 也是司令的意思，梁小姐，请吧。
1: 张副官。

0: 我来这里防疫是有上峰文件的，你这么做好像有点太过分了吧？
1: 梁队长，我刚才已经说了，一会儿我们司令要训话，你们在这儿不方便。如果梁队长觉得回去无法交差的话，可以请你们处长给我们司令打个电话，他会跟你解释。不送了。
0: 你这么执意让我们走，难道是你军营这儿有什么事情怕让我们知道吗？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只是你的这种做法太让人怀疑了。
1: 怀疑是你们的特长，我没时间陪你们在这儿，来识趣点，赶紧走吧。
0: 要是我不走呢？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来人，给我架出去！
0: 你谁敢动我？我是西南总署的人。
1: 这么快狐狸尾巴就亮出来了，不是什么卫生防疫吗？怎么还带着枪啊？
3: 报告，
4: 进来。
3: 司令，张副官和西南总署的梁队长吵起来了，咱们都和他动枪了。
4: 混蛋，竟敢在我的地盘上闹事，集合队伍。
1: 姓梁的，你敢在这儿放肆，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0: 张副官，我们是奉命来给你们做卫生防疫的，你们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找各种理由赶我们走。我倒问问你，是谁在撒野？你根本就是在妨碍公务。
1: 什么卫生防疫啊？我看你们是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搜查军营吧。
0: 你们要是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何必怕我们搜查？副首长，
4: 梁队长，你也太嚣张了啊！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来人，把枪卸了。
5: 是。
0: 我看你谁敢卸我的枪！
5: 卸了。
0: 放开我！
5: 带走。
1: 走。
5: 走走。
0: 放我！
4: 什么？梁队长让姓陆的给扣了？他有什么权利抓我的人呢？行行行，我知道了。给我接重庆。局座，我是方怀啊。我的行动队队长让姓陆的给抓了。哎，你说他凭什么抓我的人呢？啊，他抓我的人就是不给您面子呀。局座，这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是是，是要顾全大局。是是是，局座您放心，我忍着，我一定顾全大局。行行行，那就这样。

0: 别胡的了，海棠还在他们手里呢。
1: 处长，不是我说，这个梁海棠呀，平时就穷困惯了，他居然跑到人家军队去撒野，这不自讨苦吃吗？他自己愿意啊，跟咱们有什么关系？
2: 他再愿意，是我们总署的人呐，我这个当处长的总不能不管吧？
0: 不是不管，是现在不能管。
1: 什么意思？
0: 你现在跑到军营去问陆上将要人，人家正在气头上，能放吗？弄不好把咱们一块儿给关了，那才热闹呢。

0: 泄露了，总不敢抓老子吧？哼，这帮当兵的，什么不敢干？夫人，我觉得这事儿啊，还是冷处理吧。一来呢，让人家消消气儿；这二来啊，让这个梁海棠吃点苦头没什么不好。别一天到晚不知道天高地厚，总觉得是天老大他老二。
1: 我觉得少杰说的特别对，这时候要去要人啊，肯定适得其反。

0: 又没吃饭，走吧。
1: 此时的梁海棠被囚于牢房之内，这是他从未领受过的耻辱。他焦灼、绝望，却又不甘，内心深处有种隐隐的期盼，支撑着他倔强地等待着。
2: 已经三天了，今天呢要把海棠弄出去，要不然呢，信路子惯着我们的人，我们不闻不问的，他还以为我们新南总署没人了呢。你小子跟我一起去，这
3: 才三天吗？您再等等。
2: 你小子这一肚子坏水啊！哎，海棠待你可不薄啊，你蹲大牢那会儿，人家海棠是跑前跑后。
3: 帮了你大忙了，现在人家落难了，你怎么这副德行啊？
4: 处长，他那跑前跑后是为我吗？梁海棠是什么人，您又不是不知道。他看谁都像共产党。这下挺好，让他也尝尝受委屈的滋味。
2: 那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女子，待在全市大老爷们的军营里，那成何体统啊？别废话了，跟我走。
3: 我刚关来才三天，你就坐不住了是吧？陆兄啊，我今天来可不是为了海棠求情啊，我是来向你道歉的。
5: 周首长，你果然是一个聪明人。
3: 陆兄啊，你就别拿我开玩笑了。这属下办事出了错，我这做长官的当然有责任。 在这里啊，我周某人向您道上不是。这个海棠啊，办事啊，真是的。这，你我两家是一家人呐，啊，怎么可以动枪呢？
5: 不过陆兄，您呢，也别往心里去。
3: 年轻人不懂事，我真想下狠心，就此不管他，就让他在大牢里待着。周首长，你下得了这狠心吗？哎呦，陆兄啊，还是你了解我。哎呀，这个狠心呢，还真不好下呀。 我保证，我把她带回去，一定好好训她。陆兄，有件事情啊，你还不了解。海棠呢，这几年在处理很得力，特别是抓工党，那是屡屡建功啊。再说，她又是个小女子，陆兄，您就别往心里去啊。
6: 我带回去啊，一定好好训训他。周处长，你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如果不放他，不就显得我太小气了，是吧？
3: 哎，是是。
6: 但是我告诉你，这个梁海棠太不是东西。 做事一点情面都不留，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我告诉你，这回关他，是给他一个教训，给他提一个醒儿。如果下回再犯到我手里啊，我就一枪毙了他。
3: 您放心，下不为例，下不为例，绝不可能再发生此类事情，我保证。
2: 老杰，
3: 领海棠回去。
2: 是。

0: 慢着，周处长，我告诉你，这没有你发号施令的权利。是。去。是。
1: 谢谢陆老哥，坐。我现在看啊，你们军统的人办事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啊？你口口声声说我们是一家人，一家人，你一天到晚跟防贼的似的，盯着我，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2: 没有，陆老哥，这点你要相信。
3: 我们西南总署和西南军区，那就是一家人。
4: 少给我来这一套！啊，你给别人演戏可以，你给我这演戏，你还差得远了。
3: 哎呦，陆老哥，
5: 司令让他过来领人。
3: 怎么样？杨队长在里面老实吗？
4: 别提多老实，一句话不说，就望着窗外，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6: 他这三天什么都没吃，连水都没喝一口。我们还寻思呢，你们要再不来领人，估计真得饿死。
7: 陈少杰在走进牢房的那一刻，见到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梁海棠。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山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或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对着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就哭。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苦伶仃的在这儿过年了。但是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欧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的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柴的绳子，我说呀，给他们施上一杯柴吧。等我把一杯柴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地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

0: 接着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理学校去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理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理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跟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一个班主任，带着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大先南京人，说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说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拉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还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乌镇旗出发，步行野营拉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0: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有钱，也没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了那些校长们，我说啊，带着这个一个班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啊，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接触到的这个300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啊，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室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嘛，就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竹子上面就睡觉。后来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这个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人，你是不是蒙古族吧？但你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1: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0: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正是靠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或者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是普普通的一个学生，亲如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就是体现了这种民族团结的这种基础。我们68年去的，81年离开这个鄂尔多斯乌镇旗，调回南京也30几年了。但是毕竟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现在都有点说的结结巴巴的了。仍然坚持的，有时候跟我的这个学生们、跟我的那个同事们、跟我的当年的乡亲们在一起，

说话的时候，我还尽可能的就是用闽语去说，不要让自己把它忘记掉。

0: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你想起来了吗？差不多。说说吧。方兰，你看我借条都写好了，你看看。老刘，这钱我不能借给你。
1: 为什么呀？我利息不会少你的。
0: 不是利息的事儿，是我儿子不同意，我总不能为这事儿。
1: 让家里人不愉快呀！
0: 方兰，你再考虑考虑，我孙子在医院等着做手术呢。老刘，要不我帮你再想想办法，试试筹款。
1: 那得等多长时间呀？你就看在老同学的份上，你就帮帮忙，谢谢你。哎呀，
0: 别让我为难了。
1: 你别走啊！
2: 反悔呢？他拒绝借给你钱，所以你推倒了他。
1: 是啊，不，我不是故意的，我想叫住他。那为什么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说自己什么都想不起来？我当时脑子很糊涂，我怕我说错话。那你现在理清思绪了吗？你一开始是不是因为钱接近四方了？要说没意图那是假的，但不是为了钱，我老伴儿。 也走了十几年了，他也是一个人。当时就想，没事的时候多走动走动。越相处，我就觉得他这个人身上有很多优点。你们说我们出来听曲也好，散步也好，说吐他的钱，警察同志，那你们想错了。我孙子两个月前查出了败血病，我要不是万不得已，怎么会向他开口借钱呢？
2: 你一边说着急用钱，情急之下推倒了孙方兰。
3: 但是卡就在他包里，纸上也写着密码。你为什么不直接拿着卡去救你孙子？
2: 我不知道他带卡了。
3: 你没有儿子吗？小孩生病了，他也不想办法。
1: 我没有儿子，我就一个亲人，我孙子。
2: 高壮，家属找到了吗？
3: 啊，我去了刘薇家，没人。他邻居也说他没有工作，平时也很少回来。
2: 他前妻我也联系了，但对方一听刘薇这个名字，立马就不配合。他孙子不是在医院吗？
3: 你跟护士联系一下，他家属到的话，通知我们。我打过招呼，但护士建议咱们别报任何希望，说从小孩入院到现在，父母就没出现过，一直是刘尊明在照顾。哦，对了，孙方兰也来过几次。
4: 你俩回来了？哎，邓队，
5: 张队，
2: 你们回来了正好，派出所发了寻人启事，我发到工作群里了，你们都看一下。
5: 好，收到了，我转发一下。
6: 有收获吗？
5: 昨晚派出所去了现场，没有什么发现，而且白天公园晨练的人比较多，提取不出来有用线索。不过我们在草丛中找到了一副老花镜，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孙方兰的，一会儿我拿回去验证一下。
6: 我也没什么进展，案发地点一边是树，一边是假山，完全是个监控盲区，什么也没拍到。
2: 刘宗明怎么说的？孙方兰原本是想借钱给他的，但是突然反悔了。
5: 他主动自首了，应该不会撒谎。打个比方，你和陈医师的关系一直很好，突然有一天你们发生了争执，你不小心推了他一下，恰巧他的身体也不好，突然发现他没气儿了，你会怎么办？那肯定打120呢，说不定还能救活呢。对。
2: 然后呢？
6: 跟着去医院啊，不管有事儿没事儿。
2: 怎么着也得跟着吧，总得给人家家里一个交代吧。什么情况下你会选择不去医院，直接自首？
3: 关系不好，关系不好那就直接跑了。咱们办的这种案子还少吗？
2: 看吧，这个就是疑点，他的行为很反常，
3: 而且在派出所跟局里完全是两种状态。前一天什么都想不起来，第二天条理非常。

0: 我们已经清晰，再跟受害人家属了解一下情况吧。
1: 要不建议家属事先，那天没有监控，如果他撒谎，我们很难推断。不实
0: 检的案子多了去了，你还破不了案了。继续查。
2: 不是你说的要协同作战吗？
0: 大哥，你再借我点，我三天之内我绝对还你。
3: 之前欠的钱还没还，
0: 赶紧滚！
3: 别的大哥，我三天之内我肯定能翻本，哥你再借我点，
0: 之前欠的钱三天还不上，我要你一只手。哥，连大人不计小人过，再借我点，
3: 还
0: 借？
3: 白做没够是吧？他说的，我一个字都不相信。 我妈就是跟他出去的时候没的，你们给他判刑让他坐牢，他接近我妈就是为了钱，因为拿不到钱，所以杀人。之前就骗过我妈的钱，那三万块钱只是他在试水，等着我妈跳进他不好的陷阱里呢。
0: 但是据我们所知，那三万块钱他还给你母亲了，
3: 那是他的套路。
0: 你知道他给刘存明借款20万的事吗？
3: 要不是戴宇跟我说，我压根儿不知道这件事。
0: 刘存明说你母亲本来是要借给他钱，但是你不同意。 他害怕影响你们母子之间的感情，所以昨天晚上叫了刘尊明去公园，告诉他这钱不借了。
3: 我要是知道刘尊明跟我妈借20万，我都不会让我妈去见他，这事我不知道。你觉得会不会是你母亲不想借钱了，借着你的名义拒绝了他？我了解我妈，她要是不想借钱，都不会跟这个人见面，更别说拿我当借口了。而且我也劝过她很多次，让她不要和刘尊明有那么多的来往，她也没听我的呀。行。
4: 情况我们都知道了，你看看这个眼镜，是不是你母亲的？是。能把我妈东西还给我吗？
3: 有事吗？
0: 刘尊明在说谎，
4: 张口就来。这案子你了解吗？
0: 不了解，我见过苏阿姨的遗体。
3: 他很明显是仰卧倒地的，根本不是刘尊明说的那样做背后推导的，所以他的说谎，口供的真实性我们会判断，不劳你费心。你手不要了。
0: 我问过孙江和沈医师，无论是当时的监控视频还有现场痕迹，都证明不了当时的真实情况。这个案件没有目击证人，所以这个案件的性质很难界定。
4: 是不是因为你和陈瑶是朋友，他觉得这个事情不是意外，所以你也就开始怀疑刘尊明的行为，怀疑整件事情的逻辑？
0: 我是在提醒你。
3: 你们是从一个嫌疑人的口供中了解的真实情况，这很可怕。那你想怎么样呢？
0: 我需要尸检。
3: 嗯，
0: 如果需要尸检的话，我会和技术中心打招呼。
4: 用不着，我可以立马和陈瑶说。
3: 局里不是只有你一个法医，摆正你自己的位置。

0: 我就一个要求，我妈的事你必须亲自来。
1: 你听，
2: 我不同意。
3: 之前不是你非要黛玉调到你的队里，目前这个案子归你们队管，你不同意。
2: 秦云这个工作谁来做？他和受害人家属是朋友关系，为了公正，我觉得他理应回避。
4: 不要把个人情绪带到工作中。
2: 我是为了案子的真相。
4: 你是为了你自己的真相。
2: 是你们都瞒着我。
5: 和您之前说的一样，

0: 尸斑主要集中在腰背部、臀部、四肢的背后侧，看起来像是仰卧位摔倒的。
1: 头部有轻微擦伤，应该是摔倒时造成的。
2: 腕关节淤青，
3: 但骨头没问题。
1: 左手腕关节，关节脱位。
0: 腕关节脱位，掌心也有擦痕，是不是摔倒时手掌撑地造成的？怎么是这样的握痕？看起来像是食指没有发力。
4: 死者的衣服上有药味，
0: 有什么不对吗？
1: 死者所属手腕处，还有衣服上的胸口处，都有少量的药物残留。
0: 被害人应该是被嫌疑人握住了手腕，在拉扯的过程中推倒在了地上，从而诱发的死亡。
5: 握痕缺失了食指部位，那
0: 嫌疑人是没有食指，食指受伤不能发力的人。
1: 如果是受伤不能发力的话，那是最近才受的伤。我们做一个微量物证检测吧。
6: 郑队，你还记得那天我们转发的寻人启事吗？
7: 方晴，对吧？找到了。
6: 网上有人说见过这个女孩，上了一辆白色面包车。
7: 有更具体的吗？
6: 说了大概地点，但时间就不清楚。
7: 你马上把这个消息给派出所反映一下。
8: 好的。
1: 郑队，尸检报告出来了，我可以确定孙芳兰是仰卧位倒地的，不符合刘泽民说的背后推倒的特征。
8: 尸体上的握痕，非指部缺失，凶手不是他。
9: 刘泽明，我有必要提醒你，做虚假陈述也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0: 我没有。
7: 我再问你一遍，他是不是你推倒的？
10: 是。
7: 你是怎么推的？

0: 我记不清了，一问就想不起来，一问就想不起来。带他去医院做个
1: CT
2: 吧，看有没有基础病。我现在就去。像你们说的这种症状，基本可以断定为脑供血不足引起的，患者也会因此出现记忆力减退的情况，甚至一些会出现肢体麻木无力的症状。不过这些症状也都因人而异。
3: 那他食指的抽动也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嗯，
4: 也不排除末梢神经炎。总之还是尽快治疗吧。
3: 好，辛苦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借款理由很充分。如果刘俊明因为钱和孙芳兰起了冲突的话，这个逻辑是成立的。
5: 孙芳兰随身携带的包是布料，没法提取完整的指纹，而且包在医院经了很多人的手。
4: 借条上有孙芳兰的指纹，
3: 符合刘俊明所说的。 孙芳兰看了借条，又还给他的情况。不过，银行卡和写密码的纸上都有刘尊明的指纹。那这一点就不符合刘尊明所说的不知道孙芳兰带卡，
1: 包里的其他物品上都有刘尊明的指纹，而且都比较完整。
3: 那有两种可能：第一个，刘尊明事先抢过孙芳兰的包，拿到了银行卡，孙芳兰阻拦他，他推倒了孙芳兰。不合理。 都说了我不能借你钱了，你怎么还会觉得我带银行卡了？就算我带了银行卡，你怎么又会知道我在纸上写了密码？
4: 孙芳兰既然写了密码，说明她在来的时候是打算直接把卡给刘尊明，应该是信任对方的，不然又不借了，说明两个人后来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儿。
3: 那还有第二种可能，就是人已经去世了，刘尊明去翻他的包，也动过拿钱的念头，但是悬崖勒马。
4: 害怕说出来，让我们觉得他是为了钱，所以不敢说。
3: 请注意啊，刘尊明是自己自首的，说明他没这么恶劣。他说不清当时的情况的，只能通过尸检结果来还原当时的死亡经过。
0: 你们也看了诊断结果，嫌疑人因为脑供血不足引起了间歇性失忆，对我们侦破这个案子来说特别困难。
4: 但是他的末梢神经炎确实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个尸体上有个奇怪的物。
3: 我不这么认为。
0: 戴法医，这两种病表现出来的症状不是绝对的，可能是失忆，也可能是在掩盖真相。
6: 陈医生，你好好想想。

0: 在派出所的那天，他的食指颤抖吗？
1: 他的手确实是抖，但是并不持续。
0: 可为什么偏偏在我们对孙芳兰的死亡过程提出质疑的时候，他的食指开始颤抖了？为什么第一次审讯的时候他说的头头是道，第二次就什么都不记得了？
2: 你想说什么？
0: 刘思明从头到尾都在掩盖真相，你不应该因为他看起来像弱者就产生同情心啊！
2: 办案讲人性，他是嫌疑人，但他也有生病就医的合法权利。我们办案也应该考虑嫌疑人自身的身体状况吧。
0: 我们应该考虑的是他的口供和证据能不能吻合，来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
2: 你应该考虑是这个案子的实际情况，不是所有嫌疑人都是穷凶极恶的。做好你自己的分内事，破案的事情我们自己心里有数。
3: 郑明，过来，过来，过来，回办公室。
4: 怎么了？还让我帮你开门呢？哦，
5: 你小子几个月不见，也不用给我行这么大礼吧？
2: 严组长，您怎么来了？
5: 来看看你是怎么欺负局的，
4: 差点没被他俩气死。
5: 他们两个，还有谁呀？
4: 戴宇啊，天天干仗。
5: 哎呀，一个是戴组长的亲儿子，一个是亲徒弟，有什么可吵的？
4: 哎，老严，你把他带去省厅好好管教管教。
5: 我没意见。
2: 我不同意。
4: 你还不同意呢？你不是挺有情绪的吗？我看这个案子你也别查了，交给陈一石，让他和戴宇好好配合，我看呀比你强。
2: 副局，我哪敢有情绪啊。
4: 把他送去那个档案馆点档案，好好磨磨他的气性。
5: 哎，哇，还有一个法子，你记得吗？我们年轻的时候什么最磨人？
4: 蹲底儿呗。
5: 对，越静越磨人，越动越踏实。
4: 你说让他去蹲底儿啊？
5: 对呀。
2: 不是不是，二位领导，我那儿还有案子还没结呢，怎么蹲点儿呢？
5: 行了，副局都不要你了，就跟我干呗。
2: 跟您干？不不不不不。我说您怎么突然找我呢？原来是有案子啊。
5: 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人叫房宇柏，就是地下器官买卖组织的头目。他还有一个经常跟在身边的小弟叫马光。这伙人呢本来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呢又开始活跃起来。我们想借这个机会把整个窝点端掉。
2: 你需要我做什么？
5: 你先了解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到时候配合专案组行动。
2: 没问题。

0: 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更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南方会战受此影响，将要推后，包括东南亚的战争也受到了影响，还有连云港运送煤炭的实际邹轮船也闲泊在港口。 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
1: 嗨，
0: 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海军正在日夜兼程奔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中佐，
1: 嗨，
0: 你知道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0: 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又来了。
1: 别慌别慌，娘先把药喝了啊。
0: 你快去快去啊。
2: 快快快快。
1: 兄弟，这咋了？这是
3: 听说凌晨沙沟的鬼子要来了，快跑吧。

0: 林城、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和汽船也来了不少，就是冲着微山岛来的。
1: 看起来小鬼子是想从东北南三面包围我们。
2: 小鬼子看来也有数千人，看来是来者不善的。
3: 大队长，你可怎么办啊？
4: 微山岛易守难攻，只要咱们死守，小鬼子是休想那么容易上岛。
5: 对，我们一定要与微山岛共存啊！
0: 嗯，
5: 我们统攻才300人。敌人却有上千，敌我的力量过于悬殊，恐怕应守也不行。我建议各部队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反扫荡。
6: 哎，你们看，西北角有块空地，
7: 那是个死角，趁着鬼子还未完成包围，马上派几个人去侦查一下。
8: 啊，
9: 我报名参加。
8: 啊，哎，嫂子，你还得回家照顾你娘呢。
9: 我地面熟，方便一些。
8: 嫂子，你一个人去危险。
10: 让明妮陪着你，以后有个照应。
9: 哎，不用，我一个人能行。
10: 让明妮跟你一块儿去吧，你一个人去啊，我不放心。
9: 嗯，好，那我过去了啊。
10: 走吧，嫂子。哎，段家船帮都转移了没有？
11: 都说通了，大部分都转移了，
10: 就剩老爷子，咱们都舍不得。
9: 会好的，会打回来的。现在，安全是最重要的。
10: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10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蒋基、西山和潭湖一线。战斗开始以后，我军将从3个方面发起进攻。
12: 报告，我军已经部署完毕，
10: 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12: 嗨，
10: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12: 冈村君。
10: 俗话说：“百密必有一疏啊！”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12: 哎呀，松尾太君言之有理呀！一张皇军的铁壁重围，再加上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这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呵呵，插翅难飞呀！
13: 黑木队长高司令，
10: 嗨，
12: 命令你部。
14: 严密坚守第二道防线。
15: 是。
10: 这里。
14: 周书记。
10: 啊。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塘湖，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
14: 周书记，只要我们坚守微山岛，就能拖垮他们。
15: 嗯。
14: 谈何容易？别忘了，我们待的地方是座孤岛。
10: 大队长，这儿易守难攻，想上岛没那么容易。
14: 对，只要咱们封锁住几个关键地方，鬼子休想上岛。
16: 我们一定要誓死保卫微山岛。
9: 没错，拖垮鬼子，咱们就是胜利。
10: 对，
9: 能拖住他们就
10: 拖住。
9: 好了，
10: 吵什么？听周书记说。

0: 既然突围已经不可能了，我们就利用地形跟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再分散突围，绝不能让鬼子轻而易举地拿下危险岛。县委决定岛上的几支队伍成立联合指挥部，由刘红担任总指挥。老红，你来下达战斗任务吧。
1: 按照我和周书记研究的作战方案，立刻开始坚壁清野，烧毁所有的文件，将贵重物品埋起来。西岸阵地由彭亮负责，东北岸、东南岸阵地由县大队和八区队防守，周书记尹华负责。西南岸和南岸由二中队、三中队防守，由王强负责。

0: 这绳子一定要绑紧啊！
1: 放心吧。还有这个皮子，这个地方一定要拴牢了啊！要是断了，那可就麻烦大了。
2: 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是按照你设计做的，肯定不敢马虎。
0: 好，放心吧。强哥，您这弄的什么武器啊？到时候啊，看好吧。
3: 强哥，强哥，咱队部的家当都清点好了，这是要埋的物资。
0: 好，抓紧去吧。
3: 好啊。哎，强哥，还有上次节部留下的伪军服，时间太久，我们来不及埋了，不能留给小鬼子，要不然把他烧了吧。
0: 伪军服啊，你先留着，先放一边，捡回。

现在坏了。

0: 方林嫂，
1: 吴婶子，怎么还不走啊？
2: 哦，走，我这就走。哎呀，
1: 听说这小鬼子到处找你呢，你快走吧。哦，行，那我先走了。
2: 好嘞，你先走啊。
1: 嫂子，小凤呢？和她老娘在一起呢。走，快走啊。
2: 娘，姥姥的病又厉害了。
1: 小凤，来，让姨抱你。娘，你都病成这样了，咋走啊？
3: 走，
1: 要不咱不走了啊？我在家陪你。
3: 走，娘就是死在荒郊野地，也不能死在那小鬼子手里。走。

0: 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蔚山岛。
1: 嘿。

0: 大队长，大队长，
1: 班长，西边阵地怎么样了？
2: 周书记，周书记牺牲了。
0: 什么？尹区长呢？
1: 尹区长不知下落。
0: 哎，他哪去了？
1: 老侯，东边阵地丢了，敌人很快会从侧后方包抄上来的。
0: 政委回来了。
3: 政委，
0: 老侯，
1: 政委，
0: 你那边怎么样？
1: 果然不出所料，鬼子的气艇在这100多鬼子和伪军绕到岛的后面，想从芦苇当中摸上为山岛，抄咱们的后路。啊，到后失手了。瞧把你急的，你以为我和三中队的同志们都是吃闲饭的？
0: 哎呦我的爷爷，你就快说吧，这都快急死了，究竟怎么回事？
1: 我们等鬼子进入芦苇当以后啊，把炸药安在了破木铲中，突然引爆。
0: 紧接着，机关枪手榴弹一顿猛打，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我们炸了鬼子的气艇。哎呦，嘿，真有你的！
1: 政委打得好啊，打得好啊，政委打得好啊。
0: 也就是说，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
1: 啊，没错。
0: 刚刚守卫东面阵地的李班长回来了，岛东失守，周书记牺牲了。
1: 老洪啊。 我过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眼下鬼子以突破东西两侧，正面阵地也很难坚守。如果这个时候正面阵地失守了，我们很有可能被敌人合围啊。嗯，
4: 洪哥，
5: 政委，咱们跟鬼子拼了！
4: 跟鬼子拼了！
5: 对，
6: 大队长，跟鬼子拼了！
7: 为死军的周书记报仇，
8: 我们与阵地共存亡。
5: 对，
6: 六子说的对，跟鬼子拼了！
1: 给牺牲的同志报仇。
5: 对，
1: 死也要拉几个鬼子垫背。
0: 大队长，下命令吧。
5: 打吧，
7: 同哥。
1: 老洪，遇事一定要冷静。无论发生什么事，咱们这支队伍一定要保存下来。目前岛后暂时没有敌人，我们可以穿过芦苇荡，离开微山岛。
5: 啊！ 你是说我们把这阵地就这么放弃了？
1: 阵地是死的，人是活的。俗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同志们在，只要铁道队在，早晚有一天我们会夺回微山岛，夺回阵地。你想想，如果同志们牺牲了，铁道队不在了，还谈什么阵地？谈什么？

0: 打击敌人呢？
1: 老洪，我们全歼了包抄岛后的日伪，这是敌人没有想到的。如果这样耽搁下去的话，一旦被日军发现岛后出现缺口，一定会立刻增派军队。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可就真的要被合围了。
2: 老洪啊，政委说的有道理，咱们绝不能意气用事啊。
0: 有，体后队伍，是，全体集合，是，是，
3: 怎么，
0: 红岗不打了？
3: 是啊，这是命令。
0: 是，是，走，走。老洪啊，我们这样出去，很可能被寻获的日军发现啊。
3: 哎，
0: 这么说，你已经有主意了？
3: 什么都瞒不过你，
0: 政委啊。
3: 日本军装，哎呦，政委啊，真有你的啊！前些日子咱们截下的那批日本军装还在我这儿呢。
4: 大队副，现在派上用场了。你们几个去那边仔细的搜查。
3: 嘿。 过来！你们立刻去湖边展开搜查。
4: 哎。

0: 你们这些人，看见没有？
1: 我们这些人都被抓走了。
0: 抓走了？
1: 抓走了！
0: 抓走了！
1: 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抓走了

0: 微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微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之中。
1: 马上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
0: 嗨，我保证不会有漏网之鱼。
1: 终于该清静了，
0: 你的第二道防线一定要给我守好。
2: 是。
3: 小山口机灵，拿着了。
0: 这小子跟小鬼子说什么呢？

0: 人进人，开路。
1: 大队长，他们已经离开了，咱们快走啊！小鬼子真走了，快走！哎，
2: 你小子刚才跟他比划说什么呢？
3: 他们问咱们是什么的干活，
2: 我告诉他们，咱们奉港村队长的命令，搜寻微山湖西岸，
3: 让他们去东边，他们就走了。
1: 你小子，听他编瞎话了，说的好。
3: 陆哥，你手这么重，把小伤口拍坏了，你打气去。
1: 我可不会。

0: 你是什么人？
1: 微臣选拔区队长尹华。哦，那你应该知道飞虎队在那里吧？
0: 我们和他们失去了联系，不知道啊。他们，
2: 你
0: 带路，全岛搜索。
1: 哦，好。

0: 有医生！奶奶的，堵住他们！
1: 黄军，黄军辛苦，冲上去！
2: 四人，四人。

0: 肯定是遇到了假皇军，真皇军怎么会向我的民兵开枪？
1: 老爷，这可怎么办？要是真的飞虎队扮演皇军从咱们的防线跑了，老爷可不好跟皇军交代。
0: 我也担心这档子事儿啊。

0: 我找了你一整天，大队长他们来了，真的。啊，嫂子，哎，是你们呢？
1: 朱保长，啊，好久不见。
0: 老胡，你回来了。
1: 宋团长，你还好吧？嗯，好。
0: 是小峰叔叔啊！大娘，大队长，你们赶快走吧，天大亮了。哦，是啊，
1: 老胡。要不，你让梅妮带着小凤走吧，我娘不行了，我得留下。
0: 嫂子，你这是……那这样吧，安顿好大娘，你马上进山。
1: 嗯，好。
0: 这个你拿着，你要小心。

0: 好，放心吧，赶紧走。
1: 嫂子，那你可得保重啊。
0: 嗯，
1: 自己照顾好自己。
0: 嗯，快走吧。哦，三叔，你也赶紧回村去吧，鬼子盯你盯得紧。
2: 那你娘呢？
0: 有我在，放心吧。
2: 嗯。

0: 长，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是真的吗？
1: 那是真的吗？
2: 有人说岛上连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3: 我只想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飞虎队全部被歼，无一漏网。谢谢。
2: 哎，那请问
4: 各位，飞虎队的队部已经完全掌握在皇军的手中，各位可以去看看，我想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
5: 哎，
2: 走，快走。
3: 哼，1000皇军，600皇协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子底下溜走，简直是帝国皇军的奇耻大辱。
6: 嗨，杨军阁下，在进攻之前我们是做好了强攻严防计划的，尤其是第二道防线至关重要，看来这个第二道防线形同虚设呀。
3: 谁负责第二道防线？
7: 民团司令高敬斋。嗨，
3: 弟弟，怎么做的？
7: 将军阁下，据我所知，飞虎队在突围的时候是身着皇军军装，而且恰恰是在夜晚，这个就为辨识增加了难度啊，而把主要责任推给民团，卑职觉得有失公允呐。而严团攻入微山岛时恰逢大天白日，在如此容易辨识的情况下，为什么就堵不住飞虎队呢？
6: 可在如此非常时期，据说高司令竟然还回杨吉的高宅睡觉，如此高枕无忧的姿态，分明是没把这次行动放在心上。
7: 你，
3: 哼，反头，真是反头！
4: 你得死了死了你！
7: 嗨，
3: 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继续查找飞虎队的下落，一定要将他们彻底消灭。
6: 嗨。

0: 这不是刘洪的相好吗？带走，
1: 是，
0: 走，走，
2: 娘，娘，
0: 快点！哎，老冯头，又给老爷剃头去？
1: 待会儿去，待会儿去，
0: 快着点，别让老爷等急了。
1: 那是自然，
0: 快走，
1: 那是自然，
0: 快点，快点。走，
2: 小心点啊！
0: 快，快走啊！
2: 娘，
0: 快点，快走！哎呦，老冯头，是你！
1: 老林子，你们这是往哪儿去啊？
2: 林城的家被封了，梅庄的房子被烧了，没地儿可去。
1: 哎，别跟着逃难的走，太危险。走，跟我去齐村，我的一个外甥家。
2: 好，
1: 走，
2: 走，娘。

0: 可有年头了，这一转眼啊，时间就过去了。是啊，知人知面难知心，画龙画虎难画骨啊。
1: 老爷，您说的是，
0: 这人呐，有的交一辈子也琢磨不透他的心呢。哎，
1: 是啊，人行善事，心向善嘛。老冯头啊。 眼看就要过年了，我这头也该换个人来打理喽。
2: 哦，
1: 你往镜子里看看，谁来了？
2: 你个老婆卡心眼的，没想到吧？

0: 们，皇军要在咱们乡建立爱护村了，从今儿起就有好日子过了，赶快到大麦场集合。
1: 推什么推？
2: 哎，
1: 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干什么了，
1: 这。
3: 乡亲们，咱们杨集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皇军待咱们不薄啊，咱们也得有良心啊。飞虎队没来之前，咱杨集一直过着太平的日子，可现在呢，天天担惊受怕。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在杨集实行军事化管理，采取保甲护长制。这个保甲护长制啊，就是一村一保，十户一甲，三户一长，啊，这保长呢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就是班长，每个护长发一面锣，一有风吹草动就给我敲锣啊，这是一个事儿。另外，过去一人通共是株连全家，现在一人通共是九族灭门。保长、甲长、护长到底啥头？大家听明白没有？
1: 这怎么能行呢？
4: 我听不明白，
1: 这不可
4: 没听明白。嗯，
3: 谁说不明白？
5: 强造反啊！开人了！
3: 谁不听话，这就是下场。你们都认识他吧？啊，他就是给我剃了十年头的老冯头。我高敬斋这十年来对他可是不薄啊，可没想到他私通八路，今天把他不识示众，你们该明白了吧？
6: 啊，大伙都听明白了，老爷。
3: 啊，对了，还有件事，从今天起，皇军说了，让每户出一个劳力，到铁路上去挖封锁沟。这些事呢，由各村保长安排。现在开始发锣。哎，朱四，你来发。
1: 哎。

0: 请慢用。
1: 银花君，这是我们日本国的生鱼片，请用。
2: 太君先用，太君先用。
1: 哎，别客气，你我都是朋友。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嘛。
2: 是啊，是啊。
1: 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
3: 乐乎。
1: 所以银花君以后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2: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1: 不，以后叫我松伟就可以了。以后你我就是弟兄啊。
2: 好，既然是弟兄，那我就按日本风俗喊您松伟君吧。
1: 好，痛快。

0: 孙伟军一身豪气，很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1: 哎，不必客气。

0: 失散。他们的原则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与正规部队的战术相差很远，但往往能出奇制胜。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对付他们？
0: 有啊，中国有句老话，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是说对手怎么对付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特务队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地四下搜查，应该这样。
1: 哦，好，好。忍住，一定要忍住。吃这种生鱼片，必须要斩日本芥末。所以，我再给你派上懂中国话的皇军，你就可以像吃生鱼片一样刺激而又享受啊！

0: 要上学了，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2: 听话啊！哎，
0: 你听话知道吗？嗯。
2: 来。哎，崔老师。
3: 你们来啦。啊。
0: 这是崔老师，
3: 你就是小凤吧？
2: 对。来，小凤，叫崔老师好。
1: 崔老师。哎，
3: 小凤真乖。
2: 小凤啊，崔老师啊，是亮子叔叔的好朋友。嫂子，嗯，那我就把小凤交给你了。
3: 行，没问题。哎，你别乱叫啊，我还没答应要嫁给你们政委呢。
2: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3: 随便吧，叫什么都行。哎，这位姑娘是谁啊？长这么漂亮。
2: 叫梅妮儿，是我的。哦，
3: 你要娶的那个吧？
0: 你好，海虹姐。
3: 你好，你好。
0: 我跟他，
3: 彭亮真幸福。梅妮儿，我觉得你就答应他吧。
2: 政委不也挺有福气的吗？
0: 去，别瞎说。哎，
3: 海虹姐，我听亮子说你会唱歌跳舞，现在就当老师，真是多才多艺啊。
0: 我就是没有文演出的时候，大部分时间就在这教书。
3: 小凤，这里有好多的小朋友，你愿意和他们一起玩吗？嗯，
0: 小凤，这里还可以读书写字，可好玩了。
1: 可以打鬼子吗？
2: 小凤，在这可以识好多字，像李正叔叔一样，当然可以打鬼子了。好啊。

0: 啊，队长啊，
1: 亮子，
0: 啊，
1: 你是中队长，我想求你个事儿。
0: 什么请求？你得答应我。都不知道你要提什么，怎么答应你啊？
1: 我想了很久了，终于鼓起勇气跟你说。
0: 你说。我想参加铁道游击队。
1: 啊，就这个呀？
0: 不难吧？
1: 说实话，我不同意。为什么呀？你想啊，铁道队都是一帮大老爷们儿，你一个女孩子家跟着一帮大老爷们儿，算什么事儿啊？
0: 那方林嫂呢？哎呀，
1: 方林嫂是一个堡垒户，不算是铁道队员。
0: 那我就要做第一个女铁道游击队队员。
1: 我不同意。
0: 你同不同意都没有用，你是中队长，说了不算。我去找大队长去。
1: 哎，你说你这个人啊，那你跟我说干嘛？
0: 因为你是我最在乎的人，大队长。经过这几天的深思熟虑，我决定我要加入铁道游击队。好，我同意。你看，巾帼不让须眉啊，梅妮同志，从今天开始，你将是铁道游击队第一个女队员了。
2: 明儿啊，咱们不仅要打鬼子，还要给你哥哥报仇。是。哎，娘，身子不好歇会儿吧？闲不住啊，我得给小凤做双鞋。她离开我都两仨月了，怪想她的。
3: 娘，她跟着老红他们在山里安全着呢，放心吧。 前几天不是捎信儿来了，说呀，上学可乖了。

0: 这是什么呀？
1: 鬼子，汉奸。这个就是高静斋，他害死了我们家方宁，一个黑洞。他害死了梅妮他哥，一个黑洞。带着鬼子打微山岛，一个黑洞。害死冯大爷，一个黑洞。
0: 哎，那个是谁呀？
1: 叛徒尹华。
0: 啊，
1: 叛变，一个黑洞。带汉奸鬼子进村杀人，一个黑洞。不行，杀了那么多人，得三个黑洞。
0: 哎，你说说，咱中国人杀中国人，作孽呀。
1: 哎，娘，放心吧，他们的账啊，都给他记着呢。
0: 嗯，
1: 游击队早晚会给他们一块算账的。

0: 同志们，
1: 老洪啊，
2: 来，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打通穿越金浦线的秘密通道。这回你们身上的担子不轻啊！
3: 放心吧，张司令，保证完成任务。
1: 放心吧，
0: 司令员，我们一定要把失去的根据地夺回来，在日伪区站住脚跟。
1: 好了，就此别过。
3: 好，再见。
1: 咱们走吧，
0: 我们走。
1: 保重。

0: 每隔1里就有一个炮楼，封锁够太深，根本就过不去。要过金浦路，唯一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面过去。
1: 这3个月。

1: 现在发生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下面该怎么办呢？咱们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队伍隐蔽下来。哎，这里离七村很近，七村有咱们很多的堡垒户。行，咱们就去七村。嗯。
2: 谁呀？
3: 大叔，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2: 我来试试。
4: 大叔，我是刘红，我们铁道游击队又回来了。
2: 老红，老红，怎么样？叫了十几户的门都叫不开啊！
5: 老乡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顶死了，不吭声了。
3: 哎，是啊，
6: 真是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呢？
2: 红哥，哎，要不这样，我有个表哥叫齐宝福，也住这村，要不咱们去他家避避？
4: 他能开门吗？
2: 我来了，他敢不开门？好，红哥，这边走，走，
4: 走，
2: 走，走，走。
7: 哥，我是六子。
8: 哎，哎，来了。
2: 哎，哥，哎哎哎哎，哥，我们来了，给您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游击队的刘红大队长。这个是
8: 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哎呀，
4: 快起来，快起来！
2: 哎，哥，你这是干啥呀？
8: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啊，求你放过我和我一家，快离开这里吧。
6: 齐大哥，你别这样了，我们知道你有难处，老红，既然这样，不能勉强他。
4: 好。咱们走。
2: 哎，
5: 你这什么狗屁亲戚呢？
2: 我
5: 真是，
2: 你，我就没你这亲戚，瞅你那熊样，丢人的玩意儿。

0: 抓紧睡一觉，还有硬仗等着我们打呢。
1: 哎呀，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三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得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
2: 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3: 这很简单，鬼子和高敬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
2: 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控制金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将更加的艰巨。
3: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队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真想不到，我们离开才3个月，这一带就被伪化得这么厉害，啊！从前的堡垒户，现在连门都不让我们进了。嗯，
1: 这可真是奇怪啊！为什么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就这么害怕，把我们拒之门外，门都不敢开？老百姓有恐惧心理，这很正常，但也不至于这样吧？
2: 这很简单。
0: 鬼子和高静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作，一人通游击队，株连九族，谁都怕惹上这灭门之祸。我想，情况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我们这次回来的首要任务啊，就是在鲁南打开局面，控制金浦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之间的秘密通道，完成这个任务。

0: 将更加的艰巨。
1: 眼下的首要任务是能站稳脚跟，队员们像现在这样没吃的没喝的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只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我们啊，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反伪化，打开新的局面。
0: 嗯，老洪说的对啊，咱们离开了群众的掩护支持是寸步难行啊。啊，我建议明天去李庄桥庙看看，这两个村都有咱们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呢。
1: 嗯，
2: 好，就这么定了。
1: 好，明天啊，咱们就派人去李庄桥庙侦查。

0: 这一片都是咱们以前的堡垒户，应该没有问题。怎么来了？我们抱他们家孩子了，躲什么劲儿啊？
1: 到村中的敲锣三下，他是韦兴长，也是咱们的堡垒户。
2: 走，小峰、王虎，你们俩去大队部那家，我们去李大娘家，最后咱们在村南警台碰头。
3: 好嘞，
2: 走。
3: 亮子哥，怎么了？

0: 是我，王强啊！
1: 是大队副的声音。
0: 打电话开门，
1: 奶奶，开门吧。
2: 你听清楚了，不是那帮坏蛋，
1: 肯定是大队副。奶奶，开门吧。
2: 哎呦，
1: 江叔，鲁叔，
0: 站住！
2: 哎呦，王强，你们怎么来了？这有特务！快点，虎子，赶快把叔叔转到地窖里面去。

0: 往村南追去了，你们快跑吧。
1: 哎，秦大娘，这村里怎么成这样了？
0: 哎呦，你们走以后啊，京浦铁路线的沿线村庄啊都有特务驻扎，保长、乡长负责接待，这一有动静啊就敲锣围堵，叫什么什么铜锣阵、摸鸡战术，哎呦，就像抓鸡一样，很多人呀围上去，往哪跑啊都有人抓。
2: 大队副，还有个假飞虎队呢。
1: 啊，假飞虎队？
2: 对，假飞虎队。
0: 虎子，先别说了，让大队副他们赶快离开吧。啊，
2: 嗯，
1: 好好，走走。
3: 报告，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了我们布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4: 哟西，看来我们的连保连坐已经在起作用了。
5: 趁他们立足未稳，无心恋战的时候，我们必须出兵围追堵截，将铁道游击队赶进微山湖里面去。
6: 传我的命令，立即增派部队去鸭子屯。

不是跟着我来的，是鬼子。

0: 我看到游击队已被我围堵在湖边，已无路可逃。
1: 要死，给我狠狠的打！
2: 将军，你属下之间，我们一定要严防他们乘船逃离。
0: 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应他们的。
1: 不管怎么样，必须尽快给我消灭他们。
3: 嗨！
1: 快快！乡亲们，别害怕，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4: 你们这群王八蛋给我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
1: 老侯，
4: 老侯，不好了，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赶到了。
1: 怎么办？
4: 只有下水了。发信号弹，等着彭亮他们立刻撤下来。
1: 好。

0: 我哥来了，快上船。
1: 上船，武器弹药先上船，其余的都下水。
2: 是，
3: 快点，快，快点！
0: 大胖头，
4: 兄弟，我们在这儿。
0: 好小子，你还活着呢！<笑>
4: 老子命大呀！
0: 大胖头，你怎么来了？
1: 这危险湖毕竟是我的家，离开久了，心里不是滋味啊。虽然这儿不安全，但躲在这湖里总是自在的。来，快上船，快，
0: 走，上船，
1: 走，
0: 快上船。

0: 这片挺安全的，总算是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们是进不来的。嗯，
1: 是啊，鬼子没咱们熟悉这水里的地形，到了湖里就是咱们说了算了。嗯，
0: 这里挺安全的，你们只要不出去。
2: 鬼子一时半会儿是找不到你们的，我还要赶回去。回去啊，这外边都是小鬼子，
0: 不怕，这湖上还没有人能抓得住我。<笑>
2: 好兄弟，谢谢你啊！
3: 谢啥？你这人就是婆婆妈妈的。
0: 哎，谢还是要谢的，要是没有兄弟你和宝福，我们可就要完了。哎，
2: 没什么，
0: 大队长，你快别这么说。当初要不是你们及时说服我们转移撤离。 断架穿帮，怕是早没了。
2: 好，我先走了。
0: 走，告辞。
2: 好，
0: 诸位多保重啊！
2: 再见了，大帮头。
0: 告辞了。

0: 谢谢你，对不起啊，宝福兄弟，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啊，铁道游击队恐怕就完了。
1: 是啊，多亏你啊，宝福哥，我是个旱鸭子，你要不来，今天不让小鬼子打死，也得被水淹死。
2: 没事没事啊，
0: 这才像我哥呀！啊，
1: 快别说了，昨天夜里把你们挡在门外，现在想起来都快毁死人了。你们知道老百姓为什么不给你们开门吗？
2: 为什么全师让贾铁道游击队给糟蹋害怕了啊？啊，贾铁道游击队，
1: 对呀、
2: 啊，一帮汉奸，还有一个会说中国话的鬼子，听说叫什么一郎的，哦对，渡边一郎，还有一个以前干过游击队，听说还是个小头头，叫尹华的。尹华叛变了，怪不得微山岛失守以后就失踪了，这个家伙做了汉奸。
1: 他奶奶的，这小子，过年喝酒的时候我看他就不是好玩意儿。
2: 对，
1: 就是那个渡边一郎和尹华，带着假游击队学着你们的样，穿便衣拿短枪，四乡八里的乱窜，天黑了就去敲老百姓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相信了开了门，二话不说全家都被抓走，满门抄斩。老百姓现在怕的，就是铁道队来敲门啊。昨儿晚上要不是我兄弟喊开门，我说什么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0: 原来是这样，这帮王八蛋真他娘的坑人啊！
1: 哦，对了，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我跟六子兄弟回村给大家弄点吃的来啊！嗯嗯嗯。

0: 打得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了。嗯，
1: 太君，这备团已经掩护布防，望为一试。啊，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了，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掩护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另外，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的渔船都扣押封存。
0: 嗯，黑木少尉，
2: 嗨。
3: 你带领皇军左机动策应，哪里撬锣就奔向哪里。
4: 嗨，
3: 渡边君。
4: 嘿，
3: 我要感谢你。你带领的捕虎队，让老百姓将飞虎队拒之门外，才有了这次的成功的围堵啊。
4: 嗯，
3: 这要感谢松尾君和引花君，是他们提出来的以边移对边移，以夜间对夜间，以分散对分散的魔级战术。
0: 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协力攻进，
3: 使其一道前后夹击，
0: 就可以彻底消灭飞虎队。
4: 对，彻底消灭，
3: 把他们彻底消灭。
4: 太君，咱们只要围住他们，不放一枪，困也能困死他们。
0: 嗯，
4: 我们一定要吸取上次让他们逃离微山岛的教训。

0: 这样的错误不允许再犯第二次。嗯，你们几个要把眼睛瞪起来，严阵以待。只要围住，胜利就属于我们大日本皇军。是。来，哎，接着你的。哎，
1: 谢谢。
0: 来，
2: 给我一个。
0: 拿着。哎，
3: 谢谢。
0: 接着。哎，
4: 真香，这菜真香。
0: 来了，来了，来了！好，快，来，来，给，拿着，来，接着，哎，哎，鹏哥，嗯嗯，好，真香啊！来，政委，来，嘿。
5: 哎呦！嗯，真香、啊。政委、洪哥，临城的鬼子和警备团都调来了，加上高金山的保安团和民团，把掩护一带都封锁了。他们白天巡逻，晚上点篝火，一遇到情况，他们就敲锣，老百姓不准下湖。他们还把所有的船只都扣押了。 我白天下不了水，只能赶这个时候回来。想到大伙儿一天没吃了，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我也没有办法，所以只能等到现在。
0: 老洪，咱们是不是开个党会，大家伙商量一下？

0: 您这两天太累了，娘子，咱们走吧。
1: 老爷，您今晚还去啊？
0: 我去能行吗？岗村都下命令了，眼看大功告成了，挺一下吧。
1: 老爷，您都在湖边守了两天两夜了，今晚您就别去了。
0: 我已经把临城的薛丽媛、柳琴戏班子请到家里来了，菜也准备好了。今晚呢，您就放松放松，让彪子陪你喝两盅，听听小曲儿。<笑>你还想得真周到。
2: 可我能做得住吗？
3: 老爷，咱湖边都布好了防线，游击队他不是投降就是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歇吧，要实在不放心，我就下半夜去盯着。
4: 好，今晚就放松放松，
3: 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1: 好嘞，
4: 小姐容毕。

0: 真是好酒啊。
1: 哎，彪子，你说这飞虎队还能支撑几天呢？
2: 老爷，我看这深秋季节，风寒雪凉的，他们顶多撑个三五天。
1: 这次要是消灭了飞虎队，我就高枕无忧了。
2: 哎，老爷，我敬您杯酒。
1: 好。
3: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了，我们的队伍被敌人逼到了湖面上，连立足之地都没有，我们不能泡在水里坐以待毙，必须尽快上岸去摆脱当前的困境。
0: 我赞成，
2: 我同意。
4: 对对啊，我们老在水里泡着，那哪叫飞虎队啊？
5: 只要上岸，我们就有办法。
6: 可我们得想个办法怎么上岸。
0: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我已经走过一趟，虽然岸边敌人的防备很严，但是我们也不是一点机会没有。
3: 哎，六嫂，那你说说你是怎么上的岸？
0: 我是瞅准敌人撒尿的功夫上的岸。
3: 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空，咱们就上去。

0: 咱们得分散行动。嗯，
1: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就分散了。再者说，我们还有伤员呢。
2: 嗯，老洪，你看你有什么办法？
1: 这么着，我带几个会水的兄弟摸上岸去，去找高静斋，让他给咱们让条路出来。
2: 高静斋？他现在已经不是从前的高静斋了，他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团司令，让他给咱们让出一条路，这个办法不可行。
1: 嗯，就算敌人是铁板一块，他肯定有他的弱点可以让我们利用。
0: 嗯，哎，老洪，你说的有道理啊，敌伪内部也不是没有可以利用的地方，只要抓住他，也许这一步险棋还能化险为夷呢。
2: 哎，不行，老洪，这太危险了，你知道吗？
1: 政委啊，我们现在也只有这一条路了。你想啊，这湖岸让鬼子封锁，围山岛又让他们占领，咱们现在是前后让敌人围堵，这事儿不能再拖了，今晚必须行动。政委，你带着同志们守在这儿，等着我的好消息啊。

0: 下去吧。啊，是啊，是是是是，走走。哎，老爷，您觉得怎么样？
1: 好长时间没这么安心的听听小曲儿了，唱的不赖。
0: 老爷，今晚您总算可以好好歇歇了。

0: 嘿，你给我起来，你这是看院呢还是睡觉？小燕，娘的，半夜三更的敲门。
1: 大爷路，快开门。
0: 哦，是太君的，我们家老爷刚从湖边回来。哎呦，各位是哪路的好汉呢？
2: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3: 高进斋，别来无恙啊。
4: 哼哼，你们胆子不小啊，皇军和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围住了，这里到处都是我的人。
5: 切，围着金光钻，谁敢来拦你的瓷器活呢？
4: 嚯，好大的口气呀、啊、这位是谁呀、啊、
3: 哼，告诉你，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4: 都来了啊，这下可热闹了。
6: 大队长，报告大队长，湖远的家丁全部缴械，碉楼已占领，高家大院已被我们完全控制。
4: 好。
5: 高静斋，听到了吗？
4: 刘大队长，各位，久仰了。你们被困在湖里一整天了，一定还饿着肚子吧？高某正虚期以待。
5: 高景斋，谢谢你的盛情款待。不过呢，我们以后要常住在这儿，还经常得麻烦你，是不是？是不是？
7: 是啊，
8: 是啊。是
4: 啊。刘大队长，这么说你们这是？
9: 少他娘废话，还没听明白呀？啊，我们大队长说了，你把爷们儿逼得没地儿去了。从今往后就在你这儿住下了，好吃好喝的伺候爷们儿们，听见没？
4: 是是，欢迎欢迎。
5: 呀，可以去向鬼子伪军报信，不过你最清楚了，鬼子搞联保联坐法，只要是收留了游击队，就株连九族，格杀勿论，岗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盐田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

0: 鬼子不追究你，盐田也放你一马，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得首先杀了你全家，然后再和鬼子拼个你死我活，你高家的这份产业也就全毁。怎么样，想好了吗？是要你的身家性命，还是去报信儿？要是想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报信儿的人送出去。
1: 不敢不敢，那我告诉你摘成什么人了？

0: 你们高司令呢？
1: 严队长，报告严队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现在还没回来。
0: 高司令说了，岁数大了，在湖边盯一晚上有些吃不消。
2: 是，
3: 胡说！
0: 岁数大了，那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司令。
1: 哎，是是是，
0: 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敢擅离职守？
1: 哎，
0: 游击队要是从你们这里溜上了岸，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1: 哎，是是，
0: 哼。

0: 高宁斋啊，刚来杨集的时候，我们李政委就对你说过，抗日不分先后。你过去对抗日的支持，我们都记着；你后来当了汉奸，干的那些坏事，我们也记着。
1: 是，我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
0: 这路啊，都是自己走的，该走什么样的路，你自己心里掂量清楚了。
1: 啊，一定。
2: 高宁斋。
1: 你的铜锣阵挺厉害的，听说是你发明的。哎呀，惭愧惭愧，我以后再也不敢敲锣了。我让他们把锣全都砸了。
2: 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哎呀，
1: 冤枉，实在冤枉啊！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冈村直接领导的，是渡边一郎和尹华领着干的。哦，对了，尹华可是你们的一个区长啊。
2: 这个人可给日本人出了不少的馊主意啊！那踢绝战术就是他提出来的。对了，也叫墨迹战术，真是够歹毒的。
1: 哼，
2: 华这样的汉奸，早晚我们会毙了他。
1: 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冒昧的问一声，你们打算在寒舍待多长时间呢？没准儿。
2: 想待多长时间就待多长，怎么？不欢迎啊！欢迎欢迎，鄙人猜测，各位一定是有什么事情吧？但请直言，一切好商量，好商量。
1: 高进斋，你觉得我们能有什么事情找你啊？
2: 游击队缺钱了吧？
1: 不是，
2: 缺武器弹药。
1: 不是。
2: 哦，那肯定是缺吃的，我马上派人给狐狸送吃的。
1: 也不是。哎呦，刘大队长啊，到底是什么事儿？请开尊口吧。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们就想在你这儿住下来。啊，
2: 这，
1: 大队长，盐田在外面，带着人敲门呢。
3: 怕什么？有客人来了，理当去见见。
2: 把枪还给他。我和盐田素来不和，这万一……
1: 拴上门不开，他更会怀疑你。
2: 去吧，啊！万一打起来，他这深宅大院正好适合打巷战，子弹打没了，人可手榴弹响声啊，比外边都大。
1: 哎呀，别介，别介，别。
2: 哎，六子兄弟，小心点，别走了火啊！
1: 记住我说的话。

0: 你想让老爷我家破人亡吗？你以为我们跑得出去吗？这时候背后有多少只枪口正对着咱们？开门去，就当什么事也没有。
1: 是，老爷。哎，严团长。嗯，
2: 高司令，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干什么？
0: 这世道不太平，还是小心为好啊。严团长有何功干呢？
3: 洪哥说做好战斗准备，李梅开枪，咱们就开火。
0: 放心吧，只要打起来，鬼子一个也别想跑出这院子。嗯。
2: 高司令不在防区上督阵，我不放心，怕有闪失，特地登门来看一看。
0: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呢。敌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有去。
2: 是吗？
0: 不过。严团长，你是不是管得太宽了？你有你的防区，我也有我的防区，个人管好个人的防区就是了。你何必来闲操别人的心？莫非我高进斋有什么事情都得向你禀报一声？
2: 哈，哪里哪里，高司令您误会了，兄弟我也是一番好心嘛。谁的防区上出事儿，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呀。
0: 是。
4: 走，弟兄们，进去看看。
0: 严团长，严团长，请到厢房一坐。
4: 嗯。

0: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不知道老洪他们怎么样了。
1: 政委，你放心吧，洪哥他们没事儿。我真恨他娘自己不会水，要不然我跟洪哥他们去了。去也是死，待在这儿也是死，咱铁道机队这回算完了。
2: 王虎，
0: 哎，
2: 你他娘说这话什么意思？
3: 憋屈的慌，叨了两句不行啊？
2: 老子不爱听。
1: 行了行了，吵什么吵？什么时候了还吵？
2: 注意警戒。 困难只不过比我们预料的严重了一些，我们也不能悲观丧气，要想办法。按照预先的约定，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他们的消息，那就说明出事了。啊！游击队必须按照第二方案，在天亮以前撤离。
4: 高进斋，我们知道。 你们内部有矛盾，你是松伟的人，盐田是冈村的人，是你的死对头。他一直在找你的茬，拿你的把柄，而冈村也一直在猜疑你。我说的没错吧？
5: 的确如此。
6: 看起来，这汉奸也不好当啊！
5: 不好当，真的不好当啊！盐田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 今天他到我这儿来，一定是闻到了什么。各位在我这里住，实在是不安全呐。你安全，我们也安全。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兄弟，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兄弟，我求求你们了，有什么条件你们只管提，什么条件我都能答应啊。
4: 好吧。

0: 我们也不为难你了，要我们离开这里很简单，条件只有一个，就是从你的防区里借一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
1: 这
0: 什么？不愿意？
1: 愿意，愿意。
0: 你还得派一条船，事成之后，今晚我们就从这里撤离，绝不迟延。
2: 我们还可以替你保密，只要你不说，盐田和鬼子他们绝对不会知道。你还像从前一样。
1: 兄弟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政委，政委，
1: 哎，
0: 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0: 小心点。政委，
2: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0: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3: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0: 张伟，我是彭亮，
1: 是亮子哥，亮子哥，
0: 小心点。张伟，
2: 你们可回来了，我们还以为小鬼子偷袭了呢。
3: 哎，彭亮，事情怎么样了？
0: 大队长派我来接同志们了，大家放心大胆上岸去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4: 上岸了，
5: 上岸
4: 了，
5: 上岸了，上岸
4: 了，
5: 上
6: 岸了。哎呦，这都是这该不会出什么事吧？哎
7: 呀，不会的，湖边没有锣声和枪声传来，没事。
1: 大队长，
7: 啊，
0: 大队长，政委和同志们全都撤上岸了。
7: 好，撤，
0: 走
7: 走。

0: 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1: 谢谢你的款待，告辞了。
2: 高景真，今天你做了件好事，我们给你记下了。希望你记住自己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做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1: 走
2: 走
3: 走。
4: 老爷，赶快报信儿吧，让警备团和皇军去追击。
0: 混账东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你这不是明摆着去告诉日本人和岩田，飞虎队是从我的防区上岸的吗？
4: 哦，对对对，不能报信儿，老爷，那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什么意思？
0: 你这蠢猪脑子，能不能开点窍啊？啊！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什么事儿也没有。日本人不说撤，咱不能撤。
4: 哎，是老爷，我明白了。哎，老爷。那咱还敲锣吗？
0: 谁说不敲了？敲，照样敲，狠狠地敲。
4: 哦，好嘞。
5: 鬼子和伪军全体出动，连微山岛上的鬼子也参战了，前后夹击合围，闹腾了一天。突进芦苇荡一看，连个游击队的毛都没找到一根。鬼子不明白了，难道说这飞虎队插上翅膀飞走了？
1: 好啊，这回啊算是把这高景斋的脉给掐住了。
6: 嗯，现在的形势啊依然严峻，咱们的游击队虽然说上岸了，化整为零，三人一组分散隐蔽，发动群众，但是还是有少数的人进不了村。白天啊就蹲在庄稼地里，到了晚上再进村弄点吃的，这一整天啊睡不了一个囫囵觉，这样

0: 下去，我看不行，老百姓对贾游击队真怕了。你们来了，他们还是真心拥护的，老百姓已分不出真真假假呀。咱们必须啊，得把这帮王八蛋给干掉。
1: 怎么干掉？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鬼着呢，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呢。
2: 来来来，
0: 哦，
2: 白菜大肉馅的，好好啊，犒劳犒劳你们。
0: 哎呀，这回啊，可是真的老红的光了。
2: 哎，政委，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了。
0: 你说你跟
2: 老红每次来，我哪一次薄一个厚一个了？
0: 就是，
2: 找
0: 你说的，跟哪个厚哪个薄，老红的心里最清楚了。
2: 净瞎扯！来，
0: 给。
2: 凤在山里还好吧？
0: 好着呢，现在啊跟那儿上学呢。你知道老师是谁吗？
2: 梅妮儿。
3: 还不是，是咱们政委啊，未来的媳妇儿海红，是吗？是啊。哎，
2: 那梅妮儿呢？
3: 哎，梅妮儿啊，现在啊跟着队伍上面打游击啊，没跟着回来，等我们稳定下来，她就回来了。
4: 你们口口声声说计划如何周密，说什么飞虎队已成瓮中之鳖，可人呢？
5: 他们像水一样蒸发了，你们作何解释？
6: 太君，我们盐湖布防如此紧张，高司令竟然还有闲工夫回家睡觉。这次飞虎队的消失，恐怕高司令难脱干系啊！
5: 呸！严田，你别跟疯狗似的乱咬人啊！你不也离开岗哨溜达我家去了吗？队长，您是可以为我作证的，微山湖封锁之严密，您可是亲眼所见的。
6: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3: 我严田为皇军效劳，一向尽心尽职。太君，你可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个公正才是。
5: 你再说，我不公正了！
3: 你们两个都下去。
6: 是。
7: 这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牢笼，下一步你们二位有什么举措呀？
8: 将军阁下，我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7: 您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谈谈你的看法。
8: 嗨，将军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可能冲入我们的封锁区。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他们不会有固定的栖身之所，整天只有东躲西藏。
3: 嗯，说下去。
8: 因此，他们的生存环境将会变得十分艰苦，不用多久就会出现内部的分化瓦解。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3: 嗯。

0: 静悄悄。
1: 别唱了，在湖里差一点被鬼子伪军给困死，上来了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
2: 哼，王虎同志，政委可说过了，这个困难呢是暂时的，要有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艰苦点吧，王虎同志。
1: 怎么着，又要批评？艰苦艰苦，不艰苦谁愿意受这洋罪啊？奶奶个熊的！
2: 哎，你嘴里骂骂咧咧的，你说什么呢你？
1: 我骂这地太硬，肚子太饿。
2: 我告诉你，王虎同志，你要搞明白这艰苦是谁给我们的，是敌人。你得消灭敌人，打败敌人，仇恨敌人，懂不懂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在这骂骂咧咧，有个屁用！
1: 哼，大道理我也会说，不跟你胡咧咧。
2: 我懒得搭理你。哼。
3: 虎哥，咱们这小队也够倒霉的了，这些天了连个村子都进不去，老百姓把咱们都当成假游击队了。哎，胡子哥，咱们搞点吃的吧。
1: 走。
4: 哎，小姐卖家吃了，吃了卖饱了，吃了咱们赚足了。哎呀，我瞧一瞧看一看。
5: 王虎和柱子呢？哎，小波，小波，你醒醒！哎，醒醒醒！
2: 强哥，
5: 王虎和柱子呢？
2: 那不就在
5: 哪儿呢？
2: 哎。

0: 刚出笼的包子馅儿厚皮薄，便宜又实惠，吃包子了。
1: 来五斤包子。
0: 好嘞哥，
2: 瞧一瞧看一看，
0: 两位眼睛慢用。

0: 俩好好聊一聊。
1: 哪里哪里。嗯、啊。哎，来坐坐。
0: 哎，给我老实实坐着。我说你怎么着急要走啊？原来我们的队员在这儿，你是不是想去报告啊？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不敢！
0: 你可给我老实一点，
1: 不敢。嗯，
0: 坐好了。嗯。
2: 日本人来了，
3: 快快闪开！
0: 闪开！鬼子来了！
2: 旁边旁边。
0: 拿着，到那边慢慢吃。往里坐，藏好了枪，拿着。
1: 哎，不不，我吃，我吃饱了，我吃。
0: 这也得吃。你的
1: 什么？你干活？哦，哦，
0: 包子，哎，包子，走。
1: 太君，太君，
0: 坐下。瞧见我兄弟怀里的家伙了吗？坐下。你的想说什么？
1: 我想，我想
0: 说，
1: 我想。我想请您吃包子。
0: 说呀！哎，这个王八蛋，我毙了你！
1: 王大队长，我不是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我再也不敢了。
0: 胡杨啊，胡杨啊，我就不明白了，啊，你小子一见了日本人，你他娘的骨头都这么软，我真想崩了你！我崩了他，浪费一颗子弹。那就这么饶了他，饶了他，
1: 王大队长，
0: 有那么容易吗？
1: 王大队长，我再也不敢了，
0: 胡杨，
1: 我再也不敢了。
0: 今天我放你一马，你打算怎么感谢我呀？
1: 王大队长，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是我的再生父母，你想让我怎么谢你，我就怎么谢你，我听你的。
0: 好，好几天队里都没吃饭了，你今天请我们吃顿饭吧。
1: 好，好，我请你们。五斤包子，五斤馍馍。
0: 哎，这哪够啊！哎，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1: 好，来五十斤包子，五十斤馍馍。
0: 都说这胡先生是汉奸，这哪像啊！
4: 队长，我求求你了，你别再
0: 这么积极的请我们吃包子
4: 了，
0: 这是最好的抗日行动，是不是？
4: 你别说了，
5: 对，
4: 别说了，别说了。
5: 是啊，
4: 我心里是抗日的，
0: 不赖好人可不行啊！啊，胡先生是积极抗日的，我们要打消这种错误的说法啊！我们有责任要给胡先生传准名啊！
4: 啊，我的好王大队长，
5: 是
4: 心里也是帮着抗日。千万别声张啊！求求，
0: 就是嘛，胡先生是真抗日啊，别人就说他是汉奸，这哪行啊？
5: 真抗日是吧？
0: 我们大家都得学习胡先生的抗日精神，对不对呀，大伙
5: 儿？对呀，
4: 哎呦，别说了，别说了，哎
0: 呀，还不快走！
5: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0: 来，给拿好。把这些包子送到李庄鲁汉他们那个组。过来，小包。
6: 没事，
7: 真好吃。
6: 好久没吃包子了。
7: 对呀，好长时间了。
0: 小坡啊，小坡，你是怎么带的队员的？啊？现在形势这么严酷，队里有明确的规定，白天注意休息，晚上才能出来活动。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行动，差点惹出大祸来，知道吗？这个穷孩子，你怎么回事啊你？我告诉你，以后你给我注意点。队里早就有人反映，天天这小嘴油乎乎的，吃东喝西的，还像游击队员吗？啊？你怎么？你还不服吗？我告诉你，你甭不服，你再这样下去，脑袋掉了你都不知道怎么掉的。
8: 虎哥，哎，哎，虎哥，你等等我呀！哎，虎哥，
9: 娘的，就知道偏偏往护山海喝，不出去吃等着饿死啊！要不是我们出去吃，他们能饿包子吃吗？
8: 就是，光知道批评咱们，这包子我都没怎么吃啊。
9: 要吃的了。站住！干什么呢？
10: 卖牛去，老总。
9: 去哪儿卖啊？
10: 到临城。
9: 汉奸，临城住的鬼子，你们到临城卖牛，就是汉奸。走。
10: 老总，这是俺们庄上十几家合养的牛，托俺到临城集市上去卖了。
9: 别废话了，

0: 老总，今年不景气，眼下都没粮食吃了，熬不过今年冬天，就算计着把牛卖了救命用，你要是把牛牵走了，俺这十几家不都得饿死呀。哎，你就行行好吧，老总。
1: 啊，别想骗老子，你们是牲口贩子，是替鬼子卖牛的汉奸，这些牛啊都没收了，少废话。
0: 老总，老总，我这里有点钱，您留着喝茶。
1: 你这点钱算什么？要是把牛拉回去，就够队伍吃一阵子了。嘿，我这回啊，一定能得到表扬。
0: 老总，老总，你放过我们吧，老总。
1: 别废话，不然老子毙了你。哎
0: 呦，老总。
2: 政委，这俩家伙又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强哥刚刚教育了半天，就是不长记性。
3: 是需要和他们好好说明一下利害关系了。
4: 政委，还是得你说，我可说不了他们。
5: 嗯，政委，哎，
4: 回来了。
5: 哎，政委，
3: 他们回来了。
5: 哎，有牛了。哎，哥几个，帮我牵着牛。哎，
4: 跑哪儿去了呢？
5: 我跟柱子搞到牛，够咱们队伍上吃一阵子了，生活没问题了。我俩立功了吧？
4: 好小子，这回咱们兄弟们有的吃了。
3: 从哪里搞这么多牛回来啊？
2: 从汉奸手里啊。
3: 你们俩进了临城？
5: 不是，我们看见汉奸往临城赶牛，就给拦下来了。哎呀，
3: 干得漂亮啊！
4: 行啊你。
0: 老总啊。老总，老总，老总，行行好吧，把牛还给俺吧。
5: 狗汉奸还敢来，可老子不毙了。
4: 哎，王红，别放回，把枪收起来。
0: 饶命，老总。
3: 哎，老乡，快起来，别着急，慢慢说啊。
0: 老总，俺不是汉奸，俺是到临城集上卖牛的。可这两个老总硬说俺是汉奸，还把俺的牛接下。俺说不是汉奸，这两个老总还要毙了俺呀。
2: 你，
0: 老总啊，这几头牛是村里的乡亲好不容易凑起来的，为了卖钱过冬的。要是牛没了，俺还有啥脸回去见乡亲们啊？俺村里乡亲们的命都拴在这几头牛身上了呀。
3: 老乡，你们是哪里人呢？
0: 俺是下镇西边刘庄的。
3: 老乡，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吧。刚才啊，是我们的同志误会你们了。小鬼子经常扮成牲口贩子向老百姓买牛。你们现在不要去临城卖了，更不能卖给小鬼子。你就卖给了他们，他们也不会给你们钱的。你们想想办法到别的集市去卖吧。快把你们的牛牵走回去吧。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老总，这些钱给你们喝茶。
3: 哎，我们呀是八路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你们挣钱也不容易，快拿回去当盘缠。
0: 谢谢老总，谢谢老总。来，谢谢老总。坐坐坐坐坐坐。
3: 你们两个人就是这样搞牛的？你们这是抢劫！你们俩回去写检查，反思，不许再脱队。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事情不许再发生。明天我就召开全队会议，你们俩在会上好好写检查，做检讨。你说你这个人，
5: 奶奶个熊的，老子搞牛也是为了队伍，不收表扬还让老子写检查，
6: 他娘的！哎，胡子哥，要不咱别干了，不受这洋罪了。
4: 走，找小坡去。
7: 小坡哥，这两天我俩总想跟你好好谈谈，咱今天聊聊天。
8: 黄虎，你又有什么事儿？
7: 你看咱们这队伍怎么样？
8: 什么怎么样？不就是苦点累点，还能怎么样呢？
7: 我觉得咱这队伍快了，整天四零五散的，吃不上睡不下，政委还抓那么紧，一人一心眼儿，我看迟早要散伙。
6: 奶奶个熊的，
7: 要散伙的话，我看趁早，个人也好有个打算。
8: 你有什么打算？
6: 奶奶个熊的，
7: 这个罪什么时候才到头啊？想起过去搞火车多痛快啊！
6: 就是，我也不想受这罪了。
8: 那干革命不都是这样吗？
7: 革命，老子革够了，提了两把枪，不比革命痛快？吃遍天下，
6: 可不是嘛？那样痛痛快快干一场，死了也不冤枉啊！
7: 小鹏哥，咱们兄弟一直很投脾气，所以啊，我俩找你商量商量。
8: 说吧，你想干什么？
7: 咱们兄弟不想受这个罪了，咱们脸吧。
8: 跟谁脸？偷鬼子呀？
7: 偷鬼子那是汉奸，我王虎不能让骂死。

0: 凭咱们手里这三把枪，到哪儿不给个吃喝啊？你要愿意，我俩下手干，包你有吃喝。小鹏哥，我看你够朋友，所以把这话都跟你明说了，行不行？你说一声。
1: 老虎，我觉得这个事儿吧，
0: 小鹏哥，你可别伤了兄弟的心，不然的话，你别嫌我们不够朋友。反正这事儿透露出去，刘红也会要了我们俩的脑袋，你说怎么样吧？
1: 嗨，王虎，我跟你说，其实我早就受够这个罪了。不过毕竟现在红哥政委带着咱们干了这么一场，就这么走了也太不够意思了，是不是？你们俩对我的好，我能不知道吗？
0: 怕啥？他干他的，咱们干咱的，咱们又不当汉奸和他作对，以后咱们干的好了，还可以帮他不是？咧吧。
1: 行行吧。
2: 小鹏哥，胡子哥，趁这会儿他们都不注意，咱们赶紧走。
0: 走，小鹏哥。来
1: 来，
0: 干一个，以后咱们吃两条线啊。
1: 来来来
0: 来，来吃吃吃啊。
3: 来，你看还需要什么？
0: 不用了，你啊下去忙你的。
3: 哎，好，
1: 下去吧。
3: 那我先下去了啊。
0: 来，哎，马上马上啊。
1: 胡子啊，这保长可靠吗？
0: 哎呀，可靠，放心吧。当年我们俩吃两条线，经常来他家落脚放货。
1: 啊，那就好，那就好。
0: 小哥，以后我们俩就听你的，跟着你了。咱们啊就去吃两条线。
1: 你看你这话说的，咱们都是兄弟，对不对？来，来，
0: 来，
1: 咱仨再喝一个。来，
0: 干。嗯。
1: 哎，胡子，我刚想起一个事儿来。咱们就这么走了，那不行，我得去趟东庄王大娘家里取点东西。我在前段时间在她那儿存了10块洋钱，你说咱们就是走的话，这兜里不能没得花，是不是啊？
0: 哎呦，小波哥，没想到你还有私房钱。当哥就是像当哥这样，比我们哥俩周到多了。
4: 哎，小波哥，你赶紧取回来吧。
0: 要不咱们一起去吧，别让彭亮找着咱们。
1: 哼，你看他，他都喝成什么样了？他都，哎，这么着，你啊陪他一会儿，我快去快回，哎，我这就过去，啊，我出去有点事儿，他们俩可是我兄弟，如果在你这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小心我打烂你的脑袋。
3: 哪里哪里话，我跟王虎啊很对脾气，没外人，你放心。
0: 放心吧，都是朋友，你办完事儿赶紧回来就是了。
3: 好。
0: 哎，醒醒，
5: 头疼。头疼，
0: 喝点茶解酒。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哎，小波回来了，咱们赶紧走吧。
1: 起来，
6: 他奶奶个熊的，胆子不小啊，竟敢当叛徒！
0: 大队长，我们没有叛变投敌，不是去当汉奸的。
6: 看看你们这熊样，铁道游击队的脸让你们丢尽了。
0: 小波，你个王八蛋，你给大队长说清楚，我们是叛变投敌吗？
1: 你开小差就是叛变！
0: 你胡说！大队长，凭良心说，我们真的没打算叛变呢。
6: 黄二当初也没打算去当汉奸。临阵脱逃，没什么好说的，跪下！
0: 凭什么要跪下？横竖是死，开枪吧！
6: 你小子骨头还挺硬的，我成全了你。
5: 大队长，不要啊！
6: 你知错吗？
0: 知错有个屁用，让你抓住了算我倒了血霉。认栽！
6: 好你个道主，现在就毙了你。
5: 大队长，我
6: 呸！他奶奶的，
5: 我再也不敢了。大队长，虎哥，
1: 混蛋你！王虎，你跟大队长认个错，你等死啊！大队长，我求求你，你给他们一次机会吧。
5: 大队长，给我们机会吧。
0: 大队长。
1: 哎，这是怎么了？老红，你怎么还拿着枪？这是干什么呀？这是，
6: 你问问这两个兔崽子要干什么？难道黄二不是个教训吗？
0: 政委，我们不是叛变，我们就是受不了这份罪，就是想回去吃两条线。
1: 老红，我们现在的条件确实很艰苦，
7: 个别同志有些动摇，也是正常的。
8: 哼。

0: 老胡，从井冈山起，毛主席立下的规矩，参加革命是自愿的，愿意参加说出来，我们欢迎；不愿意参加，送他两个大洋当路费不就行了吗？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0: 是的，你也知道，我们连俘虏都可以优待，可以宽容，难道他们俩就容不下吗？
2: 哼！
0: 哎，老胡，
3: 正文，我们不走了，知道错了，知道错了，
4: 知道错。
0: 好了好了，别哭了。知错就好，记住这个教训啊！好了，回去好好休息吧。

0: 真香。
1: 哎，慢点吃。慢点吃。
2: 好，大爷，
1: 别噎着。哎呀，看来你们是真的饿坏了。
3: 大爷，不瞒你说，我猫猫在庄稼地里一天一夜没吃的了。
1: 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实在是让那个假铁道游击队给折腾怕了。哎，我跟苗庄的朱三保长啊是亲戚，要不是遇上他呀，他担保你们是真的，不然我也不敢让你们进到家里来啊。
2: 大爷，你说什么？
1: 哎，别提了，我闺女的婆家是刘庄，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我闺女家，撬开了门，二话不说就把我闺女一家抓到了临城。这帮畜生啊，当着俺的女婿糟蹋了俺闺女啊，俺闺女撞墙就死了。
3: 大爷，你放心，俺们给你报仇，等抓着那帮畜生，扒了他们的皮。
1: 不说了，越说越伤心，让你们吃不下饭了。哎，
2: 大爷，我们已经吃饱了。
4: 不成不成，还得吃，还得吃。往后啊，你们就住在这儿吧，大娘没有什么好吃的，可能让你们吃饱。
2: 谢谢你大娘，我们真的吃饱了。
3: 大娘，你看包撑的，这是俺鲁汉下山以来啊痛痛快快的吃了一顿饱饭呢。
4: 你是鲁汉啊？你真是鲁汉？
3: 我就是鲁汉。
4: 你这个畜生，把你吃的给我吐出来，我就是喂猪喂狗也不喂你这个畜生。
3: 哎，大娘，
5: 大娘，
3: 大娘，大娘怎么了？大娘，
5: 大娘，
3: 大娘，
4: 我女儿。
1: 孩子娘，你怎么了？
2: 大爷，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假铁道游击队有个鲁汉，那晚叫我闺女家门的也是鲁汉，糟蹋我闺女的还是鲁汉。啊，
2: 假铁道游击队也有个鲁汉？
1: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刘洪、李正、王强，你们有的他们都有啊。
3: 是哪个龟孙子敢冒爷爷的大名？

0: 你们这帮贼，把我们当成窝囊！
1: 怎么了？你说咱们打日本鬼子，打汉奸，保护老百姓，可打头来让你们假匪回去刀他，老百姓连给咱们开门都不敢，还抓着老子一通揍，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哎，
2: 真是的，咱们弟兄的一世英名毁在这帮龟孙子手里，说起来真气人。
1: 咱们一定宰了这帮畜生！
2: 谁不想啊？可去哪儿找他们？
1: 哎，虎子曾经对我和强哥说起过，有个假飞虎队，这小子聪明伶俐，没准知道假飞虎队的落脚之处。走，咱们现在去李庄找虎子，让他带路，找到这帮龟孙子，宰了他们。就咱们三个？
2: 对，就咱们三个。
1: 柳汉，我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政委几次嘱咐不要搞个人英雄主义，不要冒险。
2: 怎么？
1: 你怕了？怕？谁怕了？我只是觉得咱们这样做太危险了。我们出来之前，洪哥再三吩咐过，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露脸。
0: 装孙子不露脸，怎么打假飞虎队啊？
1: 就算咱们想这么。

0: 我们这儿有事，你得赶紧回去，也得跟洪哥政委商量一下。
1: 用不着，我鲁汉要的是脸面，这事儿摊在谁头上都得急眼。你要是怕了，可以不参加，我一个人去。
2: 谁怕了？
3: 我就是觉得这样做会违反纪律的。
0: 好，不怕就行。咱们现在的任务就是找到贾飞虎队，找着冒充我那个龟孙的，我要弄死他。走，去李庄。
2: 好。
3: 林叔，快进来！
2: 林叔，你们怎么来了？
4: 猴子，上次提到过贾飞虎队。
2: 是啊。
4: 那你知道这些王八蛋现在藏在哪里啊？
2: 不知道。
4: 你也不知道？
2: 这些人来无影去无踪，每次都是夜里进村。
4: 哎，
2: 有一个人肯定知道他们的下落。
4: 谁？
2: 李保长，
4: 李保长，李保长，
2: 这个李保长并不是个东西。大队在的时候装的老老实实，你们一走，他就和日本鬼子穿上了一条开裆裤，带着贾飞虎队到处抓人，村里的人恨得牙根痒痒。
4: 哼，那你见过贾飞虎队？
2: 上次李保长带着贾飞虎队到处抓人。
4: 趁着夜里翻墙出去，看到了那些人。那贾飞虎队里是不是有个贾鲁汉？
2: 他们和咱们大队的叔叔们穿得很像，村里的人分不清真假，都被他们抓走给杀了。
4: 他奶奶的，找李保长去。走。
2: 哎，龙叔，林叔，
4: 李保长
2: 是个铁杆汉奸，你们这么去问他，他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4: 那怎么办？
2: 我倒有个主意。
5: 什么主意啊？哎呀，怎么是你啊？哼哼，哎，快，屋里边请，里边请。哎，快快快，请坐。二位辛苦了啊！哎呦，哎。
4: 请喝茶，喝茶。我们不是来吃喝的。说，见过贾铁道队没有？
5: 贾铁道队？没有，没有，没有，压根就没听说过。
4: 胡说！
5: 那天王强他们就是在李庄与贾铁道游击队遭遇的。
4: 你是李庄的保长，竟敢说没见过？
5: 你们说的是退到湖里去那天吧？
4: 贾铁道集团，哎，我可没见过。那时候啊，我还是家长，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我哪能见到他们呀？再说了，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0: 哼，贾铁道队里也有个鲁汉，听说过没有？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那个龟孙子，冒用的就是老子大名，你以后。
4: 给我留心一下，
5: 一定一定啊！我去帮您找，一定能找到。哎，二位稍作片刻，我让家人准备酒席去。
4: 好啊，
5: 稍后片刻，稍后啊。哎，快去告诉渡边太君，就说鲁汉他们在这儿呢。我先稳住他们。 你去让贾飞虎队赶紧过来。
4: 好，
5: 啊，鲁爷海亮，多准备点好酒哦。
6: 哎，好嘞。

0: 先敬二位一杯啊。哎，请请。
1: 我说李包长，这个假飞虎队是什么时候来的？
0: 哎呦，说实话，我是真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哎，但今天鲁爷既然说了，哎，我一定给你打听清楚啊。
1: 姓李的，你可别当面是人，背后是鬼，假装向着我们，其实和小鬼子穿一条开裆裤。
0: 哎，没有没有，我哪能那么没有骨气呢？是。
2: 我说李保长，你真以为我们是傻瓜呀？啊，在这儿让你随便糊弄。
0: 这是什么意思？
2: 哼，是什么鸟变的？我们不知道吗？
1: 老杂毛，带着假飞虎队和日本人满村抓人，杀害乡亲们。今天还敢在我这装好人，真他妈臭不要脸！
0: 没有的事儿，绝对没有。这话不知道是谁说的，二位爷千万不能信呐！哼，
2: 你以为我们不知道？打我俩往这一坐，你这老杂毛就派了家丁去找假飞虎队，是不是？
0: 不，没有，
1: 没你两个蛋！哎呦！
0: 饶命！哎呦！饶命！饶命啊！
2: 留着他，
1: 这个畜生，留着他干什么？

0: 怎么样，虎子，找到没有？
1: 在离村三里外的一座破庙里。
0: 他也喊我了。
1: 咱们立刻向大队长报告吧。
0: 不，我们自己去。
1: 什么？自己去？甲飞吴队有几十人呢，你们两个对付得了吗？
0: 哎，你不要管，只要把我们带到那儿就行了。
1: 可政委说过，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啊。
2: 虎子的政策水平比咱俩都高。
0: 虎子，我们只是摸摸情况，不是真的要打。你只要把我们带到地方就行了。
1: 真的？
0: 真的。
1: 那好吧，跟我来。哎，
0: 好。快！快！
2: 被他们发现了。
3: 何华，让他们投降。
4: 鲁汉、林中，你们被包围了，赶快小枪投降，太君会给你们一条很好的出路。
3: 你带人进去看看。

0: 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1: 这到底是谁干的？
2: 走！
3: 你等等，我大白带人来了，说是要杀了你啊！
1: 我看你们谁干！
4: 还要去替俺爹报仇？
3: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陵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6: 南宁萨库哪家强，
7: 男儿三义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服务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在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要、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15-5时期，服务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万亿元。今年四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那么如何实现服务业扩能提质？目前我国服务业还存在哪些短板？在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方面将有哪些政策利好？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四位嘉宾共话服务业发展前景。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刘涛，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刚，荣华养老服务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张成成。欢迎四位嘉宾来到我们的中国经济圆桌会。今年一季度的数据显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1.7%，对经济增长

0: 的贡献率为63.2%，两个数据都超过了60%。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是将发展服务业提升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高度。那么，首先我们想请问一下李司长和刘所长，对此两位怎么看？
1: 从刚过去的整个四月份来看，服务业站到了新的历史发展高度。这次党中央对服务业发展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既是趋势所向，也是产业所需，更是民生所盼。首先，从经济发展趋势看，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期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连续迈上60、70、80万亿三个台阶，稳增长的带动作用持续增强，有力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级形态演进。加快发展服务业是顺应经济发展规律、推进增长转型的客观要求。其次，从产业支撑作用看，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互为支撑，相辅相成，都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我国制造业规模已经连续16年位居世界第一，为服务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服务业是产业升级的关键引擎，只有强大的中国服务才能支撑起更高端的中国制造。第三，从民生需求的结构看，我国人均 GDP 已经超过1.3万美元，居民消费需求正加快从商品消费为主转向服务消费为主，服务业也是就业的主渠道，每年70%以上新增就业岗位是在服务业领域。可以说，服务业发展的越好，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就越有保障。总的看，这既是应对当前经济运行突出问题的现实之举，更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选择。社会各界对此高度认同，积极响应，充满期待。
2: 今年啊，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全国服务业大会，并对未来一个时期服务业发展作出专门部署，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我国发展阶段要求和国际发展大势的深刻把握。从发展阶段来看呢，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服务业呢将在整个经济结构当中居主导地位。国内外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将其称之为服务经济发展阶段。从我们国家来看呢，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2025年上升到57.7%。服务业就业占比呢超过49%，可以说啊，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对于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国际形势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加快创新，在很多服务领域啊，率先得到了大范围的应用。国际经贸规则的重构焦点转向了服务领域，一些服务行业呢，也成为大国博弈的重点。我们国家服务业发展啊，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挑战。
0: 我们也梳理了一组数据，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十四五”以来服务业的发展成就。
3: 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服务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增加值连续迈上3个10万亿元新台阶。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首次突破80万亿元，占 GDP 比重达57.7%。服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61.4%，吸纳了全国约50%的就业人口。国家发展改革委预测，“十五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元。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依托，生产性服务业将重点服务于中国制造提质升级。供应链管理、物流运输、研发设计、人工智能应用、软件信息等领域增长空间巨大。服务业融通千行百业，关乎千家万户，既是居民就业的主要载体，也是居民服务的主要供给者。聚焦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未被充分满足的需求，

0: 特别是家政、养老、托育等一老一小领域将迎来快速发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健全服务业国家标准、培育中国服务品牌作为扩能提质服务业的具体内容，支持服务业企业实施品牌战略，鼓励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增强服务品牌国际影响力，提升中国服务品牌形象，推动中国服务加速走向世界。展望未来，我国服务业将迎来规模与质量双提升的黄金发展期，产业规模将稳步向百万亿级目标迈进。
1: 我国服务业发展的现状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目前存在哪些短板和薄弱环节？
2: 概括来讲，主要体现在四个不足。一是供需失配层面有效供给不足，一方面规模上呢是有缺口，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例，目前增加值的规模是40多万亿，未来增量空间很大。另一方面呢，结构上有错配，民生领域优质服务供不应求，产业领域呢专业化高附加值服务紧缺，城乡供需不均衡，下沉市场缺乏服务资源。二是呢，体制机制层面呢，发展活力不足，市场准入隐形壁垒未破，跨界融合要素流动不畅，监管模式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呢与服务业的经营主体轻资产软要素的特性不匹配，区域行业协同效应不佳，现有的统计税收和考核制度未能有效调动地方发展服务业的积极性。三是在生产效率层面提质增效不足，美国经济学家鲍默尔认为，制造业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服务业长期效率偏低，会带动整体成本攀升，所以传统服务业的老路子难以为继。四是主体能机层面国际竞争力不足，我国服务业经营主体数量庞大，但规上企业占比不足1%，全球服务业500强中美国企业的数量是我国企业的2倍，生产性服务业上市企业的总营收不足美国的1/4，在标准互认、国际商务等领域话语权弱，中国服务品牌仍需提升。
1: 刘总，结合工作谈一谈服务业当中存在哪些短板和弱项。
3: 就检验检测认证行业而言，我认为有3个方面是需要重点发力的。一是服务规模仍需扩大，二是服务覆盖面还需扩展，需要从传统业务领域向外延伸，服务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推动新能源、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产业发展，做好产业创新发展的助推器。三是服务链条仍需延长，当前我们检验检测认证行业的职责正在从单一的发证模式转变成提供覆盖设计、生产、使用、回收、人员培训、企业管理的一站式全生命周期质量服务，未来还应该形成更完整、更高价值的服务闭环。
1: 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强调，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请问李司长，您如何理解这4点要求呢？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16字要求是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金钥匙，四者呢环环相扣、相辅相成。第一，需求牵引是源头活水，就服务业的根脉是在于需求，我们要朝着需求走，围着需求转，让服务业在满足需求中活起来，在引领需求中强起来。第二呢，改革攻坚是破冰之举，放宽准入，破除壁垒，优化监管，破解制约，让各类经营主体轻装上阵，大胆发展，让服务业在改革中获得新动能，在市场中获得新空间。第三呢，科技赋能是提质引擎，

0: 科技就像给服务业装上了加速器，让传统服务业老树发新芽，新兴服务业小苗成大树，为服务业降本增效注入强大力量。第四呢，开放合作是登高之梯，服务业要飞得高走得远，必须进一步敞开大门拥抱世界，我们既要引进来吸收先进经验，更要走出去亮出中国服务名片，在国际合作中练本领，拓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1: 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哈，服务业几乎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健康、养老、育幼、文化、旅游、体育、家政、物业等等，与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请问刘所长，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我们下一步的发力重点是什么？
2: 好，第一个呢，是从发力的重点方向来看，那就是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的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其中高品质呢，是着力要解决服务质量不高、良莠不齐的问题；多样化呢，是着力要解决供给结构单一、满足不了居民多元消费需求的问题；那便利化呢，则是主要解决服务响应的及时性的问题。第二个方面呢，从发力的重点领域来看呢，就是要围绕人的全生命周期的生活需求，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具体来看呢，就是要增加居民服务优质供给，聚焦家政、零售这两个重点领域，积极构建布局合理、便捷高效的社区服务体系，提升养老托育服务的适配水平。要在补齐普惠供给短板的同时啊，注重扩大健康护理、医养结合等服务供给，发展托幼一体化的服务等，增强健康服务的专业化能力，聚焦医疗卫生、预防保健这两个重点领域，提升呢就医的便捷性和服务的针对性。最后一点呢，是创新文旅体的服务模式，着力推动文旅体服务向高品质、体验式、智能化的方向升级。
1: 有一句话叫做众口难调哈，服务要想让所有人满意是非常难的。比如从我们身边的养老、育幼、文旅等等服务领域来看，标准缺失、供给不足的问题依然比较突出。那接下来我们想问一问张总，对此您怎么看？那么养老产业如何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求？
3: 要构建多层次供给体系，我们始终围绕着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医养康养结合的方向，构建了 CCRC 社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的四位一体的全周期、全场景的服务网络。我们要把服务品质放在首位。其实品质是养老服务的生命线，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的标准化、流程的规范化，从生活照料、健康管理、文化娱乐到精神慰藉，建立全流程的质量管控体系，让服务更专业、更稳定、更可预期。同时在大力推动适老化改造的过程中，优化居住的环境、活动的空间、安全的设施，让老年人的生活更安全、更舒心、更有尊严，提升服务效率与精准度，数据健康的动态监测，服务需求的精准匹配，用科技实际地提升了安全的保障水平，用数字化去降低我们的运营成本，让老年人感受到更便捷、更高效的现代化服务。那么第四呢，我们一定要坚持文化暖心，在服务更有温度这件事情上，我们做到极致。中国式的养老最动人的地方是在于亲情与陪伴，我们注重丰富老年人的文化生活，鼓励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推动代际融合、邻里互助，让养老不再是单纯的照护，而是开启更有品质、更有价值的人生新阶段。这也真正是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和归属感的做法。
1: 近日呢，记者探访了一家生活性服务企业，接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4: 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百姓冷暖，一头系着城市品质。随着各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加快建设，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餐饮等优质服务。在山东济南一个老社区里，社区服务产业正从标配走向高配。
5: 走进社区

0: 食堂平价暖心的养老服务就近直达，专属的十元助老套餐，口味适合老年人的用餐需求，下楼即食，干净便捷，低成本解决老年人的就餐难题。对于失能老人，社区工作人员还提供送餐上门，切实把养老服务落到实处。
1: 哎，爷，你的盒饭送来了，
2: 红，谢谢，
1: 好，
2: 谢谢。
1: 这个口味上有什么不合适的，你随时给我们说。
2: 好的，
1: 谢谢啊。
3: 我们对60岁以上的老人啊，都有一个定期的走访，尤其是一些独居老人和特殊照顾需求的业主。而且我们现在就是每个月定期都会有一些组织一些便民活动啊，免费理发、磨菜刀、洗地垫之类的。
4: 一老之外，一小的难题同样牵动人心。社区里的托育中心解决了双职工家庭的燃眉之急，全日托、半日托、临时托，选择灵活，几乎适配所有的有娃家庭，家长的焦虑被稳稳地接住了。
5: 据了解，这家托育中心累计服务家庭超千户，更带动了周边亲子教育、母婴零售、家庭服务等产业联动发展。
6: 首先呢，咱这里老师呀，比较有耐心，也比较用心，包括咱这边的环境呢也比较好，再加上就是对于咱的价格呀，对于我们来说也比较亲民一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呢离家也比较近呀，平常的时候我们上下班去接送孩子都比较方便。
5: 除了助老托育服务，社区还整合周边商业资源，完善多元生活配套，构建起15分钟生活服务闭环。
7: 现在可以这么说，在15分钟内，生活方面的事儿全都办了。周边有大型超市，周围有小超市，而且呢，物业上呢还给咱们搞了早市，早市呢有各种菜、肉、鱼，非常方便。
5: 有人疑惑，做社区便民服务耗时耗力，企业的动力仅仅是情怀吗？
4: 答案就在我手机中的这一小程序里。这一小程序借助 AI 算法和大数据分析，精准捕捉居民的消费习惯和生活需求，也让便民服务更细致、更贴心。
5: 在平台上，居民可以查询15分钟活动半径内餐饮、出行、家政等信息，实现线上服务、线下体验、同城履约的深度融合。细致贴心的服务也为企业注入持续发展的动力。截至目前，该企业平台用户规模已达570万人，实现销售收入47.8亿元。研究显示，我国社区服务产业已形成10万亿级规模的消费市场。随着更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的生活服务走进千家万户，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将愈加精彩。
8: 在服务业里啊，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生产性服务业。近年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强劲，产业规模持续扩大，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稳居世界首位，粮食年产量迈上1.4万亿斤台阶等成绩的背后，生产性服务业的贡献功不可没。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仍有较大空间。请问李司长，我们如何来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如何全链条地补强生产性服务业的薄弱环节？
9: 生活性服务业是面向终端消费者，也就是 To C， 与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呢，则是面向企业，也就是 To B，与每一个企业都有关系。企业从研发新产品、优化生产流程，到打通供应链、突破技术瓶颈，每一步都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撑。国务院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出的意见，针对研发、生产、流通等全链条上的短板弱项，明确了6个重点领域、17个关键环节的工作任务。第一，强化科技服务支撑作用；第二呢，是增强现代物流综合竞争力；第三呢，是加快软件和信息服务创新；第四呢，是增强供应链金融专业服务能力；第五呢，是积极发展节能环保服务；第六呢，是做强做优商务服务。我们正在明确各项重点任务的责任分工，与有关部门进一步细化配套举措。
8: 我们知道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是质量服务机构，那接下来请刘总结合自身的工作情况谈一谈生产性服务业，它应该如何更好地来服务千 行百业如何更好地助力建设现代化

0: 产业体系，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
1: 我们中国质量认证中心所在的检验检测认证行业，在赋能千行百业中确实发挥着非常独特的作用。首先我们从行业属性看啊，检验检测认证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国民经济有序运行的技术规则和制度。另外从行业功能来看，检验检测认证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破国际贸易壁垒，促进规则标准软联通，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的一个产业工具。那么在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方面，检验检测认证作为一种技术工具，能够全面提升产业链质量水平，同时也是重要的产业工具，能够连接产业链各个环节，补强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是产业链上的粘合剂。就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风能领域啊，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已经将服务从质量把关延伸到国际风能标准的制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关键技术的攻关，以及全球市场的准入，深度嵌入和连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另外在服务培育新质生产力方面，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我们认为都离不开标准对创新的凝结，离不开认证检测对创新的引领。就像目前我们在火热的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也是这个开发了人工智能高质量数据集的评价，创新研发了 6D 的评价模型，引导供给侧数据集的质量提升。可以说全链条补强检验检测认证这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关键环节，就是为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筑牢质量基底，让创新更快落地，让产业更有韧性，让中国制造更有底气地走向全球。
0: 接下来我们走进一家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一起了解一下他们的工作。
2: 在位于杭州的传化大江东基地第二生产车间里，张抗正在和同事加紧赶制无氟异聚钨防水剂出口订单。
3: 那我们这次接到的是东南亚的一个出口订单，大概八十吨，我们差不多5天就可以完成了。
2: 与传统人工投料搬运不同，员工只需在车间巡检，通过电脑查看温度压力等参数即可完成生产。2025年，这条无氟防水剂产线年产量近5000吨，产值近1.8亿元。
3: 接收到订单之后，我们可视化指挥中心就会下达一个指令。那这个指令下达之后，我们的物料就会通过管道输送到各个的这个生产线。跟过去对比的话，我们效率提升了20%。
2: 张抗口中的可视化指挥中心，正是整个基地的中枢大脑。中心内的智慧化生产执行系统能适应精细化工多品种小批量多批次特点，以柔性生产力将物联网大数据与制造工艺耦合，实现端到端数字化。
4: 我们工厂呢有8000多个产品品类，一年呢订单呢超13万多个订单。一旦订单进入以后呢，这个系统呢就会派单到我们这个执行系统，通过我们一键的按钮，它就可以实现我们远程的这个批量生产。2025年呢，我们产量呢达到了62.5万吨，较我们这个没上这套系统之前呢，我们生产效率呢提升了25%，产能呢提升了20万吨，同时呢我们能耗呢下降了15%。
2: 从智能生产到工艺优化，生产性服务业正以软实力为制造业注入新动能。而在工业生产的链条上，检验检测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誉为工业生产的眼睛。眼前这款无线一体式手持3维扫描测量仪，让这双眼睛看得更清，走得更远，用得更便捷。在位于杭州的中国世谷，仙林3维企业负责人介绍，过去扫描需连接电脑和电源，效率受限。如今第三代技术将 AI 处理器与交互屏集成于设备，无需外接，开机即用。目前该产品已用于汽车、航空、精密模具等领域，以精准检测保障精密制造，

来，我国检验检测行业加速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跃迁，以自身的高端化发展驱动生产制造从单纯符合标准向创造价值、品牌

0: 列扩能提质的意见。请问李司长，如何理解扩能提质这两个方面？
1: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在4月28日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沈竹林副主任呢，他把扩能比喻为做大蛋糕，那么又把提质比喻为做好蛋糕。扩能呢，重在是涨体量、拓空间，让服务业规模更大，承载更强。提质呢，是重在优结构、提能机，让服务业内涵更优，层次更高。一扩一提，相辅相成，一体并进，方能驱动服务业提级不稳，行稳致远。
0: 对于企业而言，蕴含着哪些发展机遇呢？
1: 党中央、国务院所做的这一系列的重要部署，不仅为服务业迎来了黄金的发展期，更给广大的企业带来了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具体可概括为六个确定性。第一个确定性呢，就是增量市场。那么大家也看到了，意见提出了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规模将突破100万亿，在15期间，它的增量空间是20万亿。这么广阔的市场空间，为企业家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大家都能从蛋糕做大中直接受益。第二个确定性呢，就是政策红利。意见呢是一，后续呢会有很多个 N。第三个确定性呢是升级赛道，意见明确了10个领域、26个行业是作为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点。那么在国家蓝图博化前景下，各地也在确定本地的升级赛道，比如说浙江提出了56个细分赛道，这些清晰的升级路径让企业发展有方向、有重点。第四个确定性呢，就是提质增效。一方面呢，工业互联网、大数据、算力服务会全面赋能服务业发展；另一方面呢，掌握标准话语权，等于呢就掌握了这个行业的定价权。所以呢，数字化与标准化双轮驱动会加速企业提质增效。第五个确定性呢，就是协同创新。那么产业边界模糊消融，跨界融合渗透，这个是现代产业体系它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那么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性服务双向奔赴，跨界协同创造新的价值。第六个确定性呢，是国际空间。对企业而言，拉得住就能实现规模倍增、能效提升、价值重塑。希望大家也发扬企业家精神，立足自身的优势，主动作为。我们呢，也要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听了司长关于企业发展机遇的分享，两位企业代表有什么样的感受？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在企业发展当中有哪些发展机遇，也为我们分享一下吧。首先有请刘总。
2: 我们将致力于增强机构的公信力、产业的支撑力以及国际的影响力，不断对标国际一流水平，满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推动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互认，让中国标准、中国制造更领先，助力我国的产业从大到强。
3: 我们真的感受到了正在处于银发经济时代的历史机遇期，未来5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将迈进到100万亿的新台阶上，政策顶层的设计其实更加完善，支持的体系更加健全，为行业高质量发展也指明了非常清晰的方向。借势产业提质升级的机遇期，养老企业也要从基本生存保障型向高品质生活支持型系统性的升级，提供更精准、更可及且更有尊严的养老服务。同时，服务业扩大开放持续深化，有利于我们学习国际化先进的理念与管理经验，提升自身的行业的专业化以及国际化的水平，快速地打造有影响力的中国服务品牌。
0: 感谢两位的分享。那么我们知道，会展业是服务业的一个重要的门类，作为全国会展业的重镇，北京有独特的优势。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了解一下。
4: 这是2026北京国际

0: 汽车展览会的现场，新产品新技术令人目不暇接。本届车展总展览面积约38万平方米，刷新全球车展规模纪录，吸引了上千家企业参展。北京车展正是北京会展业蓬勃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北京立足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核心目标，以会展业为重要抓手，深度推动会展加融合发展模式，不断扩容提质服务消费，提升重要展会的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水平，全力打造高能级会展之城，让会展经济成为释放消费新潜力、激活发展新动能的重要引擎。
1: 亦庄持续10年举办世界机器人大会，常年汇聚全世界的这个大家的目光，同时呢，也是凝聚各方资源来发展智能产业、机器人产业。
0: 在石景山区，首钢园以打造服贸会永久会址为契机，全力推动会展小镇建设，正在形成会展加科技加文化加体育的特色化场景。工业遗址、特色消费形态和奥运遗产相应成趣。
2: 即使我们炉火熄灭以后，我们这个地方仍然给大家提供一个更好的温度，让大家感受到在这个地方工作、生活、参观、消费，感觉到有温度，很便捷。
0: 会展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坚实的硬件基础和完备的服务保障。北京市商务局数据显示，目前全市10000平方米以上的专业展览场馆已达11个，室内外展览总面积达83.88万平方米。当前，北京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会展之都，推动会展经济更好地服务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3: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近年来，随着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清零，服务业成为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着力点。1至2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68.9%。请问刘所长，您怎么看我们在持续推进服务业对外开放方面取得的成果？那下一步，我们服务业的哪些领域还会进一步的扩大开放呢？
4: 好的，近年来啊，我们国家持续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从政策举措来看呢，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类呢是放宽外资准入的措施，包括动态更新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其中啊，减少服务业特别管理措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再有呢，我们也制定发布了跨境服务贸易的负面清单。第二类举措呢是拓展开放平台。截至目前呢，服务业扩大开放的综合试点地区呢已经达到了20个，这个试点的范围呢覆盖了全国的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第三类政策举措呢是深化重点领域的开放，包括试点取消部分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还有包括试点这个设立外商独资医院等。从成效来看呢，2024年我们国家服务贸易规模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2025年规模呢再创历史新高，排名全球第2位。从下一步来看，进一步要扩大增值电信、外商独资医院等领域的开放试点，也有包括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数据出境合规评估服务能力，加强与重点国家服务贸易合作，促进文化旅游服务出口等等这些措施。
3: 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是我们共同的心声。那么节目最后呢，想让四位对此进行一个展望。
5: 服务赋能发展，品质决定未来，以实际行动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携手共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4: 要以扩能提质为着力点，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6: 规范化、国际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更多从业企业参与到标准化建设中来，以国际标准接轨，让中国服务这张国家名片更亮丽。
7: 我们要守住民生初心，深耕服务品质，以实干实际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共同开创中国式养老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感谢四位的精彩分享。15五开局起步，随着一系列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政策落地落实，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快突破技术封锁，提升产业链韧性。生活性服务业聚焦民生需求，

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必将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你把王主打得可不轻啊！
1: 那到底是谁干的？走！
2: 你让开！我打白大人来了，出事要杀了你！
1: 我看你们谁敢！
3: 俺要去替俺爹报仇！
2: 你可以去找八路军来帮你啊！八路军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专门打鬼子、打汉奸的队伍。

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大家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6月1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情况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6月18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9次集体学习。

0: 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6月12号，国家能源局正式批复同意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开展绿证交易。此次获批后，内蒙古电力交易中心成为全国第四家绿证交易平台，也是首家可同时组织绿证交易和绿电交易的省级电力交易机构。绿证单独交易不受电网物联连接约束，可在全国范围内自由交易。国家级重大产业工程中国首条全球首批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6月17号在成都量产。该项目总投资630亿元，是中国显示行业投资体量最大的单体工业项目。AMOLED 是一种柔性显示面板，主要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等智能终端的屏幕。此次量产的第8.6代 AMOLED 生产线填补了国内中尺寸柔性显示面板的产业空白。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先来看一条呢和高考考生息息相关的消息。6月18号，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正式公布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计划，涵盖本科提前批 A 段、B 段、本科批以及高职专科提前批和专科批。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查询详细内容。志愿填报在即，请大家务必以官方发布为准，仔细研读招生计划。好的，说完了考生的事儿啊，咱们再来把目光呢转向世界杯的赛场。据新华社消息，中国裁判迎来历史性时刻，马宁将首次以主裁判身份执法世界杯。北京时间6月21号早8点，他将主哨美加墨世界杯 E 组第二轮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周飞担任助理裁判。这是中国裁判时隔24年再次主哨世界杯正赛。本届世界杯共有马宁、傅明、周飞三名中国裁判入选。傅明呢，此前已经作为视频助理裁判亮相，至此三人将全部登场。比赛精彩，但观赛啊也要理性。据人民日报消息，多所高校呢近日发布世界杯观赛提醒，受时差影响，部分赛事在凌晨进行，恰逢期末备考，请大家呢科学规划作息，切勿通宵观赛。同时呢，坚决抵制任何形式的非法赌球，警惕电信网络诈骗。那正如延边大学的提醒啊，球赛可以回放，但是学业呢没有重播。熬夜前，请先想想自己的身体和明天的课堂。好，再来把视线拉回到身边的生活便利。据内蒙古日报社的消息，内蒙古29家三级中医蒙医医院已经全面常态化开设夜间及节假日门诊。夜间门诊的时长不低于2小时，重点布局儿科、针灸、蒙医疗术等特色科室。自4月20号推行以来呢，已经开放诊室187个，夜间门诊日均诊疗881人次，节假日门诊日均超10000人次。上班族和学生不用再为看病请假发愁了。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首先呢，来关注咱们每个人切身相关的事儿啊。2025年度个税综合所得汇算6月30号就要截止了。
2: 税务部门梳理了最近咨询最多的几个问题，比如说专项附加扣除怎么填，补税退税什么流程，别因为小疏忽影响了信用记录。来看税务部门的提示。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1.6亿人完成个税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17%。不少网友积极晒出退税红包，也有人也在咨询提交了退税申请，但是退税迟迟未到账怎么办。税务部门提示，在申请退税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是税务审核不通过和国库退库失败两种情况。税务审核不通过表示纳税人的申报信息存在问题，税务机关会在个税 APP 里面列明审核不通过的原因，纳税人可在个税 APP 中及时查看，并对申报数据进行检查修改完善，确认无误后重新提交申报。国库

0: 退库失败，表示税款无法退到纳税人的银行账户中，纳税人需及时关注申请退税的银行账户是否为本人账户，并且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如果银行账户存在问题，需重新填报符合条件的银行账户，系统会重新发送国库办理退库。
1: 办完税轻松一下，高考呢刚刚落幕，毕业生们已经涌向机场。数据显示，6月10号以来，18岁旅客的机票量环比涨了3成多。
2: 巧的是，内蒙古草原正值最美的季节，牛奶湖、阿尔山，连头顶的云朵都在社交平台刷屏。毕业游遇上端午，这里成了大热门。来看草原上的青春足迹。
3: 上午10点，呼和浩特市白塔国际机场内随处可见结伴出行的年轻面孔。今年端午假期，呼伦贝尔成为全国机票预订量增速最快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同比涨幅约100%。锡林浩特、呼和浩特等重点旅游城市机票预订增速稳居全国前列。
4: 我们是刚参加完高考，然后目前打算去华东五市去玩一下，在书本上了解了很多，但是事实上并没有亲自去看过。读了万卷书了，总该行万里路了。
5: 长那么大没有来过这么北边，然后呢其实可能比较喜欢那种宽阔的这些地方，然后骑马呀，或者说新鲜的空气这些。
3: 毕业旅行叠加端午假期，再衔接暑运，呼和浩特机场计划日均航班量达380架次左右，较6月上旬增幅高达53%。机场重点加密26个区外热门旅游客源城市航线，其中呼和浩特至上海日均航班量9班，其他热门城市的航班频次也都有提升。
6: 6月下旬计划新开呼和浩特至韩国首尔每周2班，至大邱每周2班。从我们机场看这个整体的客流量来说，确实从6月中旬开始这个数据就明显增长，而且我们现在暑运的航班量也是较6月有一个大幅的增长嘛，然后相信也是可以满足无论是学生群体还是其他群体可能更多的出行需求。
3: 多家航空公司在内蒙古推出毕业生专属优惠政策，即日起至6月30号，天津航空对青年群体可在对应票价基础上下浮4%，南航上线学生专属机票产品，配套行李优惠券等福利，中国国际航空放出学生特价机票，最低230元起。同时，内蒙古多地面向高考生推出专属免票折扣福利，不限户籍，覆盖草原、火山、峡谷、森林、人文景区等优质文旅资源。全区数十家4A、5A 级景区对高考生实行免首道门票政策。
6: 航空公司也是为了学生的出行方便，特意推出了这些产品活动。后续呢，会有更多的航班进入系统，为大家带来更多出行选择。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自媒体公众号，了解详情。
1: 高考呢刚刚结束，呼和浩特的驾校里啊迎来了第一波学车热潮。不过呢，今年的画风和以往大不一样， AI 智慧系统成了领航员，教练队伍里呢也多了不少年轻的面孔。
2: 据说呢，现在学车像打游戏通关，每一步都有智能提示。我们的记者也亲自去体验了一把，结果嘛，他直言自己翻车了。到底是科技太新还是技术太菜？这段有趣的体验我们一起去看看。
7: 一提到夏天练车，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好热、好晒、好紧张。但是呢，我今天来到驾校，发现这儿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在我身后呢，这里是智能模拟器教学中心，走，咱们进去看一看。大家看，在我身侧呢，这里有一排智能模拟训练器，学员们呢正在上面练车。我现在也来体验一下这个模拟驾驶器。大家看这块屏幕上，科目2、科目3，新手上路、基础训练都分模块。我来试一下新手上路，高速驾驶，分3种模式：教学、练习和考试。
8: 记者体验发现，这套智能模拟器不仅1:1还原了考场实景，还能切换雨天、夜间等不同驾驶场景。练车过程中 ，AI 智能语音教练会实时提醒方向偏左、刹车力度不足等操作问题。每完成一次练习，后台还会同步记录错误点，精准定位薄弱项，生成个性化的强化训练方案。
9: 很好操控，灵敏度特别高，跟开真车一样。这个还不用怕操作失误，然后发生撞车啥的，对吧？万一我在那儿一下撞了怎么办？没有那么紧张，而且很放松。我觉得我立个 flag， 这个月我必拿下 人那个驾照，你看的吧？

0: 有了 AI 驾校，难道就不用线下练车了吗？并不是，教练告诉我 AI 系统只是用来辅助的，线下规定练车的时间也要完成。在这家驾校的训练场上，教练正在带学员，这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培训模式也吸引了不少00后教练。
1: 我就是用一个另一种方法鼓励学员，让学员不怕出错，能跟学员感同身受吧，因为年龄距离不是太大，没有代沟，沟通好沟通。
0: 从师傅带徒弟到人机协同教学，像这样的驾校目前呼和浩特已经投用了5家。学员在科目2上车前可以先到 AI 学车馆掌握基础驾驶操作，快速上手。同时学车馆一天24小时开放，学员的练车时间更加自由。
2: 高考生是一天能来个70-80左右，因为就是他们是6月10号是高考完，大概都是9月份左右开学，所以他们在这个假期当中就是想拿驾驶证。科二科三都是考场画面，他们就是相当于在考场练车。
3: 很有趣的学车变化哈。那接着往下看，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的生态监测人员呢，用无人机拍到了一只野生狍子。
4: 他把小灌木当成玩伴，蹦蹦跳跳，萌态十足。惬意的早晨看到这样的画面，心情都会好起来。一起去看看这俏皮瞬间。
5: 画面里，这只狍子站在灌木丛旁，时不时用头上的犄角轻轻顶一下树枝，顶一下退两步，再凑上去，反反复复，活脱脱一个小朋友在跟小伙伴闹着玩，玩得特别投入。发现无人机后，他立刻警觉起来，撒开四蹄在湿地上飞奔。跑出一段距离后，他又停步回头张望，见威胁远去，便慢悠悠低下头吃起草来。狍子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主要分布于我国东北、内蒙古等地，已被列入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它们对栖息环境十分敏感，是生态质量直观的指示物种。近年来，随着大兴安岭地区生态保护力度持续加大，林草茂盛、水源充沛，狍子、灰鹤等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明显回升。
3: 心情呢可以放松，但是健康细节啊不能忽视。近期多地强降雨，淋雨涉水后呢，很多人觉得擦干就没事了。其实啊，积水里藏着不少病菌。
4: 科学处置能够大大降低感染风险，从清洁到消毒，几个简单的动作就能够避免大麻烦。来看生活服务站的详细演示。第一步，快速换上干燥保暖的衣物，避免湿衣服持续带走身体热量，加重受凉，帮助身体恢复正常体温。第二步，及时用温水洗澡，促进全身血液循环，缓解呼吸道血管收缩状态，修复黏膜屏障，减少寒气滞留带来的免疫损伤。第三步，淋雨后24小时内监测自身状态，一旦出现高烧不退、持续头痛、脖子僵硬等异常情况，尽快就医检查。
6: 有一些人群需要特别关注，要尽量避免淋雨，像我们临床上经常遇到的65岁以上的老人，包括5岁以下的儿童，以及我们身边很多的这种孕产妇，包括孕期、包括围产期啊，以及一些合并了慢性的心肺疾病的人群，以及一些合并肿瘤相关疾病的人群。他们的免疫力本身就相比其他的人群要低，不要因为一个简单的问题引发严重的临床症状。
4: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今天呢是端午节，家家户户都在包粽子迎佳节。那有网友呢分享了一个包粽子的小技巧，只要一块纸板就能够包出方方正正的精致粽子。

小创意给传统端午习俗增添了不少新鲜感，不用多年包粽功底，靠简单的工具就能够做出颜值拉满的粽子，让节日充满了乐趣。粽叶包裹着烟火温情，而深夜街头呢，则上演了一场生死救援。近日，一网约车司机凌晨突发脑梗，昏迷之前，他将车停在了军营门口，上演了19分钟绝地求生。

0: 要爬来这儿，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停在这儿的话他们就会来救我们。以前看解放军嘛都是那种庄严式的这种嘛，其实现在一看到哈感觉就跟亲人一样。
1: 他不能说话，他还是很颤抖的手把手机递给我，当时我就想他把他的希望全部交到我手上，就我一定要把他救下来。
2: 其实感谢还是这个司机大哥把车安全的开到了我们大门口，也没有造成其他多余的一些事故，也确实是对我们无条件的信任。
3: 19分钟的守护不仅是救下了一条生命，更让我们看到了军民之间牢不可破的信任，军民之间的情谊全都写在了这场生死相助里。危难时刻有守护，而在平凡生活当中呢，一份藏在生日蜡烛下的礼物让一位父亲红了眼眶。

惊讶、愣住、心疼。网友感慨，父亲的眼神是再好的演技都复刻不出的真情。一个小礼盒装的不只是一枚戒指，更是孩子长大之后心疼回馈父母的一片孝心。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一个便民新举措。内蒙古通辽市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推出机关食堂对外开放，周边居民呢多了一处平价干饭宝地。

0: 低廉的价格、新鲜多样的菜品，加上线上预订的便捷模式，实实在在地解决了周边居民做饭麻烦、吃饭贵的难题。看得见的民生温度暖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再来看一件暖心事儿，小麻雀被绳子缠住挂在了墙外，一男子不顾危险探出窗外伸手施救。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路生花，
2: 当时是在对面看到了，他就被一根小绳子挂住脖子，在那里吊着一动不动的。
0: 生命不分大小，都值得温柔以待，这样纯粹的善意治愈人心。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了，高空探出身体施救风险极高，千万不要盲目模仿。如果说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可以优先联系物业、消防人员进行专业的救助。保护小动物的同时，也要守护好自身安全。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3: 大家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预计端午假期期间，内蒙古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降水光顾，东北部局地还有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全区大部都将与雨水相伴，大家出门要提前做好准备。全区大部地区以多云为主，普遍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巴彦淖尔市的中部和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东北部，包头市的中部和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北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赤峰市北部和西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兴安盟大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和南部，这些地方雨量明显加大，达到中到大雨，局部地区甚至有暴雨。降雨的同时，上述部分地区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天气表现得比较剧烈，提醒大家出门一定要带好雨具，遇到强对流天气尽快找安全的地方躲避。风力也不小，今天中西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有4到5级的风，局地阵风可达8级及以上。风中带雨，体感会更凉，外出尽量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注意防风防雨。那么气温方面，今天多地最高气温都在30度以下，一扫前几日的高温闷热，体感凉爽舒适。但是早晚温差明显，出门记得多备一件薄外套，别着凉。假期出行安全第一，提醒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谨慎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户外活动时注意防雷避雨，远离大树、广告牌和一切导电物体，不要靠近低洼积水地区，小心高空坠物，遇到雷雨大风马上躲进坚固建筑里，不要在大树下逗留，建议提前加固好周围的易损设施，做好防患。

0: 与蔚然。最后祝愿大家端午安康，出行平安。呼和浩特中雨转小雨，24到11摄氏度。巴尼亚浩特多云转晴，27到13度。乌海多云转晴，30到11度。临河雷阵雨转晴，29到10度。包头小雨转多云，27到11度。康巴什雷阵雨转多云，27到7度。吉宁小雨转阵雨，26到7度。二连浩特小雨转多云，28到5度。锡林浩特小雨，28到9度。松山小雨，28到17度。科尔沁多云，29到20度。乌兰浩特雷阵雨转中雨，29到17度。海拉尔多云转中雨，24到12度。满洲里多云转小雨，22到13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天籁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3: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4: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5: 自来水，心有心。

0: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我们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好，观众朋友。
1: 你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王伟忠主持。
1: 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举行集体学习，王伟忠主持并讲话，包刚、张连坤、石光辉出席。
0: 今年前五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突破1000亿元。
1: 内蒙古草原综合植被盖度提升到46.48%，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0: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内蒙古展团携1000余种精品佳作亮相。
1: 端午节临近，内蒙古各地粽香四溢，以下来看详细报道。6月18日，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情况汇报，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伟忠主持。
2: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区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各方面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和明显成效。各地区各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自觉持续用力

0: 抓贯彻落实，坚定坚决不折不扣地推动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到实处，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及时完善举措，狠抓任务落实，强化跟踪问效。要聚焦改变产业结构四多四少状况，解决酒肉穿肠过问题等方面，多出实招硬招，善于用改革创新的思维和办法破解发展难题。要高度重视安全生产，不论是平时还是节假日，都要紧盯河湖、交通、矿山、危化、高层建筑、密闭空间等场景，以及游客、学生、外包人员等人群，做好各项防范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压紧压实各方面责任，引导各级干部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和三北精神，大讲学习、深入调研、真抓实干、清正廉洁，推动贯彻落实工作不断取得新的成效。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区各级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组织推动广大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领会、准确理解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十四个坚持的精髓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同推进落实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结合起来，以真抓实干的有力行动体现理论联系实际的成果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8日，自治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根基为主题，举行2026年第九次集体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主持并讲话。中心组成员联系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了研讨交流。
2: 中心组成员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如何认识安全生产、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必须常学常新、常悟常进，不断打牢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思想政治根基。大家一致表示，要切实扛牢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重大政治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狠抓安全生产工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伟忠在讲话中指出，安全生产是一丝一毫都不能放松的民生大事，是衡量领导干部政绩的重要维度，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化对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把抓发展是政绩、保安全也是政绩的理念树得牢而又牢。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换取发展，绝不要带血的 GDP。 要坚决摒弃重险计轻前计、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的错误思维，不空喊口号、不搞形式主义，始终把安全生产工作摆到重要位置。要把抓发展和促安全统一起来，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王伟忠强调，要全链条抓实安全生产各环节工作，坚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扎扎实实地学懂吃透本行业本领域的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制度规定，督促企业严格遵守和落实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常态化开展面向大众的防灾减灾救灾科普宣传。要一丝不苟的防，完善人防加物防加技防的安防措施体系，全方位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

0: 患排查治理，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初，成灾之前。要严而又严地管，重拳打非治违，加强新领域新业态安全监管。要及时有力地救，提升快速响应能力，提高科学施救水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要依法从重地罚，对违法违规、漠视群众生命的生产运营主体顶格处罚，对搞官商勾结，从而在安全生产上失职渎职的公职人员严肃惩处。王伟忠强调，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制度机制，扎实推进安全生产治理常态化、长效化，完善安全生产准入制度，健全重大项目决策安全风险评估与论证机制，强化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坚持眼睛向下、向下再向下，推动各有关部门主动担重担难，相互搭台补台，形成工作合力，增强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的针对性、专业性、实操性，帮助监管人员和生产人员提升风险识别、隐患排查、应急处置能力，加强安全监管执法队伍建设，加快调整改革驻矿安监员制度，确保人员力量与执法任务相适应。内蒙古台报道。
1: 6月18号，全区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作推进会在呼和浩特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宣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精神，对相关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
2: 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重要意义，把党的创新理论传播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赢得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贯通起来，增强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政治自觉。会议强调，要深耕内容建设，紧密结合内蒙古现代化建设实践，把党的创新理论的道理、学理、哲理讲深讲透，以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夯实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根基。要创新话语表达方式，以叙事创新和全媒体手段架设理论与群众的桥梁，把鲜活的思想讲鲜活，在讲好故事中实现理论的柔性抵达，在技术赋能中延展理论传播的实度效。要精准对接受众需求，把满足群众需求作为理论传播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升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的针对性和时效性。要提升国际传播效能，主动讲好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下的内蒙古现代化建设的故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凝聚强大精神力量。区直宣传文化系统单位、各盟市党委宣传部、自治区高校重点理论工作平台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媒体工作者、基层宣讲骨干代表等参会。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外贸延续向好态势，稳中有进，平稳发力，民营主体活力持续释放，进出口总值突破1000亿元大关。
0: 据呼和浩特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内蒙古外贸进出口总值1077.2亿元，同比增长27.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11.8%，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6位。其中，农产品、铝材、电脑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速较快，分别增长17.2%、131.4%、190.5%，边民户市快速增长。前五个月，内蒙古边民户市进出口3.9亿元，增长120.6%。其中，满洲里市、二连浩特市分别实现2.3亿元、1.6亿元，同比增长82.1%、223.8%。今年以来，在海关等部门筑起惠企政策支持下，内蒙古外贸主体经营活力增强。前5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企业3349家，增长25.7%。其中有外贸经营实际的民营企业3201家，增长26.2%。合计进出口936.4亿元，增长41.1%，占内蒙古进出口总值的86.9%。外商投资企业稳步增长，前5个月，内蒙古有外贸经营实际的外商投资企业106家，增长30.9%，合计进出口26.7亿元，增长8.8%。
3: 前五个月，我区企业

0: 经口岸进出口占我区进出口总值的56.5%，比去年同期提升12.7%。下一步，结合内蒙古产业特色、口岸优势，优化进口煤炭、铜金矿、油气等能源资源监管模式，促进支柱产业内外贸易一体化发展，支持拓展绿色贸易、数字贸易、中间品贸易，助力我区外贸高质量发展。
1: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是全国草原保护日。近年来，内蒙古通过生态修复、精准管护、改革破局、产业转型的多元路径，实现草原生态状况持续向好、生产生活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全区草原综合植被盖度稳步提升到46.48%，达到本世纪以来最高水平。
3: 这段时间，通辽市扎鲁特旗、格日朝鲁苏木各嘎查牧民开启一年一度的夏季游牧转场。今年夏季转场期间，全苏木共计60,000头匹牲畜将分批次奔赴100公里之外的下营地。扎鲁特旗统筹整合法律、医疗、社工等各方力量，组建专项转场保障服务队，搭建全方位、全覆盖、全天候的综合保障体系，同步落实草原禁牧、草畜平衡各项管控举措，统筹兼顾牧民增收致富与全域草原生态管护，让草场有序休养生息。
4: 牧民转场到下营地之后，我们东营地的将近100多亩草牧场进行休牧，保护这个状态，保护生态这个效果，达到了一定程度。
3: 针对草原过牧这一历史性难题，内蒙古坚持保护优先、精准施策。2025年将102个地区单位纳入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范围，覆盖全区99%的草原，以设饲圈养、集中脱养、提前出栏等市场化手段，分流牲畜486万羊单位。2025年全区天然草原草畜平衡指数全部降到10%以下，实现总体不过牧。如今为草原增绿也已经成为牧民的行动自觉。在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左旗新保利格苏木芒莱嘎查的草场上，撒粪机匀速作业，经过处理的牛羊粪有机肥均匀播撒在草原上。以前这些天然绿色有机肥随意堆放，不仅污染人居环境，还造成资源闲置浪费。如今经过先进的机械处理，废弃的养殖废料变成滋养草原的黄金肥。这台机器就是牧民萨奇荣贵自己购置的。
5: 把这个牛羊粪收集起来，撒到草场上，废物循环利用上，让牧民，多增加一些收入。
3: 聚焦草原退化沙化治理关键环节，内蒙古坚持生态恢复为主、人为干预为辅的思路，每年落实禁牧3.8亿亩，推行草畜平衡5.9亿亩。依托三北工程六期退化草原生态修复、重点区域生态修复等重点生态建设工程，针对中重度退化沙化草原，采取人工种草、草原改良、围栏封域等措施。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草原生态修复治理资金上100亿元，完成种草改良任务1.1亿亩，退化草原治理成效显著。最新草原普查结果显示，内蒙古草原中重度退化比例较2010年减少了4.7%。2025年草地面积首次实现净增长。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17号，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幕，汇聚全球82个国家1700多家参展商，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统筹指导、内蒙古出版集团协调组织的内蒙古展团精彩亮相，10家出版、新闻、发行单位携1000余种精品佳作登场，全方位展现内蒙古深厚文化底蕴与独特地域魅力。
1: 内蒙古展团精选1200多种精品图书、300多件音像制品与特色文创，各类展陈作品总量超5000册件。展区以“阅见内蒙古，书韵战华章”为核心主线，打造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文化展示空间。整体划分为重点图书展示区、各出版社专属展区、内蒙古馆藏珍本古籍复刻展区、中蒙医药科技成果转化展区，同步配套商务洽谈对接区、线上直播专区、文创音像体验区多元功能板块。为讲好内蒙古故事，深化出版对外交流合作，内蒙古展团还精心策划

入场主题特色活动，包含中国蒙医药知识库平台推介会、阅见内蒙古口袋书、诗画准格尔、程序中华文明的根脉、构筑共有精神家园、塔塔侦探真相只有一个、多本新书分享暨版权推介专场，覆盖新书发布、版权洽谈、跨境合作、文化互动多重维度。6月18号上午，内蒙古人民出版社与莫斯科创意产业署

0: 民族共同体意识文物古籍巡展巴耶纳尔站在河套文化博物院开展。展览依托黄河几字湾河套独特地域文脉，甄选百余件珍贵文物古籍，生动实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厚历史。
1: 展览社万众归心大一统，久远绵亘大交融，携手共建大团结三大核心单元，集中展出民族文化宫馆藏古籍与巴彦淖尔本土文物古籍100多件，新石器时代三足绳纹灰陶盒、汉代枭形陶仓等文物珍品，与水晶柱、钦定回疆则例、多民族译本四大名著、多文种御制翻译四书等国家级、自治区级珍稀古籍，直观展现各民族在文化传承、生产生活、精神理念上的深度交融。展览实现展览加 N 模式，配套开设古籍修复体验、中华经典抄写、民族政策知识答题、同心创意涂鸦等多元互动板块，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浸润人心。
2: 我们把散落在内蒙古大地上的历史文化资源串联贯通，让沉睡库房的文物古籍走到群众身边，充分释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力、感染力，打造看得见、沉浸式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新阵地。
1: 本次展览向公众免费开放，将持续到10月。内蒙古台报道。
0: 6月16号到17号，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自治区文联、乌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2026内蒙古民歌大会在乌海湖畔举行。活动分为歌自草原来经典传扬专场展演和歌自黄河来炎黄九省区民歌展演两大主题专场演出。
1: 歌自草原来经典传扬专场展演既有传统的短调民歌、长调民歌，也有创编民歌，通过独唱、对唱、歌舞等多种形式，为观众演绎了《昙花》《莫尼山》《雕花的马鞍》等经典曲目，讲一段黄河故事，唱一地传统民歌。歌自黄河来炎黄九省区民歌展演用青海、四川、内蒙古等炎黄九省区的经典民歌《礼赞母亲河》。
3: 我是民歌大会的老观众了，民歌大会的阵容非常棒，我也特别喜欢这个场面。
4: 今天也是带着我的民歌《奔腾的海流马》回到家乡演出，非常的高兴。咱们内蒙古是一个民歌的海洋，就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有责任去更好的保护、更好的传承、更好的去发展。我特别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
1: 内蒙古民歌大会已连续5年在乌海市举办，规模与影响力持续扩大。本次民歌大会汇聚了100多位优秀歌唱表演者，
5: 通过这个舞台把我们内蒙古的好听的民歌传到更大的舞台上，更多的地方，让更多的人听到。歌手们、演员们互相的交流，碰撞出更好的火花，出一些好的作品。
1: 内蒙古台报道。
6: 端午节临近，内蒙古各地粽香四溢，老街粽香绵延，传承端午民俗底蕴，草原风味初新，解锁端午风味新篇。
7: 我现在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的宽巷子，今天明明是工作日，但是这条巷子里排队买粽子的人呀非常多。你看我身后这片区域，我刚才数了一下，从我站在这儿到现在10分钟的时间，过去起码有30多个人。宽巷子呢，可以说是呼和浩特最有名的一条粽子街，好几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店都聚集在这儿。
8: 打小就吃宽巷子，软糯香甜，
9: 好吃。在这儿呢，凉高压粽子呢都是那个手工做的，
10: 我每年只要来呼市就买他家的粽子，尤其像过这个节的时候，就感觉是就咱们的一个传统一个习惯。
11: 王记百年老店传承人告诉记者，从1925年太爷爷创办王记四季小吃店算起，传到今天整整101年，老味道没什么秘诀，粽香、米糯、枣甜，守住这6个字就行。
12: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人对节气的刻在骨子里头的吧。当时太爷起这个店，叫的是王记四季小吃店嘛，啊，跟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来啊，我们有什么节日就做什么样的吃食。
11: 内蒙古的粽子市场怎么能缺了奶食品？与传统的甜枣粽、咸肉粽不同，锡林郭勒盟的一家食品有限公司今年端午市场第一次推出特色奶粽子，选用的奶豆腐和奶皮子均来自锡林郭勒奶酪。
13: 咱们这款奶皮子的粽子就是不用放糖，它也有一定的奶香味出来，有一定的甜度出来。
11: 奶粽子

0: 市场反响超出预期，许多外地顾客通过线上渠道订购，截至目前销售额已达40多万元。
1: 以前端午节都是吃红枣粽还有蜜枣粽，今年想换个口味，特地来买这种特色奶皮子粽子尝尝鲜。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6月16号，呼伦贝尔市首批冰鲜牛肉顺利通过海关检验检疫，发往香港。这是呼伦贝尔市冰鲜牛肉产品首次进军香港市场。本次首发供港冰鲜牛肉共计286公斤，采用冷链陆路运输加航空运输加末端冷链配送的联运模式，打通了呼伦贝尔蒙自标冰鲜肉类产品直通香港市场的新通道。6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射击项目比赛在呼和浩特市体育运动学校射击馆鸣枪开赛，204名射击小将齐聚赛场，均为2008到2013年出生的青少年射击运动员。本次比赛为期5天，共设置40个竞赛小项。截至6月17号赛程结束，已完成20个小项的比拼，决出20枚金牌。近日，乌海湖、中卫沙坡头、阿拉善通湖草原三大景区联合推出跨区域旅游联票，游客一票可赏乌海湖沙水共生、通湖草原草沙相依、沙坡头黄河大漠相融的景色，感受一河穿三境、沙水共一色的别样魅力。
2: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3: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呼和浩特小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阵雨转多云27度；乌海小雨转多云30度；临河雷阵雨29度；包头中雨转小雨27度；康巴什雷阵雨27度；吉宁小雨26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28度；锡里浩特多云转小雨28度；松山多云转小雨28度；科尔沁多云2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29度；海拉尔多云24度；满洲里多云22度；额济纳旗晴30度；科尔沁又一中期多云转雷阵雨30度；鄂托克前期雷阵雨29度；固阳县小雨转中雨23度；武川县小雨转中雨20度；察哈尔又一后期小雨23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转中雨28度；临西县多云转小雨29度；巴林右旗多云转小雨30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转雷阵雨29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2: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啊？
2: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